0: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5000多万人次，其中包括农民工技能培训1750万人次。以安徽合肥一家技工学校的学员小庄为例，在进行为期3个多月的焊接技术培训后，他被一家新能源车企录取做技术工人，月薪增长了25%。未来5年，我国还将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新增拿到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能有4000万人次，其中1400万人次能达到高级工及以上的水平。今后高级技术工人会越来越吃香，含金量直接拉满。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将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作用，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
2: 眼下就业领域的新变化正在发生，在服务业，陪诊师从跑腿代劳升级为健康管护；在制造业，产线智能化改造正释放出源源不断的人才需求。
3: 您今天早上那个空腹了吗？喝水了吗？
4: 没有。
3: 啊，您没吃饭，没喝水是吧？
5: 一大早，陪诊师吴菲菲就赶到了医院，跟患者做诊前提示。吴菲菲告诉记者，近期公司上线了医疗大模型和医学大数据库，像他这样一线陪诊人员，在服务之前可以借助 AI 更加细致地了解患者的病情等信息。
6: 我是已经挂号了，但是我这个号，我要用医保要怎么弄？
3: 没有带医保卡是吧？
6: 对。
3: 搜索这个电子医保。对，然后您点开刷医保就可以。
5: 吴菲菲今天服务的这名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异地医保报销的问题，在排队取号的时候，吴菲菲仍在耐心解释相关政策。
3: 医保实时结算的，就您不就不用带着那个门诊病历和发票呀，手工去那个回当地医保局进行报销了。
5: 4年前，原本在老家做护士的吴菲菲选择到北京成为一名全职陪诊师。
7: 异地就医，年轻人，还有就是老人带着儿童来，医院看诊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前景。接单量的话是每天3到5单。签到成功。
3: 你好，你好，医生，您那个有晕血或晕针的那个情况吗？
6: 有一点，
3: 有一点是吧？行，那我稍后陪着您一下。他那个采完血之后，然后您的手要放松，然后咱们的这个按压采血点要5到10分钟这样子。
5: 吴菲菲告诉记者，自己绝大部分同事都有医护专业背景，从最初单纯的跑腿到如今的专业健康管护服务，他所从事的陪诊师这一职业正在不断提质升级。
7: 就诊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就是诊后的一个小结发送给他，让他清楚知道他的用药提醒，还有复诊提醒，还有后期的说康复这个管护这一方面。
8: 随着就医陪诊这类服务的需求在持续上涨，我们预计将于2027年逐步把这套标准化的陪诊服务落地到全国一二线的重点城市。
5: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陪诊师需求缺口约在83万至220万人次。未来围绕陪诊服务、健康管护领域，还将释放大量就业需求。此外，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在不断衍生新岗位、新需求。浙江慈溪是我国汽车配件生产基地，在当地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将汽车顶棚氛围灯放入这台检测设备内，50秒后，灯具的电流值、均匀性等检测指标结果就生成完毕。而在几个月前，这项检测工作还完全依赖于人工。
9: 我们传统的人工检测是通过人员在暗室的环境下目视来检测，它对视力是有一定危害的，会出现一个误判。通过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采样，会使得我们的合格率在98以上。
5: 这套自动化智能检测设备的研发者正是今年刚入职这家企业的张七，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的他，在求职时了解到浙江慈溪当地的不少制造企业正在进行产线升级，急需像他这样的技术人才，深度参与产线的工艺优化、流程再造和算法设计。张希所在的公司目前就急需30多名技术人才。
10: 自动化、数字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方向，随之对应的人才需求也不断的增加，尤其是具备熟悉生产现场工艺又具备生产数据建模与优化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上半年度完成生产线优化升级16条产线，产能整体提升23%。
5: 人才与产业

0: 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开更大空间。今年上半年，慈溪市汽车零配件出口达7.5亿元，同比增长28.3%。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15-5时期，我国还将推动人才素质结构与科技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步发展。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2: 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3: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4: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还有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十度法典化模式。
3: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1: 口袋公园是美丽中国建设落地社区的微观缩影。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依托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盘活边角地、拆违腾退地、闲置低效地块，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普惠绿地目标。
2: 作为东北老工业城市，吉林长春老城区人口密集，新建空间有限。当地立足存量挖潜，不搞大拆大建，把城市金角银边变身为绿色空间，用微更新打造百姓家门口的乐园。
5: 这里是长春市朝阳区的一处口袋公园深碧园，每到傍晚啊，这里就非常热闹。过去啊，居民很难找到一处开阔的公共休憩空间，6-7米宽的道路也经常被车辆和小摊占满，留给行人通行的道路宽度不足1米。经过系统的改造之后呢，如今这个区域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的小乐园。
6: 我们现在出门不仅能看见好看的绿植景观，而且它们的设计特别的暖心，就像那个座椅呀、还有树池都给我们包上了软包垫，特别适合咱们东北冬天的这个气候，考虑的特别周到。
7: 深碧园周边老旧小区学校密布，人口高度急剧，但公共活动空间长期短缺。城市更新持续推进过程中，主管部门瞄准群众诉求，把这块闲置地块纳入了改造范围。
8: 口袋公园不是简单的栽草种树，而是要符合老百姓的需求。除了游乐设施上呢，我们在这个植物的搭配上也要选择对孩子们友好的一些树木。
7: 同样由街角闲置地块蜕变而来的还有光机园。公园结合本地科创底蕴，把光学科普、院士故事融入景观，既是街角绿地，也是传播科创文化的露天课堂。
9: 它虽然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而且你看座椅啊，还有凉亭，这还可以了解一些长春的历史。
7: 记者了解到，长春这几处口袋公园项目改造的资金来源于城市绿化专项资金，园林部门就地复用原有部分石材构建，减少新材料采购，压缩造价，利用废木杂木制作

0: 生态木屑，涵养树池土壤，减少采购表层土的费用支出。
1: 我们口袋公园建设本着见缝插绿、存量挖潜的这个原则，然后尽量用低成本做一个微更新。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景墙，它这个表面已经破损了，就如果这个20多米的这个景墙完全拆除重建，那么材料加上人工费用加到一起可能要5000多块钱。那我们采取的是像这种比较小的这个破损不影响使用的，我们就简单的修复。然后如果是这边它原来的破损比较严重，已经产生了安全隐患，我们就做了一个锈板装饰给它套上，我们就只花1000多块钱。
0: 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长春市累计建成口袋公园395处，建成区绿地率40.72%，绿化覆盖率43.72%，有效破解老城区绿地分布不均、就近游园难的问题。小小口袋公园也是全国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口袋公园5.4万余个。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未来5年，全国计划再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将持续织密城市绿地网络。
2: 曾经在展台上跳舞翻跟头的机器人，如今正在扎堆走进工厂、仓库和物流中心干活。眼下在广东广州邮区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参与邮件识别、抓取、分拣等作业，单台每小时最高可以处理1200件邮件。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3: 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的邮件分拣流水线上，数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已经正式上岗，他们挥动双臂，精准完成面单识别、包裹工件及异常件分拣等工作。该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5个多月的持续优化，每台机器人的工件效率已从最初每小时300件提升到最高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超过95%。他们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有效缓解了一线工作岗位人员紧张的难题。
4: 这个岗位的话呢，就劳动强度比较大，而且是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在今年3月份引入了具身机器人，目前它已经具备了识别、抓取、翻转、投放、分替的功能。计划今年第四季度要达到1400件每小时。明年第一季度要实现1600件每小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探索机器人在我们装车、卸车和仓配环节的延伸落地。
3: 不只是邮政物流，在制造业场景中，具身智能机器人同样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在北京亦庄的一家汽车工厂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跟随生产线节奏练习零部件取放、柔性盖板放置、料箱折叠等精细化操作。
5: 第一类是物体的取放类的工作，第二类是与零销售的手指有关的操作类的工作，第三类是需要比较精细触觉的一些组装和操作类的工作。那么现在在这三类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尝试到说，在一个单一的工站里面可以实现98%的成功率。
3: 从快递分拣到汽车制造，从3C 电子到动力电池生产线，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加速落地的背后也离不开政策推动。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对此，企业也在积极往工业场景落地方向发展。
6: 我们在成立机器人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的整个落地阶段非常清晰地划分成3个阶段。第一站一定是在工业场景要实现落地，第二个部分才逐步从工业场景走向商用场景，第三个阶段才能够逐步地从商业场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家庭。目前其实大家都在积极地往工业场景落地的这个方向在走。
2: 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厂打工，资本也正在用真金白银压住这一赛道。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5倍。但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产环境，机器人仍面临关键挑战，缺少真实物理交互数据。如何让机器人在干活中学习，在应用中进化，构建真实场景驱动的数据飞轮，正在成为行业关注的新焦点。
3: 徐安碧所在的企业投资孵化了众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企业。他观察到，机器人企业能否完成工程化交付、实现规模化应用，以及是否具备持续获得订单的能力，已经成为投资机构重点考察的指标。 而伴随着

0: 一级市场投资逻辑变化，巨深智能机器人行业也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迈向商业化落地阶段。
1: 现在的投资的逻辑可能慢慢在改变，慢慢的在回归理性，回归它投资的根本逻辑，就是它的商业场景的落地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持续的通过它技术迭代能够扩大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订单。
0: 想要让机器人顺利进场上班并没有想象中简单，缺少真实场景数据就是一大阻碍。不同于大语言模型可以利用互联网公开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巨深智能机器人需要学习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规律，包括不同材质物体的抓取方式、力度控制，以及复杂环境中的运动反馈。而这些来自工厂生产线的数据往往具有高度私密性，并不会公开流通。
2: 哦，难点肯定是有的，就是这个大脑就是模型，尤其是收集数据，它不像那个公开的这些 fundamental 的 model， 它来源于公开的数据，所有的工厂数据都是私有的数据，所以你采集这些数据就很重要。
0: 如何破解数据难题？行业正在寻找新的路径，让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数据，再用数据反向提升机器人能力。能力提升后的机器人进入更多应用场景，又会产生更多数据。
3: 机器人在这种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它会不断的去积累数据，这些数据不断的积累之后能够回馈到我们去做大脑的一个训练，能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明。那我们会部署更多的这个巨深智能的机器人，也有助于我们去迭代我们的硬件。那所以呢，这一块会带来更多的数据，然后又回馈到了这个硬件，所以我们这叫数据飞轮的一个概念。
4: 整个行业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技术真正的价值是在场景里面，是在真实的需求里面。我们希望通过场景的磨练，然后呢不断的去迁移，不断的去实现跨场景的落地。
5: 随着暑期档影片上新，优质内容持续领跑院线大盘。13号，口碑票房双爆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武汉举行了路演，超高人气引发观影热潮，不仅大幅拉升本地影院票房，还有效带动商圈客流和消费增长。
6: 当日，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武汉路演座无虚席，导演文牧野携主创亮相，现场气氛热烈。
7: 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主角团演技十分的炸裂。
8: 我本人今天早上从8:55的金门动车坐到了我们的汉口站，我二刷了这部电影，全程我非常的激动。
6: 优质影片口碑持续引爆市场热度，也让欢迎来龙餐馆稳居当下暑期档热门影片前列。
9: 我们非常看好这部影片，所以给到了一个50%的排片率。目前这部影片的票房已经占到了我们全天票房的80%左右，是主要的票房担当。尤其是今天的路演场次，开票不到2小时就已经全部卖完了。这一场次给我们带来了60,000余元的票房收入。
6: 影片热映和路演出圈，还有效盘活了影院周边商业业态，实现观影流量向实体消费的转化。
10: 今天看电影的时候，感觉电影里面的食物都做得非常诱人，然后我就看饿了。
11: 看完电影之后呢，他觉得这边的商场里面好吃的也挺多的，我就带他来这边找点好吃的。
12: 一系列的线下的影迷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商场人气。今年的8月份，商场的客流同比增长了7%，大量的影迷和观众在看完电影后会选择在商场购物、休闲、就餐、娱乐。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以来，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5.7亿元。影片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不是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
6: 导演文牧野在路演时透露，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搭建，25%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拍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在埃及拍摄。
13: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东，当时我们曾经考虑过在海外拍，结果计划拿到，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离我们那么近，所以决定还是在国内搭会比较好，以尊重真实、还原真实的态度搭建每个场景。
14: 面积包括10万平米，
15: 这次我们复刻超过200栋建筑。
14: 古巴兹堡这个城墙参照中东百年防御工事做了3-4遍效果，营造蛮荒的

0: 龙餐馆前厅参考中东地砖。
1: 三种不同大理石嵌到水磨石里，一块一块打磨的，
2: 为了追求细节真实感，
0: 街道墙上
3: 每一个广告
0: 乌鸦和招牌都是专门设计过。
4: 我们还种了一个生命之树，
5: 叶子开钢模翻制的，最后 16.5 米，搭了半年的时间，
6: 希望帮助演员进入到真实的状态中去。
7: 据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8: 多个摄影棚和置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置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9: 那美术置景的水平呢，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的体现了。那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那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0: 昨天是好莱坞导演诺兰的新作《奥德赛》上映首日，截至今早7:30，《奥德赛》累计票房含预售已达到1.67亿元。
11: 从天津打车过来，我后半段基本上就是哭着看完的，音响和视觉都是最好的配置，而且再加上它本身内容所传递出来的那些情绪、那些情感，应该说整一个观影体验是很完美的。
12: 我们玩3天看这个电影是我们来北京的第一件事情，太震撼了，真的特别好看。
7: 作为2026年暑期档备受瞩目的好莱坞巨制，《奥德赛》全片采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巨幕激光厅，宽28米、高22米的超大银幕，使用的是 IMAX GT 激光 4K 数字放映机双机，采用了最前沿的技术标准，给观众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
13: 一直很喜欢诺兰导演的拍的电影，第一次在所谓的这种1.43:1画幅下的屏幕观看，整块屏幕的视觉效果也是非常好，看完以后全场都鼓掌。
12: 今天已经是我第二次刷诺兰的《奥德赛》，更能发现导演他在构图时的意图，非常感谢导演以及电影院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极致的视听体验。
14: 8月1号开始点映，点映场开始都是一票难求，正式公映开始我们是最大的幅度，是每天安排了4场，从早上9:20一直到晚上放到接近12点。我们星期二闭馆期间特别开放的 IMAX 影厅，满足咱们广大观众的需求。
7: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奥德赛已经在全国 IMAX、 Cinity、 Cinity LED 特效厅提前播放了2周，市场反馈热烈，IMAX GT 厅几乎一票难求，常常满座。
10: 当地时间13号晚，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举行首映礼，并从14号起登陆英国和爱尔兰院线。影片以动画、喜剧、奇幻等元素重新演绎了中国神话故事，为海外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新窗口，并让海外观众萌生了去中国旅游的兴趣。
15: 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出海，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被全球观众所了解。现在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八仙过海》为蓝本的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上映，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广阔天地。
16: 《八仙》在英国45个城市的80多家影院上映，并在爱尔兰5个城市上映。英文片名、字幕翻译等通过更加直观的英文表达，帮助海外观众理解影片的主题和故事内涵。电影放映后，现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纷纷点赞影片的故事表达和动画制作，产生了跟着电影游中国的兴趣。
17: I really enjoyed the animation. I think that it was really great, and I think it was my first Chinese animation that I've ever seen. What was the most incredible was probably how dynamic the whole animation was and how detailed everything was created.
18: 包括中国的其实也有一些美食，有一些吃的东西。电影也拍出来，我也相信会有很多今天的英国朋友看这个电影就会蜂拥而至，要去中国旅游啊。
19: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0: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并发布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通过打造丰富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公益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市集将持续7天。
1: 眼下正值大熊猫繁育的关键季，圈养大熊猫的行为发育、身心状态直接影响繁育质量。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持续开展精细化丰容工作，帮助大熊猫保持自然天性，健康生长。
2: 丰容是指在人工圈养条件下，通过食物、环境等刺激措施，促进野生动物展示自然行为，改善生理心理状态的系统性技术工作。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春建馆内，工作人员为双胞胎大熊猫冰仔、冰宝精心升级圈舍环境，特意布置了竹制滑杆、竹编花架等极具四川特色的丰容道具，丰富活动场景。焕然一新的圈舍充分激发了熊猫的探索本能，冰仔四处探索，爬上爬下，还调皮地推倒竹编设施，尽情释放活力。弟弟冰宝则偏爱美食，埋头享用专属水果拼盘，吃得津津有味。在宜宾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范星、麒麟两只大熊猫也在各式竹编丰容玩具的陪伴下肆意玩耍，活力满满。工作人员介绍，这类竹编道具适配大熊猫的生物习性，可玩、可咬、可拆、可食用，兼具安全性与实用性。
3: 给大熊猫做一个集体的丰容，提高它的活力，给它一个去探索的一个机会，给大熊猫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4: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地处四川阿坝州汶川县耿达镇，这里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与清凉舒适的气候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当地依托熊猫资源，持续做强文旅产业，带动周边村镇的发展。
2: 神树坪基地有70多只大熊猫，这里不仅是大熊猫保护与繁育的重要阵地，更是公众近距离观赏国宝的绝佳窗口。耿达镇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凉爽宜人的气候与软萌的熊猫让这里成为避暑胜地。今年暑假以来，基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8.8万人次。
5: 他特别喜欢熊猫，然后就我说，哎，咱们要不去看真的熊猫嘛，就上四川来了。这边凉快太多了，好，阴凉很舒服。
6: 我感觉这里的气候很舒适，没有这种燥热的感觉，气候很宜人。
2: 大熊猫的吸引力不断向周边镇村辐射，成为带动全域避暑文旅升温的核心引擎。当地持续深挖熊猫 IP， 打造多个熊猫主题研学产品与特色文旅活动，丰富游客度假体验，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升级。特色农产品展销、群众才艺展演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
7: 很多亲子游就是来看熊猫避暑度假一起来安排，以前客人可能住一两晚就走了，现在很多客人的话是白天去看熊猫，晚上呢就在民宿纳凉，客群的停留时间和消费都明显提高了，进入7月以后基本处于满房的状态。
2: 目前耿达镇民宿经营户已突破470家，总床位达1.8万余张。今年入夏以来，当地累计接待游客51.2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
4: 如今夜游消费成为多地文旅市场重要的增长引擎。在湖南怀化洪江区，当地依托千年商道文化，通过打造系列夜游活动，有效拉动了餐饮、住宿及文创消费。

夜幕降临，红江古商城灯火璀璨，莺歌舞、台阁故事会、宫灯戏剧等十余项巡游队伍轮番展演。通过巡游加定点展演形式，

0: 自己消费，生意也越来越好做了。
1: 我是刷到文旅攻略专门过来打卡的，像鱼灯巡游啊，还有鹰歌舞这些，氛围感真的是拉满了，整体真的非常的出片。
2: 这个暑期，洪江区持续挖掘商道文化 IP 价值，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夜间消费场景，通过盘活古建筑，引入非遗体验，打造夜间经济集聚区。截止到八月上旬，游客总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66.7%。
3: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进入暑期，各大医院耳鼻喉科出现了儿童就诊的高峰，而这其中儿童睡眠打鼾问题成为家长咨询和就诊的热点。
4: 不少家长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说明睡眠质量好，但医生提醒，儿童长期频繁打鼾多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需及时干预。
5: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看到，候诊区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今年9岁的乐乐就是其中之一。家长介绍，乐乐从6岁起就存在夜间睡眠打鼾的情况，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腺样体肥大，
6: 发现这个鼻咽部这个腺样体肥大已经堵塞了2/3，然后但是当时呢，他们先采取了这种保守治疗的方法，然后近期呢，这个孩子他那个睡眠打鼾的症状呢，也比之前有所改善。
5: 专家介绍，腺样体是位于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比较发达，当腺样体因反复感冒、肥胖、炎症刺激等原因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时，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等症状。
6: 如果是轻度的增生呢，其实对儿童他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到一定程度呢，就可能会影响他的通气，这样呢就会变成一个病理性的一个肥大，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腺样体肥大。
5: 专家特别提醒，打鼾就是睡得香是家长普遍存在的育儿误区，儿童偶尔单次打鼾多为体味等临时因素导致，无需过度焦虑，但如果孩子频繁夜间打鼾，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排查病因。
6: 要观察的就是一个就是他是否打鼾，另外一个就是打鼾的频率，如果每周大于等于3晚出现了打鼾的情况，就要引起我们家长的一个重视。另外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个孩子他在那个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憋喘，就是呼吸暂停这种情况。
3: 医生提醒，儿童长期打鼾背后隐藏着夜间反复缺氧的健康风险。
4: 长期睡眠呼吸通气不足，反复缺氧，不仅会拖累孩子的身高发育，影响专注力与学习能力，还会改变面部骨骼形态，形成腺样体面容。
7: 你的腺样体没有很大，
8: 嗯，
7: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宽的，
8: 嗯，
7: 你的问题主要是在扁桃体这个地方，
8: 嗯，
7: 然后无非就是他打呼吗？他张嘴吗？
5: 家长反映，6岁的小杰平时频繁抠鼻子，习惯性张口呼吸，生活中感冒发烧次数也比较多，经医生检查确诊患有鼻窦炎合并扁桃体肥大。
9: 腺样体是在鼻子后面，是后面的一个呼吸阻力，会出现症状。这是口咽部的扁桃体，扁桃体如果很大，它这段也很窄，也会增加呼吸阻力。
5: 专家解释，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引发的上呼吸道阻塞，会导致儿童睡眠中反复出现呼吸暂停、通气不足，造成夜间持续性轻微缺氧，直接干扰儿童夜间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严重影响身高、体能等正常生长发育。
10: 最常见的啊，我们影响这个生长发育，我们说的身高啊，身高这种小孩都不达标的，如果老是频繁的被这个呼吸暂停啊，还有打呼噜，这个时候呢就势必影响了他的深睡眠，产生生长激素的机会就少了。
5: 专家指出，睡眠的时候缺氧也会造成孩子平时注意力不集中，而张口呼吸容易引起上呼吸道反复感染，容易得感冒，进而影响孩子的免疫力。此外，长期张口呼吸还会造成不可逆的面部发育畸形，儿童面部骨骼可塑性极强，长期错误的呼吸方式会引导骨骼异常生长定型，形成典型的腺样体面容。
6: 如果长期的这种持续的张口呼吸，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颌骨上颌骨变长，然后我们出现这个会发现这个口腔这个硬腭高拱，还有就是上唇会变厚或者外翻这种情况，另外会出现这种上裂的这种牙齿拥挤不整齐，下颌后缩的我们叫小下颌这种情况。
3: 查出孩子腺样体肥大，到底是该保守治疗还是手术呢？这是很多家长纠结的难题。
4: 专家

0: 明确表示，并非所有腺样体肥大都需要手术，临床讲究对症干预，但延误最佳治疗时机也可能造成孩子发育不可逆的损伤。
1: 专家介绍，腺样体生理性增生是儿童发育的正常现象，通常2到8岁增速比较明显，10岁以后逐渐萎缩。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太小，以为腺样体长大之后就会萎缩，无需干预，一味拖延观察，导致孩子出现各类并发症，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医生提醒，日常家长需重点关注孩子的呼吸习惯和睡眠状态，一旦发现持续打鼾、张口呼吸、鼻塞等异常，需及时前往正规医院耳鼻喉科做专业评估。
2: 到门诊以后，可能进行查体，然后还要必要的时候会做一个睡眠监测，来看一看他有没有存在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1: 据了解，目前儿童腺样体肥大的诊疗已有规范指南与专家共识，临床主要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方案。针对症状轻微无并发症的患儿，可通过鼻腔冲洗、激素类药物、抗组胺药物等方式进行保守干预，缓解症状。
3: 在临床上不是以腺样体评估大到什么程度来评判这个需要手术还不需要手术，临床中看到90%那基本全堵了，都没有缝隙了，但是呢这种患儿呢他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呼吸暂停啊，这个张口呼吸啊，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症状他并没有，不需要手术的。
2: 如果他的打鼾呢比较严重，然后已经出现了这种呼吸暂停，甚至堵塞这个咽鼓管引起中耳炎，有些或者是就是反复的这种感冒，严重的这种鼻窦炎，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要及时及早的采用手术治疗。
4: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受到了石油污染影响，相关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5: 伊朗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被黑色的油污覆盖。根据伊朗环境署方面14号的消息，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相关的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外国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加里巴巴迪称，波斯湾沿岸的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方面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
0: 由于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并暗示可能对伊朗维持无限期海上封锁，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4: 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银价14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37.30美元，涨幅为0.38%。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108美元，涨幅为0.18%。最近多家外资消费龙头企业相继发布了最新财报，其中国业务交出了亮眼答卷，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这背后的支撑因素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6: 在食品饮料板块，可口可乐二季度全球销量增长5%，而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太市场销量增长8%，明显高于全球增速。达能2026年上半年亚太市场可比销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在集团各大区中位居首位。美妆日化领域同样释放积极信号，欧莱雅上半年销售额237.7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北亚区销售额同比增长4.6%，宝洁2026财年大中华区有机销售额同比增长4%。
7: If you're trying to create a global business, you cannot ignore China.Because China is where your growth is going to be.
6: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红利为包括外资品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拓展消费场景、挖掘市场潜力提供更多空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扩围，进博会、消博会等。

0: 平台赋能外资品牌开拓中国市场，这也推动跨国企业调整在华经营策略，不断加大产品创新，优化销售渠道。目前，宝洁北京创新中心已成为其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研发中心，约 95% 的在华产品实现本土研发。而在销售端，社交电商等新兴渠道也成为其在华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
1: You're increasingly seeing Chinese consumers that are willing to spend a little bit more to get the best quality. They're much more educated about what is a good product and are more amenable now to the argument that maybe if foreign companies can customize the offering, then give the Chinese people what they want, the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making sales.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称，美国汽车行业单靠关税等贸易政策无法取胜，必须跟上中国速度。
0: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只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2: 当地时间14号，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已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德国汽车行业共有约69.15万名就业人员，比一年前减少4.23万人，降幅为5.8%。据德新社报道，汽车行业是德国各工业部门中就业人员减少最快的领域，其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供应商裁员最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7.6%，汽车制造商就业人数减少6.1%。同时期，德国制造业整体就业人数同比下降2.7%，至529万人，其他工业部门降幅相对较小。目前，汽车行业仍是德国第二大工业行业，仅次于机械工程行业，后者就业人数约为90.59万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下降趋势已持续一段时间。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年5月时曾警告说，到2035年，该国汽车行业可能流失多至22.5万个工作岗位。
2: 继12号公布的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之后，13号公布的美国7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涨幅也低于预期。
3: 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 PPI 同比增长4.7%，低于市场此前预估的4.9%，同比涨幅与6月相比有所放缓。美国7月 PPI 环比持平，低于市场预期的上涨0.2%。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7月核心 PPI 同比上涨4.2%，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低于预期的0.3%。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交易员们进一步下调了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最新定价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接近35%，而一周前这一加息概率则高达55%。当前美联储内部对加息议题存在显著分歧，尽管7月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多名美联储重要官员近期持续主张加息。接下来市场将把目光转向8月通胀和就业数据，这可能成为决定美联储9月是否采取行动的关键变量。
4: 多家外媒13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计划于今年10月上市，投资者预期其上市估值或将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如果顺利落地，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刷新全球 IPO 募资记录。

0: 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 首席财务官正牵头与潜在投资者开展早期沟通，现阶段沟通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主要围绕克劳德系列模型、 AI 编程工具研发成果、企业市场布局、管理团队架构以及产品迭代节奏等内容展开，尚未涉及具体财务数据或是估值目标。在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头部 AI 企业的融资与资本化动作备受关注。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该公司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全年营收增幅有望超10倍。基于市场预期的年化营收表现，投资者通过自行搭建财务模型测算，给出了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上市估值预期。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投资方向企业投入资金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首次超越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1: 最近，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野火频发，大火迫使大量人员撤离，烧毁了部分房屋，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
2: 当地时间13号傍晚，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小城奥米什突发野火，强风推动火势彻夜蔓延，火焰映红夜空，迫使附近1000名居民撤离。截至14号，火势已趋缓。据统计，本次野火过火面积超1000公顷，造成一人死亡，40人受伤。当地时间14号，英国民众的手机都收到了来自政府发送的野火预警，警报提醒民众不要使用一次性烧烤架，不要燃放烟花等，避免引发火灾。此前一天，英国伯明翰以西的斯托布里奇爆发野火，火势蔓延至住宅区，致19栋房屋被毁，数百人撤离。英国消防部门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野火数量已超去年的1017起，已达到创纪录水平。13号，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森林地区爆发野火，目前过火面积达300公顷，约2000名附近居民14号凌晨接到野火警报，紧急撤离。因森林内有二战遗留的未引爆弹药，森林里偶尔传出爆炸声，灭火工作也遭遇阻力。目前火势仍未受控，起火原因不明。
1: 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经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一座博物馆失窃的三幅世界名画。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
3: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警方当天公布了一段监控视频，画面显示，今年3月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一伙盗贼撬开位于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的马尼亚尼罗卡基金会博物馆大门后实施盗窃，不到三分钟就盗走三幅画作，随后穿过博物馆花园逃离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嫌疑人均遮挡面部。意大利警方称，这三幅名画是经复杂调查后找到的，但没有公布具体细节。案件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据路透社报道，被盗的三幅画作分别为法国画家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7020万元人民币。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

0: 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3: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都说热在三伏，那莫伏呢，即便是三伏天的最后一站，我国呢还是有两片区域热得毫不逊色。像四川盆地一带就是闷热的代表。城市当中，比如说重庆，从7月15号入伏以来到昨天啊，高温呢已经是出现了24天。预计今后一周高温还会持续，不仅白天酷暑难耐，晚上呢也是丝毫不凉快。八月呢，正是重庆高温的主力时段，早晚可以说是连轴热，所以说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不同于四川盆地一带的闷热，另外一片热呢是在新疆，这里的热呢是干热为主。虽然今明两天会有偏北风缓和南疆一带的高温，但是17号之后，随着大陆高压的增强，高温呢也会再次加强。今后7天，吐鲁番高温全勤，不乏40度或者以上的酷热天气，补水防晒要放在首位。莫伏呢，虽然暑热延续，但是天气由热转凉将会是大势所趋。那中东部大部，特别是长江以北多地，在冷空气和台风残余环流的影响之下，暂别闷热，最高气温呢普遍会降到30度左右，而且夜间的闷热感呢也会缓解不少，所以体感上大家会舒适一些。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27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银川多云，20到32度；西宁小雨转阴，13到23度；兰州小雨转阴，17到28度；西安多云，24到31度；拉萨小雨，12到25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6度；重庆晴，29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0度；济南阴转晴，24到31度；郑州晴，24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29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3到30度；长沙多云，24到31度；南昌阴转多云，26到29度；杭州小雨，25到31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8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

0: 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香港中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1度；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29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求容颜，在风和水的形塑下凝固，形成组分差异、软硬不一、色泽不同的岩石。岩石是人类聪明的祖先，很早用来制作工具的材料。后来，人们制造了岩石与烈焰的相逢，创造出塑造地球面貌的水泥，连接中外、沟通古今的陶瓷，开启科学之门的玻璃，信息时代的半导体。

0: 六月，金沙江干热河谷，气温已经逼近40摄氏度。高山深谷是水能的宝库。中国建设者要顺势建造一座年均发电量超过624亿千瓦时的超级水电站。前提是，要修筑一座坚不可摧的拦水大坝。
1: 检查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0: 水坝可以化洪水的威胁为清洁的电能。在这个伟大的发明中，水泥材料功不可没。

0: 水泥掺砂石混水制成混凝土。此时水泥中高浓度的钙和硅让沙子和石子变身无数的小刺猬，刺与刺犬牙交错，紧紧相拥。这是水泥遇水变硬的奥秘所在。这个神奇的过程往往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水泥受热膨胀，凝固时遇冷再收缩，这会埋下开裂的隐患。而这里采用的是中国首创的低热水泥，这种水泥水化放热较少，可以让无坝不裂的世界级难题迎刃而解。工人们要赶在凝固之前埋设冷水管，进一步调控水泥的温度。完美的温度控制让水泥浑然天成，凝固硬化后甚至比天然的岩石更加坚不可摧。向东2000公里，中国人正在建设一座新的核电站。在这里，水泥又一次被委以重任。这种核电水泥被称作水泥皇冠上的明珠，中国自主研制。它是构筑核岛、安全壳等核心部位的关键材料。建成后可以抵御17级台风、9级地震和商用大飞机的撞击，并且能有效防止核污染扩散。未来，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将被安置其中。一个个超级工程是人类和水泥美丽邂逅的一处处缩影。从10000米高空俯瞰我们生活的星球，排除自然力量，人类塑造地球面貌则是通过水泥实现的。细数地球上的人类文明痕迹，几乎都和水泥有关。全世界每年的混凝土浇筑量相当于一座长1000米、宽1000米、高接近珠穆朗玛峰的山。这个体积是其他所有建筑材料总和的2倍多。可以确定，水泥是迄今为止使用最多的人造材料，而制造这种材料的原料却是自然界最常见的石头石灰石。
1: 5、4、3、2、1，起爆！
0: 我们将从这场爆破开始，一同飞越水泥诞生的旅程。石场开采的石灰石送至工厂。这是一座能耗水平世界领先的水泥工厂，随从波创新团队是它的设计建造者。今天，他们要在这里试制强度高达60兆帕的水泥。

0: 挑战工厂生产的理论极限。配料车间，磨碎的石灰石和粘土经传送带进入滚压粉磨机，粉碎至得粒径80至200微米的水泥生料，在水泥厂的制高点，水泥生料从112米的高处飘然而下，底部熊熊烈火制造的高温气体向上升腾，弥漫至整个炉内，生料被高温包裹，400至600摄氏度，粘土脱水活化，800至900摄氏度，石灰石中的碳酸盐完全分解。2分钟后，热态物料到达底部，进入旋转的庞然大物。直径5.5米的圆筒内，巨型喷火枪制造出超过20米的烈焰，温度瞬间提升到1420摄氏度。在高温烈焰的催动下，物料完成熟化，形成硅酸盐熟料。接下来，10多台巨型风机将高温水泥熟料从1420摄氏度迅速降温至60摄氏度左右，最终形成硅酸盐矿物和少量的玻璃体。水泥熟料制成，遇水硬化的能力已经蕴藏其中。
1: 看起来不错，这个目前这个熟料强度情况怎么样？
0: 抽检结果显示，这一批次的熟料强度超过60兆帕。刚刚我们在绿色工厂见证了科学家指挥自然界最常见的石头合成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将水泥熟料添加石膏研磨成粉，掺砂石与水混合，就变成人们最常见的混凝土。中国人以此为灵感，用人工石合成了汉字铜，代指混凝土，简单形象，巧妙绝伦。现在距离古罗马人发现把石灰、石膏和火山灰混合烧煮可以上演遇水变硬的神奇已经过去2000多年。在那之后，水泥使用的中心从欧洲经北美来到亚洲，今天已经到达中国。从用于火箭发射台的超耐高温水泥，用于建设公路、铁路、跨海大桥甚至飞机跑道的高性能水泥，再到用于油气钻井工程的超快硬水泥，巨型水坝用的低热水泥，最近40年，中国人发明了60余种特种水泥，为一个个超级工程提供了强大支撑。而点石成金的序曲即将进入下一乐章。夜幕降临，陶瓷艺人熊建军的工坊已经开工。烧制陶瓷的原料是景德镇特产的高岭土，混水后的高岭土团聚，简单造型后送至烈火中灼烧。有机质和水逐渐消失，陶坯形成晶体式结构，表面变得平滑，甚至出现光泽，就连声音也变得清脆。事实上，在高岭土之前，我们的祖先曾选用过粘土制作陶器。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种利用化学反应获得的新材料。到了东汉末年，中国人率先用高岭土做原料，并改造窑体，把炉温升至1200摄氏度，陶由此进化成为瓷。秦汉的豪放，隋唐的雄阔，宋代的儒雅，明清的精致，直到18世纪初，西方都没能烧制出瓷器。陶瓷是中国的名片，世界的瑰宝。英文中，陶瓷和中国甚至共用了一个单词。进入现代社会，陶瓷不只是沟通中外的文化使者，在工业领域，陶瓷早已大显身手。景德镇向北1000公里，坐落着另一座以陶瓷著称的城市。在一座外观低调的厂房里，隐藏着两个研究工业陶瓷的顶尖团队，他们的最新成果将刷新我们对于陶瓷的认识。厂房东头的团队由李玲带领，他要挑战人类的常识，让陶瓷具有弹性。他们的作品是陶瓷弹簧，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生产陶瓷弹簧。陶瓷弹簧的秘密在于组分与外形的精巧配置。目前已知的弹性压缩量记录是20%。李玲团队最新烧制的陶瓷弹簧将挑战25%的世界纪录。厂房西头，另外一个团队的带头人张伟如，则忙于应付一场供货压力带来的挑战。
2: 哎，三到四，重点呢，我们想讨论一下铁含量和这个游离碳。
3: Okay, stop present.
0: 与张伟如视频连线的是国际知名轴承厂商。他特别关注张伟如团队的陶瓷产品及其产能。张伟如为之骄傲的作品是用于制造轴承的氮化硅陶瓷球。这种陶瓷硬度仅次于金刚石，重量只有钢材的1/3，被认为是目前综合性能最好的结构功能一体化陶瓷之一。由其制成的陶瓷轴承转速可达每分钟60万转，耐高温达到1200摄氏度。更奇特的是，它具有自润滑的特性。
4: 我们现在做的，在我们国家航天发动机月球探月车上负170次克下，这种温度很低的情况下，实际上那个氧化制度算凝固了。用了我们这种陶瓷球，它几乎就不要用氧化汁了，氧化油了。
0: 2015年，从事先进陶瓷研究30年的张伟如，带领团队突破氮化硅陶瓷球的生产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成为全球仅有的3家热等静压陶瓷轴承球生产者之一。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浪潮之下，陶瓷轴承球供不应求。张伟如每天最头疼的就是应对来自全球的巨大供货压力。工厂内即将开启新一批氮化硅陶瓷轴承球的制备。高纯度原料被压制成陶坯，送至热等静压机，

0: 的金属门之内，可以同时产生2000个大气压的高压和2000摄氏度的高温。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陶瓷球中残留的空隙被逐渐排空，陶坯的致密度将得到显著提升。进入氮化硅陶瓷的内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四面体的结构，硅原子位于四面体的中心，四个氮原子分别位于四面体的顶点。这个结构之间的空隙越少，氮化硅整体的结构强度就越高。高致密化氮化硅陶瓷的强度可以超过1000兆帕。氮化硅陶瓷球已经具备坚实的内心，5道研磨抛光程序则帮助它获得镜面级的光滑外表。合格的氮化硅陶瓷球出厂后，将被运往世界各地，踏上遥远的征途。今天，这里生产的各种尺寸的黑色陶瓷球被广泛应用于精密机床、电动汽车、能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为我国高端装备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回到陶瓷弹簧实验室，此时新制弹簧样品已经在测试设备上安装完毕。挑战的目标是25%的压缩量，也就是50毫米的弹簧要往下压缩12.5毫米，这几乎是陶瓷材料弹性的理论极限。测试开始，压盘缓缓向下，达到12.5毫米的设定值，陶瓷弹簧没有像普通陶瓷一样碎裂。松开，再次下压，经过45次重压，陶瓷弹簧完好无损。
1: 太好了，这次达到我们实验的这个最高水平了。
0: 陶瓷诞生于中国，后跟随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脚步，开辟远洋航路，驰骋世界，享誉全球。在时间沧海中，陶瓷集科技、艺术、商贸之大成，穿越千年而不朽。今天，新演进的200多种先进陶瓷，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在精密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疗、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领域，支撑起最前沿的探索。当然，在先进陶瓷这个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创意密集的关键材料领域，中国与先进国家仍有差距。中国科学家正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2: 整个把这个石头，是吧，砂岩，然后变成磨成粉，那就我经常讲的叫点砂成金，对吧？
0: 彭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毕生所学都与一种神奇的材料有关，玻璃。玻璃我们都很熟悉，但未必了解。制造玻璃的原料是自然界常见的沙子，学名石英砂。正如水遇冷会凝结成冰，当我们把以二氧化硅为主要成分的石英砂加热融化，再冷却，砂石就会变身无色透明的玻璃。人们形容玻璃像凝固的空气，又像不会融化的冰。但透明可不是玻璃与生俱来的特质。人类最早制造的玻璃与今天有很

0: 很大不同，他总是因为杂质而丧失清澈度，同时因为包含金属元素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但人类早已为它宝石一样流光溢彩的特质所倾倒。直到14世纪，人类才终于解开了玻璃透明的密码。杂质排除的越彻底，玻璃就越透明。伴随第一块透明玻璃诞生，人类认知革命的序幕也悄然拉开。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望远镜则让人类仰望星空从此有了不同的意义。有了透明而性质稳定的玻璃器皿，没有任何事物能比可观察可控制的化学反应更能激发人类的好奇心。玻璃不仅是现代科学的接生婆，更是美好生活的塑造者。它是现代社会中人类使用最广泛的材料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玻璃的世界会是怎样的模样。
1: 玻璃它不仅给人带来这种幸福的生活和艺术上的享受，同时也把人带来了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新征程。
0: 彭寿院士正在研制的玻璃是信息时代玻璃材料竞争的高点，大尺寸显示玻璃，人们要想透过屏幕感受身临其境，必须依靠它。更大、更薄、更纯净是彭寿不懈追求的目标。35吨原料投入大跨度熔窑窑池，融化好的玻璃液必须经铂金通道进一步高温澄清，强制均化，才能制得高品质玻璃液。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温度是关键。澄清1600多摄氏度，均化1400多摄氏度，出口1300多摄氏度。精准控温的幕后英雄潜藏在铂金通道地下室，分区精密控制单元和密集排布的冷却管可以控制温度误差不超过-1摄氏度。严苛的温控条件下，工程师顺利制得高品质玻璃液。1300多摄氏度的高品质玻璃液缓缓流入装满锡液的锡槽，两种溶液比重不同，如同油悬浮于水面，玻璃液在锡液之上均匀摊开，在拉边机作用下慢慢变薄。冷却之后经过裁切，最终形成面积达5.5平方米、厚度却只有0.5毫米的超薄玻璃。这种生产工艺由中国自主研制，被称为洛阳浮法，发明至今延续使用了50余年，同英国皮尔金顿、美国匹兹堡齐名，并称世界三大浮法工艺。而优化洛阳浮法工艺并用其制造信息显示玻璃，是彭寿院士团队的创举。要想达到信息显示等级，玻璃表面必须做到绝对平整并且零瑕疵，因此下一步要做的是将玻璃与锡接触的一面均匀磨去2微米，难度相当于将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平面均匀去掉0.5毫米的表皮。3分钟，3道打磨抛光程序完成，再一次清洗烘干，就来到这个百级的洁净车间。

0: 严格的纯净度体检随即展开。标准是宝石级别，不允许任何直径超过100微米的瑕疵存在。体检过关，新一批次长2.5米、宽2.2米的超大尺寸液晶玻璃基板顺利下线。这个尺寸被认为是生产大尺寸液晶显示面板的黄金比例。2019年，这条8.5代信息显示玻璃基板产线顺利投产。今天，每隔30秒就有一片长2.5米、宽2.2米的玻璃基板下线。迄今为止，产自这里的8.5代显示玻璃，总面积足以覆盖20000个标准足球场。可以装备接近1000万台超大型显示设备。
1: 材料产业应该说是我们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叫一代材料一代工艺，一代工艺一代装备，也就是说材料是装备的基石。
0: 在这个保密等级最高的车间，彭寿院士团队要启动更加极限的挑战，目标是制备一种柔性显示玻璃。这种玻璃最常见的应用就是眼下市场上热销的折叠屏手机。为了实现连续折叠100万次不破损、弯折半径小于1毫米的目标，工程师首先采用多道先进工艺，制造出厚度只有0.2毫米的超薄高铝玻璃原片。紧接着，一种特殊方法被用来创造奇迹。超薄高铝玻璃原片被整齐地固定在特制的喷淋架。接下来，药液冲击玻璃的表面，玻璃不堪药液腐蚀，渐渐消瘦。喷淋架特定的角度和喷头的特殊形状是确保玻璃均匀瘦身的关键。10分30秒，剪薄机停止工作，超薄玻璃被再次剪薄7倍，蜕变成厚度只有0.03毫米的柔性玻璃。
2: 帮我看一下今天实测的产品厚度怎么样。
0: 16个采样点，最厚和最薄之间误差只有1毫米的1/1000。数据表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剪薄。
1: 随着人民生活的需求和对玻璃的需求，我们就向薄型化发展了。所以，我想，这个30微米可折叠玻璃的研制成功，必将开启我们在柔性显示和柔性应用中的新篇章。
0: 按照1天折叠100次计算，支持100万次弯折不破损的柔性玻璃，可以让折叠手机使用超过27年。这是彭寿院士团队创造的新的世界纪录。而玻璃带给人类的惊喜，不止于此。这里是中国高性能纤维技术的重要策源地，材料专家组群即将用玻璃做原料，制备一种特殊性能的纤维材料。1600摄氏度高温，玻璃瞬间融化。重力作用下，玻璃液从伯老合金漏嘴中流出，下落过程中急速冷却，0.01秒瞬间固化成纤，最细的时候直径只有4微米。

相当于头发丝的1/12。这意味着一克玻璃液可以变身29公里的细丝，1380克玻璃液拉直的细丝可以绕。

0: 国防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事实上，玻璃纤维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常被编织成布，层层铺设形成骨架，再灌入树脂加热固化，做成强度模量提升十倍以上的特种纤维增强复合材料。这种材料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玻璃钢。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复合材料，小到家用电器，大到汽车轮船，甚至风机叶片，这种由玻璃纤维制成的复合材料已经无处不在。距离泰山25公里，是中国首条万吨持窑玻璃纤维产线的诞生地。15条生产线马力全开，这里年产玻璃纤维可达138万吨。把这个数字放大8倍，是全球一年的产能。其中中国占比超60%。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玻璃纤维生产国。
1: 恢复花了多长时间？
2: 大概就是到完全恢复，30分钟。
0: 唐志尧从事玻璃纤维行业超过40年。
1: 因为线呢，像这些情况。
0: 过去10多年，他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性能极限，让玻纤材料弹性模量从70吉帕一路攀升到95吉帕以上，助力中国全玻纤风机叶片从70米升级到110米。今天，他又有了新的目标。
3: 和工艺的匹配方面，
4: 从样品到产业化。
0: 在电子信息领域，玻璃纤维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印刷线路板是所有电子产品的核心器件，由玻璃纤维制成的电子布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支撑和绝缘作用。随着电子科技不断进步，电子产品日趋轻薄和小型化，这要求电子布要更薄，玻璃纤维要更细。这正是唐志尧新的目标。
4: 那我们要把这个节电损耗降到0.002，最好能到这个0.0018。那到0.0018，说不定我们就是国际领先水平了。
0: 一年之前，唐志尧团队攻克了4微米超细丝的量产难题，下一步就是利用细丝编织薄布。目标是把超薄电子布的厚度降低到14微米以内，这是生产超薄电子布的最后一道难关。为此，唐志尧专程赶来制造现场，把纱线摊成扁平的丝束，是生产超薄电子布的关键。这种工艺被称为开纤。圆柱形的纱线互相交织，纤维布的厚度至少是单根纤维的10倍以上，而且存在大量孔隙。消除孔隙正是开纤工艺要解决的难题。40根直径4微米的玻璃纤维被碾成纱线，经过编织就变成这样。
1: 好，把低阶电不调出来看一下。
5: 低阶电的
0: 产品下线了。显微镜下，最新一批生产的电子布厚度只有13微米。
1: 这个就比较好了。
0: 纱线开纤的效果非常理想，纱线间的空隙消失不见，这正是理想超薄电子布该有的形态。长期以来，仅国外少数厂商具备这类产品的生产能力。

0: 严重制约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今天，这个困局已经变成过去。
1: 这个指标我们在国际上还是很好的。
0: 氧和硅，地壳中最丰富的两种元素，是地球给予人类最丰厚的礼物，而人类也不辜负这个馈赠。人类打开层层密码，挖掘二氧化硅这种最常见的物质潜在的用途。从玻璃到玻璃纤维，下一站就是光纤。光纤的发明来自一个特殊的光学现象。当两种折射率不同的透明材料贴合在一起的时候，满足临界角度的光线就会在两种材料之间的界面形成全反射现象。利用全反射原理，无论光纤如何弯曲，光都会在光纤内部向前传播。当人类让携带大量信息的光在这种玻璃纤维中传输，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方式从此诞生。不受磁场辐射的影响，能以最小的能量传输最多的信息。今天，通讯光纤早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而点石成金的故事远未结束。墨子，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第一个在科学思想和科学实践中超越时代的智者。
2: 我们在这边呢看到的就是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
0: 2500年之后，2022年5月，以墨子命名的量子通讯卫星在相距1200公里的两个地面站之间成功建立量子纠缠。这又是一次超越时代的成功尝试。量子调控技术的出现，前提是人类掌握了一种特殊材料的制造。周期极化磷酸氧太钾，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需要的纠缠光源就是由它产生。微观下观察，其原子呈整齐排列，人们通常把这样的物质称为晶体。很难想象，这样的材料自然界并不存在，完全由人工创造。根据微观晶体结构和人工合成的方式，人们称呼它为人工晶体。磷酸氧太钾晶体是人工晶体家族的重要成员。施瑞泽，非线性晶体专家，全球极品的磷酸氧太钾晶体就出自他的双手。制造这种晶体的第一步，是为它们提供一块完全平整的基础，让分子在这个平面上一层一层的结晶，这个基础被称为子晶。施瑞泽将子晶小心播种，接下来他必须付出充足的耐心，在温度、浓度精心配比的环境中，晶体紧紧附着在子晶上，兀自生长沉积。施瑞泽要熬过3个月才可以收获。漫长的等待过后，被誉为光学半导体的材料如期长成。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造就了最美丽的晶体材料，比如人们熟知的天然钻石，它们微观下呈规律排列，这是材料近乎完美的一种状态。今天

0: 人工调动安排微观世界的物质来制造晶体已经成为现实。人工晶体被誉为新材料领域的璀璨明珠，造就了20世纪最重要的四大科技成果：极光、原子能、半导体和计算机。中国科学家已经有能力制造超过30种人工晶体。半导体晶体，信息技术的粮食；激光非线性晶体，固体激光技术的心脏；光学窗口晶体，光电探测与制导系统的眼角膜；微晶材料，天文望远镜、空间相机的骨架；闪烁晶体，核辐射探测的眼睛；压电晶体，通讯技术的耳朵。这些巧夺天工制造出来的新材料，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的科技发展中，他们的潜能将进一步被挖掘。人类的未来与这些材料息息相关。人类点石成金的故事必将更加精彩。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3: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活？你这两天是哪么着？
2: 是下周打吗？
3: 打着两周。
1: 这两天风怎么着？风好着吗？
3: 你这样子风可能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现在是风好着呗。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齐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0: 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1: 宁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0: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1: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宁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0: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
1: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0: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尹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五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自己柳宗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带一根杆子，带一根杆子，一根杆子。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3: 你不在哪？
4: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曼诺的那么西巴特，那个绝。
2: 那哈就奇怪话。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你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吗？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2: 山里头一天可还了。

0: 快，到底还开到呀？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竹溪县的武陵不夜城。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这儿啊都会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来到这儿就只为了一件事儿，看戏。但寻常的戏曲可没这个牌面，他们要看的是咱们竹溪独有的国家级非遗山二黄。那这个戏种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整条街都为之沸腾呢？快看，好戏即将登场了。
1: 晚上八点，《武陵梨园情》钟情记第一幕正式开演。山二黄、山二行当、生旦净丑粉墨登场。华美戏服在夜色中绽放百年芳华。老腔老调被原汁原味的唤醒。科技光影与百年唱腔在此刻深情相拥。作为《武陵梨园情》1.0 版的开篇大戏，短短十分钟的表演便让观众深切领略到山二黄戏曲的魅力。

结束，演员穿过城门，从舞台走向街巷，观众紧随其后，仿佛自己也成了戏中的一员。演员在前面演，观众

0: 追着看，这种行进式观演模式让在场观众倍感新奇。那么这条街巷中究竟藏着哪些不同主题与风格的表演呢？跟随涌动的人潮，我们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身穿戏服、化着戏妆的演员。
1: 那您这身装扮在咱们戏曲里面是什么地位？武旦吗？
2: 哦，武旦。
1: 武旦。那武旦您的身着跟其他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武旦的特点，服装特点是在哪里？
2: 武旦可能对基本功要求可能要严格一点，因为它偏那种武一点的，要一般演的都是比如说像杨八姐呀、什么扈三娘啊，都属于那种有一点基本功的，需要你比较能就是有劲儿的女生，一般就是那种陈丽君他们。
0: 这位名叫赵田迪的演员今晚将参演最后一个点位的节目，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将逐一领略各个点位不同风格的戏曲表演。在行进式观演中，观众可以听到用烟火唱腔讲述的竹溪味道，但是老街道台边飘起的乡愁，
3: 姐妹们你们想吃吗？
0: 还可以感受传统戏曲与新潮电子乐的激情碰撞，体验国潮跨界的视听冲击。在街巷的尽头，最后一场压轴大戏梨园传奇即将拉开帷幕，此时赵田迪也即将登台，他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呢？
1: 我们马上是不是要到你表演的七号舞台了？
2: 是的，马上到最后一场了，我可能马上要护场了。
1: 你能不能给大家剧透一下你七号舞台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出场？
2: 你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把子没？应该能猜到我跟他们一起有一段对把子，那我去后场了。
1: 加油加油。
2: 好的好的，
1: 台下给你拍照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是一部由梅艳芳、张艺谋、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乔恩、陈 美不胜收，戏曲、武术、曲艺等元素巧妙融于一体，为观众带来一场跨界融合的视听盛宴。依托精彩的山二黄戏曲表演，武陵梨园情开演三年来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多万人次，山二黄早已成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耳熟能详的戏曲名片。
1: 看完这戏感觉怎么样？看到这儿
2: 很震撼的，
1: 很震撼。
2: 对，每一场都很精彩，
1: 每一场都很精彩，
3: 感觉还非常不错，挺有意思的。
4: 挺有意思的。您呢？
5: 这种感觉还一个比较创新的一种形式吧。
0: 而你可能想象不到，3年前山二黄还是竹溪县的一个连本地人都鲜少听闻，一度濒临失传的非遗剧种。
6: 剧团以前就是常规的一些工作，我们自己的一些专业业务主要是下乡啊，这个惠民演出啊等等。
0: 短短3年，从濒临失传到国潮顶流，山二黄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山二黄的命运发生神奇逆转的人是一位资深魔术师任九。
2: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问题啊？好，我用一根牙签

0: 来把它放进去。
1: 哎，任老师，刚看您在这表演几个魔术，哎，我觉得非常神奇，感觉你的双手是不是有什么魔法？
0: 我想给你们表演一个稍微刺激一点的，行不行？
1: 刺激，那我们都爱看。是在这边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哦，啊，这个箱子啊，主要给我们展示什么样的魔术？
0: 它主要是展示一个我助手的一个柔韧度。
1: 柔韧度
0: 啊，柔韧度，对。
1: 那就相当于人要进到这么小的一个箱子里面去。
0: 对，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小箱。
1: 哦，啊，这个就是咱们一会儿要装人的箱子。
0: 哎，对，我把它拉开啊。它整个这边就这么大一个空间，
1: 啊，就是这么窄的一个空间，一会儿要装下一个人，
0: 对，
1: 太厉害了，太不可思议了。

0: 魔术师只是任九的身份之一，他是重庆巫溪人，有着多年的演艺创作的经验，主打非遗活化传播。2023年，他受邀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的竹溪县打造演艺项目，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接触了山二黄这个剧种。
1: 要盘活这个街区的话呢，可能它还需要一个像山二黄那种剧种的这种东西。当时我们就突然就觉得这个剧种是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拿那个剧呢作为一个底牌用。
0: 山二黄也叫汉调二黄，主要流行于湖北十堰和陕南安康一带，是地道的汉族戏曲剧种。它形成于清代乾隆年间，唱腔融合了多种方言和民间小调，因为早期以楚调为基础，所以有着汉剧之母的美称。
1: 经过了很多版的方案，然后最终我们是确定是用那个戏曲。
0: 创新演绎模式，任九在原有创作团队基础上开始引进杂技、武术、戏曲等领域的人才。他决心将山二黄唱腔与歌舞、杂技、魔术等时尚演绎元素深度融合，让演出既完整保留山二黄的声腔之美与身段之韵，又具备吸引年轻观众的视觉冲击力和互动。

0: 体验感。
1: 如果说是纯剧，他演出来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想把游客通过各种的方式，通过各种的演绎，把游客多留一会儿，留到街区，留多一分钟，它是多一分钟的消费。我们还是以商业的模式、市场的模式，在活化这个街区，让这个街区活下来，真正的活下来。
2: 三句
0: 一个濒临失传的剧种变成了一张国潮顶流名片。有人说这是魔术师的奇招，但说到底是这方水土的文化根脉够深够厚，只缺一个被看见的机会。人九所做的不是颠覆，而是唤醒，用魔术的思维重新打量传统，用年轻人的语言重新讲述老故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不少家庭选择外出游玩，而进入暑期，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全国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温等极端强对流天气。今天以来，一些游客外出就遭遇了险情和意外。6月28日，江苏苏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和11岁的儿子，沿新疆 S101网红公路自驾游玩，呼吁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车辆被洪水冲至路边，王先生留在车内稳住车辆，妻儿下车避险时被山洪卷走，母子二人不幸遇难。今年6月，广东肇庆鼎湖区突发强降雨，33名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的保护区游玩，遭遇山洪，被困于山间。受山洪影响，现场道路受阻，消防人员用梯子搭设临时通行便桥，徒步涉水抵达对岸后，快速搭建横渡绳索桥，将被困人员转移了出来。进入暑期，许多消费者喜欢自驾越野来旅游度假。记者走访多家汽车越野改装俱乐部，了解到最近咨询选购升级户外应急装备的自驾车主数量大幅上升。那么这些消费者为旅途中可能遭遇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了吗？
1: 最近打算出去玩，去西藏，但我想在我那车上挑选一点那个救援的装备，在外面假如说那个有沙坑，然后陷车了，或者遇到暴雨什么的，然后这个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0: 今年极端天气频发，正在改变许多户外爱好者的出行心态。像刘佳这样开着城市 SUV 的车主，最担心的就是下雨路面湿滑，影响驾驶的安全性。
2: 川西的那个天气形势经常是那个变化多端嘛，完了经常会有什么雾，其实雾倒还好，就主要是那个雨天的话，我最担心的就是轮胎的防滑性。
0: 记者发现，经常外出旅行的消费者普遍都有一定的安全意识，能认识到户外暗藏的风险。那么一旦遭遇极端天气，自驾出行的车友是否知道该如何自救呢？
3: 越野虽然好玩，但是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出行，不管是你去雨雪还有沙呀玩水呀，尽量还是和车友一起去出行，因为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能去救援你，去帮助你。
2: 这次就是开车自驾，这是我第一次自驾1000多公里然后来这个出行，然后发现路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然后我才开始考虑

0: 自己自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一些就是那个工具包，会简单的进行一个轮胎的那个修补。
1: 在改装店里，车主们的装备清单也越来越专业。过去备个备胎、千斤顶就敢出门，如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大家更看重全方位的安全防护。越野改装俱乐部负责人于超告诉记者，近期卖的最火的正是针对性极强的极端天气防护装备。那么如果遇到极端天气，自驾出行又该准备哪些应急自救工具呢？
2: 那么咱们先说分两块啊，第一块咱们先说私家车，有小车和城市 SUV。 如果你自己出去穿越的话，救援的设备我建议你最起码得带一把最实用的铁锹，这个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啊！一旦陷了车，挖一挖，然后车就出来了，铁锹必备啊！再往深度讲一点呢，如果你去的地方比较路比较软或者比较恶劣，你的那个车呢也可以装一对通风板，这样的话通过铁锹挖，然后垫通风板，导致你让你的车的轮胎的摩擦力会增大，这样的话也会很容易脱困。另外一个呢，就是私家车可以用这种轻量化的这个拖车绳，不用用重载的拖车绳，这样的话如果有你自己出不来的时候，如果还有另外一辆车，可以通过拖车绳来实施救援。
1: 于超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家庭用车不会涉及太复杂的极端路况，铁锹、脱困板、拖车绳这几类工具就可以解决陷车问题。而对于一些深度穿越的越野爱好者，面对的路况则更加复杂，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更危险，就得上更硬核的家伙了。
2: 这个越野车啊，就是重型的救援设备。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液压千斤顶，这种液压千斤顶呢可以把车有固定的锚点，然后抬高大约一米左右。另外呢，在救援的时候，硬派的越野车相对起来自重要大一些，救援难度要大一些，所以说拖车绳呢尽量用这种宽点的。咱们越野车很多就是要装脚盘的，装脚盘装在前面其实更多的是救别人，装后边呢是救自己。
1: 为了更详细的演示车辆到底该怎么脱困，于超驾车带记者来到了一处河边，这里的河水因为近日来的降雨出现明显上涨，前方道路被阻断了，这时车队应该如何应对呢？
2: 现在目前我们的车队走到这儿了哈，我们必须得过去，因为这只有一条路，但是呢因为下雨这里涨水了，前面的路况不明，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水流的流速，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结实程度是否能支持车过去。我们先试探一下，找一个最轻的车先试一下，然后如果不行后车赶紧救援。对，慢点啊，慢点慢点，挂四驱了吧。
1: 越野圈有个规矩，头车探路后车跟进，可这回头车刚开到涨水的河滩时，松软的淤泥就让半个轮胎陷了进去。
3: 慢慢的，
2: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车胎已经陷到下边了，因为下边很软。这个办法呢，第一个首先是放气，放气增大胎压，着地面积。第二个呢，就是后边如果是有同行的队员一起的话，就用脚盘挂着后边，慢慢的把它拽出来，同时挂空挡，千万不能大脚油门挠坑，否则它肯定还会往下坐的。
1: 车越挣扎陷得越深，靠自身已经脱困无望。这时候同行队友车上的绞盘就成了救命稻草，绞盘是越野车核心的自救互救牵引装备，由电机、减速器、尼龙绳、卷筒和控制器组成，能把陷住的车平稳拉出，适配暴雨泥泞、积水陷车、沙地打滑、陡坡困车等场景。
2: 当绳子挂好了之后，首先上人啊，一定要把那个档放到空档上去，千万不能要放到 P 档上，因为在救援的过程中，这个车可能会被拉着往前走，这样的话会伤变速箱。一定第一个挂到 N 档上，也就是空档上。第二个呢，为了保证这个电机的运转和这个绞盘的这个劲儿很足，那就尽量把这个油门顶到2000转，持续顶到2000转，然后同时收绞盘，这样的话才是一套正确的方法。
1: 救援的伙伴将绞盘绳子连接在被困车辆的救援锚点上，随后按动控制器，绞盘绳索开始收紧，陷在河水里的车被稳稳拽了出来。朱启新是个越野发烧友，2年前买了这台皮卡，陪他跑了50000多公里。多次长途出行让朱启新经历了不少极端天气和极端环境，每次说起这

0: 这些他都心有余悸。
1: 去过从这个可可西里穿可可西里到拉萨，就从青海走的，然后那个时候找特别大，就是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全，也没这么专业。就是经历过这一次次的事儿吧，就是我对这个就是自然嘛，一定要敬畏它，不要想的是征服它啊，你是征服不了它的。
0: 有过多次危险的出行经历，朱启新对

0: 进行了很多针对极端天气和环境的加装改装。野外天气多变，迷人的自然环境下也暗藏着风险，那么该如何安全露营呢？
1: 如果雨很大，来得很急，东西都留在这儿不要动了，赶紧上车去高位的地方，是自然，你是一个是你预料不到，再一个就是你和它对抗不了，不可能说，对吧，你只能是跑，只能是赶紧撤退，往高点走，或者是赶紧回到市区，离开山区，但一定要看天气预报，一定要看这个天气，然后再选择出行，是否出行。
0: 朱启新告诉我们，面对天气突变，首先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对危险足够重视，其次也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来应对风险。为此，他在车辆上准备了许多户外生存及救援工具。
1: 这是一个气泵，通过这个软管在左侧和它连接，然后可以给这个汽车轮胎打气儿。然后再往这边来就是一个气囊的千斤顶，通过我那个位置的气泵打气，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车支起来，主要换胎啊，比如修个支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0: 除自驾出行外，暑期山野徒步、山林露营、户外登山人群密集，而徒步出行无车辆防护遮挡，面对突发极端天气风险更高。近期多地出现游客徒步遭遇暴雨、雷暴、山体滑坡被困的险情。
2: 然后今天的天气呢，马上可能会下雨，我们的雨衣都带了吧。
0: 青鸾是一位户外徒步爱好者，休息时经常组织徒步爱好者一起出行。
2: 比如说我们下暴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一些树啊，特别是孤独的那种一棵两棵的树，千万不要上那个树底下去。山洪呢，比如说看见河水有点泛黄了，有点上涨了水，我们就马上往旁边或往地势高的地方去。然后雷电呢，或者是下大雨啊，那我们肯定不要找避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找宽阔点的地方。首先，其次呢，我们要一定要随身携带雨衣。
0: 针对徒步户外出行，安全部门明确多项刚性避险准则。出行前必须全程关注目的地及沿途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坚决杜绝暴雨、雷暴、大风天气进山徒步，坚决杜绝前往未开发野山、峡谷、河滩等危险区域。
2: 比如说风特别大了，然后马上天气要有大暴雨的这个信号来临了，我们一定要返程，一定要返程，不要继续前进了。首先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除非你之前探过这条路，你知道这条路线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冒险。
0: 规矩有了，装备也得跟上。青鸾这次要去的是河北省的一处山林，半天短徒步，该准备哪些用品呢？
3: 鞋一定要穿防滑鞋，因为山体的路比较滑，尤其上山的时候、下山的时候路特别滑，这个一定备齐。然后领队一定要是从项目人之间要带对讲机，前后要随时的沟通，
4: 对，
3: 因为避免前方出现泥石流，后面的话队员要及时停止往前跟进，及时掉头，还有这种的。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口哨要有，
4: 对，
3: 就是每个队的口哨
2: 的救生哨，对，泥是很重要的，它既能防风也能微弱的保暖。这种小手电，特别亮的手电。然后就是急救包是很重要的，急救包里有各种各样的药，急救药，然后包括碘伏、棉签之类的，还有纱布之类的药，这都很重要的药。然后就是这种压缩的饼干，还有粗面包，还有这种救生毯，是遇到这种极恶的天气，比如说大风，让人体保暖的，主要是怕人失温的状况下，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0: 青鸾还特别提醒，出行前务必携带充足的水和高热量食物，万一迷路被困，能够短暂应急。深山信号时有时无，出发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存好救援电话。
5: 因为很多就是我们平常户外徒步的时候，很多地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这种离线地图，它是由北斗卫星直接连接的，就算你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你所在的位置，它会实时更新、实时移动。
0: 专业户外救援人员介绍，很多徒步爱好者偏爱小众野路、未开发山野步道，

0: 这类区域无安全预警，无防护设施，无救援保障，极端天气下风险呈几何倍数增加。
1: 进山了以后会发现，哎，我迷路了，或者说我碰到了一个极端天气啊，我们大多数理解的是冬天会冷才会失温，其实夏天都会非常容易失温的。如果在山区我没有遮挡，一场暴雨浑身湿了啊，你都不出十分钟啊，人都打颤，你就不行了啊。这种失温呢，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衣服要速干啊，通风透气速干，并且我们要即使是夏天我们也要有一件冲锋衣啊，你就如果没有冲锋衣，哪怕一次性雨衣，就是临时能避险。
0: 李文阳2009年就加入了蓝天救援队，有着27年的户外救援经验，目前已经是北京市通州区蓝天救援队总教官。李文阳告诉记者，户外出行具备一定的自救知识，对报警和脱困都非常重要。
1: 另外比如说像山野救援，大家的描述，比如说你在山里面你被困了脚崴了，就你一个人，你怎么去描述你的位置，我是救援队，我来去救你，你只能说我在旁边，我这旁边有个石头，或我在旁边有一堆草，或旁边有一棵树。但是对于救援队员来说，满山都是石头，都是树，都是草，很难确定你这个位置啊。那如果是在一个夜晚的话，我们通过灯光来去发射信号，就像现在的手电，他们出厂都预设进去了那个求救的这些信号 SOS。 那通过这个灯光，我们离得特别远的位置啊，我只要在山上全部黑的，只有一个地方闪光点啊，就很容易能确定你的这个准确的位置在哪里。
0: 李维阳说，今年的极端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强，强度大，山区一场短时强降雨就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隐蔽性和危险性极高，是徒步出行的最大安全隐患。记者了解到，在蓝天救援的队伍中，每位队员平时都有自己的主业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凭着一腔热血加入到这个公益组织，无偿帮助别人。夏天就是其中一位。夏天所在的河北省三河蓝天救援队，因当地水网密布，水域搜救是常态。如果真是遇上突然降临的极端降雨，没有专业工具，该如何自救脱困呢？
2: 户外遇到极端天气，第一呢，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是否有一些异样，然后如果真的是一旦发现自己身边都是水，要自救的话，咱们可以能找一些漂浮物，找到漂浮物，我们可以找这种一次性水瓶，然后放在自己的衣服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扣上。如果是正常一个成年人，得8到12个身上围一圈才能维持一个正常人在这个河水漂浮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咱没有那么多条件的话，咱们尽量找一些漂浮木。
0: 在蓝天救援队的众多专业救援设备中，夏天为我们推荐了一款方便个人携带的抛绳包，当同伴在水域遇险被困时，就可以用这款抛绳包来自救或者营救同伴。
2: 这抛绳包它一般里面都是这绳是带浮力的，所以说我们就是那种就近原则，能不下去救咱们就不下去，有工具工具，这种抛绳包我建议大家就是车上都可以自备，包括也可以去自制啊，比如说咱们落水啊，50米以内都可以用抛绳包啊，把这一端绑住自己的手，然后把包直接就咱们可以说啊这么扔啊，也可以去这么扔啊，都可以。
0: 河北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告诉记者，这款叫 EDD 的便携式救援装备，抛入水中就可以自动充气变成一个救生圈。骆志国来到河边为我们演示了一下。
3: 它怎么这么神奇啊？落水自动就充气了。
4: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 EDD， 这个可以从网上咱们随便一个购物平台都能买着，因为它这个效果应该是属于救援里面很好的效果。还是刚才那个介绍，里边有一个原理很普通，就是一个钢瓶带一个压力，一个落水之后，这个设备落水之后，它会几秒钟自动打开，形成一个安全的一个救生圈。然后这个前面是一个钨钢头，还可以作为车辆进水之后一个火船工具。
0: 除了这些便携式自救用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还为我们。

0: 介绍了一些救援队常用的野外救生工具。
1: 然后有咱们这个通讯类的，有咱们这个应急类的，还有咱们医疗类的。这个这是一个咱们这个普通咱们民用的一个距离在5公里之内的一个对讲机，一般在2公里左右吧。这个专业器材，专业的一个急救器材，这叫什么？这叫 AED， 就是心梗、心脏病突发。然后第二就是什么触电，因为咱们在户外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的这个电线短路啊，或者是吧触电的事儿发生。然后第三就是什么？就是咱们溺水之后它的紧急救援。那个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个机子打开之后就是完全按照它的提示，这样的小点的急救包，这个里边可能涵盖东西也很多，也很全面，就是咱们户外玩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这里边是什么呀？这首先是什么呀？这个药，这是防扭伤，是吧？假如说上山爬山了，有扭伤了，是吧？把它一喷之后，它会立刻给你止痛，是吧？这瓶也是，这是运动员专用的啊，也是一样的，是吧？这是一户外保温毯，这个保温毯也是很起到很大的作用。
0: 民用对讲机通常售价300元左右 ，AED 通常售价5000元至20000元不等。徒步自驾常备的医疗包通常售价200至450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挑选。救援人员提醒暑期户外出行人员，极端天气避险谨记12个字：提前预判、主动避让、快速撤离。当下因极端天气遇险事件频发，自驾、徒步、登山、越野等户外出行，靠经验闯关的侥幸心理要彻底放下，切勿挑战恶劣天气冒险通行危险路段。此外，要主动学习极端天气避险知识，配齐安全防护装备，遵守户外出行安全规范，敬畏自然，严守底线，才能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平安留在路上。

0: 金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大家中午好，我是
13: 李志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不及中，太阳就要晒在屁股喽。
1: 还没起啊？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太阳都晒屁股了。
0: 来，快起床了啊！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
2: 再不起床，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3: 还没起床，太阳就要晒屁股了。
4: 早起，不仅能遇见最美的日出，当然，还有不可辜负的早餐。
5: 我丢，
6: 爹吧。
4: 这里是古意盎然、历史悠悠的福建省福州市，走街串巷，鳞次栉比的各种美食百年老店，在经过几代人的淘洗后，还能屹立至今。80后的张丽娟，5年前开始接手家族生意，每天凌晨3点就得到店准备，而此时早有忙于开市的人前来等待。
7: 福州人口味都比较清淡，所以我也不怎么爱吃辣的，所以早餐都爱吃点豆浆或者锅边糊这种东西。
8: 那我们福州人呢，喷这个锅边啊，福州话语叫点面糊啊，价廉物美。
4: 有400多年历史的锅边糊是福州人早餐的首选。锅边是顶边纹的简称，顶就是锅，纹在福州话里是抹一圈的意思。从名字就可瞧见锅边的制作过程。

0: 朴实的食材从张丽娟的手中给人们带来惊喜与温暖。七点开始，上下行附近最鲜活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此。店面不大，人气爆棚，想要做全靠抢，抢不到门口站。几十年的老店，5块以内足以管饱。
1: 早安，今天又是这么多人啊！
0: 来这吃的都是老街坊，从青少年吃到少年他爹，碰见熟人还能边吃边唠个嗑。
1: 柴火锅边这种在福州已经是算是仅剩的一家，所以大家都会慕名而来，
2: 也是网红店，然后就是挺多人推荐说这边的味道做得很好，好像也很便宜，价格才5毛钱。
3: 以前家里有女人啊都会做这个好吃，我们挣的第40几块过来吃，
4: 自己排队自己夹，然后锅边有的时候烫烫的也都自己端，烫了好像心里过意不去，
0: 账单自己算。而这一长串排队等待的人在等锅边糊的绝配，也是张丽娟家让人念念不忘的另一种美味。轻车熟路的老客人们搭配着香香脆脆的虾酥，切了再炸的芋头糕，蘸一些虾油，这才是福州人从小到大关于家的味道。
5: 再见喽！
6: 坐进去，给你吃。
0: 父母辈的执念与家族传承的使命，让张丽娟挑起了重担。从小看着父母辛苦打拼，她也深知生活的不易与平凡的幸福。
2: 我一做开始做锅边的4年都没有回家，这个锅边要天天都要做，一年就忙5天，初一到初五，忙的时候也就是我两个人，后人呀数不清呀，我都一直在油边呀。

0: 也有几杯过了用。
1: 你走路啊，骑车啊，骑车要绑一下。
0: 我们都是给小孩子这样子讲，不要小气，不要去跟人家计较。
2: 不善言辞的张丽娟，每天收拾整理后已是两点。父亲每日都会提早回家，做好饭等她回来。在福州人的概念里，家是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也是一家人整整齐齐谈天说地，灯火可亲。为了家越来越好，再苦也值得。

从唐宋繁荣至今的福州商业中心和航运码头，让福州台江成为闽商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作为台江人最古老的深夜食堂，早起打货的人们随时都可以寻找到正能量的美食，而让食客纷至沓来的便是这家钟会酱鸭捞化老铺。

0: 来地方看的。
1: 那一个人哎，那很多骑手，那一天他多的时候1000多单啊。
2: 火爆的生意从早到晚，卤味全部在明档，所有食材现点现切现卖，所见即所得。秘制酱鸭制霸的捞化老铺，历经4代，安放了福州人几十年的记忆。
3: 福州人是不干做，从小吃习惯了，讲不出特色，别的店我不会去吃。加上经济实在啊，又不贵，就3块钱，任何人都消费得起。刚才做的有老有少，对吧？门口也有好车停着，也有自行车，而且这边主要是24小时的，大家都很方便。
4: 就算其他东西再好吃，兜一圈过来还是吃这个，可能就是有这边福州人当地对这种情怀存在。有的时候不一定说一定要装修多好，人就是有这种感情在里面。
2: 来自莆田的兴化米粉，细如发丝，一捞就熟，古俗称捞兴化，后顺口简称捞化。师傅利落地舀起粉干，装进碗里，加入熬煮5-6小时的鸭汤底，撒上葱花，一碗平常无奇的白菜米粉，平几勺鸭汤就有了走心的味道。名字简化了，但捞化的配料从肉类海鲜到素菜，食材丰富多样。自开店以来，70多口人的大家族，只有陈东一一个人继续做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事业。
1: 干做两碗，红干做两碗。哦，干菜。
5: 我2008年南京邮电大学毕业，当时入职的是我们的职位是程序员，第5代里面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而且也是属于说也愿意去拼搏的。难就难在坚持，其实我也无数次的想放弃，我不愿意在我的手上倒闭。
2: 熬酱汁常常从凌晨2点开始，几小时不断熬煮，用手不停搅拌，熬得浓稠软滑，让酱汁不粘锅，这样味道才正宗鲜美。
1: 还是差都没动了。
2: 经过精心挑选的番鸭，肉质要保证鲜嫩。3小时的熬煮，酱鸭一身琥珀色，风行万种。蘸上口感丰醇的甜酱，能吃出酱香和肉香交融的极致口感。再配上用鸭子高汤做汤底的兴化米粉或干饭，绵延在童年记忆里的味道，在唇齿间瞬间迸发。

0: 啊，叔公，试一下今天这个早上刚做的鸭子，啊，条根在这里的，试一下味道，给点意见。
1: 陈公一是从家族第三代传人叔公陈浩手上学习的这门手艺。为了不辜负传承人的名号，对于味道的探索是他放在首要的功课。
2: 我们家训就要坚持这样家训下去，忠于民，惠于民，不然的话怎么能做到几十年下来啊？他等了两三年才考虑才回来。
1: 人民日新月异的胃口，许多小店一蹶不振，而这些老店的存在为福州最躁动的时代守住了它的历史，也为那些热爱家乡的人守住了儿时的味道。迎来送往间又是一夜的劳作，老街上的各路摊主都施起自己的美食妙法，所有的柔肠百结被老药街的亲切弥散。如果说一碗捞化的清香捞起的是一个城市的鲜活，而让福州人挺直腰板的绝对是热气蒸腾里上演的甜蜜团聚。创始于1937年的梅芽薄花生汤，福州最出名的小吃排行一定榜上有名。历经三代传承，如今成为老药周街标志性门店，店里的食物像是契合梅芽薄的名号，几乎都是入口即化的小甜食。花生汤、糯米饭、芋泥、花生糕，以其良心的价格和几代人的回忆，牢牢占据着福州人对于古早甜味的帮手。店内的一切事物目前由第三代传承人陈磊掌管，而劳累了几十年的母亲更多的时候只是帮忙带孩子。
3: 我们那个花生汤已经开了80几年了，是我公公手上开启的。最早的时候他们是挑的担子，就是说水桶来去挑的嘛，放在里面，花生汤放在里面卖，就是放在街上卖。手工做的东西好吃啊，不要用机器，芋泥也是用手工，那个糯米饭也是用手工，花生糕更是用手工做的，这么多年始终味道都没变，因为我们都是用好的材料。
1: 越是弥足珍贵的美食，外表看上去往往越是平淡无奇。现代工艺的改进节约了时间成本，花生浸泡十几个小时后进行二次冲洗，用手猛搓，把红衣外皮去得干干净净后猛火煮沸。古法手艺做出来的花生汤还保留着80年前的味道，乳白色的汤，花生仁酥烂不碎，入口即化，软糯香醇间是时间与恒星渗透出的香气。五花八门的芋头里，细腻的槟榔芋最适合做成芋泥，放入蒸笼蒸熟后反复多次碾压，确保没有结块后才能做出软糯如泥入口即化的芋泥。芋泥之所以浓稠绵软，都是依赖着猪油的浸润与一定比例的白糖。做这道工序必须快速盛入碗中再上蒸锅，而店内的糯米饭工艺流程如出一辙。
4: 我们呢老食客都比较多，都是邻居吃了几十年，像我们这样子能坚持三代人很不容易。

道有牛汤，三碗在下江。如果问达道是什么味道，福州人会脱口而出牛肉味。一碗热乎乎的牛滑和牛排汤，铺着香葱，加点虾油，配上一笼小笼包，就能拥有美好的一天。这条名字取自达问里与下道东西贯通的路，在古时是商船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过客口味一直保留了下来。现今这条短短几百米路上的牛肉店，承载着全部台江人的童年回忆。一墙牛肉位于达道美食街的末尾，却是达

0: 道路的标志性老店。
1: 哎，小妹，你们几位呀、啊？几位？几位？哦，有个人安排一下。哎，再唱新点一下、
2: 啊。我是江雪，今年53了。这个店都是我公公婆婆手上传下来的，现在有大概54年左右。
1: 哎，坐18号可以坐，18号可以坐。
2: 天天喊，嗓子都喊坏了。喊大喇叭，天天喊，已经没收银的时候，这客人来了就一起来，走了就一起来，老板这里买单，老板娘这里买单。
0: 踏破门槛的人流，江雪英就像个指挥官，操心着店里的大大小小。从早上7点到3点，后厨的各岗位像个战场。一头牛从头到尾，在江雪英的店里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0: 反式，从几十种炖品，再到特色的牛排、牛滑、小笼包，老老小小、海内海外的人，都能从这里找到自己的搭配体系。
1: 我觉得牛滑更好吃，非常的嫩弹，而且感觉还原了食物它本身的味道。
2: 对，
1: 就牛肉它本身的味道，不会加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去，就是没有加很丰富的佐料，就是感觉吃出牛肉真正的味道。
3: 我在这里大概吃这个牛有将近40年了。
4: 我们从小就吃这个东西习惯了，到这边店来，我们必定是要吃牛滑、牛排、小笼包。
0: 热量带来的满足是让人愉悦的，一口咬下。牛排筋道的软组织和弹牙的肉搭配得恰到好处，对于肉食爱好者来说，这就是满满的幸福。
5: 就我是福州本地人，然后我先生他们是法国人，然后对我们来讲，就是这真的是福州家乡的味道。
6: Food is very delicious, and the meat with the soup are wonderful.
5: 欢迎。
0: 对于江雪英来说，现在更大的期望。是将店交到儿子手上，
7: 店可以从你的手上拿下来，只要靠你的，一样的事情，只要用心做。妈妈年龄大了，要退休了，你一定要越做越好，所以这是妈妈的心里话。
0: 家族的秘密，师徒的心诀，时刻的领悟，美食的每一个瞬间，无不用心创造，代代传承。福州是鲜，汤汤水水有滋有味；福州是甜，有情有义乐在心间；福州是咸，靠山吃海自得其乐；福州是淡，淡而有味，与世无争。食物对人的治愈是平实而漫长的，这些朴实无华的味道是福州人心中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更是对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大河蜿蜒曲折，穿过草原田园，连接高原与大海，

0: 织就一幅生生不息的壮美画卷。羊肥猪壮，肉的脂肪与蛋白质提供能量，更唤醒味蕾。
1: 都是在等我。
2: 没有啊，江浩没有病啊。
3: 哥，我得搞得非常 OK。
4: 我觉得它肉它非常的鲜嫩。
0: 这是黄河流域阳光与土地、草木与流水的馈赠，也是世世代代人们敬畏自然、顺天应时的智慧凝结。

下河县，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甘南藏族聚居地。黄河支流大下河发源于此。历史上，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路，故而成为青川甘三省茶马互市的繁盛之地。九月上旬，高原的夏季接近尾声，忙了一整个暑期，建木错盘算在天冷之前组织一场聚会。高山草原间，甘家藏羊逐水草而行，肉质丰腴鲜美，羊腿肉呈嫩粉色，筋膜纤薄，细腻无腥膻，还带着一丝特有的奶香，令人垂涎。寨子里，妻子才让吉正忙着为聚餐备料。青稞下锅干炒，颗粒受热炸开。炒熟后反复研磨成面，制成藏族人日常食用的三把原料。短暂的高原夏季，阳光和煦，正是着盛装与亲友户外过林卡的好时节。宴席上，羊肉是当之无愧的主角。鲜羊肉撒上青盐腌制，花椒碎增香。

0: 洗净的羊肚也被赋予重任。
1: 走吧，好嘞。
0: 切碎的羊肉填入其中，拍打揉捻，让盐香均匀渗透。要成就完美佳肴，工具必不可少。河滩上的石块用作烹制羊肉的天然神器。
2: 这种颜色是比较青色的、黑色的嘛最好。这个要圆一点的，最好要圆一点。
0: 鹅卵石置于火中焖烤，蓄积热力，化身炙热的烹饪利器。缄木错的祖辈曾逐水草而居，后来挥别木鞭，扎根八角古城。

草场化作田地，但血脉中牧歌的韵律未曾消散，对羊肉的热爱一如往昔。经过一个小时的加热，石头温度攀至200摄氏度，小心填入，石头携带着灼热与能量，与羊肉展开一场亲密对话。高温炙烤间，汤汁从纤维深处缓缓溢出，羊肉在热浪中悄然蜕变。扎紧羊肚缺口，蜜蜂的囊腔瞬间鼓胀，蒸汽与热量在内里交织，仿若一只天然的高压锅，将炙烤与炖煮合二为一。

0: 上的灯笼。
1: 炙烤与炖煮施展双重魔法，火与石的协作仅10分钟，羊肉的鲜美便被彻底释放。

0: Кыр дурги. Ол.
1: 这种烹饪技艺诞生于游牧岁月的迁徙流转之中，在缺乏炊具的条件下，牧民以食为锅，以羊肚为器，巧妙地将自然的原始力量转化为饱含生命智慧的绝妙美味。
2: 千百年来，人类学会了借助阳光、清风与时间，将自然的原始力量转化为丰厚的馈赠。黄酒羊肉便是这份生活智慧的结晶，蕴藏着对天地与时光的深切领悟。
3: 从18岁开始，我的黄酒做了整整41年。
1: 黄酒肉就是鱼，黄酒涮羊肉片，这是我们宁夏的特色小吃。黄河上游，宁夏人将生活智慧融入黄酒与羊肉的结合。做一碗地道的黄酒肉，王建平选择从酿黄酒开始，大米、小米、小麦清洗浸泡。 吸足水分，淀粉结构松弛，蓄势待发。

蒸熟后的谷物放凉，加入酒曲，这是酿酒成败的关键一步。在保温舱中，沉睡的酒曲被唤醒，酿酒菌蓬勃生长。高温消除了杂菌，为酵母的发酵提供纯净的环境。24小时后，前发酵完成，酒胚转入酒缸，继续与时间对话。

随着发酵，天然色素与时间使酒液从出生的鹅黄逐渐深邃，变成琥珀般的金黄。羊后腿肉是黄酒肉的不二之选，剔骨去筋，将羊肉切成薄片备用。

0: 铜锅中黄酒渐渐沸腾，醇香弥漫，羊肉入锅与沸腾的黄酒紧密相融，酒香与肉香交织，激发出羊肉最本真的鲜甜。
1: 黄酒是微甜，黄酒肉做出来是甜甜的，既有肉的香味，也有黄酒的香味。
0: 仅凭食材的本味，便令人垂涎欲滴，这是酒与肉的绝妙搭配。今年的酿酒工作告一段落，王建平与亲朋齐聚一堂，共庆丰收与美味。
1: 吃一碗肉酒，再加一个饼子，这就最好的小康生活了吧。
0: 自陕西潼关经近乎90度大弯后，黄河水东流进入河南灵宝，这里地处陕晋豫三省交界，多样的地貌与大河的滋润，孕育丰富多样的小吃美食。
2: 哎，你来了，老姐。凉啊，不要了。嗯，好。
3: 我叫冯博，今年40岁，做烧饼夹肉已经23年了。
4: 这几年不知道怎么的，本地的人都喜欢叫肉夹馍了，以前是叫烧饼夹肉。
5: 我叫宋海棠，就是做生意方面，就是我就像别人说的吧，没着老公孩子转。
6: 女儿她小一点吧，小一点反正就是要陪伴，那我们这个年纪出去打工的，孩子留在家里，那孩子心里我想应该是不一样。
0: 简单的小吃，色香味俱全，螺旋花样的烧饼，色泽红亮的卤肉，搭以蒜瓣和青椒丝，肉馍蒜椒香交织在一起，灵宝肉夹馍自成一派。
7: 你以前吃好几个？
8: 老板，你还有没有？
2: 哦，没有啊，这还没有病啊。
8: 没有啊。
2: 啊。
4: 做这个烧饼夹肉应该是2001年学的徒，学了一年多，这一锅差不多最少有3-4年了。
0: 上等猪前腿肉，肥瘦适中，一锅老汤慢火细炖。汤的鲜香逐渐渗透进猪肉的每一寸肌里，馍好吃与否在于真功夫。
9: 盆光、面光、手光，2到3个小时就可以了。
4: 基本上下午如果5点出摊的话，要提前3个小时准备。
0: 经过3个多小时卤制，肉质变得鲜嫩多汁，香气扑鼻。

0: 运气，只要不下雨的话，开始一直就忙到，要不然就是面完了，要不然就是肉完了。
1: 每天下午五点，彭博都会到固定摊位出摊，十年如一日。
0: 每天最少擦两遍。三个辣子有吧？
2: 都有吧？
0: 都有啊。好嘞。
1: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香味扑鼻，才是大众认可的标准。醒好的面抹油备用，
3: 面要擀成薄薄的长条形，然后卷，一直卷卷卷，外边还有一层花纹，最后掐成一个一个的小面剂子就可以了。
1: 卤肉剁碎，再过一遍老汤，再次增味提香，加入脆爽青椒，丰富口感。选出后场已久的面剂子，反复拿捏，精心打扮，严格排序，整齐赶烤。
0: 戒指你呢？
1: 烧饼出炉，旋状饼皮外表酥脆，内里筋道。碳水与油脂的邂逅，如珠联璧合，让人欲罢不能。
0: 哎，你好，好，放下了，好，先放上面。
2: 嗯，
0: 好的。
4: 孩子的童年反正是只有一次，我感觉是不能错过。他只要回来，感觉哎，家里有人，爸妈在家那种感觉。累倒是累，反正为了孩子嘛。
1: 火拥有无穷的力量，推动人类大踏步迈上食物链的巅峰。千百年来，人类对于火这股自然力量的运用早已炉火纯青，肉串肥瘦相间，翻转在火焰中，油脂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十二年烟火淬炼，丁文山深谙烧烤之道。
5: 调料不多，味道搞得非常 OK。
6: 我觉得它肉它非常的鲜嫩。
0: 我最多我一最多的时候是干焦鱼，同时焦鱼，同焦鱼上干的汤圆。
1: 黄河下游的淄博，烧烤火遍全国，要想立足于此，独门秘籍至关重要。但丁大哥习惯了传道授业解惑，不利于拿出压箱底的秘诀。
0: 但是你得掌握好你那个火候啊，才能烤出来好吃啊，是吧？它火候你掌握不好，同样的一个人，同样一种肉，就是大把的肉放在了吧，你烤好我烤，肯定它的干，烤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1: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个性十足的大蒜，在淄博烧烤摊上少不了炭火的洗礼，撒上粗盐与孜然，简单的调料就能激发出蒜瓣的独特香气。看似朴素的烹饪，不仅考验手上的技艺，更彰显对食材挑选的用心。
0: 我的手口，我跟你说吧，我从开始干，我的整个所有的东西，我必须我自己把关。

0: 信赖淄博本地的滩羊。这种羊肉脂肪分布均匀，皮下、腹部乃至肌肉中都蕴含丰富的油脂，成就了肉质的鲜嫩与风味的醇厚。
1: 选羊肉就是咱们选在羊的后腿，就是这种黄河滩上这种羊哈，它这种羊口感后腿口感比较好。
0: 绝美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滩羊肌纤维细密，脂肪含量丰富，烤制时细嫩的肉质不易烤干发柴，反而油润光泽，绵软蓬松。
2: 我感觉只有就说是你这一段天天就说是个哈精神什么的哈充实了，就说生活充实了，你才感觉生活有意义啥的。
0: 脾气温柔的余秋玲去年才勉强通过丁文山的考核，成为唯一的关门助理。傍晚五点，小店逐渐热闹起来，丁文山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撒料上油，手法老练，挥洒自如。穿好的羊肉在炭火的炙烤下，表面逐渐紧致，腥味随高温散去。七成熟时，小炭炉接棒，烹饪主导权交给食客。这样的设计方便烧烤小白轻松掌控，为食客留出发挥空间。随着肉串烤至表皮微焦，香气四溢，食欲的闸门已经彻底开启。此刻，淄博烧烤的独特灵魂薄饼登场。筋道的薄饼，用凸起的纹理轻轻蘸满羊肉的油香，与肉串珠联璧合。凌晨一点，灯火渐暗，忙碌了19个小时的丁文山终于得以片刻喘息，
1: 是吧？
2: 一笔
1: 就一天，一整个就是一天。
0: 回望过去，遗憾难免，但生活还将继续，努力付出虽无法填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却足以让家人过得更好。这是生活的智慧，亦是生命的坦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每一种地道风物都带着时间的痕迹，地域的符号。
2: 这不是往脸上一打，
3: 那年代过来都这，都是管这，没啥玩。
4: 这都回忆小时候。

它藏在热气腾腾的茶汤里，埋在厚厚的黄土里，萌发在节俭的日子里。这是黄河风物的味道。

0: 三月，河滨未开，位于黄河几字湾顶端的内蒙古包头，黄河大集的早市却是熙熙攘攘，烟火十足。
1: 是吧？
2: 我
1: 这每天
2: 啊，行呗。
0: 似茶非茶，无茶无汤，红糖加入，味甜香醇。这是素颜出城的原味茶汤。小料层层堆叠后，茶汤华丽变身，甜蜜沁润之中深藏令人愉悦的口感。
1: 这是
2: 啥？这是啥？这是茶汤。
1: 茶汤。
2: 嗯。
0: 吴文昌62岁，茶汤的第四代传人。
3: 先充个500-600万吧，供得上，充起钱来玩便是不在话下。
2: 你们是一个八宝一个枣粉是吧？
3: 咱北方这儿一直是小米面，
1: 那种像糊糊那种，我们都从小喝到大
2: 啊，
4: 真馋。
2: 嗯，真好吃，
5: 清甜的味道。
0: 小米，茶汤口感的基础。多次淘洗，去除杂质和多余淀粉，保持米香味浓，黏糯适中。研磨成粉，作为茶汤原料。吴文昌家的龙嘴大铜壶从祖父起便传承使用。
3: 不谈别说你等你一个人了，水多少呀，壶的力度一抬水就知道了。
2: 六个，好的，你就这样等着吧。
1: 啊，好。

0: 这两地方还是一个种子，这个手法要是种不好了，这个到手拿地下还生的呢，你吃到嘴里头涩更苦。小米面瞬间烫熟，粘合力增强，翻碗不扣，一碗合格的茶汤稳稳登场。
1: 好的茶汤，表面呈蜂窝状，质地凝实，入口嫩滑，如鸡蛋布丁般细腻香甜。米好，水好，冲的到位，才觉得料好，这才能吃得茶汤的这个灵魂感。
0: 丰富的配料，不同的组合方式，成就不同的风味。但百般演绎，脱不掉初始的甜蜜。美食是一座城市历史与生活方式的见证。一碗老茶汤，吃到嘴里的有一层一层的香甜，还有封神的。 传统技艺，
2: 奶皮的味道，甜甜的。
3: 就我小时候吃的纯天然的零食，吃好几年了。
4: 每次来排队排的满外头。

0: 这是划船的宝贝啊！只要我一开闸，重点把这个壶插满了尖尖的，我这种好像是，它是我的一个特别亲近的一个东西。
1: 河南中部黄河之南，有一种甜蜜蜂物，要从地下细细寻觅。
2: 光头帅哥，这一大清早，你还搁这挖面子嘞？
1: 哎，这点发现这点面子都没人挖。
2: 我叫长溜丁，
1: 我
2: 又是礼物了吧？属猴的。
1: 今儿你发财呀，光头帅哥。
2: 这是我逮的猪手啊，漂亮，能干。
3: 脾气懒。<笑>我叫苏生妮儿，属狗尾70年，有点儿外向性，有点儿开朗吧。棉枣，并不是真正的枣，而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形状像枣，也称地枣。它口感绵软，味道甘甜。
4: 是新郑春天的限定美味，也承载当地人们的童年记忆。
3: 那时候没有啥吃，麦子一熟，一吃一不小心，那麦芒卡住喉咙啊，一吃面子才能下去。棉枣的制作流程并不复杂，但每一步都十分耗时，是美味与耐心的较量。 刚下锅的棉枣需要先用大火煮沸，再以文火慢熬3天3夜。从下锅到煮沸需要4个小时，赵刘定要时刻关注火候。第一锅棉枣制作完成之际，赵刘定着手准备下一锅的制作。毕竟，每年春季适宜采挖棉枣的时间。 仅有短短2个月，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不得不在山间寻觅食材。棉枣鲜果，苦涩难食，并不被青睐。然而，智慧的双手终将其化作美味。采挖后的棉枣需立刻挑选，去除根叶，致密的表皮又为清洗增添了难度。 人们将棉枣摊开晾晒，阳光和时间促使表皮开裂，时间越久，效果越佳。一旦熬煮，棉枣中糖分不断析出，伴着蒸汽升腾，香甜之气在热浪中尽情释放。
2: 腾的狂欢间歇，锅中的水位逐渐下降，需及时添水。新鲜的竹叶水更能激发棉枣的甘甜滋味。那竹叶也是清热泻火嘛，那面枣也是那种功效，一天两天都不中吃，那皮熟里边根本就不熟，煮到第三天了，我一勾上那，屋里那气儿都是香的。
1: 咋那个？
2: 这不是往脸上一打呀！<笑>
3: 戴眼镜的，戴看啥呢？<笑>越炸它越粘。那粘得过来都这样，都是管这，没啥玩意。
2: 这都回忆小时候，
1: 几十年了，你都没现在40多年，最少40多年。
3: 生棉枣黏腻，既助兴又添乱，清洗前需浸泡一天，否则粘液会吸附杂质，越洗越脏。
2: 经过淘洗，棉
1: 枣变得银白如玉。3天3夜，我按照煮的都多煮半天，煮时间不够，它吃着麻嗓子。
2: 听这声音的音质，
1: 这都名言语儿，可不是一般的。

0: 人谈的。我的爱好就是历史。刚想找二十多年，我这年龄越来越大了，老头就应该拍婚纱照拿不中。很多人都想我搞饭店搞不钱，结果一搞，搞的红火开了。
1: 困境催生智慧，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野草野果，在人们无数次的尝试中登上餐桌，化作果腹的佳肴。岁月流转，山野的滋味总能唤起记忆，苦涩与甘甜尽在其中。
0: 面子都做好了，要以后是软糯香甜。他吃过面子都知道，一尝，这就是那时候味儿好。
2: 新出锅的面子来了，召集面子，欢迎大家吃面子了。
3: 这味儿。小时候能吃上的就挺不错的，
0: 知足者常乐。我这就是难得糊涂，两个人同心协力把生意做好。特别想去新疆、西藏、北京。
1: 从新郑向西北，渡过黄河不远，到达济源。春雨过后，草木萌动，又到了刘小兰做菜糕的日子。山上的野菜是制作菜糕的最佳原料，野菜难寻，刘小兰喊来姐妹一起上山。
4: 应该上山跑跑，可开心。山上那个都是宝，啥都有。
5: 从以后，从以前都是最后的一次了，想吃没？
4: 我东西奶奶找不到，你说他们俩看都没有。
5: 他那地喝点糖水嘛，修过来都啥？
1: 刘小兰最惦记蒲公英，做菜糕少不了它。新鲜的蒲公英苦味最少。下山前再薅一把榆钱，春天的味道尽收囊中。
5: 咱个农业咱听到也是不错，
6: 菜糕
5: 可软和，可我是菜糕嘛。
1: 野菜自然生长，无需繁复处理。长时间浸泡，去除蒲公英苦味。是菜糕的灵魂。自家地里的玉米金黄饱满，风味浓郁。刘小兰偏爱亲手磨制的玉米身，与老伴协力将玉米磨成细腻的颗粒。再用滤网分离出玉米身与玉米面。

滚水冲入玉米身，高温瞬间烫熟部分淀粉，身粒膨化，粘性提升，缩短后续蒸制时间。黄豆、花生、花椒叶、萝卜缨、蒲公英混入秘制调料，一起搅拌，最后加入烫好的玉米身，谷物的醇香与野菜的清香交织，

0: 最终包裹成菜糕团。
1: 我给别人。
2: 看我练的。
0: 姐妹齐心，将金黄的菜糕整齐码入蒸笼。大火蒸上一个小时，等待间，淘洗好的鱼钱儿拌上油和面粉，上锅蒸15分钟即可。焯水后的野菜加少许调料，凉拌成一道春日小菜。蒸好的菜糕团而不散，色泽金黄，点缀着墨绿，鲜香诱人。
2: 你把肉掉进
0: 来。黄昏时分的小院中，忙碌了一天的姐妹们围坐品尝春日的味道。微风拂过，清香四溢。黄河边的春天，化作美食，留在味蕾上，绵长悠远。

0: 黄河下游的人们同样讲究应季而食。入伏当天，肥城的贾城墙都会用一种独特的器具炖上一锅穿越百年的美食——欧鸡。
1: 下边这个泥不行的，下边这个硬，它有胶，就跟这个黄胶泥性质似的。你跟这个土似的，它都细的，它好，它行。
0: 黄河水滋养的土壤，孕育出制作陶器的上好泥料。肥城石横镇的人常用这种泥土制成粗陶罐，烹煮美食。今天入伏，要喝鸡汤，让大家聚在一起。除了精心制作、挑选粗陶罐，贾城墙的烹饪秘诀还在于严选食材。

0: 好，来，请坐。散养鸡，脂肪少，肉质紧实，是制作欧鸡的绝佳选择。 提前浸泡一小时后，焯水清洗，整鸡放入陶罐，加入精心挑选的配料。一家人难得小聚，贾成强格外用心。大枣、白芷、枸杞、生姜，属常规操作。
1: 水萝卜、咸菜和黑豆，增添几分新意。而下一种少见的食材，将让这锅鸡汤脱颖而出，独具风味。
2: 要不它可以双生这个东西的，它要求的要求可以光线不能太强了，也不能太暗了，它阴凉的地方。
0: 这个都是主食菜，你看这个叶兰，你看这个花，叫桂花，叫桂花菜。猪食菜，学名白花菜，去腥提鲜。配料依次码入陶罐，加水封坛，用荷叶覆盖，再抹上一层当地细。

密的黄河泥，用来锁住蒸汽与营养，保留食材的原始生命力。在山东肥城，这种陶罐被称作瓯，用它炖鸡得名瓯鸡。当地人认为三伏天暑湿难耐，气滞血瘀，生命力减弱，一碗瓯鸡汤正是驱暑驱湿的良方。沸腾汤汁中，鸡肉释放出谷氨酸，带来浓郁鲜香。

0: 磨破的，咣当咣，光磨破的，泡泡泡泡，你火打的咕嘟咕嘟的，火小子泡泡泡，跟磨泡似的，它光磨破了，我都说是火要快进了，结快，要快醒了。
1: 八小时的慢炖，只为开坛瞬间的惊艳。鸡肉因长时间加热酥烂入味，胶原蛋白与鸡纤维充分分解，却仍保留一丝韧劲儿。欧鸡的独特烹饪手法让食材的精华尽数融入汤中，汤汁鲜甜浓郁，营养易于吸收。

时间匆匆而过，地道的风味却如年轮般刻着家乡的记忆，编织团聚的温暖。从黄土高原的沟壑到华北平原的沃土，每一粒粮食，每一位山珍，都承载着黄河的滋养和大地的深情。不同地区的风物，在人们的智慧下，转变为餐桌上的一道道美食，将我们与土地紧紧相连。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庆，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0: 规划有哪些重点部署？未来五年就业优先怎么干？来看权威人士的解读。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规划明确，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在做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的过程中，产业发展红利、技术进步红利势必将转化为促就业动力。
2: 包括积极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一系列专业岗位，在产业发展中也拓展增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需求和岗位的机会。同时，未来产业的发展也为劳动者素质确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投资育人中我们进行前瞻布局，推进高校人才培养结构进一步优化。
1: 为打造适应未来产业需要、行业发展靠得住、企业发展用得上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我国将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3: 推动培训覆盖广泛、精准匹配就业需求导向。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大技能人才待遇收入保障水平，畅通技能就业与技能增收关联，促进劳动者掌握技能，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提出，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力资源，打造技能人才培训高地，推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3: 动态调整和更新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大力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和人工智能加专业，加快推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技工院校集团联盟建设，扩大技工院校招生，将青年和转移就业的劳动者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实现能招尽招，为劳动者提升技能、实现就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4: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将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作用，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就业机会。
0: 眼下就业领域的新变化正在发生，在服务业，陪诊师从跑腿代劳升级为健康管护；在制造业，产线智能化改造也正在释放出源源不断的人才需求。
5: 您今天早上那个空腹了吗？喝水了吗？
6: 没有。
5: 啊，您没吃饭没喝水是吧？
1: 一大早，陪诊师吴菲菲就赶到了医院，跟患者做诊前提示。吴菲菲告诉记者，近期公司上线了医疗大模型和医学大数据库，像他这样一线陪诊人员，在服务之前可以借助 AI 更加细致地了解患者的病情等信息。
7: 我是已经挂号了，但是我这个号我要用医保要怎么弄？
5: 没有带医保卡是吧？
7: 对，
5: 搜索这个电子医保，对，然后您点开刷医保就可以。
1: 吴菲菲今天服务的这名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异地医保报销的问题，在排队取号的时候，吴菲菲仍在耐心解释相关政策。
5: 医保实时结算的，就您不就不用带着那个门诊病历和发票呀，手工去那个回当地医保局进行报销了。
1: 四年前，原本在老家做护士的吴菲菲选择到北京成为一名全职陪诊师。
8: 异地就医年轻人，还有就是老人带着儿童来，医院看诊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前景。接单量的话是每天3到5单。
9: 签到成功。
10: 你好，
5: 哎，你好，医生，您那个有晕眩或晕针的那个情况吗？
10: 有一点，
5: 有一点是吧？行，那我稍后陪着您一下。他那个采完血之后，然后您的手要放松，然后咱们的这个按压采血点要打5到10分钟这样子。
1: 吴菲菲告诉记者，自己绝大部分同事都有医护专业背景，从最初单纯的跑腿到如今的专业健康管护服务，他所从事的陪诊师这一职业正在不断提质升级。
8: 就诊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就是诊后的一个小结发送给他，让他清楚知道他的用药提醒，还有复诊提醒，还有后期的说哎康复这个管护这一方面。
11: 随着就医陪诊这类服务的需求在持续上涨，我们预计将于2027年逐步把这套标准化的陪诊服务落地到全国一二线的重点城市。
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陪诊师需求缺口约在83万至220万人次。未来，围绕陪诊服务、健康管护领域，还将释放大量就业需求。

0: 外，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在不断衍生新岗位、新需求。浙江慈溪是我国汽车配件生产基地，在当地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将汽车顶棚氛围灯放入这台检测设备内。50秒后，灯具的电流值、均匀性等检测指标结果就生成完毕。而在几个月前，这项检测工作还完全依赖于人工。
1: 我们传统的人工检测是通过人员在暗室的环境下目视来检测，它对视力是有一定危害的，会出现一个误判，通过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采样，会使得我们的合格率在98以上。
0: 这套自动化智能检测设备的研发者正是今年刚入职这家企业的张七，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的他，在求职时了解到浙江慈溪当地的不少制造企业正在进行产线升级，急需像他这样的技术人才，深度参与产线的工艺优化、流程再造和算法设计。张希所在的公司目前就急需30多名技术人才。
2: 自动化、数字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方向，随之对应的人才需求也不断的增加，尤其是具备熟悉生产现场工艺又具备生产数据建模与优化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上半年度完成生产线优化升级16条产线，产能整体提升23%。
0: 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开更大空间。今年上半年，慈溪市汽车零配件出口达7.5亿元，同比增长28.3%。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15-50期，我国还将推动人才素质结构与科技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步发展。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七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已由更加注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融资渠道更加丰富。
3: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
4: 今年前七个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的合计占比已经超过了贷款的占比。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了良性的替代效应。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是长期性的、趋势性的，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
3: 从货币供应看，七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从信贷投放看，七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信贷结构看，七月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均高于同期全部贷款增速。
5: 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企业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此外，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

0: 不断提升。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昨天，赛事各类门票已经全面发售。
2: 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3: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2: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
4: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5: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并发布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通过打造丰富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市集将持续7天。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以来，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5.8亿元。影片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是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
6: 导演文牧野在路演时透露，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搭建，25%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拍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在埃及拍摄。
7: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东，当时我们曾经考虑过在海外拍，结果境外达到，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离我们那么近，所以决定还是在国内搭会比较好，以尊重真实、还原真实的态度搭建每个场景。
8: 面积超过10万平米，
9: 这次我们复刻超过200栋建筑。
8: 古巴兹堡这个城墙参照中东百年防御工事做了3-4遍，效果营造蛮荒的状态。龙餐馆前厅参考中东地砖，
10: 3种不同大理石嵌到水磨石里，一块一块打磨的，为了追求细节真实感。
8: 街道墙上每一个广告、乌鸦和招牌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7: 我们还种了一棵生命之树，
9: 叶子开钢模翻制的，最后是6.5米，搭了半年的时间，希望帮助演员进入到真实的状态中去。
6: 据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制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11: 多个摄影棚和制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制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12: 那美术制景的水平呢，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的体现了。那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那此外呢，高还原度的制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4: 当地时间13号晚，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举行首映礼，并从14号起登陆英国和爱尔兰院线。影片以动画、喜剧、奇幻等元素重新演绎了中国神话故事，为海外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新窗口，并让海外观众萌生了去中国旅游的兴趣。
13: 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出海，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被全球观众所了解。现在，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八

0: 仙过海为蓝本的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上映，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广阔天地。
1: 八仙在英国45个城市的80多家影院上映，并在爱尔兰5个城市上映。英文片名、字幕翻译等通过更加直观的英文表达，帮助海外观众理解影片的主题和故事内涵。电影放映后，现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纷纷点赞影片的故事表达和动画制作，产生了跟着电影游中国的兴趣。
2: I really enjoyed the animation. I think that it was really great, and I think it was my first Chinese animation that I've ever seen. What was the most incredible was probably how dynamic the whole animation was and how detailed everything was created.
3: 包括中国的其实也有一些美食，有一些吃的东西，电影也拍出来。我也相信有会有很多今天的英国朋友，看这个电影就会蜂拥而至，要去中国旅游啊。
4: 正值暑期，受到商场展演、文旅活动以及家庭陪伴需求增长的带动，机器人租赁市场也迎来了旺季。那哪些机器人在租赁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呢？市场行情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来看报道。
5: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商场，租赁机器人交付工程师李阳正和同事一起对两台人形机器人进行安装调试。李阳告诉记者，暑期以来，人形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明显增加，有时自己一天要带着这些机器人赶3到4场演出。
6: 暑期的话，因为天气原因，可能我们的机器人更适合在室内里面使用，然后到预计9、10月份以后天气转凉，我们就可能会多很多的室外的活动，包括年底的年会的这一些订单已经有陆陆续续有预约。
5: 正值午后，商场的人流量不算大，但是这两台机器人还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拍照。
7: 我觉得这些机器人很炫酷，尤其是他们走起路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像真人一样。
8: 在现实当中，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机器人，然后就感觉到非常好奇。
9: I went to a robot show in Hangzhou, which was really good.
10: And seeing robots talking to you and introducing themselves and sharing also information to you is absolutely stunning.
5: 记者了解到，除了商场开业、品牌发布会、门店快闪等商用场景，目前机器人租赁的民用场景也在扩大。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数码设备租赁门店，工作人员正在为消费者介绍刚刚上新的外骨骼机器人。
11: 想去爬个山嘛，就是想着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就是借一个助力，这样爬的话就比较轻松。租赁的这种方式来说，对我来说非常合适，99块钱3天，买一个好像说是要6000多吧。
5: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本店内只出租一些影视数码产品，由于看好机器人租赁市场，因此近期店铺也新增了不少相关租赁产品。
12: 家用型机器人，然后陪伴型机器人，这些东西主要就是给客户增加更多的体验。 AI 机器人呢，我们后面陆陆续续也都会上新的。
13: 机器人租赁需求持续增加，也让不少商家的库存流转率加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热门机器人目前一个月要接单20多场表演。
5: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机器人租赁公司，工程师们正在对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机器人进行最后的技术检查。
14: 我需要检查机器人本体，它第一个的关节的灵活度我要检查一遍，然后我要检查它的语音系统，这个语音包，然后它的手柄，它的充电线是否在这个箱子内部，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电池，可以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个电池它在不在，有没有电量。
5: 这家公司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仓库内仅剩的这些机器人几乎都已经被预定，不少机器人每个月要接大约20场演出。
15: 我身后的这些机器今天的话是要发往那个咸宁的，然后江西，然后长沙，像广西、广东都会有的。这些机器要么在出活动的路上，要么是在出活动。
5: 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机器人租赁订单同比增加了30%，品类也从原来单一的表演性机器人，增加了格斗机器人、咖啡机器人、调酒机器人等。为了让租用者更快收到机器人，公司在济南、杭州、石家庄等地也增加了库存量。
16: 人形机器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像万元以下，像

0: 8000左右，到现在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是2000到3000左右。机器人的一个租赁价格下降，其实跟机器人的它的一个出货周期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去年同期，我们订购一台机器人的周期差不多到45天到60天。那么现在最热门的机器，我们最快现货可以提。
1: 记者从多家租赁平台了解到，目前语音交互、下棋等陪伴型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最旺。根据租期长短不同，租金从每个月200元到300元不等。
2: 巨神机器人的话，我们租金从1990元起。机器人的租赁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去年只有1000多台的保有量，今年是增长到10000台了。从我们平台数据来看，今年的7月份环比6月份增长了30%，今年的7月份同比去年的7月份增长了150%。
3: 随着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机器人租赁服务也越来越精细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租赁企业目前正在开拓机器人维修、回收、美容等售后业务，行业竞争也从单纯的硬件出租转向内容定制加全流程运营的活动方案比拼。
1: 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附近，一辆机器人救护车缓缓驶来，车辆停稳后，机器人维修工程师刘静阳马上对刚刚出现故障的机器狗进行检测维修。
4: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急救车上有一些软件检测的设备，还有一些硬件检测的，比如说软件的话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些应急电源紧急充电的给机器人。
1: 经过几十分钟的调试，机器狗恢复如初，能够坐下站起，并根据指示做出相应的动作。
5: 机器出现了故障，然后比如说无法启动了，或者是在表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服务都可以及时的去到用户的现场，1分钟会响应，快速响应，然后2个小时内是能上门。
1: 除了现场维修，这辆机器人救护车还能对租赁机器人进行上门保养、美容、回收等服务。除了比拼机器人本体租赁服务，目前不少机器人租赁企业还在活动运营上开拓增值业务。机器人活动策划运营师张莹莹刚刚结束一个广东机器人租赁项目。
6: 我们租给了他们30台语数的这个机器人，除了在这个商场门口引流以外，我们还就是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的这个适用于商场的这个 AI 的产品 ，AI 机器人的那个冰淇淋机。我们现在给机器人增加了一些增值项、服务项、活动策划，去给到我们的顾客一个定制化的服务。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全国机器人租赁相关企业存量达15.3万家。2025年全年新增注册企业3.82万家，同比增幅55.7%。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机器人租赁服务延伸拓展，机器人也将从活跃气氛的单一功能，逐渐转型为常态化生产服务工具，从而进一步扩展市场规模。有机构预测，今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7: 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7月1号以来，离境退税2.0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均实现了大幅增长。
8: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和大兴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万票，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人民币。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增长50.21%。亮眼的数据背后，体现了入境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9: We are buy very many clothes because in Chinese it's our cool clothes. Price is so good. The price for everything.
8: 今年7月1日起，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实施。新政实施前，旅客办理退税不仅要提交纸质发票退税单，海关人员还需逐票进行人工核对。而新政落地后，所有单据实现电子化，旅客业务办理时间进一步缩短。
10: This time for the tax refund, it's like a camera.
9: It's very popular in China.
10: Yeah, yeah, I know, I know. For me, it's the best brand for this type of product. They also make drones that are very high quality.
8: 来自葡萄牙的安娜与同伴刚刚结束在河南为期10多天的中原研学之旅，如今要回国了，她表示非常不舍。
10: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9: Why?
10: We are very sad to go home.
9: I just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t's like a

0: my holiday every time. Each year, I want to come here.
1: We pay everything with Alipay, and it actually works well.
2: 相关调查显示，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入境游客的青睐。超两成的受访者表示想购买中国特色文创产品，还有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的是特色食品和零食以及中国服饰。
3: 从验核系统能够看到呢，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2: 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4: How about the train in China? Very good?
1: Yeah, very good. We have already shared pictures. We're explaining things which are different to ours. So yeah, it's even we have shared the information with some friends who already were here last year.
5: 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十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省三个地方出现了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昨晚八点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的溃口完成了封堵，另外两个溃口的封堵工作仍在进行中。
6: 八月十三号，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上游来水量持续加大，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险情发生后，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刚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截止到目前为止，整个溃口的封堵已经完成了70多米。我们可以往我右手的方向来看啊，这边呢其实就是溃口的上游。那么目前封堵的作业进度呢，已经到了我们现在桥梁中间的正下方，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大型货车的位置。那现场呢，桥梁的这个一侧呢，已经给它抛开了一个缺口。现在呢，工程施工车辆正在通过缺口向下抛投物料来进行封堵作业。我们从中国安能了解到呢，目前呢，它这个流速，水流的流速还是非常快的，每秒呢是3.6米。再加上我们通过镜头呢，就可以看到，现在在溃口这边呢，肉眼可见已经形成了一个1米多深的落差。那这还不止，在这个河道的下面呢，也已经冲刷出来了一个深沟。这个溃口的宽度它越来越窄，那呢它的水流的流速也就会越来越大，那么抛投作业它的稳定性要求也就越来越高。那么目前呢，这个整个贾鲁河的这个河水呢还在顺着这个溃口由北向南进入周口中心城区，可以说当地的防汛形势呢还是非常的严峻的。目前整个周口市已经全面进入了紧急防汛期，那现在周口城区的防洪压力还在进一步的变大。我们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在城区的多条路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而且呢现在有一些居民小区也已经开始进水了。那么对此，周口市的水利部门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连夜开展了人工修筑堤防的作业。
5: 十三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现在是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陶城镇青弋河堤防溃口封堵的一线。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的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青弋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急，现场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弋河的这一段河道处于下游，汇聚了许昌城区、禹州市等多条河水的来水，因此在昨天有一个快速的水位上涨，导致了堤防的溃口。我们是坐铲车把我们给带了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救援力量已经就位，在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

0: 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了有200多位救援人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1: 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了7.7级地震，并且发生数十次余震，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的通报，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
2: 通报说，此次地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地震发生时，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有震感，不少居民在惊慌中冲到马路上避难，不少人还用手机记录下了房屋坍塌的画面。印尼抗灾部门说，救援人员正在受灾地区搜救被困者和疏散灾民，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
3: Ada goyangan gempa, soalnya lumayan besar tadi goyangannya itu. Makanya kita semua pada lari. Ada yang masih tidur, kaget-kaget langsung lari, kebingungan.
2: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说，地震后多个地区记录到不到1米的海啸，不过海啸警报在地震发生3小时后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沙登加拉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4: 近日，欧洲、克罗地亚、英国、德国等多地因为高温干旱而发生野火，大火迫使大量人员撤离，烧毁房屋和汽车，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
2: 当地时间13号傍晚，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小城奥米什突发野火，强风推动火势彻夜蔓延，火焰映红夜空，迫使附近1000名居民撤离。截至14号，火势已趋缓。据统计，本次野火过火面积超1000公顷，造成1人死亡，40人受伤。当地时间14号，英国民众的手机都收到了来自政府发送的野火预警，警报提醒民众不要使用一次性烧烤架，不要燃放烟花等，避免引发火灾。此前一天，英国伯明翰以西的斯托布里奇爆发野火，火势蔓延至住宅区，致19栋房屋被毁，数百人撤离。英国消防部门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野火数量已超去年的1017起，已达到创纪录水平。13号，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森林地区爆发野火，目前过火面积达300公顷，约2000名附近居民14号凌晨接到野火警报，紧急撤离。因森林内有二战遗留的未引爆弹药，森林里偶尔传出爆炸声，灭火工作也遭遇阻力。目前火势仍未受控，起火原因不明。
1: 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减产。德国农民协会主席约阿希姆·鲁克维德表示，今年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会低于平均水平，而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减产。鲁克维德表示，德国南部受到干旱的影响尤为严重，农作物面临绝收的风险。他还指出，持续高温和干旱导致饲料作物减产，畜牧业也受到影响。
4: 14号，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发生脱轨，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5: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当天下午，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但车厢并未侧翻，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前一天下午，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
6: 我现在是在伦敦利物浦街火车站。当地时间8月13号到14号，英国铁路系统在不到24小时内连续发生2起客运列车脱轨事故，引发了各界对铁路运行安全

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呢，两起事故发生期间，英国正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铁路部门已经表示，极端高温给铁路基础设施带来了严峻挑战。

0: 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此前，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为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经有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期间长时间的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大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经被救起。多位美国议员表示，林肯号航母上的乱象是由政府失职造成的。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3: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in your mental state, you know, to see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4: I miss my family and I'm ready to go home.
2: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5: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listening to these alarming examples of how sailors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very limits.
6: 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Working plumbing. If the president has enough money to be gilding everything inside in Washington, D.C., and to be building a ballroom for himself, but there's no money for plumbing or for enough to eat for our Marines and sailors, that's, I mean, it makes no sense.
2: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显示，由于消费者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从7月的 55.2 下降至 51， 环比降幅达 7.6%， 同比降幅达 12.4%。
7: 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降至 51， 为三个月来首次下滑，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54.2。分析显示，这是由于消费者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五月受新一轮中东冲突爆发影响，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曾跌至 44.8 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这份调查还发现，消费者信心下降普遍存在于美国各个群体中，其中老年消费者、低收入消费者和没有大学学位的消费者降幅尤为明显。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乔安妮表示，通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更容易对这些群体造成影响。调查还显示，八月经济现状指数从七月的 54.8 降至 51.8， 消费者预期指数也走弱，从七月的 55.4 下降至 50.6， 表明消费者对自身当前的财务状况、商业环境以及经济、就业市场和个人收入增长的前景持负面看法。此外，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 0.1%。 市场分析师认为，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七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还有经济学家认为，当月数据弱于预期，主要是由于非实体零售大幅下降。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被枪杀一案的嫌疑人路易吉·曼焦内就联邦跟踪指控表示认罪。
7: 14号当天，曼焦内在美国纽约一家联邦法院供述时，承认自己枪杀了汤普森，并对两项以谋杀为目的跟踪高管的联邦指控表示认罪。联邦法官将曼焦内的量刑日期定于12月18号。目前，曼焦内面临联邦指控和州指控。媒体认为，他此次认罪意在寻求撤销纽约。

0: 州一级的谋杀指控，并推迟审判进程。今年一月，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联邦一级对曼焦内的谋杀和枪支相关指控，从而排除了他在联邦案件中面临死刑的可能。如果跟踪指控罪名成立，他仍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刑罚。2024年12月4号，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汤普森在纽约市曼哈顿一家酒店外遭蒙面枪手枪击身亡。曼焦内被捕后，被控谋杀等罪名，多次出庭受审。该案一时成为美国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1: 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
0: 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成瘾、孤立、色情诱惑、网络骚扰和欺诈等风险属于正当目标，但相关禁令覆盖范围过广，未根据平台功能、内容及实际风险加以区分，也未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成熟程度、家庭情况等个体差异，因而对交流自由造成不必要、不适当且不成比例的限制。宪法委员会还指出，这一禁令实际上要求所有用户证明其年龄，但该法律未充分规定年龄核验的条件、方式及隐私保护措施等。裁决公布后，多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表示失望。
2: Bah écoutez, moi je pense que c'était une bonne première décision, un bon avancement. Il y a beaucoup de pays qui l'ont fait, donc ça m'étonne qu'un pays comme la France le fait toujours pas.
3: Je trouve ça bien dommage parce que c'était une belle chose, une belle initiative. Parce que je trouve que les enfants aujourd'hui sont vraiment beaucoup là-dedans et ça représente un danger quand même. Comme voilà, on ne les surveille pas peut-être tout le temps et ça serait bien de mettre un petit peu de limite au niveau des réseaux sociaux.
0: 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既充分考虑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也符合欧洲层面的法律框架。法国议会7月21号通过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以防止其接触可能引发焦虑或有害的内容。禁令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1号起对新注册账号执行，并于2027年1月1号起覆盖已有账号。
4: 当地时间14号，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已经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5: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德国汽车行业共有约69.15万名就业人员，比一年前减少4.23万人，降幅为5.8%。据德新社报道，汽车行业是德国各工业部门中就业人员减少最快的领域。其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供应商裁员最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7.6%，汽车制造商就业人数减少6.1%。同时期，德国制造业整体就业人数同比下降2.7%，至529万人，其他工业部门降幅相对较小。目前，汽车行业仍是德国第二大工业行业，仅次于机械工程行业，后者就业人数约为90.59万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下降趋势已持续一段时间。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年5月时曾警告说，到2035年，该国汽车行业可能流失多至22.5万个工作岗位。
4: 根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8月10号，该国发生的7.5级地震已经造成了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受到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咖啡三角区的核心产区之一金迪奥省境内不少咖啡主题公园等旅游景区被迫停业，对当地的旅游业造成了不小冲击。
6: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部金迪奥省的一处咖啡主题公园，那么这里呢地处哥伦比亚著名的咖啡三角区，也是此次地震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受地震的影响，这座咖啡主题公园已经暂停了营业。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呢，这里大门紧闭，门口还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0: 目前正值哥伦比亚连续四天的公共假期，往年这个时候园区每天能接待约2000至3000名游客，但受此次强震影响，咖啡主题公园暂停营业，大量游客取消预订，周边依赖旅游业的商户也受到波及。随着震后安全检查和相关评估逐步推进，周边商户期待园区尽快重新开放，希望假期受影响的客流能够逐步恢复。
7: Sí, claro. Por decir, estamos terminando una temporada. Este festivo que venía, lo que es viernes, sábado y domingo, hasta lunes, esperábamos mucha gente. Pero a raíz de lo que pasó, el Parque del Café tomó una decisión de abrir el próximo miércoles, por lo cual todo este sector nos vemos un poquito afectados.
0: 一些驱车前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游客在得知园区暂停开放后只能失望而归，不过仍有少量游客选择在附近停留，到周边商店选购当地手工艺品。
8: Vinimos al parque del café, pero como estaba cerrado pasamos aquí a ver la artesanía。
0: 布埃纳文图拉港是哥伦比亚主要的咖啡出口港，受地震影响，该港口一度关闭，目前正逐步恢复运行。由于通往港口的道路受损，咖啡运输仍然受阻。当地咖啡贸易商估计，咖啡运输恢复大约需要15天时间。
1: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英伟达 CEO 黄仁勋携手6位华尔街资管巨头，计划把 AI 算力打造成为独立资产。Meta CEO 扎克伯格在社交平台上发声，将开放最新 AI 模型权重。印尼央行高级副行长达马扬蒂被提名为印尼央行新行长唯一候选人。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9: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本周十分罕见的一大场景，就是黄仁勋携手6位华尔街资管巨头，一起为将 AI 算力打造为独立资产类别背书。分析认为，这是黄仁勋在践行自己提出的资源经济学，而这也标志着AI 热潮正在从技术竞赛延伸至资本竞赛。
10: We used to build chips that we sell and these are technology components that people buy and use. But now, NVIDIA's AI factory platform is really an investable asset.
9: 但最新计划也引发了投资者对循环融资和债务风险的担忧。面对质疑，黄仁勋再次亲自出面安抚市场。他表示，英伟达可能会为单个投资项目提供最高25%的残值支持机制，并且会审慎评估每个项目。此后，市场情绪稍微得到缓解。AI 领域投资者还在关注的就是脸书母公司 Meta 的 CEO 扎克伯格。本周扎克伯格公开为开源 AI 背书，并且呼吁美国政府为开源模型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Meta 将开放其最新 AI 模型的权重，这意味着公众可以下载并使用该模型。
11: Meta had some open source models, but veered towards competing with OpenAI and Anthropic. Once they realized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win there, or it's less likely they're going to win there, they went back to their roots, which is contributing to the open source movement.
9: 最后再把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本周印尼总统提名现任高级副行长达马扬蒂为新任央行行长的唯一候选人。目前达马扬蒂仍需通过国会审查和表决，那如果获得确认，他将成为印尼央行的首位女性行长。消息公布后，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出现上涨，达到一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师认为，印尼选择央行的内部资深官员有助于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现年63岁的达马扬蒂职业生涯横跨学术、投行和金融监管等多个领域。他自2019年起担任印尼央行的高级副行长。分析认为，达马扬蒂上任后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印尼盾、抑制通胀，并在加强和政府协调的同时维护住央行的独立性和政策信誉。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发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孟加拉国是全球最大的拆船国，直接从业约50,000人，间接就业约100,000人，年营业额达24.6亿美元。拆船业为孟加拉国钢铁行业提供近半原料。据多家外媒15号报道，本周二在比利时东弗兰德省一个小镇，一名18岁的大学生暑期工在一个建筑翻修工地的墙壁中发现了一批黄金，包括约50根金条和成堆金币，据称价值超过900万欧元，约合7019万元人民币。目前这批黄金已被警方押运至布鲁塞尔最高级别的安全金库严密保管。比利时政府有关部门将展开调查，寻找这批黄金的主人或其合法继承人。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世界名画，并公布了案发当天的一段监控视频。警方称，这3幅名画是经复杂调查后找到的，但没有公布具体细节，案件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据路透社报道，被盗的3幅画作分别为法国画家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
1: 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12: 生态环境法典设5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4: 昨天，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
13: 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0: 地方。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5: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会。

0: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个护，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太仓，因水而生，因水而息。水的灵韵滋养了这片古老的土地。4500多年来，太仓在这片以江南水乡为底色的宁静田园里，孕育出了独特的隆冬文化。以仓为名，皆因吴国在此建仓屯粮。海头江尾，郑和七下西洋在此扬帆起锚。昔日六国码头的繁盛在此澎湃，而深厚的文明则给他取了个平和的地名。从上海出发，沿着沪太路一路到底，短暂的逃离计划就此得逞。这一次我要在冬天里溜溜自己。平静的天镜湖像是一面镜子，复刻出了整片天空的温柔。这样的清晨，我要和许多太仓人一样，从一碗焖肉面开始。
3: 这是焖肉面，
4: 先吃白汤是吗？
3: 对，然后把这个焖肉放在汤里面捂一下。
4: 是这个先放的。
2: 头汤面是每天早上第一锅清水下出来的面，这样做出来的面白汤清而不油，色泽透亮。汤头、面条、浇头是苏式面的三大灵魂，厨师的汤，艺人的腔。吊汤是面店的法宝，大小面店都会将汤料的配方视作传家之宝，秘不外传。焖肉要选用三筋三肥的硬肋五花肉，肥而不腻，酥烂醇香，入口即化。一碗白汤面下肚，再来碗拌面试试。
3: 鳝丝拌面。
2: 哦，鳝丝、腊肉，成年人不做选择，想吃什么，我通通都要。两碗面下肚，原本以为撑到扶墙而出，不曾想肚子还有富余。那不得在上街转转，尝尝太仓人的其他早餐。都说每个中年大叔记忆中都有自己的一碗面，其实我这个大叔除了爱吃面，还喜欢每个城市不一样的糯叽叽。
4: 早，阿姨，我看一下，芝饭团、芝饭糕、八宝饭、小米粥、馅饼，我都是甜的。什么是油堆啊？
5: 油堆呢？这个
4: 油堆是什么？啊，这个
5: 麻酒差不多，就是里面包的肉。
4: 包的肉啊？
5: 哎，鲱鱼炸的。
4: 这都是早上吃的吗？
5: 早上晚上都吃，整天
4: 都吃的。我看过这个，这个是甜的对吧？
5: 这个甜的。
4: 这个叫什么？
5: 这个叫米糕
4: 啊。对，米糕，猪油糕，
5: 红糖糕。
4: 这有桂花吗？桂花猪油糕，红糖糕。
5: 这个
4: 都热的呀。
5: 红糖果仁糕
4: 都热的。哦，一般早上您都就是多早就要起来做这些？
5: 对，4点钟。
4: 啊，4点啊。这是红糖嘛，对吧？
5: 对对，红糖粉已经筛好粉了，就说注多了。
4: 这个很有意思哦，自己做的。
5: 因为真是呀。
4: 刚才糯米粉已经混在里面了，哦，你已经混合了，混合好了之后你就称一下，然后就来做。大概蒸多久呢？
5: 10来分钟。
4: 然后还要再加是不是？边蒸边加，好像那个堆杀人一样。这样就好了。好扎实啊，这个切一片就饱了，很香啊，那个红糖的味道。嗯，跟我 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松的，但是很扎实的，然后其实就像年糕，它冷掉的时候就口感是不一样的，刚才蒸出来的就是很糯叽叽的，现在出来的话就稍微有点嚼劲，我觉得两种都好吃。
2: 太仓糕团大多都是甜口，吃起来软糯香甜，感觉就像把无语的细软温柔也一并揉进了糕团。来太仓，我可不是一路只顾着逛吃的，这次我还要寻找一个答案。一座常住人口100万的中国东部县级市，为何能成为拥有500多家德国企业的德气之乡？一边裹挟着中式本土的烟火气，一边离散着浓郁的德国情调。30年间，太仓就这样将德式社会生活和人文特质渐渐融入到太仓文化中。虽然周末，但小镇人不多。一进门，满满的汽车工业风扑面而来。据说太仓拥有完整的汽车产业集群，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组装一辆汽车所需70%的零件。全球每2辆车就有一辆用到太仓制造。
4: 哎，你好，
6: 准备给您倒杯水，
4: 谢谢。可以点杯咖啡吗？
6: 可以的。
4: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叫1886？
6: 因为1886的话，是我们以这个汽车主题为餐厅的。1886它是第一年汽车诞生的一个年份。
7: 太仓的话，它属于德企之乡，因为是跟很多的一个德国企业，对吧，合作的是比较多。据我所知的话，大概有500多家的一个德企。
4: 500多家，所以都是做汽车还是重工业？
7: 重工业的话，光500多家，其中300多家应该是做这个
4: 做相关的这个行业，
7: 对，要制作业嘛。
4: 就您是本地太仓人吗？
7: 我是从上海调人过来的。上海的生活节奏会非常快。
4: 是，刚来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吗？
7: 不习惯，就是感觉很不适应。但是慢慢的就会习惯。
4: 对，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快节奏城市的人，然后突然来了一个放慢脚步的地方，觉得说你怎么做那么慢，你怎么走这么慢？然后这边人觉得说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7: 有
4: 事情
7: 有这种感觉。
2: 快发展慢生活才是这座城市的幸福秘籍。在慢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这种相得益彰的融合才让太仓连续8年稳居全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市的榜首。走走逛逛，我恍惚间会有种置身德国小镇的错觉。果然，我诚实的身体开始发出信号，没吃午餐，我需要补充能量了。既然是德式生活，那必须得尝尝这里的德国碱水面包。
4: 看一下面包，我最喜欢吃面包。
8: 周末人比较多，才会。
4: 哦，周末人比较多。您是这里的员工吗？
8: 不，这个是我跟我老公2个人。啊，
4: 遇到老板跟老板娘了。
8: 我们自己来喝咖啡。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听说太仓是最会享受生活。
9: But the most Taichung is a place where people know how to enjoy life, have a better quality life.
4: 然后也慢，就是慢悠悠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家里谁做饭？
9: Who cooks at home?
10: I mean, every week we have one time or two times cooking. That's it. It's very simple. When you have bakery, just bread and butter.
4: That's it.
10: Yes, no, cheese and some ham.
4: Oh, sandwich.
11: No, she's not to cook.
10: Yes, we don't need to cook. That's what I'm really happy about my husband. That's it. Don't have a high standard.Every day he can eat the same. You don't have time. We have 2 kids.
4: 对对哦，还有2个小孩子。Yeah. 哎呦，我的妈呀！走。
10: And we have rice.
11: Yeah, of course.
10: That's it.
4: 那有没有剁椒？有没有剁椒？剁椒抹面包。
2: 一个中德跨国家庭，10多年来无暇在家做饭做菜，基本以面包冷食为餐。这样的家庭。让我多了一份好奇。
4: 我有个不请之求啊，因为我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到当地人家里去做客。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荣幸，能够到家里去做客。
10: It's our honor. If he wants
4: no, no, no.
10: to cook,
4: no, the honor is mine. Honor is mine.
2: 在面包店里只顾着聊天，没好意思多吃，我得再来餐厅补吃一点。老规矩，去别人家拜访。第一次可不能空手。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太仓肉松，从小听说，印象可是相当深刻。
4: 我
12: 需要买肉松对吧？还是
4: 对，因为我到人家家做客，然后想说带一下就是太仓这边的特产，就很多地方都有卖肉松，为什么太仓的那么出名？
12: 因为这边是那个肉松的产地。
13: 省级非遗加上100多年的历史，家家户户吃得惯，想必孩子们也会喜欢。接到电话，家庭拜访改到了中午，因为晚上另有安排，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有趣的活动。
4: Steven，Hello，Hello， 我来了。Hi，This is a gift。For you.
9: Look at that. Nasa, 谢谢。我们把它放好。还有菜。
4: 还有菜。
9: 菜。
4: So, 我今天要煮饭，给你吃，好不好？
9: 苏粉 ，right?
4: 可以。
13: 家里吃饭不用复杂，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就好了。之前就听说太仓的双凤羊肉很有特色，早在明代弘治年间就闻名于世，特别是用体大皮薄肉嫩的太仓山羊熬汤，浓而不浊，油而不腻。考虑到欧文的饮食习惯，我使用当地羊肉与土豆番茄一起炖了汤，中西合璧，热腾腾，暖乎乎。
4: 因为锅不够大嘛，所以会把它分开来做。
9: 对，
4: 但是它会有两种不同的风味，因为这个比较清炖，这边我番茄。
9: 果然是想办法的啊、
4: 哦！您在用我们专业。
9: 羊肉就是从市场买。
4: 市场买，所有都是 made in 太仓。
9: 那这番茄你是把皮去掉吗？
4: 没去，没去，不去。对，那不去，就这样子。这样子那个营养维生素才有。你肚子饿吗？他肚子饿吗？他肚子饿吗？
9: 没有，他就是要。
4: 他可以先吃一点。
9: Acting， 先吃白米饭。我家女儿就是。
4: 白米饭。
9: 小孩子都是这样子。
4: 白米饭泡羊肉汤。
9: 对。
4: 吃完。
9: 孩子都是爱吃主粮。这个要炖多久？
4: 是很快的，很快的，你可以试试看。那边有汤勺，你自己来吃。哦，
9: 等一下，这太美味了，闻都出来了。
4: 你可以试试看。这天气吃羊肉
9: 对，
4: 慢慢
9: 好喝。哇，这个是我老公喜欢吃的。
4: 你老公喜欢吃吗？我应该猜得到。
13: 再炒三个菜，三菜一汤，一个小时完成。我这边在准备热菜，那边雪莉在摆盘他们几乎天天吃的常规人餐。
14: 青菜来了，
15: 哎呀。
14: How was it? Everything good?
9: 高品质的家常菜。
4: 其实也没有高品质，就是我做菜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做给客人吃。当然，作为客人吃，你必须要就像店里卖的面包，你要有一定的 standard。Home is home, home cooking is home cooking, restaurant is restaurant, home food is always the best。对，我相信你可以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
9: home tasted food is always a special memory, always taste better。
4: 所以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9: It's all my
4: pleasure. Thank you. The honor is mine.
13: 一餐午饭本土且平常，却多了份久违的热烈。吃着聊着，性格慢热的欧文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聊了许多，包括他想开新店，后续如何经营的一些困扰。一顿午饭过后，我们已经成为了朋友。午饭过后，我们为晚上的活动做了各种准备。
4: 给我个两根吧，感觉像我晚上晚回家，我爸拿一棍伺候我。我挑没事哈，挑这个好看的。哎，你们这边就一家水果摊了？
16: 对。
4: 啊？这其他没地方买。
16: 最后一站。
4: 这最后一站，对，就买水果吧。你拍我拍你没问题，我们互拍，我们互粉一下。
13: 夜幕降临，一切就绪。欧文面包店所在的广场有新年市集，晚上很冷，于是我们准备了热红酒，送给往来的客人们。
4: 必须香。

0: 谢谢，不会，吃完坚果甜蜜一整年。
1: 太会讲话了，
0: 没事。
2: 那我就不卖了，
0: 不卖的，只送不卖。
2: 今天做活动，
0: 只送不卖，就今天。
2: 给你一个这个，
0: 吃这个吧。
2: 谢谢。
0: 要不要？还是要吃个橙。
2: Not.
0: 这个橙，Orange，我就来一箱Orange。哦，Apple，我从来没想过红酒可以。这是当很热的，哎，这是欧洲人过年喝这个。甜甜，就橙香料，
2: 香料跟那个水果，
0: 哎，水果就喝起来暖乎乎，对，就烧好了。
2: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热红酒，好喝的，来一杯吧，
2: 来一杯，
0: 是来一杯，小酌一下，免费的，小孩不能喝。
3: 尝尝就好，一点尝尝，可以吧？作为门面担当，摊位的客流比我们预计来得多。原本打算3小时结束的活动，不到1小时就全部送完了。夜晚的小镇成为了城市交流的舞台，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将彼此的热情融合于此。不过，
0: 再高涨的热情，都抵不过深夜里的一碗羊肉面。然后我要一个羊肉面，加个荷包蛋。好。哦，这就是羊杂。
4: 对，这是羊杂。
0: 哇，好香啊！叔叔，你们做多久了？
4: 做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这是太常本地的嘛，本地的。
4: 我们是商户。
0: 哦，是吧？你们几点开始营业？
5: 我们早上。
0: 早上。哦，对对对，因为习惯早上吃一碗面。
4: 对。
0: 早上几点开？
4: 早上5点。5点开到几点？到晚上1点。
0: 那什么时间？那还得准备啊。那你们怎么轮班呢？
4: 我们对对对，
0: 轮班了。如果
4: 我们是轮流休息的，
0: 也挺辛苦的。做餐饮也辛苦。
5: 做餐饮什么都要自己做。
0: 是的，是的。
3: 店里的面当地俗称跳面，面条细柔韧，入水变熟，久煮不烂。面汤是红汤，用煮羊肉的原汤熬制，羊肉肉质鲜嫩，酥香入味。浇头面汤面都全了。
0: 出锅装碗后，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撒上1把太仓当地产的大蒜叶。哦，面来了，谢谢！哇，热腾腾，这是羊肉面。
5: 哎，对，羊肉面。
0: 好，谢谢。看着就好吃。啊，这面煮的刚刚好。这个天气，吃一碗羊肉面，多舒服。
3: 着一碗滚烫的羊肉面，吃完顿感热气冒顶，周身寒气尽散，一份浅浅的幸福肆意滋长。太仓2日，忙碌充实，也让我对中西融合有了另一层的认识。东西融合需要大量的练习，大量的了解，大量的沟通与交流。跨国家庭如此，美食。 近十几年来，我始终在探寻我所理解的东西美食的融合。在海外待了10多年，不管工作还是生活，我相对了解西方的饮食与思维方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想把西方比较锐利、比较坚持的态度带回东方，达成一种新的平衡与融合。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还谈不上成功，但至少我在这条路上走着、坚持着、做着。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它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它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它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名篇。它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六岁他写诗震惊乡里，25岁他熟读诗书礼义春秋，五经见解独到。41岁他成为当红职业作家。59岁他见芥子园组剧团，一生都在琢磨新鲜玩意儿。他就是不安分的鲤鱼。出身明末的鲤鱼以神童自居，他说自己襁褓识字，科场的童子试他一考就中。第一次参加乡试，鲤鱼却落榜了。一贯顺利的天才哪受得了这份委屈啊。
2: 酒少更宜奢痛饮，愤多孤还独离骚。
1: 嘿，瞧瞧这气象，出师不利，离骚也不读了，先痛饮一番再说。3年后鲤鱼踌躇满志再出发，可点儿背的他连考场都没进去，清军就打进来了，先生再度无功而返。考功名是没辙了，鲤鱼把赶考路上看见的满目疮痍写进了诗里。
3: 人生贵逢时，世瑞人际瑞，既为乱世民，浮游寄同类。
1: 触景伤情的鲤鱼感慨自己像浮游一样渺小，但你以为先生要就此消沉了？他才不会。丧气劲儿一过，身体里不安分的基因又开始躁动了。不做官就不做官吧，人生乐事不还有千千万万？于是鲤鱼全家从江苏如皋迁回了故乡浙江兰溪。
4: 此生不做王摩诘，身后还需藏广川。
1: 一度将王维视作偶像，王维不也是历经战乱最终归隐田园吗？他王维做得，我鲤鱼难道做不得？在兰溪，鲤鱼衣服一敞，扇子一挥，斜斜卧倒，边吃瓜果边读书，诗书在手，功名无望的烦恼好像也云淡风轻了。回到山野间的鲤鱼大概还有一点小心机，大城市的瓜果蔬菜和山里的怎么比啊？而且啊，这林间还有一道美味，鲤鱼听到10次有9次都忍不住流口水。你可别觉得夸张啊，这是先生白纸黑字写在诗里的。松峻无根出自天，文垒10度九垂涎，不妨笔注朝朝诗，免我辛勤种菜园。山里有天赐美味松毛蕈，连少种点菜的偷懒心思都动上了。淳安有着520万亩的山林，森林面积和覆盖率居全省第一，而其中135万亩为马尾松林。千岛湖水体大，形成的湿度高的小气候，造就了先生最爱的山珍松毛蕈。300多年以来，浙江老百姓也都一直将其视为心头好。在偌大的湖岛上， 群山遍野间穿行寻菌并非易事。
5: 这里很多呢，
6: 前几天看是看到，刚刚长出来的啊。
5: 我前天就是在这里发现一颗。
1: 而要找到如山野精灵般的松毛蕈，简直就是挑战困难模式里的终极 BOSS， 必须资深专业人士才能胜任。
5: 今天很容易发现的。
1: 何次平61岁，钱根月63岁，郑建军62岁，哦，还有一位年纪小一点，廖北海，再过2个月满60了。何次平作为小组领队，研究菌类20多年，在全县100多座山林留下足迹，并写了11本菌类相关书籍，将菌子品种、特征、生长习性等记录在册。
5: 我们发现了有700-800种，书里面是568种。
1: 如今，大家虽已退休，闲不住的他们把上山寻菌变成了老哥们间每月雷打不动的固定团建。作为专业老玩家，今天要找的当然是松毛蕈。
5: 松乳菇呢，是我们县里最多的一个菇，那么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一个菇。今天肯定菇很多的，我们兵分四路哈，包抄。包抄以后呢，我们就不会那个漏掉那个区域了。
1: 这架势，看来自信满满啊！寻菌不光要体力，还要讲战术。
5: 松毛蕈呢，它也很狡猾的，它就是覆盖在那个松丝树叶这个下面，有一点就是难找。怎么找呢？这股树叶突出来了，下面可能就是菇了。
7: 对对对，这个菌子，当年我也是这么找的。
8: 你那边还有没有？
5: 这里好像暂时还没发现。前
9: 面前来的话，这地方很多的。
5: 前面我这里采的几次的都是半篮子的。
1: 可都晃悠了2-3个小时了，篮子里一朵也没有。今年千岛湖降雨期推迟了，加之当地人对松毛蕈的钟爱，很多老伙计们原来开荒的私藏采集点也经常被人捷足先登，让今天采集松毛蕈的难度又加大了。
5: 哦，这个还是比较干涩哈。
9: 哎，天气干燥了。
5: 雨，
9: 嗯，加上雨的话，这个就比较多了。
5: 哦，这里发现一个，看下来看。
9: 干掉了哈。
8: 哎，干掉了。
5: 干掉了。
1: 虽只是4人小组，分工却很明确，背负、开路、辨认。就连摄影都有专人负责。
5: 再找找里面每一个水瓶袋上，再找找看
9: 滚地那个地方有没有啊？
5: 没有啊。专场专场。
1: 资深玩家找了半天也只找到一朵不能食用的柑菌，何次平决定换个地方碰碰运气，
5: 分头找一找。
8: 对，
5: 今天也有希望的。我们有时候是踏步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嘛。你真正要去找也是一下雨找不到的嘞。披荆斩棘一段之后，又会一段好走一点的路，可能会很有发现了。
8: 师傅
5: 啊，发现一颗，
9: 你找的？
5: 看一下，我看一下，树根底下吧。哎，这里一个颜色对的。啊，这个是很大的啊，很新鲜，菌丝也很清晰，哇嘞，很漂亮，它的颜色也很

0: 正翻过来，
1: 面对这些山野间的精灵们，光有技能和经验还不够，还得看老天的脾气。虽然老伙计们今天只有半篮的收获，他们依旧乘兴而返，充满未知，顺其自然，这就是寻菌的快乐。松毛蕈，学名红枝乳菇，自然生长于马尾松下，肉质脆嫩，有松树类的芳香。先生也在书中提到，食此物者尤其山川草木之气，来形容它独特鲜美的味道。松毛蕈十分娇贵，一年内只有夏初与秋末两段短暂的生长周期，而菌体碰伤后，表面会迅速氧化变绿，常温下最多只能存放三四天。这等如精灵般的食材，保存也必定讲究。
2: 真空抽空，这种大概两三天。还有一种是冷冻储存，你只要不解冻，放个一个月也没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做这个松毛蕈的油，榨干了菌菇里面的水分，再加上这个油没过这个松毛笋，完全跟空气都隔开，所以说它存放时间是最长的，一年左右都不会坏。
1: 高端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饪。
2: 我们当地吃法最多的就是松毛笋拿来做滚豆腐。
1: 风味醇厚的本地火腿，既能提供油脂和肉香，也能起到增鲜的作用。这里头的奥秘，先生早写好了。此物素食固佳，伴以少许荤食油佳，盖蕈之清香有限，而汁之鲜美无穷。盐卤豆腐表面煎至焦黄，与火腿松毛蕈一起在汤中翻滚，这就是淳安人口中的松毛蕈滚豆腐。富含纤维氨基酸和核苷酸的菌汁，在高温下充分析出，与豆腐、火腿一同汇入这滚烫之中。这道菜最好吃的，估计就是这锅热气腾腾的汤了。
3: 就是这个味儿，已经闻到了松菌的香气了。哎，你这是要放什么呀？
2: 我们当地人都喜欢吃辣。
1: 地处浙西的淳安，靠近安徽徽州，一条新安江带来了重味重色火锅族的徽州饮食文化。在潮湿气候的山区，一口辣一身汗，这就是当地人说的祛湿吧。哪怕是吃鲜味的菌汤，也得要放辣椒才算过瘾。五六月的松毛蕈颜色鲜艳，质地滑嫩，菌子入口在舌尖松脆地爆出汁水后，便一呲溜不见踪影，颇有些咀嚼意趣。豆腐快快充盈，吸满汤汁，滚烫可爱。火腿不露声色，咸鲜风味融入汤中，汤汁裹着山林和松针清香，又透着肉质与黄豆的醇厚，辣味伴着滚烫，忍不住再来一口。在山野间放纵不羁的鲤鱼，既然没有选择公务员这条路，那就靠写作来养家糊口吧。40岁那年，先生举家迁往繁华都市杭州，他要在那里凭才情闯出一片天。既然想当职业作家，鲤鱼就得琢磨了，畅销书的流量密码在哪里。按他随性的性格，正襟危坐满口说教的文体是碰都不会碰的，那写点什么好呢？
3: 近来的传奇小说陈词滥调，不堪卒读啊。传奇传奇，非奇不传，市面上都是些什么呀？
4: 李文兄啊，你有什么高见？
3: 高见谈不上，鸿篇巨制不敢妄言，但诗歌曲词拜官野史我是最擅长的。不孝美妇一贫，不识名流一唾，我李立翁定会让这戏曲小说

0: 立新。
1: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鲤鱼那会儿戏曲和传奇小说大行其道，可市面上的作品大都没有新意，甚至还互相抄袭。先生思来想去，先从身边的八卦故事说起吧。他以妻子为原型写了处女作《莲香伴》，书一推出就成了

0: 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孝是无忧。
1: 在先生的年代，敢靠写喜剧为生，不光要写得好，还得豁得出，看得准。在杭州11年，他一年一部畅销书，写的故事跌宕起伏，反转拉满。有写因一只风筝引发出离奇故事的风筝误，有描述皇帝和民女曲折爱情的玉搔头，无一不脑洞大开，让人开怀大笑。畅销书作家的位置，先生彻底坐稳了。即便是当年的物流条件，数天之内，李渔的新作就能出现在3000里外。笔耕不辍，日进斗金，对贪吃的李渔来说，赚了钱当然要花在美食上。江南是鱼米之乡，关于鱼，他有自己的独到理解。如寻，如记，如记，如礼，皆以先圣者也。先以清煮作汤，如边，如白，如石，如莲，皆以肥圣者也。肥以后烹作快，烹煮之法全在火候得宜。
0: 这白鱼拿来红烧是最适合不过了。
1: 对于先生肥鱼得后烹的理念，在淳安流传至今。淳安渔民春华阿姨最拿手的就是红烧白花鱼，热锅凉油，保证鱼皮不破，大火煎至两面金黄，下加饭酒去腥。所谓加饭，就是黄酒在酿造时增加了糯米，滋味更甜，还可以提鲜。至于调味嘛，当地特色辣椒酱就该登场了。
0: 这辣酱看着好像有点东西呀、啊。
2: 这个酱是我们淳安人的灵魂。
1: 淳安山地多，适合种黄豆，每年两季，夏收的叫六月豆，秋收的叫冬豆。淳安人爱吃的六月酱和冬酱，顾名思义，就是从这两种豆子来的。每年梅雨季，选本地黄豆浸泡12个小时。煮至黄豆黏丝，一捏成泥便可起锅。摊凉至室温，即可裹上面粉，静置发酵5至7天。黄豆表面长出的淡黄色菌丝就是米曲霉，在米曲霉的作用下，黄豆分解出纤维多肽和游离氨基酸，独特的鲜味就从这里来。面粉经过米曲霉糖化、酒化，变得味道甘甜，豆香经此升级，浓郁扑鼻。发酵的酱豆，一种加入盐水，在太阳底下晾晒，再发酵4个月，就成了六月酱。另一种酱豆的命运不同，它要拌入剁好的本地辣椒和姜、蒜、盐一起封坛半个月，这是变成冬酱的必经之路。六月酱入口咸，回味甜，冬酱则咸鲜爽辣，一豆两做是淳安人物尽其用的智慧。这就结束了吗？会吃会做的春华阿姨还藏了一个点睛之笔，六月酱与冬酱按1:2的比例混合，用菜籽油熬制。春华阿姨的拼搭融爽辣与咸甜为一体，洋葱增加鲜甜，新口的姜丰富辣味的层次，蒜香一起加入，味觉层次丰富的辣椒酱完全体，一下子就能点亮整张餐桌。这辣椒酱的加入才

0: 契合先生肥鱼后烹的理念，才算最地道的淳安红烧白花鱼。鱼皮伴有菜籽油的焦香，酱味香浓，蒜瓣肉轻轻一抿，口中微微泛甜。毛刺已切成小节，吞下也无妨，咬汁拌饭，米粒颗颗红润发亮，搭配滑嫩细腻的鱼肉，食欲大增，爽辣过瘾。
1: 哎，给我来碗米饭，我也要拌酱吃。
0: 鲤鱼在浙江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书写一本火一本，湖上笠翁的笔名，上到公卿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都听说了。先生又腾出手来做了一件新奇的事儿，写了那么多戏，那么多人爱看，为什么不自己组个戏班把他们演出来呢？说干就干，鲤鱼的家班成立了。家班反响不错，先生又动了心思，我们走出去看看，全国巡演吧。这文艺演出公司老总的身份算是没跑了。
1: 白云缭绕，金风徐来，好啊，哈哈哈哈，不如我们就在山顶高歌一曲，乔姬意象如何？
2: 在世
0: 兴之所至，说来就来，哪怕在华山之巅，鲤鱼也能操持一场高山演唱会。一路走来一路唱，用先生的话说，全国九州历奇六七，当时疆域版图就九个区域，先生的戏班走过其中六七个。在耳顺之年，巡演归来的先生回到了芥子园，在这座凝聚了毕生心血的园林里，他自己写戏，自己排，自己寻味，自己吃。不安分的先生好像就是不爱按常理出牌，凡事都要走出自己的路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走寻常路。年少的时运不济，官场的止步不前，放在一生的长度和等身的著作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晚年的鲤鱼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满意到他想将毕生的所学所思所想揉进一部集大成的作品里，这就是为后世所传颂的那一本《闲情偶记》。内容厚重，名字却写意，像极了鲤鱼的风格。此刻刚动了念头的鲤鱼还不知道，这部《闲情偶记》会成为后人了解中国文人生活绕不开的经典。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它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这位埋头书写的老人叫鲤鱼，59岁，他撰写的剧作红遍全国，创建的戏班走南闯北，是清初的顶流网红。可就在风头正盛的时候，他却把自己关在芥子园里，这又是要闹哪出呢？这还得从芥子园的名字说起。芥子就是芥菜的种子，辩证的古人觉得它虽小却能藏天地，鲤鱼将私家园林命名为芥

0: 然，取的就是这层意思。在芥子园里闭关，先生就是要写一部藏天地的大书。即便他已经著作等身，此书的意义还是非同一般。戏曲创作，服饰搭配，器物古玩，园林营造，饮食养生，他毕生对艺术和生活的见解都在里头了。这便是被后世奉为中国文人生活艺术指南的闲情偶记。
1: 见笑见笑，都是些闲情闲言，不过闲里也有道理在。比如女子配花，白为上，黄次之，淡红次之，最忌大红，尤忌木红。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艳，只宜压在髻下。故事花行全露，全露则类村庄，以村妇飞鸿不爱好。
0: 日常之美一直是先生潜心钻研的对象，服饰还不是全部，芥子园里的一步一景，窗栏盆栽，也是他广阔的创作天地。
1: 取景在芥也，若遇景色不佳，我便以花草置于窗外，水仙、幽兰、山石，几日一换，又是不同的风景画。
0: 先生说取景在芥，如同我们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如果多一分巧思与闲情，便可发现藏在细微之处的小美好。园林置景是这样，引传佳肴亦是如此，若是能借一双慧眼，一碟萝卜，一碗清粥，也是欢喜。哎，说到萝卜，先生在闲情偶记里可是给过温馨提示的。然见此物大意葱蒜，生则臭，熟则不臭，是与初见似小人，而足为君子者等也。虽有微过，亦当恕之，仍食勿尽。先生能在一碟萝卜中品味出与人的相处之道，萝卜生的时候有点腥臭，就好似初见如小人，但是相处久了后，却能发现人心里深藏的君子般的闪光点。不光是先生，拿人和萝卜比，南京人也很擅长。
2: 它比较重，比较厚实，南京人的品质也是厚实的，祖祖辈辈的南京人他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我是南京大萝卜。
0: 在会吃的南京人眼里，萝卜可不只有大萝卜，
3: 有白萝卜、红萝卜，还有那个洋花萝卜、青萝卜，都很好吃的。
4: 这个萝卜呢，我们这边叫水果萝卜，片甜，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就可以生吃。
5: 它有一种红杏，有一种白杏，可以凉拌切成丝丝，盐把它码抓一下子，搁糖醋啊，搁海参头。
4: 白萝卜呢，口感没有这么强烈，但是呢，煲汤呢就特别好。南京还有一种红萝卜，南京人比较喜欢吃，但是烧烫的呢，颜色呢就没有这个白萝卜那么鲜亮。
0: 这红彤彤、圆滚滚的小可爱，又是什么萝卜呀？
6: 我吃这个啊，南京的特产，洋花萝卜。
0: 好吃吗？
6: 好吃，肯定好吃。南京人最喜欢吃这，这大姐还买的呢，才买的。
0: 嘿，都给我说馋了。那洋花萝卜怎么做呢？
6: 凉拌、烧烫都可以。
0: 每年花粉扬起，就是这种萝卜最甜美的时节。洋花萝卜的名字也因此而来。
5: 洋花萝卜一般就是把它拍拍。
0: 南京人吃凉拌洋花萝卜，就像和时间赛跑，刀背将萝卜轻轻拍裂，撒上盐和糖，用醋和麻油洗个淋浴，迅速搅拌。被酱汁包裹的萝卜表面，酸甜的酱汁中和了表皮的辛涩，结实的质地脆得明快之间。还没来得及被酱汁完全浸透的萝卜内里， 保留了本味的甜，疏松的质地饱含水分，脆的细腻柔软。当然了，在南京要细数吃萝卜的巅峰，还属这道大菜。没想到顶级大菜还是没逃过最普通的白萝卜。
7: 一般我们会选择这种无筋无渣的这萝卜来做这道菜，效果是最好的。
0: 不过看似普通，实则内有乾坤。做这道菜得用农历十月的白萝卜，无渣爽口，焯水去其腥涩，干香保留，浇上提色增味的酱油，在焖煮沥气高压锅里再待40分钟，原本直爽的萝卜也变得温婉了起来。为什么这道大菜号称巅峰？除了主角萝卜，配角也功不可没。萝卜本身寡油清淡，得靠动物油脂辅助加持。这道菜尤其需要大量富含胶原蛋白的食材来调制高汤，猪蹄、猪脊骨、鸡爪、肉皮都因此得以入围最佳配角的候选人名单。不过一般不都是炖煮吗？这怎么还油炸呢？
7: 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香味和它的颜色更好一些，它炸过以后炸成这种腐皮颜色，它会更香，胶原蛋白会更浓厚一些，是吧？
0: 油炸美拉德反应丰富了肉类的焦香，食材中的胶原蛋白也因高温发生变性变软，在之后的熬煮过程中加速析出。汤汁因富含胶原蛋白与脂肪变得乳白粘稠。接下去有请主角闪亮登场。富含动物脂肪和胶原蛋白的乳白色浓汤浇在嗷嗷待哺的萝卜上，再煮20分钟，等汤汁渐渐收干，淹没萝卜的1/3。气孔舒张的萝卜贪婪地吸收每一滴汤汁，甘甜里融合了丰富的肉香层次。一碗萝卜藏一方天地，仿佛身处软糯的群山之间，汤汁如温暖的山泉，肉香浓郁，浸润胸腹。难怪有人把这道菜称为南京萝卜佛跳墙，也难怪这道萝卜唱主角的菜真配得上养生大包那么大气的名字。
8: 此等萝卜定要编撰入册。
0: 普通的萝卜却蕴藏百般滋味，这里头的旨趣也和鲤鱼的另一个爱好造园相通。用今天的话说，先生对颗粒度的要求极高，菜在餐盘上，人在园林中，无论小菜还是大园，都要洞烛微观，留神细节，这才是真闲情。
9: 父亲大人，京陵周处读书台旁的宅子已经托人买下，只是园子略小，父亲想建假山、池塘、楼阁，恐怕颇难。哎，
1: 岂不闻芥子纳须弥，容得下，容得下。山之小者易攻，大者难好。比如这小山，讲究玲珑剔透，空灵怪奇，近处赏玩品味，相比大山更增巧致与情趣。不过殷伯你定要记得，池虽小，但池中不可无莲，池花无知命也。
0: 在先生的心里，只要慢得下脚步，沉得下心境， 哪怕是一粒

0: 叶子那么小，也可以容得下须弥山这样的高峰。芥子园里不乏鲤鱼珍视的花，四季之中荷花是它的最爱，因为视之娇，闻之香，当然还有食之美。不信你看，先生说的真是面面俱到。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益肤，避暑而暑为之推，纳凉而凉竹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连食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分齿颊者也。莲藕之美，何止鲤鱼一人懂得？在号称鸭肴甲天下的南京，有一道莲藕做的美食，地位未必就比鸭子低。8到12个月收获的南京本地九孔藕，只选含水量低、淀粉含量高的后段。当季的圆糯米在清水里浸泡4个小时，等到米粒饱满亮白，沥干后填入藕孔。别看只是一道填空题，要成为南京美食的王牌，其中肯定有大学问。
1: 我们糯米灌到这个藕眼里面，灌的时候一般不停地在敲击它，让这个米能够更好地去落实填空，充实起来。

0: 我和糯米贝奇就该进入正题了。这道美食有个甜蜜爆表的名字，南京蜜汁藕。光名字就能听出南京人对它的蜜汁自信。所谓蜜汁，即冰片糖、红糖、冰糖、白砂糖一同熬煮而来。至于比例嘛，那可是各家核心的商业机密。白砂糖溶解后再结晶的冰糖，甜味更加纯净。浓缩自冰糖母液的冰片糖，有更浓的甘蔗香。甘蔗汁熬制，自然结晶的手工红糖，甘蔗的甜最大程度地保留下来。这些糖放在一起熬煮两个小时后，变成琥珀色的糖稀，让其内部葡萄糖、蔗糖、果糖及不同微量元素充分融合，赋予蜜汁不同层次风味与焦香，像极了一道甜蜜的彩虹。经历八个小时蜜汁的熬煮，最终藕体才能呈现如南红玛瑙般红润透亮的质感。
1: 我们经常切的大概在0.7到0.8厘米的厚度，这样的吃出来的蜜汁藕软糯，它吃到嘴里面的时候，它的嚼觉感觉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吃蜜汁藕是一次甜味的旅程，第一口是过山车般直上云霄的甜，散去后涌上舌尖的是中和了桂花香的淡雅，忍不住再吃一片。糖化的表面，清新的内里，粉糯的藕，黏润的米，糯糯唧唧，可可爱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像一到吃糯米藕的时候，南京人的牙口就没那么好了似的。生活里有再多的烦扰，都能消融在这婉转的甜里。
2: 啊，就是这个味儿，和当年金陵街头的味道一样。
0: 历经六年的埋头创作，《闲情偶记》刊印出版了。因为意境闲适，观点独到，写尽生活之乐与文人之趣，一时间满城皆论闲情。

0: 不过这些对见惯大场面的鲤鱼先生都是小意思，他依旧该吃吃该睡睡。
1: 李文兄，哎，近些日呀，我甚是烦躁郁闷，终日不思茶饭，直到昨日在秦淮河边访得一书，才刚翻几卷，不觉沉鱼顿开。
2: 如此奇书，我李立翁竟不曾耳闻。
1: 不可说，不可说。哎呀，
2: 故兄但说无妨，好酒好菜奉上。
1: 书中开心之法，倒可以据实告知。
2: 愿闻其详。
1: 书中所言，乐不在外，而在心。如睡有睡之乐，坐有坐之乐，行有行之乐，立有立之乐，处之得意，亦各有其乐。
3: 好你个顾兄啊，竟拿闲情偶寄来逗我。
0: 在懂生活的鲤鱼心里，养生之道就一句话，乐不在外而在内心。只要心境开阔自洽，世间万物皆有可爱之处。
2: 顾兄，养生之道不止于此，还有一物也甚养生。哈哈，坐。雄鸭能愈长愈肥，皮肉至老不变，且食之与人参黄芪比功，则雄鸭之善于养生，不待考核而知之矣。味道如何？
4: 好吃，
2: 好吃。嗯，多吃。来。烂蒸老雄鸭，养生味美，不知今日有乎？
0: 根据美食专家推断，闲情偶记里记载的烂蒸老雄鸭，无论食材技法还是滋味口感，都和如今南京人钟情的纸糊炖鸭如出一辙。
5: 我们这个鸭子一般选用两到三岁三到四斤的公鸭子来蒸煮这道菜。整鸭子按照南京的一种老的手法，用刀背把它的骨头全部打散，然后在脚上面包括腿上面也同样的用刀背要剁锤几下，让它的骨头松软。
0: 拍松的老雄鸭放进砂锅焯水，撇去浮沫，不断用汤汁浇淋鸭身，避免鸭肉与空气接触过久变得干柴。
5: 出水呢是为了把它的血水出干净，把发给打掉。打完以后呢，一般我们会把鸭子再洗一遍，洗得比较干净一些。
0: 烂蒸对食材的新鲜度有很高的要求，光去腥一次可不够，姜片、盐花、葱段都是雄鸭第二次洗澡时去腥增香的必备品。焯水完了，就轮到火筒登场了。火筒特指膝盖部位的火腿，盐少，富含骨髓胶质，有皮有筋有肉，口感极有层次，炖汤最合适不过。按传统做法，纸糊炖鸭到这一步要用牛皮纸封口锁住香味儿。到了夏天，有巧思的厨师会用荷叶代替，增添了一份清香。鲤鱼提到的烂蒸，南京人现在用蒸炖的方式来操作。荷叶覆盖之后成了密闭的小蒸锅，蒸三个小时，老雄鸭外观依旧完整，鸭肉却已酥烂。

0: 食材的鲜美滋味和丰富营养充分的锁住，不是溶于汤汁就是融进鸭肉。有人会好奇，禽类食材不是大多以鼬、以乳、以雌为美吗？怎么轮到鸭子、鲤鱼却推崇老雄鸭呢？先生认为，种禽类当中唯有雄鸭精气至老未有泄露，越老却越肥，因此是禽类当中最会养生的动物，吃它也自然是能让人滋补的。可爱的先生吃起鸭子来都能有如此的闲情，不愧是300年前的生活达人呀。
1: 对对对，可是比人参和黄芪还要滋补啊，哈哈哈哈。
0: 鲤鱼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自由职业，自营出版，自建戏班，自造园林，每一个字都是自由独立的灵魂在闪耀，闲情偶记是这个灵魂的高光时刻。这是一部大书，写进审美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仔细琢磨，书里的每一栋屋舍，每一株草木，每一方器皿，每一道佳肴，却都是小的。就像芥子，很小，却能包容万物。先生看到很多常人不易发现的细节，也是因此，他的胸怀里装得下比常人更满、更完整的生活。闲情闲情，就是永远关注小的，也始终心系大的。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环境，只要有能力在芥子般的日常里发现美，就一定能找到让身心自在的一方天地。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咱们就坐
14: 下
15: 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财经频道。价值。
7: 这方太史砚与苏东坡有何渊源？
9: 苏东坡喜欢。
7: 这对纯金走龙是何用途？
9: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7: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记瓶会是真品吗？
14: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2: 那没事。
7: 兄弟情谊，文史轶事，祈福神器，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欢迎大家。今天场上的三位老师是谁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张若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欢迎您。
1: 李中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从艺四十余年来，致力于东洋木雕与潮州木雕这两种技艺兼收并蓄的艺术研究，创立了具有混血特色的东潮木雕艺术流派。其艺术风格是把平面浮雕与立体造型的技法同时运用在一件作品之上，从而将木雕作品的层次感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凭借这一独特艺术技艺，李中庆的作品先后获得了26项国家级金奖和13项省级金奖。今天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啊，这个体量可不小，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这个木雕呢是以潮为题材，它这个是一个母鸟在巢里面呢才繁衍，公鸟呢它居住在鸟的上面才看护好自己的家。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巢为那个鸟巢的巢，巢为美，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生生不息，坚强不息。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李大师带来这个以生命繁衍生息为主题的这样一件木雕作品。那么来自于不同行业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首先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是一件端石的太史砚，号称是来自于宋代，它是一件珍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是方宋代端石太史砚，长20.3厘米，宽12厘米，高10.4厘米，重4382克。整砚质料上乘，质密坚润，砚色苍灰泛紫，横纹缕缕。砚体呈长方形制，壁高足深，其上砚堂平坦，四周微起宽边呈砚圆，顶端挖池，琢工规范，通体光素，背有石柱五根，皆有石眼，并琢成石柱状，高低起伏，颇具韵味。此砚砚体棱角，刚直却不乏圆润，宽硕却不乏文气，当为难得的宋代传世佳砚。
0: 第一件宝物号称来自于宋代的太史砚，端石太史砚。我们都知道太史砚呢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叫做抄手砚、插手砚。那么这方是否是来自于宋代的端石太史砚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就是它的材质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端石，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端眼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年份，我觉得从它这个简约的感觉上面，我觉得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整体看它的质感还是非常细腻的，很符合它的一个特征。其次就是它的包浆非常自然，然后不像是做旧的感觉，所以还是保持看真的一个态度。
0: 二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5: 我对是否是宋代呢有一些质疑，因为此类藏品呢我有看过一些来自博物馆的这种照片，那么它的颜色我觉得不应该是这种深深的这种灰色啊，应该会有一种红紫色的感觉，所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0: 二号夺宝人觉得宋代

0: 的端石也应该是有些发深紫色。三号夺宝人为什么觉得不对呢？
1: 我觉得这个端砚呢，应该是它的形制，特别是宋代端砚，一定是形制特别的考究，而且据我了解，应该是这个砚面应该成一定的角度，因为方便它磨墨嘛。然而我在这件器物上没有看见这两个特征。
0: 你觉得应该有一定的斜坡是吗？
1: 对，这是因为要实用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
0: 好，场上今天的第一道题看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一上来3-3，所以只有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想请教一下李大师，在您看来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
2: 我感觉好像是真的，因为包浆啊不合宋代。
0: 嗯，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三位夺宝人觉得它石质细腻，造型古朴，线条简练，觉得它是来自于宋代。也有三位觉得它颜色没有深紫色，不是典型的宋代端石的特色。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件宋代端石太史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6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接下来陈老师，
3: 宋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重用文人治国的一个时代，那么重用文人呢，整个社会就要鼓励读书啊。宋真宗赵恒曾经亲自写诗啊，说书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有千钟粟，只要你五经勤向窗边读，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啊。正因为宋代是一个人文发展，中华民族达到一个顶峰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文人天天要伴在一起写字题诗的，画画的，砚台呢也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无论材质还是制作的样式都非常繁荣的一个时代。像这种四面平直一字砚池，砚躺平台的砚呢，同时砚墙又比一般的超神砚样高的呢，称为太史砚。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因为苏东坡喜欢用这种砚台，苏东坡也当过国史实录修撰的著作郎，世称苏太史。你看这个砚台上它有五个眼，端石有很多品种啊，它有老坑的，有麻子坑的，有这个梅花坑的啊，各种坑口，其中有一个坑口叫半边山岩。半边山岩的石质的特点呢，它是青紫色，它的这个眼睛呢，它是椭圆形的，那么这块砚台就符合宋坑半边山岩的这个砚石的特征。而且这五个砚，他当年的工匠也很巧妙地把它雕成了五柱托心啊。这种横平竖直的砚台简练实用，同时呢它又代表了文人的风骨，这个是宋代的文化人追求他们的精神修养啊，或极简美学的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因此呢这块砚台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宋代太史砚的一个珍品。
0: 好，谢谢陈老师对于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的介绍。那么确定它是一方珍品之后，就要请教一下大家了，目前它的市场价格会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作为一件文房用品，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这个文房用品在收藏市场上都是受到追捧的，那么这方砚台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12万元、16万元、8万元、10万元、16万元、98000元。所以给出16万元的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2号和5号夺宝人。来请教一下2号，为什么给16万元？
4: 我认为平均的价格基本就是在15到20万之间。因为之前也有在一些拍卖场上有看过类似的一些拍品，基本上就是这个平均的市场价格。
0: 3号，只有您的一半，8万元。
1: 觉得2号忽略一个问题，这件砚台是好，是宋代，但是上面没有雕刻，没有文字，所以说这种素面的，我觉得8万不低了。
0: 8万元，请教一下1号，为什么给12万元呢？
5: 我觉得三号给的价格确实低了一些啊，虽然说是它是没有任何的雕琢，然后没有任何修饰，但是像这种品类，尤其是这个朝代的一些藏品，它是有一个基准线的，我觉得10万以上就差不多了。
0: 12万元，那么到底这方宋代的端石碳史砚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再加一分。陈老师，
3: 这类的砚台呢，目前我们可供参照的呢，西泠印社拍卖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如果说眼它会更多一点，加上这个坑口，比如说我是老坑的啊，麻子坑的，就这些颜色更加的紫一些的，它的这个价格呢高的时候20-30万也是有的。但是这块砚台好在哪里呢？它好就好在这块砚台体积特别大，太史砚又比一般的超索砚呢要高，另外呢它后面它有5个眼，天然的眼做成了5柱托星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些呢都是它的加分项，加上经过了上千年的这样一个岁月，它的保存状况基本还是完好的，所以这一类砚台目前10到15万之间是它的一个正价。
0: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
6: 高足杯是一种上为碗形下有高柄的陶瓷器物，青花高足杯在元代极为盛行，不仅在宫廷及祭祀场合中常见，亦是贵族饮宴和陈设的重要器皿。随着海陆贸易发展，青花高足杯遍及东南亚、中东等地，成为重要文化交流的见证。宝主认为，这只青花龙纹高足杯来自于明代早期，外壁绘青花游龙纹，龙首昂扬，龙身矫健，口沿内侧绘卷草纹，杯心内绘青花火珠纹，与外壁的游龙纹交相呼应，构成完整的游龙戏珠的主题。
0: 就像短片当中所说的一样，这件明早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呢，是有这样的一些图案的特征。它的釉色、它的青花、它的器型，是否是来自于明早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不一样的是，这一轮大多数的夺宝人觉得看假，一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5: 他从整体的器型的比例、杯口和这个底下的这个杯底的比例来说是不和谐的。
0: 三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我印象中见过的这种高足杯，都是要比这个大一些，还有它这个把手，这种竹节纹又像日本人造的东西。是一个东拼西凑的一件臆造品吧。
0: 二号夺宝人呢？
4: 明早期有点不太可能，因为我记得一线的拍卖公司拍的这样的一件藏品，那要1000多万以上的。
0: 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呢？
7: 它这个龙的形态不太像是非常穷劲有力的，非常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感觉，画风还是潦草了一些，所以看假。
0: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
8: 后悔了。
0: 哦，后悔了。
8: 就是我感觉底下这个底足啊，就那个高的这个腿啊，跟那个元代晚期的，跟元代那种竹节那种样子还是比较像的啊。我就是摁了个针，但是我后来一想，好像还真是不太对啊。
0: 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张老师，
9: 我们从这件东西看，你首先觉得这个造型是明代还是元代还是现代？首先我们明确这一点啊，你从这个造型上就不具备元和明的一个特点啊。如果要是元青花，这底下高足这个足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元代的这个高足碗的底下这足不是上的细也宽，它是直筒的，没有这么高，比例和这碗没有这么高。 那和明代也是不一样的，明代的这个早期的永乐的宣德的一些高足碗白釉绝不是这种釉子，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所以觉得大家还是以多看我们博物馆为主。
0: 嗯，好，谢谢张老师。这个高足杯内侧的那个花纹就特别像一个风中凌乱的小狗，你觉得吗？这很有现代审美的特征，所以有的时候从画作的蛛丝马迹当中其实也能够判断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照片。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说这也是来自于明宣德时期的三足炉，这对吗张老师？
9: 它上面你看它有那前纹都带窟窿的，那盖可能是拿开的，看的意思盖是拿开的，宣德没有这造型啊，记住我们宣德有炉，但是没有像这个盖上带一个前纹的这个窟窿的，所以造型不对。尤其大家看那三个足，它是个什么足啊？哇，你是兽还是什么表现不出来，所以都不叫仿，写一宣德坎都不叫仿，因为宣德没有这个器型。
0: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号称是来自于乾隆的朱砂墨，是那个时期吗？陈老师，
3: 这件东西一眼看去还挺唬人的，你看这上面很多的印章啊，有什么乾隆御览之宝，但是我们看那个乾隆年制那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就不规矩不标准，它这个朱砂的颜色跟真正的乾隆道带的那个朱砂墨的颜色比呢，这个颜色不够深沉。道带的老的朱砂墨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汞来制作的，那么你这个东西呢，一看这么漂浮的颜色，它可能是化学的那种所谓的朱砂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它上面的这个填色啊，它一般像这种要描金的填色，无论文字当中还是图章当中，它都会填得非常标准。你看这个上面涂章外面的这个金色都涂到外面来了，涂得一塌糊涂啊！就从这几点来看，这件东西也不可能是真的，应该是一个做得很差的现代仿品。
0: 嗯，好，谢谢陈老师。再来一件，这个也是名头不小，来自于齐白石先生的《百才图四条屏》，是白石老人的画作吗？
10: 这大家我觉得都应该能认识啊，这画的水平比较差了。这个颜色也不对，另外那种白石老人的那种俏皮劲儿啊，那种也没有，整个水平差的太多了啊。
0: 像我画的
10: 没您强。
0: 好，谢谢三位真的老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藏友朋友其实对于收藏有极大的热情和爱好，就很抑制不住想要出手去实践的心理，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劝大家稍安勿躁，多看多看再出手。
6: 这对船间走龙是何用途？
3: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6: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记瓶会是真品吗？
0: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11: 没事。
6: 鉴定会出现的这对七言莲，专家为何一眼相中？
10: 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
6: 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是一对来自于宋代的纯金走龙，它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杨增胜杨先生，有请。欢迎杨先生。
2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你好。
20: 嘉宾好。
0: 来，杨先生站在这儿。那杨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
20: 好的，这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
0: 哦，所以是家传的了。
20: 对对对对，是的。
0: 那他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吗？
20: 我感觉应该是摆设吧，或者要么就是批对挂饰
0: 上的。
20: 对
0: 哦，所以那这个 纯金走龙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们目前现在所要判断的是它是否来自于宋代，是否是纯金。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样的话要从它的黄金的成色，从它的造型，从它的工艺来进行判断它的年代了，是否来自于宋代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假四真。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1: 这种类似东西我没有见过，但是它包浆灿然，龙的造型不像我见过的明清时期的造型，直觉告诉我是真的宋代的。
0: 是真的宋代，因为只看过明清的。
1: 对，跟明清的不一样。这个
0: 好。一号夺宝人呢？
5: 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配件，但是它的龙须的这种飘逸感，还有它可以看到两边有两个小翅膀，飞龙的这个状态非常的灵动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能够到宋朝。
0: 就它用在什么地方呢？
5: 在这个帽子上，就是凤冠呢，作为一些搭配。如果是
0: 凤冠上能用龙吗？
5: 就是帽子上面大概的那个。
0: 二号看假
5: 装饰啊？
0: 为什么？
4: 是我和三号一样，其实我也不太能看懂啊。但是我觉得从实物上来看，要比从图片上来看更金灿灿一些。我觉得如果说是宋代的话，那它氧化的这种程度应该会更高一些吧？
0: 黄金氧化的程度会有这么影响那么大吗？
4: 毕竟年代在那里，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0: 好，六号夺宝人看假。
7: 因为其实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两条龙它的一些细节，比如龙须和这个龙鳞上，感觉像是少了一些手工感，然后没有那么的灵动，所以判定为假。
0: 好，我们看见的六位夺宝人当中，四位看真，两位看假。那么到底这两条龙出自于哪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条宋代纯金走龙，它们是一对真品。所以恭喜一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陈老师，它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呢？
3: 我这个首先要纠正一下二号的说法啊，二号说这个金龙没有包浆啊，不管怎么样一千年了它应该有点包浆。黄金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谢老师说了，黄金的氧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看过海昏侯墓出土的那些金光灿灿的马蹄金啊，各种各样的金饰了吗？考古纪录片专门有，就是当我这个水冲到墓葬里的那些黄金的那些制品身上的时候，那一抹金色啊，随着那个水流把那个污泥表面的污泥冲开以后，金光灿灿的本色瞬间在阳光下闪烁出迷人的这样一个光泽啊。所以黄金的氧化是不容易的，哪怕有它也是淡淡的一点红色啊，我们俗称金锈。因此呢，这个氧化不氧化不代表这件东西它不倒带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对走龙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谜底揭晓。它既不是像持宝人自己所说的说可能是一个挂饰，是一个配坠，它也不是你头上说我凤冠霞帔。你们看它的形状了没有？它是一个走龙，呈勇猛向前姿态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感十足的龙。龙我们都知道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啊，在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这个里面，龙它不仅是道的具象化身，它更是沟通我们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识。那么宋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两宋皇帝啊，他信奉道教，就是宋徽宗、宋真宗，他们当年为了借神权稳固统治，曾经经常就是举行大型的那种斋教投龙祈祷的这种仪式，他要用黄金做成这样的一个金龙，然后呢把这个美玉做成一个玉简，然后向 上天向神灵祈求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消灾除恶的这个请愿文刻在这个玉简上，然后呢让这个金龙作为信使把这些玉简一块儿投给天官地官水官这些天地间的诸神。那么这一对

0: 砖桥写实精细制作金银器制作工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体现。因此呢，这对龙无论从它的工艺，从它的造型啊，还是它整体呈现出来的这个质感，它都是南宋时期的一对金头龙。
1: 好，谢谢陈老师。看来他确定是在特定历史特定仪式下的一个物件。那么这一对金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杨先生曾经给他估过价吗？
2: 应该是7万到15万之间吧。
1: 7到15万之间这一对。那么这对金龙根据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我们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估价是多少。来看一下，22、20、60、28、18、16。六号是给出16000吗？
3: 想给的是16万，其实、
1: 少了一个零。
3: 对对对，
1: 就算是16万的话，您也是厂商给出的最低价格，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它的器型还是始终偏小一些，就是从它的这个本身贵金属的价值来说小一些。
1: 你更多的是按照现在金饰的价格给的。我们最高的是看到了3号给出的60万元，原因是什么？
4: 这件东西我觉得不能按照它按金价来算，这近千年的文物，而且保存的这么好，宋代的工艺这么的精湛，我觉得60万不为过。
1: 请教一下1号，为什么给出22万元？
5: 是因为它的体量确实也是比较小，虽然它比较珍贵吧，但是也确实比较小，我觉得20万左右差不多。
1: 那么这对宋代的纯金走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包主的预估价格是7到15万之间。
6: 是的。
1: 那么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宋代纯金走龙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22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了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请教陈老师，
0: 现代人很容易走了一个误区，就是一看见黄金，我首先想到我现在黄金值多少钱，但是你忽略了除了它材质本身珍贵以外，它更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工艺、审美啊，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些综合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信息附着在上面。那么这些价值都是无形的，你都需要把它参考进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还要考虑这件东西它的存世量多少，它的稀缺性如何，它在中国古代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在文化、宗教信仰各个方面占据的位置重不重要。我前面提到宋徽宗、宋真宗这种，他们做这种大型的道教的粘胶祈福头龙仪式，那都是国家行为啊，是为国泰民安、万民这个生息啊、风调雨顺来举行这样的活动的，所以它上升到了国家的重大祭祀的这样一个高度。因此呢，这样的东西又很稀缺，所以它的价格必然比你平常的那些女人头上戴的金银饰品的这个价格啊，肯定是要高上 N 倍的，好吧？
1: 好，谢谢陈老师。好，谢谢杨先生，谢谢您，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
7: 郭锦熙
1: 《行书七言联》，是真迹吗？看一下。说到
7: 郭锦熙，
1: 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做个简要的介绍。
8: 这个郭锦熙啊，这个是道光年间的一个进士啊，山西人，在这个殿试中呢是考了第24名。明清时候的这些进士翰林啊，除了你文章写得好，书法必须过关，也就是馆阁体这种工工整整的这种楷书必须写得好，否则文章做得再好，这个书法不过关也考不上。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那么这个馆阁题是否体现在我们今天场上的七言联当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都看真，
3: 这个书法写得非常的行文流畅，然后字体也很舒展，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9: 写得很工整。那么我觉得如果造假啊，像一些小名头的作品倒不是造假的重灾区，如果作假肯定是大名头的更多一些，所以我看真。
4: 你看这个纸张老旧成这样，而且还被虫子蛀了，但是他们字上的墨还是油亮油亮的，所以说这一点就比较能有 证明力，说明这东西是一个清。

0: 清代的一个珍品，它的墨好。
1: 六位夺宝人都觉得这件来自于郭景熙的行书七言联是珍品，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
2: 郭景熙
1: 行书七言联它是，虽然说小名头仿得少，虽然说它如此的残破，但它确实是一件珍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是我们在啊这个鉴定会现场当场征集的一件，因为当时打开啊，一打开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道光时期的这不翰林对啊，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感觉特别亲切。所以我们说这个鉴定啊，这个功夫的培养啊，就是一个熟练啊，就是熟练的更多的观察啊，更多的这个经手。我们看这个呢，就是这种尖指，就是乾隆到光绪年间翰林经常使用的一种啊这个啊纸张。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尖指，就马上应该判断出是清代中期的这个纸啊，这个用纸啊。另外呢啊，也是原装原表啊，这个字写得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这一件啊是郭景熙的一件啊非常好的作品。当然郭景熙这个人呢啊，在历史上除了做不好翰林并不太名气不很大啊，在这个进士中啊名气也不太很大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已经确定这件确实是郭景熙行书七言联了。那么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2,000、25,000、24,000、18,000元，最低的是二号给出的5,000元，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品相太残破了呢？
4: 对，而且郭先生的作品呢，我只在咱们厂上看到过，市场上流通的非常非常少。其次呢，它保存的也不是很好，我认为一定不能过10,000块钱，所以我给到5,000。
1: 但是我们四号给出的40,000元，原因是什么？
5: 虽然郭景熙他这个不是特别有名的人，但是我觉得书法呢还是非常的漂亮。就是你现在放在现代，应该就是能够写出这种功力的人，我其实不多的，对吧？如果是能写出这种功力，现在的这种名家，我估计可能得要40万了。所以我觉得给个40万还是比较合理的。
1: 现代人能够花心思在这书法上面的，已经其实没有那么多了。好，那么到底这件行书七言联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能不能够到我们四号所说的40,000元？还是就像我们二号所说的10,000都觉得多？只能到5,000元呢。这件
2: 郭景熙
1: 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其实我们四号还没有到达我们的价格，但是更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不过这个价格好像远远高于我们六位所判断的，为什么呢？品相如此不完整。
3: 二号，你说你头一回见过这个郭景熙的这个对联，我也是，啊，我看过这么多对联，这个郭景熙确实少见。我以前也讲过，啊，收藏要有一个收藏系列，而不是盲目的收藏。比如有的收藏家专门收藏这个书法对联，有的专门收藏扇子，或者单独收藏一个画派，啊，我觉得这样才能成系列，将来才能成收藏大家。我们知道有人专门收藏这个翰林对，如果这个没有破损，这个价值会更高啊！目前市场价应该能到啊六七万元啊！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刚才大家都说啊，这个
2: 郭景熙
1: 的名字并不常听，没有听过。那么接下来这位大家的名头，肯定一定不陌生了。那么这幅作品呢，出自于一位我们的藏友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说，这件藏品可是倪瓒的《云峰石鹤图》
3: 啊。倪瓒是元代的这个元四家之一啊，这种两岸加一水的风格，这个风格倒是对的，境界是画出来了，但是这个年代是不够的啊。我们说这应该是一个，我们看从品相上看，应该是一个清代仿这个倪瓒的这么一个作品，用纸也不是元代的用纸啊，我们看更像清代的这种纸。所以呢，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应该是清代仿倪瓒的作品，
1: 至少不是现代的。从纸的老旧程度上来看，
3: 对对，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乾隆画珐琅鼻烟壶，来看一下，

0: 个鼻烟壶乾隆年制，就从图片上来看，这个彩就不对呀、啊，它就没有当初的那种天然矿物彩的韵味，它这个颜色呢太漂浮了，而且它这个青花的就这种缠枝连纹的这种做法，也显得呢有点太过随意啊，没有那种古韵。就这样看这件东西，我认为应该是新的。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呢说是紫砂观音瓶。
0: 这件东西从图片看，我个人认为有一眼，这是一件断泥的一个花瓶啊。这件瓶子从器型、从泥料、从上面刻的花鸟，包括填彩看，这件东西应该是民国早年的一个东西。我们建议就是这个拿图片来鉴宝的朋友啊，如果说他有时间，可以来每月11号来潘家园参加我们央视一锤定音的公益海选活动，那么我们上手看一看这件东西。这件如果上手看没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东西完全可以参加我们一锤定音的节目。
1: 好，谢谢陈老师。所以这件藏友朋友可以把这个藏品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的现场，让专家老师进一步的来进行品鉴。
2: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光绪粉彩云浮纹鼻器瓶，高33厘米，通体以粉彩装饰，满绘蝙蝠穿梭于五彩祥云之间。矾红蝙蝠发色艳丽，祥云则采用蓝绿紫黄等多色勾勒，底书大清光绪年制六字矾红楷书款，整器构图饱满，绘工精细，色彩明丽，是晚清官窑瓷器中极具代表性的吉祥陈设重器。
1: 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云浮纹鼻器瓶，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傅新庆傅先生，有请。你好，傅先生。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老师好。
1: 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这件宝物我先说一下它的来历吧。
1: 嗯。
3: 这是从我一个朋友手里收的。
1: 嗯。
3: 就5年前，他儿子结婚。
1: 嗯。
3: 想要去变现，然后结婚买房嘛，
1: 哦，
3: 着急变现，当时市场价是22万，
1: 嗯，
3: 他说18万给我，
1: 嗯，
3: 所以我就收了这么一件瓷器。
1: 您平常收藏瓷器吗？
3: 我平常不怎么收藏，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他说你先收藏，
1: 嗯，
3: 如果不增值，我保证原价收回，如果降价了。
1: 哦，
3: 是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那我就收藏一下，跟着他玩玩吧。
1: 你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3: 对，我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1: 这朋友好不好呀？
3: 好哥们
1: 儿。哦，好哥们儿，多少年了呀？好哥们儿，
3: 从小玩到大的。
1: 好，这听上去怎么那么像啊，是吧？但是我们首先来判断他到底对不对好了。
3: 行，好，谢谢。
1: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他还认吗？
3: 啊，没事。
1: 先把故事经历放一边，首先就物体本身我们来判断，这件从它的发色、从它的器型、从它的纹饰来判断，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大清光绪年制云浮纹鼻器瓶粉彩，是否是对于这件宝物正确的描述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1位看假，5位看真。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因为从它的那个颜色上来看，粉彩我觉得有一点偏艳丽了，它整体应该是比较柔和的感觉，所以对比来看，我把它看假。
1: 您看假，这18万就没了。
4: 那希望它是真。
1: 5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5: 首先，好朋友不会背刺，所以这个我必须要信任一下，这是看真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呢，是之前张老师说过，这类似的鼻器瓶啊，都是官窑，民窑不做。结合官窑的这个基础信息呢，再看一下它那个金边我说那个以前官窑的金边是拿金粉往上填，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偏哑光一点。刚才我们看的话，也是偏哑光一些，所以我综合判断，我感觉没问题。
1: 2号夺宝人呢？
6: 我也觉得宝主的朋友应该没有坑他啊。

0: 一件非常开门的一件。那么我记得光绪年间的这类宝物呢，它的蝙蝠的颜色就是这样红白相间的，所以从这一个细节来看，我觉得还是很真的。
1: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2: 对，这个确实我感觉一个官窑的一个精品，因为就是它这个一个修足啊，修得非常的工整，然后落款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也非常恭喜这个吃宝人，我觉得你这个肯定是升值了。
3: 谢谢谢谢。
1: 傅先生五年前是18万元从朋友手中替他解燃眉之急，收到了这样一件明信片。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4: 我觉得各位说的都挺好，但我想有几个点大家应当知道。在这个鼻器扁平，我们知道第一，它是一个官窑的制式，民窑没有啊。另外这种瓶子，我们说记载当中从康熙时，但是我们见到的实物都是从雍正开始，所以要记住这个点。鼻器扁平呢，它这上边那个口一定要短而不是长。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现在仿的居多，大家看我们的拍卖场仿的很多，我们如何区分这真与假？那么现在仿的这东西拿在手里，我们告诉你手头一定比它重。另外大家看这个白釉啊，那么现在的白釉要比它要我们的要比它白得多，我们叫傻白傻白的。所以我们就说希望大家从中能学习到新老的鉴定方法，这种你才能够收藏到老的东西。
1: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就要判断一下它的价格是多少了。六位夺宝人，请出价。28万、22万、28万、26万、25万、25万，都超过了傅先生五年前您用的那个价格18万。最高的是我们一号和三号给出的28万元。来，请教一号，为什么是28万元？
5: 就是这一类瓶子的价格还是挺透明的吧，基本上就是25到30万左右。它这一件的话，就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给到28万差不多。嗯，
1: 二号只有22万。
0: 因为我觉得首先保存还是比较完好的，那么也是一件官窑的精品，但是我考虑到整体的这几年的这个拍卖市场还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还是给到22万。
1: 其实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差距都不大，22、25、26、28，四个价位，到底谁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云浮纹鼻器瓶的市场价格是2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也恭喜傅先生没买亏。来，张老师，
4: 这二十多万的价格都现在的目前的价格啊。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收藏文物，它和我们的这个市场是直接挂钩的。93年吧，第一场拍卖，我们连10万块钱都不到，几万块钱，8万块钱。那么我们今天涨到20多万，它随着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随着我们大家对文物的认识，那么这价格在不断的高升。特别这个官窑，一定要自己要有这个能力，还是应当收藏一些的。
1: 好，谢谢张老师，他看来还是得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啊。好，谢谢谢谢傅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燕纪元的山水条幅，来看一下。燕纪元的一幅山水条幅，也还是请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燕纪元。
6: 燕纪元可能大家不太熟啊，这个是四川人啊，也是四川内江人，和张大千是啊同乡。这个早年呢还是学理工科的，但是呢也对艺术感兴趣，所以呢跟张大千也学画。他早期的绘画受张大千的影响非常明显，无论是山水人物的画法，甚至是提款的方式，都是和张大千几乎一样的。所以他整体上，他早年啊，在早期49年以前，完全是我们说是啊学习张大千。当然晚年呢，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变得更粗放了一些啊。他写的是《雾舞》啊，是1978年，是他中晚年的一个画作。我们看整体的这种啊，山水的面貌和它的构图啊，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没有脱离张大千的

0: 影子。
1: 嗯，
0: 啊，这个老先生也，这个也很长寿啊，活了106岁啊，这个真是高寿。
1: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刚才在台下，我先看到的是大屏幕，看完大屏幕之后再看，哦，原来尺幅现场尺幅这么小一幅画，但是通过大屏幕的放大之后，能够让我们看到他刚才我们李老师所说的效仿张大千这种泼墨山水的气势。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2: 这件作品我看不太懂，就是中间这团黑色的墨，想表达是树呀，还是山呀，还是什么东西？
1: 中间这个好像交代不清，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师所为。好，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3: 确实从这个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这种绘画的这种基本功，确实比较差的。因为一方面就是从用墨来讲，它也没有这种浓淡的这种区别。第二就是说从构图也是非常的这种没有主次，就基本功就感觉达不到这个大师的水平。
1: 好，五号夺宝人呢？
4: 就我觉得这幅画吧，它远近我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后面的那个山啊，淡淡的那个色，然后前面的这个石头和树啊，浓浓的这个色啊，我感觉远近
1: 是有。那你为什么选假呢？
4: 就是黑不隆咚一片，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感觉失败了这一点，可能当时仿的时候没仿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绘画功底应该还行吧，这位师傅。
1: 二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5: 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件仿品呢，那很有可能它就是去仿照张大千的这种泼彩泼墨的方法。不过我觉得从这个远近的这种层次感来讲，包括这个书法来讲，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1: 好，这幅燕纪元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我们五位夺宝人所说的那么不堪吗？是大家所说那样远近不分的一幅仿品吗？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这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0: 大家判断都很精准啊，出的问题就是中间这一块。我们他画的呢，我们既不知道是个树还是个山，还是个像说还是个岛啊，就是他整个层次他不分明了，也画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就即使再泼墨，我们也要能他能分出这种啊这种具体的形态来，他分别不出来啊，这都是大师不应该出现的啊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就认为这还是啊一件这个仿燕纪元先生的作品。
1: 嗯，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夺宝人啊。目前的得分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四号两位夺宝人并驾齐驱，以今天8分的高分将携手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所以现在两位还有一战，这时候是要选出哪位有优先选择权的时候了。那么两位还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优先选择权在谁手里。一号四号夺宝人请听题。20世纪中国涌现出了一批风格鲜明成就卓著的女书法家，其中与康有为弟子萧娴并称为女性碑学代表人物的是以下哪位？ A. 冯文凤， B. 尤寿， C. 庄娴， D. 吕碧城。抢答开始。
6: 我想请四号回答。
1: 四号夺宝人，
3: 哎，我选 A。
1: 选 A，冯文凤，你是确定吗？
3: 确定。
1: 其实我要说出这以下四个字，大家就应该知道能够被称为女性碑学代表的除了萧娴之外另外一个是谁，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南萧北游，所以正确答案是 B 游寿。那么恭喜一号拿到了优先选择权。
7: 游寿，字介梅，福建霞浦人，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广涉历史、考古、文字、书法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尤寿的书法植根于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文学修养，他是李瑞卿、胡小石这一坚实学派的重要继承人，融合甲骨文、金文与北碑技法，将碑与帖之中的坚实器与书卷器融于一炉，被誉为20世纪杰出书

0: 法家之一。宝柱认为，这幅甲骨文书法镜片就是游先生的真迹，整幅作品结体自由，笔法峭劲遒峻，天趣自然，浑穆苍古之气势扑面而来。潘林高，字希九，号葛城居士，河北安仙人，晚清民国时期书法家、政治家。潘林高书法造诣颇高，善楷行书，小字尤精，结体平正匀称，用笔圆润流畅，风格秀美典雅，深受书家好评。当时京津冀一带的商号铺面皆以能请到潘林高的题匾为荣。宝柱认为，这幅行书条幅就出自潘林高之笔，字迹丰满而不庸愚，流畅而不浮华，外柔内骨，形美神足，在静谧平和之中蕴含着勃勃生机。那么这两幅宝柱心目中的名家真迹是否都是真品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柳玉轩、徐毅两位夺宝人，有请。玉轩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幅？
2: 我就判断这幅就可以了。
1: 就近原则，就判断的是由寿。
2: 对，要加深印象，以后要学习一下。
1: 好，那么徐毅就要对这幅潘林高的行书条幅进行判断，两位仔细的看一下。在两位看的时候，我们也请李老师对这两位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3: 这个我们说由寿呢是个女书法家，她主要是文字学家，研究古文字的。因为研究古文字，所以喜好上了这个先秦的书法，所以他跟当时的一个著名的名家啊胡小石学习书法，尤其擅长啊我们说这个甲骨文啊金文的这种书写。潘林高呢也是个翰林啊，也是光绪时候的翰林，他的字呢这个特点呢是我们说是，有点像这个颜真卿，他学颜真卿学苏轼，写的比较肉啊，写的。这个筋骨很强势，所以为什么北平的这些商号愿意找他写呢？少碑匾呢？因为他的字有力度，写牌匾特别合适，有劲道啊。所以，这个潘林高先生这个在民国的时期啊，就是很受商家的这个欢迎啊。这个晚年也是靠卖字为生。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两位通过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两位，请举牌。一真一假，玉轩判断的是真品，为什么？
2: 整体的书写非常的规整，而且刚才也是说了，老师说他是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学者，那他对于整体的一个画面的把控是非常好的，而且从这个纸张的自然老旧啊来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的真品。
1: 好，徐毅得出了这是一幅仿品的结论，为什么？
4: 虽然我对这个作品这个作者不太熟悉，但是呢，刚才也听到老师在介绍过程中呢，他应该有这种颜体的风格，因为我仔细看了他这个字体哈，和这个颜体这种厚道，这个比例比较这个穷劲的感觉还是不太相符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赝品，因为就从这个书法作品本身所体现的这种风格来讲，应该不是他本身的一种风格。
1: 玉轩给出了是真品的判断，徐毅给出了是仿品的判断，两位有一个是对的，确实我们场上是一真一假。那么到底真的是在玉轩手中，假的是在徐毅手中吗？林老师，玉轩的判断是，
3: 可惜了，
1: 错误的。
3: 对，
1: 它是一幅仿品。
3: 仿品，
1: 为什么？
3: 我们说由寿呢，写这个甲骨文写的也非常好，但这个呢，整个的字形完全写散了。另外，他把它写成金文的这种形式了，他用金文的笔法来写甲骨文，这个就整个的我们的逻辑就错误了。所以我们就判断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啊。
1: 徐毅，你觉得这是一个仿品，所以徐毅的选择是
3: 第二次可惜了，
1: 也是错误的。所以你看，我们台下的夺宝人非常开心，因为马上有机会反转。为什么是徐毅判断错了呢？
3: 潘林高呢，他不光学这个颜真卿，还学苏轼、苏东坡， 内有筋骨，外有这个张力，写的比较圆润，这个字呢是他典型的这个晚年的这种书法形式。
1: 两位在台上有一些遗憾，但是台下四位夺宝人非常开心，因为机会反转了。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机会来猜一猜潘林高这幅行书条幅的价格会是多少。那么两位也同样回到我们的坐席上来给出这件潘林高行书条幅的市场价格。学习颜真卿，学习苏东坡，那这幅潘林高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12万、6万、12万、6万、12万、6万5千元，大家像是商量好一样。潘林高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因为价格一出现，就将决定的本场大奖的获得者就将水落石出了。这幅潘林高行书条幅，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要恭喜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共同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哇，李老师、李大师，您这一个怎么分？
4: 他们破开吧。啊，
1: 我们先请教一下李老师，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3: 第一啊，潘林高这个晚年是靠这个写这个书法为生，所以流传的市面上很大，尤其在京津地区啊，数量存世非常大。在90年代的时候，一张潘林高也就卖几千块钱，所以现在一般的潘林高呢，就是3、4万、4、5万的这个价钱。
1: 好，谢谢李老师。来，请上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也请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两位共同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再次恭喜我们场上的两位大奖获得者，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今天非常的精彩，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方抵10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6: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0: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7: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0: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8: 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0: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精彩尽在下周一锤定音。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 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祁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崔景鹤的领地争夺战将持续两个月之久。为了下一代，他们过冬时的种群团结荡然无存。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崔景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斑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宋文富小鸮发泄着不满。宋文富小鸮无法还嘴，他叼着一只飞蛾，这是他的孩子的食物。他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赋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赋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缝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鸮们能安然长大。纵纹腹小鸮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纹腹小鸮，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纹腹小鸮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他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他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他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大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这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末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十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平缓的山野，一群藏原羚在追逐嬉闹，

一只藏狐经过，藏园羚已经长大，藏狐没有可乘之机，他只有去别处寻觅食物。雪豹占据了高山悬崖和深沟大涧，在平坦地带，身材矮小的藏狐成为了霸主。

被鼠兔发觉，藏狐即宣布捕食失败。今天他的运气的确差了一些。低矮的枯草难以遮掩藏狐的身躯和散发出的气味，为它的捕食增加了难度。好在冬季即将过去，一切都会发生改变。暖风逐渐替代了寒风，春末夏初，祁连山正式进入绿意盎然的季节。

美食，在这个季节它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它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它甚至尝试捕捉鸟雀，这对犬科动物

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回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甘南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纯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隐藏的秘密，期待人类进一步探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心自然回响。观山海万象，在天地间的留白里遇见有灵魂的作品。世间好物从不喧哗，只需一眼便懂气韵天成，触碰仿佛有一种温柔在心底缓缓回荡，呼吸之间浸润灵魂。身体卸下所有紧绷与疲惫，体会被温柔承托的自在安然。这一刻只为内心向往的美好而生，为家居以匠心之初心，每一寸肌理都藏着匠心坚守，每一处舒适都承载对生活的热爱。

自然与家居温柔相拥，山海无言，却藏着最纯粹的美好。家有温度，便装下最踏实的幸福。为家居，以自然为灵感，让山海的诗意与温柔融入柴米油盐的寻常时光，把自然的澄澈与辽阔藏进生活的每一寸舒适里。为家居，以一些好物安放身心，以一份质感温柔日常。

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起，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
1: 不那个了！有！
0: 团员是个四岁的迷路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迷鹿大家庭。
1: 来，
0: 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圆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逐渐改造为迷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圆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团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别倒了，倒了，
0: 麻了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10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候，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迷路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

0: 是牛背鹿的主食。一路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1: 团员，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静如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

叫，也传到了团圆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一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工人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

条。名副利享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路网。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来偷袭的小怪物。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的黑蛙，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利瓦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瓦掀翻，但就此打住。黑瓦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

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行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漠，团圆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哪位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
1: 来下来，
0: 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员，
2: 团员。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

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一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到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珍稀的灰鹤。它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趾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娃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再次见到团员，大家有些意外。他是这里唯一带项圈的麋鹿。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瓦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大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

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它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它，终于它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它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它。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他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他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七月的祁连山下草木繁盛，甘肃省天柱县又迎来了一个郁郁葱葱的牧场夏日。这里肥胖的绵羊也要褪去厚重的冬装，剪掉一身的羊毛了。在天柱县有这样一位小伙子，能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剪好一只羊，他就是剪羊毛高手翟建平。每年的夏日，他都会辗转奔波在各地牧场，常年扎根牧区四处接单。平日里想要寻访到他，着实并非易事。
1: 三个月吧，不回家。对，那时候反正就是从天亮开始干活，要么就是不是干活，就是在干活的路上嘛。反正也没时间去想那个，有的时候回去晚了之后洗个澡，就累得就躺那就睡着了。最多的时候一年就是零零散散就三个月吧。这是就是最多的时候，少的时候就估计可能连跑路加起来都不到一个月。
2: 这次你走了几天？
1: 有20多天吧。
2: 知道自己捡了多少羊吗？这次？
1: 没算。
2: 也没算。
1: 对。
2: 大概数呢？
1: 大概2-3千吧。
2: 你说小翟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给人家干活剪羊毛，不在家，家里好多事儿都得你一个人干吧？
3: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操心两个孩子嘛。
2: 那个最近有要出差的那个任务吗？
1: 有。
2: 还有
1: 啊。
2: 你看回来参加2天活动，马上又要出去干活了啊。
1: 对。
0: 虽然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但翟建平的母亲总会备好一锅地道羊肉，再炒一盘翟建平最爱的土豆，用家常味道来抚慰他的奔波劳碌。
2: 这羊肉炖得真香，他要是走了出去干活什么的，你会不会担心呢？
3: 那肯定会呀。剪毛机那推子吧，特别锋利嘛，要一跳的话比较危险嘛。
2: 回来他告诉你吗？
3: 他不告诉。
1: 因为我也不想让家里的人担心嘛。你要操作不当的话，那自己很容易受伤的。那时候刚剪2020年吧，应该是然后就是剪的时候剪刀一下扎到这个胸口，害怕人出不了力气嘛，感觉就是特别费劲。
3: 比如说穿短袖啊啥的就能看见，如果你不看见他一般回家也不说的。
0: 一桌家常菜，一家人围坐闲谈，奔波在外的疲惫也在亲情的陪伴中慢慢消散。一次偶然，翟建平将自己剪羊毛的实操视频发布到了网络平台，原本只是随手记录日常，却意外收获了大量关注。
1: 因为本身剪羊毛就是一个特别解压的事情嘛，是很多人看我剪羊毛就是一下浑身都轻松了。从发作品每天涨几个粉，然后直播每天都涨几百粉，这样。
2: 这一条就是你在平台上发的点赞率最高的一条视频。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对，4000多万嘛，剪羊毛的高手。然后也
2: 他们还有人担心羊剪了毛会不会感冒。
1: 对对，好多人都说是你这羊是不是打了麻药了呀，他都是控制。
2: 你控制的有绝招？
1: 也没有，其实我们抓羊的时候别人看我们很粗鲁。但是我们就是轻轻让它控制它就感觉不到疼，它就会感觉舒服的那种。每年都会剪。
2: 它不剪的话会怎么样？
1: 不剪的话它就是夏天容易有的时候就是羊热，它不好好吃，然后就是羊上膘速度慢。还有一个它就是爱生虫。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2: 太厚了太脏了，
1: 生蛆。对。
2: 还生蛆。
1: 它就会出现死亡这种情况。
2: 其实就是剪羊毛对羊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它就跟人理发一样，你头发长了你要理发是一样的。
0: 厚重的羊毛会阻碍绵羊散热，极易引发疫病，影响生长，适时的剪毛是养护羊群的必要工序。
2: 作为一个剪羊毛高手，走南闯北，这车里一般都带什么？
1: 就是平时喝的水嘛，然后就是工作服啊、衣服呀。
2: 这里面呢，
1: 主要就是装的剪毛的工具嘛。
2: 剪毛的工具一般都有什么呢？
1: 就剪毛机啊、磨刀机啊。
2: 有点乱哈，哇，这一看就很有生活气息。车上带着临时换洗的衣服。他今天小翟要给您剪多少只羊？
1: 150只。
2: 150只，多少钱一只？
1: 10块
2: 一只。那您怎么知道他的呀？
1: 我们这剪他去年剪的。
2: 就是你们村上有他剪过的。然后您觉得剪得挺好，所以今年就还找他剪。
1: 就是你也不觉得就是有些巧了。
2: 这个我们现在做一些准备工作。
1: 对对对，
2: 把羊赶到小圈里。
1: 对，
2: 然后一只一只的剪。
1: 对对对。
2: 为啥在这儿剪呀？
1: 这边剪就是首先凉快的嘛。
0: 这次的剪毛团一共有四位成员，150只绵羊的剪毛任务预计4个小时便可全部完成。

0: 我看你抓那羊都可容易了，一把就给抓住了。
1: 对对对，
0: 随便的一来。
1: 啊，你要勾腿。
0: 勾腿。
1: 嗯。
0: 勾后腿。
1: 对。
0: 来。
1: 勾哪？勾这只羊呢？也可以。别打。
0: 我
1: 嗨。往上勾。
0: 往上勾。
1: 对。
0: 来，一哎哎哎。来，再你剪毛，凉快凉快啊！来听话，来吧，来听话。我天。羊在你手里怎么这么乖呀？你看，一动都不动。
1: 啊
0: 啊！
1: 因为就是我们抓它的时候，抓来把它放倒之后，就是它就感觉就是要给它脱衣服嘛。
0: 它怎么知道它自要脱衣服、啊？
1: 因为像就是一年以上的羊的话，它都是每年这个季节脱衣服嘛。
0: 去年捡过一次，它就有记忆了。
1: 对，它就是这样，很轻松嘛。
0: 啊。
1: 然后就是也没说是使劲的去压它。
0: 这条腿控制它的前腿，这条腿控制它的后腿。
1: 对。
0: 然后让它就躺下了。
1: 就是从后腿开始嘛，它要保持这羊膜的完整性。就咱们从后腿开始。
0: 啊，从后腿。
1: 啊，对，就像这样。
0: 啊。
1: 然后就是一刀一刀的，不能有这个二茬毛，要保持。
0: 哦，一刀就让它。
1: 对对对对，要剪干净。
0: 啊，一刀剪干净。
1: 尤其是像这个肚子上的毛的话，它就比较难剪。
0: 哦，肚子因为它肉软是吧？
1: 对，它这个地方有血管，就是那个。
0: 哦、
1: 啊，然后就不小心就会剪到。
0: 哦，
1: 它这个剪毛就像跟洗澡一样嘛，洗了个澡一样嘛，
0: 哦、
1: 那肯定舒服，
0: 浑身轻松哈。
1: 对。
0: 看我们这个剪完的皮大衣。
1: 对，它这就是一整张的嘛。
0: 脱了厚重的皮大衣，它肯定也舒服。
1: 刚开始就想着把自己家的羊毛给剪过。就是能轻松的剪一下嘛，培训完之后就是给我朋友去帮忙嘛，然后就是去他家剪了。后面就是到我们这个村，就是每家每户都剪嘛，剪了就那么短短一个月，后面就是就慢慢接触这个剪羊毛。
2: 从网络平台看到他剪羊毛，后来就是想着跟他学习一下。三年前刚开始就是不会，和您开始学的。我们以前工地上干活打工的，干的比以前多。
3: 我们在这支剪毛作业团队里还见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原来是参加剪羊毛大赛的新疆选手。
0: 对，你一开始说你要学习一下，我以为你就是在现场看着学习，原来真的要学习一下。
1: 他要在我这边待两三天。
0: 主要要跟他学啥呀？
4: 主要是他的压羊方式啊。
0: 哦，就他控羊的方式。
4: 对，控羊的方式啊。

0: 我们是这样控羊的。
1: 哦，这样。
0: 啊。
1: 哦，就是把头控制住。
0: 对。
1: 你觉得这个这样那个控制腿的那种方式更好是吗？
0: 是，那样更快一点。
1: 这一袋能装多少？
2: 100斤。
1: 能装100斤。咱今天要都捡完的话，能装几袋子？您觉得？
2: 14个，10个。
1: 等会儿我呛着了，全是土，能整能一斤能卖多少钱？
3: 13-14块钱，
1: 差不多能装个12袋，1500斤，啊，能卖出来多少钱？15000。哦，行，这一年的那个羊毛就出一年，卖15000。
4: 经过整整一上午的通力协作，150只绵羊全部顺利完成剪毛工作。
5: 好，走到
6: 好好的，
7: 好走，
8: 好好好好，再见。
4: 牧民手中收获的优质羊毛，早已不再只是简单的畜牧收成，还是当地一项特色手工的重要原料。
1: 我们刚刚剪完的羊毛哈，我们知道这个羊毛它能织毛衣、做衣服，还能做毯子。但是您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绣品呀，它是用羊毛和牛绒做的。
9: 这个绣叫端绣，
1: 这是我们西北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绣法，是吗？
9: 对对对。
4: 端绣又称多绣，是根植西北高原的特色传统刺绣技艺，依靠垂直戳扎的独特针法，塑造出浮雕般的立体纹样和肌理厚重。
9: 这就是从雪山上下来的白毛牛，它要跑得挺欢的时候，把这个毛拎起来的感觉你要绣出来。
1: 哦，
9: 哎，这个是牦牛到草原河边的时候，它特别兴奋，它要吃。到平地上了，他要你把这个牛尾巴要甩起来的那个感觉，这小牛是我们的未来
1: 啊！
9: 哎，这幅图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啊，这是您设计的、
9: 嗯、
1: 哦，这都是羊毛、牛毛是吗？
9: 嗯，对，这就是羊毛，你看粗粗的，这是牛绒，
1: 哦、牛绒要比它细一点、
9: 细一点。它这个针是没眼的，它有倒刺上面，小心弄上。
1: 哦，这是真是这儿有倒刺，
9: 嗯。
1: 嗯嗯，也不用纺线，
9: 也不用纺线。
1: 对，他这样做做出来，他那个画就自带着那个、
9: 嗯、
1: 就是牛啊毛啊身上的那种毛流感、啊、
9: 哎，对对对，
1: 特别自然。
9: 嗯，特别自然。他这个是一般针是他往上缝的，但他是要往下弄下去的、
1: 嗯、哦，用针把它扎到那个毡子上、
9: 嗯哎、扎到里面去。
1: 嗯，哦，它就固定在这个毡子的缝隙里了。
9: 嗯、哎哎，对，它因为倒刺，它要把它弄到里，反复扎，它反复扎，它就是绒绒的那种感觉。
4: 牧民出身的张才红，自幼喜爱高原传统刺绣，在放牧劳作的间隙，他潜心学习祖辈流传的藏绣、敦绣技艺，将牧区风光融入针脚。
9: 因为牧民的衣服上都是绣花。
1: 啊，
9: 都有绣花，
1: 都有绣花、
9: 嗯、
1: 就是一边放牧一边坐那就绣了。
9: 哎，对对，
1: 啊，
9: 闲暇时间他们是绣花，绣了的花是用来自己装饰自己的、
1: 啊、装饰到衣服上，都是自己绣的、啊、
9: 自己绣自己的、啊、装饰自己的衣服、
1: 啊、
9: 就是那样的。
10: 这衣服是我奶奶做的，这个是我们的地地道道的盘绣，已经有100多年了。回纹也是纯手工做的，现在的回纹你看毛毛长，这个毛毛短，因为纯手工做的，它这个花纹有100多年了，你看它还看起来那么细腻。这个领子是我娘家妈妈做的
1: 哦，
10: 但现在的你看很特别粗了
1: 啊、
10: 哦，它特别
1: 是因为线粗了吗？
10: 不是线粗了，而是手艺粗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要把这个盘绣要恢复到奶奶这个精致度，要去
1: 要追奶奶，
10: 追奶奶的针脚要去
1: 跟奶奶的一比，就是我们的还是
10: 差的远一点。
1: 对、嗯，
4: 如今张才红创办了属于自己的非遗工作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守护发扬自己的爱好和文化。
11: 刚开始我这个是
1: 就从这个作品开始学的。
11: 对，我还不太会
1: 你是喜欢吗？

0: 是喜欢
1: 给老师绣完了这一幅绣品的手工钱是120。
2: 嗯，对。
1: 哦，这就能绣完啊？
0: 对，一星期。
1: 哦，一星期左右才能绣完。
0: 对，因为这个线细嘛。
3: 自己爱这个也是自己的这个事业一个爱好
0: 啊。
4: 一把剪毛机让羊毛变成实打实的收益，一方蹲绣老手艺蕴含新商机。甘肃天柱的高原大地上，有着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生财之道。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们就来到了利川的深山里。您看我身边这棵树，它就叫漆树，由它啊形成了一个千年的老手艺。那有人割漆呢，来过去看一看。
1: 哎呦，你这么早就过来了，
0: 我说你好，
1: 辛苦辛苦。
0: 你比我还早，几点过来的？
1: 我们是3点钟过来的吧？
0: 凌晨3点就过来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么早就割漆啊？
1: 因为夏天嘛，气温高，经过一天的那个太阳晒，它的那个树啊，水分都蒸发很多了。然后晚上，温度降低以后，它的那个生命活动啊，又开始回升。这个时候呢，它的蒸能作用很强。很强的，这个时候枸杞啊，其实流量又比较大，质量比较好。
2: 坐落于利川南部的毛坝镇是享誉全国的坝漆核心原产地，自古便有坝漆名冠全球的美誉。依托武陵山区独特温润的山地气候，这里孕育出漆分含量出众、附着力与耐腐性远超其他生漆。
0: 割漆有没有什么技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啊，有，从头到尾一刀就割过来，然后中间不能断刀，
0: 不能断刀，
3: 对，
0: 一定要一刀割下来。
3: 对对 对, 对，然后皮不能太厚，要薄一点，大概在1毫米左右。
0: 1毫米左右，就是薄薄的一层，但是立刻啊有一个这种乳白色带的微微黄的这个液体就流出来，这就是漆吗？
3: 对，这个就分漆。
0: 这个漆要接多长时间就可以接满？
3: 接到中午。
0: 中午就满了。
3: 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收了。
2: 坝漆采割严苛，天时刀法缺一不可，只有掌握山林自然规律，才能收获品质上乘的原生生漆。
1: 漆树嘛，它是要靠吸收水分来合成那个生漆的嘛。它下雨了，特别是夏天，天气比较干的时候，下了一个雷阵雨，第二天那个树充分地吸收了水分，它的生长状况更好嘛，它的呼吸作用更强，所以说它的产漆量啊各方面都要好一些。
2: 雨水、气压、树皮厚度都会直接影响生漆产量与成色。数十年深耕坝漆的传承人早已摸清树木生长与产漆的底层逻辑，用标准化手法稳定漆料品质，这是代代漆农摸索出的山林生存智慧。
4: 我们家种了漆树，种了40年了，全靠这个生活。
5: 今年67，20岁的有点辛苦。
2: 万亩漆林承载着当地农户数十年的生计，漫长辛劳的采漆工序背后，是普通家庭赖以维系生活的根本依靠。
3: 因为我老家就是毛坝的，我回家就必经，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小时候的话，就经常看见老一辈就挑着一个扁担，然后里面会放一点生漆，有的是用一个竹筒，然后用手提着到镇上去卖这个。我们这里就是说，家家户户每家每户都有。小时候就是

0: 刚记事开始，然后就经常看到父亲或者爷爷他们这一辈，就经常早上到山上去割漆，然后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割漆回来。这是我记忆中的一个片段吧。
1: 生于毛坝漆乡的田亚，自幼见证割漆受漆的乡土日常，老一辈踏路进山的画面也让他埋下了深耕坝漆产业的初心。
2: 同时我们凌晨啊采购回来的这个生漆啊，要在这些大罐里进行加工处理，但是呢它都在大罐里，我们也看不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3: 那个采购回来的生漆呢，首先是在这个离心机里面进行除渣以后，然后就把它输送到这两个反应壶里面。这个反应壶呢，这个里面的主要是脱水和聚合，比较复杂，要搞20多个小时。
1: 原生生漆杂质多，性能受限，现代精加工设备与自主研发专利，破解了传统坝漆施工短板，大幅拓宽漆料适用边界。
2: 洪师傅，我看这一整面墙啊，都是咱们申请的这个有关漆方面的专利。您总共申请了多少个？
3: 总共我们申请了17项专利。这里只是一部分啊。这个你看，时间很早，2010年之前的一种广漆的调制方法。
2: 对于我们这个坝漆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3: 意义它就是，解决了我们那个申漆在那个涂刷修饰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难题，你比如说干燥较慢，成膜的硬度不够，附着力不强等等这些问题。
2: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让我们的坝漆啊使用的这种范围变得更广泛了，
3: 更广泛，使用更便利。
1: 天然坝漆自带防潮抑菌耐风化的独特属性，和化工清漆形成鲜明差距。
2: 田亚，我看咱们这家具应该用的都是坝漆是吧？
4: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透明涂装，然后这个做完以后它就不会生霉防潮，然后它很多年以后它还是保持现在的这个状态的。清漆的话涂装以后大概2年左右它开始风化，就所以说我们用生漆涂装的话50年以后它还是这个样子。
1: 一双漆制筷子要历经数十道繁复工序，多层上漆搭配水磨手工抛光，造就独一无二的天然漆纹，兼具实用与收藏价值。
2: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就是日常要用到的这个筷子也要用这个坝漆啊给它进行一个修涂。
4: 对，
2: 这个修涂的过程是要几遍吗？我看这个有一种颜色、2种颜色，甚至那边最后还有3、4种颜色。
4: 这个的话我们这个筷子目前的修涂大概是20多层，接近20多层，做完的话大概有30多道工序。
2: 哦，那我们平时用的筷子我们都知道啊，因为它长期使用要跟这个水接触。
4: 对，
2: 就容易啊在这个筷子的缝隙当中渗入水，滋生一些细菌。
4: 对，
2: 是不是涂层了这个坝漆之后它就基本上不会有一些这种变形啊，甚至这种细菌滋生啊？
4: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涂了坝漆以后它会减少发霉，而且那个坝漆它自带抑菌功能，就是养治细菌的滋生。
2: 那像这样的一双筷子售价多少钱呢？
4: 现在我们的售价在1-2百块钱一双。
2: 能用多少年？
4: 80年吧。
2: 这样的话代代相传，我相信筷子既是一种文化，也因为有了坝漆变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1: 如今利川坝漆形成2大应用赛道，70%产能投入古建修复、工业与海洋防腐涂料，剩余部分打造高端文创漆器，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4: 涂料的比重会占很大，
2: 大概占到多少？
4: 占到70%左右。古建筑，然后工业防腐，包括我们做的一些海洋防腐，就是在海洋里面养殖鱼类的渔网。
2: 那我们全年的这个产值有多少？
4: 我们去年的年产值是680万。
2: 田亚，我们现在是做什么去啊？
4: 我们送漆去。
2: 给什么地方送漆啊？
0: 就是我们本地一个做铁锅的。
2: 铁锅也要用到我们的漆吗？
0: 因为锅霸它是用我们的漆来做的。
2: 哦，那它这个漆用的量大不大啊？
0: 它的量挺大的，我差不多一个礼拜要送一次。
4: 哎，好。
5: 来，铁来了。
4: 哎，好。那漆，
2: 你好，你好，
5: 哎呦，
2: 给您送漆来了，这是。
5: 啊啊，看一下。嗯。
1: 田欢打造一口手工铁锅，整套流程要历经19道传统工序，从一块铁板高温淬火到上万次冷锻捶打，每一步专人专岗分工完成，搭配的锅饼还要经过4层上霸漆打磨抛光，一套成品锅才算完整出炉。
2: 这个就是在给我们这个锅饼上漆是吧？
5: 对，上的大漆。
2: 这个上大漆要上几遍？
5: 上4次。
2: 上完一遍之后，我看您这个要用布给它这个打磨打磨，这是为什么呀？
6: 因为这个漆嘛，它有的不均匀。
2: 嗯，
6: 我们擦一下的话会更均匀一点。
2: 其实大家能够清晰的看到，当这个木饼啊拿上来是原木的时候，它上面这个木纹的纹路啊一点都看不出来，不是很清晰。但是打上了这个大漆之后，木纹的颜色就变得很清晰了。
5: 对，
2: 打磨下去让它变得更光滑，把那个毛刺去掉了，再通过打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之后，它颜色变深了不说，而且木纹的这个纹理变得更加清晰。
5: 是的，这一排的就是4次的。
2: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一看，它这个这是几次？
5: 应该这是第一次的。
2: 第一次的哈。
5: 嗯，
2: 大家可以看一看。
5: 然后这个也是第一次的。
2: 嗯，这是第一次的，颜色呢略浅。木纹的这个纹路啊不是很深，第四次颜色就变得很古朴，而且这个纹路尤其是木纹的纹路变得很深。如果是一次都没有打的啊，可以看一看，几乎都看不出这个木纹来，
5: 木纹它就不清晰。
2: 嗯，
1: 天然霸漆恰好补足了铁锅木柄易受潮和腐蚀的短板，让漆与铁形成固定的产业配套。匠人们对瑕疵零容忍的品控标准，为的是守住铁锅产品的口碑。
7: 这些都是一些边角料，还有一些就是废料，瑕疵的全部就扔掉嘛。
2: 这个全都扔掉了。
7: 对，
2: 这个锅饼在我看来挺好的呀，像这些锅饼都是不错的呀。
7: 像这种的话就是瑕疵比较重的，然后像这种的话，其实表面看着是没什么瑕疵，可能就是这里这点料它不是特别圆。我们就要把它这个扔掉。
2: 那我看这锅盖应该没问题吧？
7: 锅盖也是一样的，你这样看着是没问题。
2: 嗯，
7: 像这个地方，它有一点起皮了，
2: 就这么点起皮就不能用了。
7: 对，有划痕，然后还有这里被引到了，这种我就不要。
2: 像这么多废料，我们怎么处理？
7: 一般处理的有周边一些老百姓，他会拉回去烧柴火，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他做那个木炭的，
2: 嗯，
7: 那他就过来把这个拉走。
2: 就专门给他们了，让他们因地制宜拿它去这个变废为宝。
7: 冬天的话这个要的人很多。
2: 嗯，
7: 冬天这个周边那些邻居都把这个弄回去这个炕拉肉，
2: 它还自带这种香味。
7: 对，
1: 田欢今年35岁，出身于打铁世家，儿时铁匠铺火星飞溅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大学毕业后，他只身前往北京打拼，一次逛798艺术区，精致的手工铁艺打破了他对打铁的固有认知。
7: 那个电台其实和我这个客厅这个也差不多大，全是卖的一些这个用铁啊锻打的一些茶具啊、花器啊，非常漂亮。当时一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哎呀，一下就感觉突然一下就灵光闪现。因为这些东西完全颠覆我的认知，因为我家里以前都是几代人打铁，因为在我的这个记忆和印象里面，打铁就是打农具嘛。它怎么能还能打出这么漂亮的花瓶呢，花器啊。我说这个太好了。
1: 从前在家乡只见过打农具的粗笨铁器，他没想到打铁手艺也能做成兼具美感与价值的文创好物。这份触动让他下定决心告别城市，返乡重拾

0: 祖辈打铁记忆。
1: 在整个利川的各个县城啊，每天跑每天跑，就去收集这些铁匠的信息。啊，当时我是这个收集了差不多30-40个铁匠，做了1年左右的这个察觉花器。这样做呢，做是在做，但是呢，第一个我自己那是不喝茶，然后呢可能审美也不够做这些东西。第二个呢，没有渠道去卖，当时只想着回来干这个事情，但是没想过怎么把它卖出去。后来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就是师傅的工作在欠着。
0: 最初尝试打造铁艺花器茶具，又因缺少销路，资金短缺，难以为继。在旁人建议下，他瞄准家家户户刚需的铁锅赛道。
1: 但是和这些师傅在沟通的时候又遇到大麻烦，我当时说用铁来打铁锅这个事情，他们就懵了，我这个没经验没干过。
0: 当地铁匠世代只打农具，没人懂得制锅工艺，开模塑形锻打全靠反复试错，熬过无数失败，才慢慢摸索出成熟的铁锅锻造工艺。
1: 后来是做了30-40个月之后，朋友介绍让我去这个参加这种创博会，苏州国际创意博览会。当时一去了之后，在我摊位上，他就感觉在整个这个会场他就很亮眼因为手做的东西手艺的东西一下子呢就很多人围观过来过来看，当时销售也卖了好几万块钱。
0: 退火火后，燃煤选材，直接决定铁锅防锈性能。每一道锻造细分工序，都需要匠人长年累月积累实操经验。
2: 外边是炎炎的夏日，现在30多度，但是现在这个房间里的温度至少是50-60度，对吧？
1: 是的，
2: 很热。
1: 像夏天呢，每天要换3-4套衣服
3: 退火，
2: 主要是对我们这个锅具起到一个沈阳的作用。
1: 其实主要作用就两个，一个就是方便锻打。第二个呢，就是淬火的过程中呢，能去除表面一些杂质。
2: 这个锻打的过程啊，实际上是让这个锅具成型密度变高，同时是把上面的一层出来的这种黑乎乎的给它锻打掉。
1: 对，表面这层壳给锻打掉。
2: 而且刚才您说了，到那边还要进行打磨。
1: 是的，
2: 把这个一层铁的这种黑膜给它去掉之后，才能够变成一个非常光润的这种铁器。
1: 是的，
2: 但是我看啊，不断的在往里加煤，这个加煤的过程有没有讲究？是随便往里加吗？
1: 这个非常讲究。我们这几个退火的师傅都是有3-4年的这个经验。因为这个挑煤都得搞半年，
2: 光挑煤就要挑半年。为什么？这个煤很特殊吗？
1: 对，这个煤比较特殊。
2: 这个煤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们要自己去挑吗？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油煤，因为油煤里面它其实还有很多一些杂质，不能有其他一些杂质。
2: 明白了，所以这个煤一定要挑好煤，它里面没有杂质。
1: 对，
2: 这个煤好，对我们整个这个铁锅来说，它的好处是什么？
1: 就是如果杂质太有，那个煤里面的杂质太多，我们退火退出来之后，这个锅它容易生锈。
2: 原来是这样，煤好，我们的铁锅反倒不容易生锈。现在啊，敲敲打打的声音非常的大。如果不戴上这个耳塞呀，基本上震耳欲聋，都听不到。但是敲打出来的这个锅呀，大家可以看，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2: 这个过程叫什么？
1: 我们叫冷锻，也叫锤纹锻打。
2: 所谓的锤纹锅，就是经过这种敲敲打打，锤打出来的。
1: 是的，
2: 锤打完了之后，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有几个目的。第一个，我们在反复锻打的过程中啊，能够增加这个铁它的密度。第二个，这个锻打之后呢，让这个锅型呢，锅里面的这个锅壁快更加有质感。
2: 好看。
0: 冷锻锤打不只是塑造外观纹理，高密度锤纹能均匀导热，每一口铁锅都要经受上万次锻打淬炼。
2: 大姐，我发现您敲得特别熟练，像这样一口锅要敲打多少下？
4: 1万1000下。

0: 高温淬火，精细打磨，是铁器成型的关键环节。
1: 您一天能够打磨这样锅，打磨多长时间？
2: 八个多小时吧。
1: 八个多小时？
2: 对对对。
1: 大概能打磨多少口锅呢？
2: 五六十个吧。
0: 在湖北利川的大山深处，古老的土家打铁技艺跨越时光，薪火相传。曾经藏在深山服务寻常百姓家的老手艺，如今在新一代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之下，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老一辈守住手艺根脉，年轻一辈打破固有局限，在坚守传统工序、保留器物本真质感的同时，对接市场需求，创新产品形态，让原本普通的铁锅不再只是山间寻常的生活物件，让小产业做成大生意，让千年匠心生生不息。
1: 我看我们这个锅具啊，有非常多的这个品种，它有没有分类？
3: 大概就是三个类，一个是炒锅系列，还有炖锅系列，还有这个平底锅系列，这样子。
1: 炒锅系列，这应该就是炒锅系列是吧？
3: 嗯。
1: 哇，这拿起来非常上手啊，很舒服。
3: 这款就是属于最经典的一款，直径30克，家用正常大小的一款炒锅。
1: 哎，在家里炒菜这样大的锅是最合适，而且这个手柄拿起来非常的舒服。
3: 是的。
1: 锅体也非常的圆润。像这样的一个精品锅，售价多少钱？
3: 我们现在的售价，这款直径30克是1199。
1: 1199。
3: 1199。
1: 哦。那还有没有比它贵的？
3: 啊，有，在这边，
1: 来，我来看一看
3: 这个锅，那就很有来头了。这个我们土家族叫做顶罐，土家顶罐。
1: 哦，
3: 哎，这个锅售价就7000多。
1: 这个锅，我觉得可能就会是一些这种餐饮店啊，专门摆在这个门口，可以把它吊起来炭火，
3: 是的，
1: 然后一直在里面烧的这种汤，感觉就出来了，是吧？
3: 是的，烟火气一下就起来了，
1: 没错。
0: 采漆产业带动山区农户增收，打铁工坊解决本地就业，坝漆为铁器防腐赋能，铁器为坝漆拓展应用市场，两项非遗双向赋能，构建完整闭环乡村非遗经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6: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1: 而且是连战连败。
2: 但是根不能丢掉。
3: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新做的是不晓得呢。
1: 嗯。
0: 大娘。
1: 好。
0: 我过的是看狗还是什么菜，啥子料？
1: 三月一日、三月就砍菜了，都三月四日蒸旱菜。
0: 这个旱菜呢？
1: 白菜了。
0: 这个小白菜、地萝卜。
1: 嗯。
0: 啊。
1: 这鱼感觉都算修木噻。
2: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中国人的饮食传统历来遵循不食不食，但今天似乎成为奢望，不是因为食材匮缺，而是因为丰富带来的感官麻木。对于厨师来说，如何穷尽本事处理食材成为他们的必修课业。夜幕降临，这家小店正在经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3: 老板，炒啥呢？煮好的功夫鸭呢？
4: 哪个呢？哪个呢？我来了。哎，你好，我们的包厢，你怎么聊？交点银子。
3: 谢谢谢谢。
4: 来，
3: 谢谢。
4: 怎么感觉？这是我们今天我是领子上来了，谢谢。
5: 老板，老板，老板，好，哎，你好，老板。
2: 餐厅主人周香琪，土生土长的湘潭人，店里生意热火朝天的秘诀，答案就在食材上。
4: 我们店里的小菜基本上都是我们花石镇搞过来的。我从小就待在花石，放学以后啊，这些田里啊、湖里啊、坝里啊，我就到处跑。对于家乡的这些食材，我是最清楚的。我们这个花石豆腐呢，我们都用本土黄豆。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花石的虎皮鱼。这一款的话呢，泡点干辣椒啊，特别香，下酒特别好。这个呢是嫩莲子，这个是麻莲，它每一种莲子它的这个口感不一样，所以说在我们花石啊就流传了一句话，花石是香莲之乡。
2: 长久以来有一种说法，香莲甲天下，檀莲灌湖湘。
4: 等等我。
2: 而周香琪的老家花石镇正是香莲的最大基地。
4: 哦哟，阿姐，阿姐的米八就米几，阿姐还得了解。阿姐姐姐，你们喊我的，有个小名啊。阿
1: 姐，你
4: 念我就行我。行行，这做的林子吧，你瞧，慢点，我的茶粉叫林子。
2: 砂锅包炖煮两小时，鲜莲粉糯，百合安神，滋补慢慢进入汤中。这是懂得奶奶口味的孙儿拿手的笑意。
4: 当时我给这娘儿敲到哪个阿姐？对，阿姐，
6: 曹局同志。
4: 你送外公啊，老个子还得疼啊，小时候都瞧得怪得起。

0: 应该是钱
1: 啊，应该是钱，无人只花钱啊。下趟差不多吧。
0: 我就好诶，我呀。
1: 这山寨的生意这样子，做的是还好。
0: 当时你记得那个，真啊。
1: 我是16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我就跟奶奶住在一起，吃点东西的话呢，奶奶都每次就留点东西给我吃，我回来跟奶奶一起吃。小时候都是吃我奶奶的饭，奶奶她现在她就知道我是个厨师啊，大舅。
2: 莲子既是周湘琪对奶奶的心意，更是湘潭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头盘10样锦，羊丝打麻粉，3碗鸡，4碗甜，5碗来得足，6碗是扣肉，7碗鱼，8碗汤，调羹一响，恰个精光。一首顺口溜道出了冰糖香莲在湘潭菜系中的分量。
1: 冰糖香莲啊，
2: 做冰糖香莲看起来并不复杂，磨莲用水泡发，小火慢煮莲子至似开而非开的状态，1斤水，7两石冰糖熬制糖水，

0: 莲子入水能迅速浮出糖水水面，这便是冰糖相连所有的奥秘。
1: 小时候喜欢吃糖，因为我跟小朋友都住在一组的话呢，那就肯定抢不到这个菜。如果是跟大人住在一起的话呢，我一个人肯定可以吃一半。
0: 冰糖莲子只是基本款，它有更多的妙用被厨师开发出来。炸至金黄的五花肉冰镇后，就到了考验大厨功力的时刻。切成薄片，吹弹可破，为银白再裹上淡雅。蒸半小时，猪肉油脂香气缓缓渗入莲子鸡里，一口下去，迎面而来的是红烧肉扎实的满足感。再咬一口，充盈着肉香的粉糯莲子恰好掩盖住你所顾忌的满口油脂。从此大口吃肉不再有会长膘的负罪感。
1: 上菜了，莲蓬扣肉。
2: 好美呀，鲜花蛋糕。
3: 鲜花蛋糕啊，
1: 好吃吧？
3: 好不好吃？
0: 香厨手巧，一种食材演化成不同风味，这是湘潭人夏日时节最难忘的味觉记忆。
1: 你带警察去看看去。
4: 这条篮子叫皮带，这个多几点东西吧，你就。
1: 啊，可以，我们打你牌一枪啊，姐。
4: 有点，我见你好，
1: 有点。
4: 你今天是过过这臭鱼，遇到这个扛的好些。
1: 你那天还多鱼啊，姐。
0: 周香琪眷念故乡和童年的风味，平时食材

0: 夯实了自己，也打动着他人。同样是对待家乡的物产，有的人则是在写一首狂想曲。
1: 啊，今天叫五四组，你们都知道吗？
2: 知道。
1: 啊，继续搞。哇，这个他退了，退了，退去吧，退去吧。四围五围围三个啫，打电话冇嘅。雪梨有冇？雪梨。哪天我搵嘢搞下啲啊？你围三那个。
0: 34年前的广州。这个正在骂人的林教头就站在那群被骂的人的位置。
1: 你冇咁大火啊，细啲啦，掹啊掹掹啊，你明我意思未？
3: 明白。
1: 喂，嗰啲鸡油你都咁够黄身啊？唔够黄啊，鸡油唔够黄啊。
4: 在广州啊，人防就是个江湖，之后骂的是黑生凶的，爱之深，恨之切。
5: 这个要不我们抬起来盖上去吧。把这个盖起来，这个不错，哎，相对好一点。这个要不得，这个已经坏了。你这个光线不能从侧面打，这个是主角啊，加灯吧。
0: 喜欢研究美的杨明是黄永林创办创新香菜的绝佳搭档。做了几十年粤菜厨师，回到湖南，卷起一股湘菜食材改造之风，本质上都是湖南货，面貌上却是新意频出。
4: 就一个字，真香。

0: 油炸红薯片，童年治愈方，鹅肝用牛奶浸泡，煮熟，去筋，放凉后搅成泥，用椒盐、青柠汁调味。再冷冻定型。这是典型的西餐手法。西式鹅肝细腻，东方小食甜脆，一同咬下微带咸香、入口即化的鹅肝，包裹在脆爽的地瓜片周围，口感层次丰富而妙趣。
1: 冬瓜皮上面这层跟那个肉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家常食材是黄永麟重点创新的领域。冬瓜切成圆块，加入柠檬等调料，蒸熟再冷制12小时，配上花瓣，淋上蜂蜜橙汁水，一道夏日消暑凉菜便惊艳上桌。
1: 你想怎样搞啊？
2: 放你葱油先啦，
1: 试下先啦。
0: 创新美味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从想法到上桌中间有一个看不见的摸索过程。
3: 就两个啊？
1: 他摆十只啊？
3: 我别说十只，我估计你们20只还搞不出效果。可以试了吗？
4: 是吧，可以试了啊。

0: 茶香在哪里？茶香味一定要融入进去，要不然叫什么茶香鸭呢？
1: 茶香在这里呢，
0: 没有茶香味啊。那你想体现什么？一只煮熟了的鸭子吗？
1: 现在这个茶叶是有点问题。
0: 首先我觉得摆就摆得很丑。
1: 哎，这个我们不要拿过来。这个
0: 你怎么知道不可以啊？
1: 不可以，
0: 比你这个洋气些。
1: 哎呀，这个感觉好像头啊。
0: 哦，你看拿掉，吐的不是这朵花好不好？你们给我点茶叶可以吗？
1: 没区别。
0: 哎，你先给我弄出茶香味吧。真的是。哎呦，你为什么觉得上面不能多放点茶叶呢？把那个鸭子放在里面去炒，多放点茶叶不行吗？
1: 不能看见有茶叶。
0: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应该在茶叶里面找鸭子吃。这嘴巴，正常的嘴巴要剪掉一截。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
1: 想表达死鸭子嘴硬。
2: 吵归吵，事情还得干。既然要做茶香鸭，两人决定前往宁乡，那里有他们想要的上好主材。
0: 大哥，我们的绳子来了。
3: 哎，你这个好啊，
4: 上来，你上去啊。
3: Hush，Hush，Hush，你是懂鸭女的人吗？原来。
2: 宁乡灰汤有二把，一为温泉，二为供鸭，鸭逐温泉而生，肉质丰腴细嫩。
5: 灰汤鸭呢，你看它这个脚蹼啊，它是金黄金黄的，你看它这个嘴巴也是金黄金黄的，然后它这个羽毛啊，麻白色的，都是非常漂亮的。你看看起来是不是这样子的？
2: 这也是黄永林引以为傲的家乡特产。宁乡灰汤鸭和金井镇的绿茶煮到一起，也许你会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但黄永林的菜往往就不那么循规蹈矩。葱姜蒜茶叶等干料打成汁，腌制鸭子，静置一晚。金井绿茶的提炼颇为复杂，干锅炒香茶叶，打汁，清油烧开，倒入茶叶汁，炼出绿茶油。腌制一碗的鸭子，此时要经历一道经典的粤式处理——卤鸭子，把整只鸭子放在烧热的铁锅上进行煎制。

0: 鹿鸭子可以去除鸭肉腥味，添香增风味。再将鹿好的鸭子与高汤、绿茶油一起煮，茶香充分融入肉中。出锅鸭子切块摆盘，淋汁点缀绿茶，一道带着家乡印记和过往经历，口感复合、风味独特的大菜貌似即将诞生。
1: 又是鸭子，
2: 试一下。哎呀，没办法了，这个鸭子把我搞醉了。
1: 今天能让我吃到惊艳的感觉吗？
2: 尝试，先尝试我们。怎么样？
1: 怎么有一点点甜味啊？其实我想要苦味。
2: 在我心里面，其实它最多60分这个样子。
1: 还是一次比一次好。
0: 茶香鸭似乎还端不到客人面前，但是黄永林的霸蛮和杨明的极致让我们看到了可能性。自我的要求，对食材的理解，对新的追逐，从小处来说是一个新湘菜餐厅成长的必经之路。往大了说，湘菜的菜谱要更丰富，离不开他们这些人的努力。
3: 你说不辣是吧？
1: 对。
3: 有两个鸡腿啊。
1: 对，没错。
0: 每天准备150份外卖，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个湘菜馆必有的业务。

0: 41份。
1: 李霞，这位常德人，做了23年的湘菜厨师。
0: 快一点，霞哥。
2: 好。
1: 徐蓉是李霞的表妹，被表哥从中国叫过来一起开店。
0: Let's go。
3: 我们店在欧洲区。
4: 很多种子企业啊
3: 是在亚洲区，
4: 所以我们就会每天送外卖，从欧洲送到亚洲这边过来。
0: 更加愉快，雷哥。
2: 行，
0: 拜拜。这个坡对你有点难度吧，霞哥？
2: 开玩笑，我天天跑。
5: 喂，霞哥。
2: 你们经理吗？
4: 喂，你好。
5: 准备上二层了。
2: 我们要不要下来吧，经理？
0: 用餐愉快。
4: 我们这边堵车来不及了。亚欧大桥是特别堵的。
2: 全球最堵。
4: 对，全球最堵。
1: 这个号称全球最堵的城市和最堵的桥，李霞和徐蓉的身影每天都会穿梭其中。土耳其位于欧亚大陆东西南北交叉的14路口，自古就是东西方文明和物产的交汇点。就美食而言，土餐和中餐、法餐并列为世界三大菜系。
4: 哇哦！
2: 是的。
4: 哦
2: ，Thank
4: you。
2: 这菜你吃惯了，吃不惯。
4: 干一杯。
2: 我做餐饮有10几年了，在深圳罗湖笋岗村，就在这个前面进去第一家店就是我们的。当时我们筹重资卖了所有的店，重投了这一家店，可是后面也是接近于崩溃那种，很惨啊。
1: 遇到事业低谷的李霞，来到伊斯坦布尔，重操旧业。
0: 好久不见，哎，你们几位啊？
6: 我们后厨同事4个人。
0: 哦，好，楼上请。
7: 接下来他说那个就是家常豆腐。
0: 好，马上上菜啊！上菜。
2: 豆腐没了，刚才说只有1份了。
0: 美女，不好意思，没豆腐啦。
1: 这道点单率非常高的湖南普通家常菜，放到土耳其就变得不那么平常。这里卖的豆腐品类单一，很难有供食客选择的余地。为了保持家常豆腐稳定的口感，李霞和徐蓉决定自己做豆腐。
8: 上菜了，
2: 耶！老板来了，
4: 刘总过来了，
8: 青菜放这儿。
4: 好嘞，
8: 做豆腐了。
2: 对啊，
4: 对，我选豆子呢。
2: 不是你上次做的豆腐怎么样？成功了没有？
8: 我做的没有失败的。啊，
2: 这可以。
0: 那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呗。
8: 这是拿那个就是天然石膏嘛。
2: 石膏，
8: 对，
2: 那我之前去一些香料店，我一获取了一些大的市场。
8: 土耳其没有石膏，
2: 找了个石膏都没找到。
8: 你要到那个
9: 化学设计的
8: 店里面去买，叫二水硫酸钙，
2: 可以食用的吗？
8: 可以的，做奶酪，
2: 啊，
8: 它也是需要的。
2: 我想找一种食品凝固剂，我发一条方程式给您看一下。
10: kullanabilirsiniz daha sıkla.
11: Yok, bin kıyı çin son şu yok ha.
2: Ha, çekin kıyı sı yok da mı?
10: Yes, kesinlikle kullanabilirsiniz.
2: Aa, bu.
10: Evet.
2: Ne kadar?
10: 500 lira mamadan.
2: Çakı kıyı sağ bir de mi?
10: Okay.
2: Tamam, tamam.
1: Çin'de 有句老话，撑船打铁磨豆腐是人生的三大苦差事。李霞解决了石膏的难题，磨豆腐利用粉碎机就是一瞬间的事了。费尽心思找来的石膏粉是关键，主要成分是二水硫酸钙。石膏遇水，其中的钙离子和豆浆里的磷酸根离子反应。使得豆浆中的水与蛋白质分离，大豆蛋白沉淀

0: 形成豆腐脑，挤出水分后成为我们熟悉的豆腐。相较于用盐卤点豆浆的老豆腐，石膏凝固的豆腐含水量要高一些，故而更滑润细嫩。湖南人做家常豆腐喜欢油煎，豆腐两面金黄，再放入牛肉末、青红辣椒，带来肉味和清香味。酱油上色，一口下去，焦香烫口，时空穿梭，一秒回故乡。
1: 豆腐好吃。
2: 我们是2021年6月23号从蛇口，然后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已经现在到2年半没回去了。
0: 在外打拼的人，总会面临与家人分离之苦，但正是这种责任感，容易让人内心柔软，做起事来又变得坚强。
2: 这个是整个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海鲜市场，它是靠着推海的，只有在凌晨1点钟才开门。我们过来采购这个新鲜的海螺。
3: 海螺的这个本身没有腥味，然后肉质很紧实，蛋白质很丰富。
2: 那个呢？
4: 200元。
2: 非常的。嗯，
4: 350元。
2: Thank you.
0: 如何把土耳其典型的食材做出湖南的味道，是李霞一直在琢磨的问题。

炖鸡是湖南人喜欢的吃法，黑海的海味与乡野的土鸡交融汇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0: 我们两兄妹在那里继续奋斗。买好吧，
1: 争取早一点把这个饭店开成国际大饭店。
0: 国际大酒店。
2: 食材是美食的起点，什么样的人，如何对待食物，这里头一定暗合着生活的态度。哇，
3: 一嘴巴的土，
4: 我们以后做的菜都你在挖红薯啊。
5: 对，阿姐，
6: 王老师都懂了，懂的西西农夫的意义的吧？
5: 阿姐，
6: 哎，已经照顾一铺，哈不出了八十斤的味。
0: 秘制海螺烧鸡，让你回味一下儿时的味道，点一只就好了吧？十八岁。
2: 美食如此重要，但并非唯一重要之事。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具体而微的能量，激励我们热烈生活。

0: 雷辣椒皮蛋，传统湘菜，生牛肉塔塔，经典法餐。两道菜毫不相干，却奇妙相逢。
1: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文化和活到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体验结合起来，做成一件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让人兴奋的。
2: 融合在国外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如何融合，这也是正在探讨的一个话题。
0: 融合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算式，
3: 把人家的东西原原本本的拿过来，我不太喜欢。
0: 他的答案常让人意想不到。

0: 人凭着一句诗，便把肥美桂鱼提升到江南意象的高度，而安徽人则把它做成徽菜经典。可不知从何时开始，臭鳜鱼出现在湖南人的餐桌，并成为热门。湖南人不拘一格，使用外地臭腐乳提升鳜鱼的臭。
1: 鸭的就是这个味。
0: 来自北方的腐乳极致腐臭，但仅蘸取一点，氨基酸带来的鲜味便能在舌尖炸开，

0: 我是个能接受新生事物的人。现在有一种概念叫做融合，每个菜里面好的地方把它融合到我的菜里面，又不失我们老长沙的口味。
1: 七天冷藏腌制后，桂鱼早已臭味远扬，充分煎炸，桂鱼表面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臭腐乳汁紧随其后，让这臭

0: 剩余汤汁将青红辣椒一拥入怀，刹那间盘中色香味俱全。开店15年来，罗姐一切亲力亲为，这家小店曾是她的全部支撑。
1: 都下班了？
2: 下班了。
1: 嗯，那你先走了，剩下的我来弄了。我也没学过厨师，我是从早餐做起的。当时女儿学艺术，家庭条件不是太好，我开这个饭店兼补家用是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培养她。现在的厨房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的练武的地方，这个墙上是一个壁镜，沿着墙放灶的地方做了一线把杆，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的那时候可太苦了，我总觉得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自己，咬着牙也要坚持。多辛苦，那我早上都要提前起来化得美美的再出门。
0: 如今女儿早已独当一面，有了自己的事业，但罗姐却习惯了老店生活，有时习惯坚持到最后就会变成热爱。
1: 哎，咋个取了个快递？
3: 有慢不久了
1: 我的网上买的那宁波年糕，我选了这新菜，把它上上的小炒鸡炒了一坨。
3: 这里的名单，
1: 我想起现在个年轻人喽，比较喜欢吃了，他们喊糯叽叽嘞。
3: 糯丝鸡呀。
1: 糯叽叽。
3: 年糕炒鸡加喊糯丝鸡，糯丝鸡鸡，看你敢吃不？
1: 哈哈，糯丝鸡，糯丝鸡。我等下自己这一份螺丝鸡把你试一下啊。
3: 行啊。
1: 每天睡在床上想的都是我的菜，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相信，但是我确确实实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过来的，可能我这一辈子就围着它转吧。

0: 远道而来的宁波年糕，同口味鸡一起爆炒，吸收了汤汁的年糕饱满 Q 弹，搭配大块鸡肉，碳水加肉的快乐就此实现。日常里偶尔迸发的各种点子，成为罗姐自己都难以察觉的创新与融合。一道道新菜就这样出现在这个老社区里。
1: 这是行政办公室，我来看看，好吃不？
2: 好吃
1: 。那我就放心了。你看我的菜单上面很多这些大补巴的地方吗？贴掉之前的菜，然后写上我的新菜名贴在这上面，然后都可以看就知道我是上的新菜，换的菜。来，公益桌还少一分钞过瘾了。
2: 好的嘛，瞧到他嘛，瞧到他，都瞧到他。
1: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一定要满腔热情的去面对我的顾客。
3: 多吃点。
1: 我这个人天生特别爱热闹。
2: 我等你。
1: 哎，乔哥的。
2: 拜拜。
1: 拜拜。我就在想，我哪怕到了80岁，我也不会退休，我也会守在我的大食堂。
0: 街巷小店里出现的融合，往往来自个体的脑洞大开，而在上海发生的融合故事，则有着更丰沃的土壤。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这里拥抱任何奇思妙想，在潮牌和买手店聚集的新乐路出现了一个湘菜馆。
3: 晚上好，欢迎光临。
2: 前厅谢淑雨，运营 Holly， 研发甘若蜜，品牌林真一。侍酒师 Yaniki，五个年轻人呈现了这个颇为融合的湘菜空间。甘若蜜曾是米其林餐厅的研发主厨，融合湘菜仿佛正是他的身份代言。
4: 上海都市的人群，他们有一个自己吃湘菜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长什么样？湘菜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对外开放，而是更多的面向湖南本土的客人。没有很多人去把湘菜拎出来做，我挺想做一些市场上没有的，全世界都比较少的湖南菜，就是想做就做了，没有太去想结果。
2: 老长沙的糖饺子尺寸减小，搭配豆乳酱，一口一个刚刚好。雷辣椒皮蛋牛肉塔塔，辣味三蒸，辣牛肉春卷，千层猪耳，香味萝卜糕，伊比利亚火腿小笼包，熟悉的食材却有不一样的呈现。湘菜在这里上演着充满融合的交响曲。
5: 那个炒饭我很喜欢，
6: 整体的那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用西式的做法，但是带出很特殊的中式的味道。
2: 菜品与上海的腔调很搭，我们将其定义为融合菜，但他们却没有受困于标签与定义。一直在尝试新的可能性，然后自我审视。
4: 哇，还蛮漂亮的嘞，
7: 还挺精美的哦。
4: 也还可以，吃也还可以，酸酸辣辣的。那你觉得这个菜能上不？
8: 我觉得是还可以的。
4: 我就感觉有点不接地气啊。这其实挺西餐的，稍微会有点不湖南。没有人能想到这是哪里的菜，
9: 那我们可以摆的土一点吗？
4: 其实在长沙我们吃凉菜重口味一点，哎，有油然后有辣，看着就特别有食欲的那种。我们吃的就糖醋排骨配酒啊什么的也更合理一点。对，
2: 这道精致爽口的凉菜并不是他们的期待。
4: 这种
2: 菜品呈现虽然不拘一格，追求现代化，但底色仍需香味十足。如何平衡，餐厅里的每一个人都还在探索的路上。 Bistro 在法国原指平价小酒馆，在上海风行后逐渐演变成高氛围感的饮食符号，如今跟随新概念而来的还有质疑。
4: 收到几条差评，给大家说一下啊。他说不明白这个味道，这个分量还蛮卖出这样的价格，清一色的五星好评有多少水分。还有一条，该店以湖南菜 Bistro 为标榜，菜单的逻辑似乎是中菜中做至中菜西做之间，仅有雷辣椒皮蛋塔塔略有创新元素，但也不过是雷辣椒皮蛋加点牛肉做成小酒馆最常见的塔塔而已，其他菜无论菜谱还是表现均为一般的中国菜。什么感觉吗？
10: 好吃
4: 啊。新的东西出来它一定是会被议论讨论的，我们是在往前走探索的一个过程，我们尽可能的挖掘湘菜的食材，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呈现。

0: 比如说有很多人不吃鱼头，多宝鱼它很好脱骨，鱼刺少，又有很多胶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玩的呈现。包括黄公角，甚至是当地人都没有那么知道的。你也可以感受到有很多丰富的食材是可以在湘菜里面出现的。这个过程是很长的，我们只开始做一个能让客人感受得到一丁点东西，这个就是现在的阶段。
1: 黄贡椒多宝鱼像极了传统湘菜剁椒鱼头，但从主料到配料又都不是原版。
2: 我在巴黎没有归属感。
0: 你在上海有？
2: 我在上海有，
3: 我也是这两年游的。
2: 这个城市包容度就是很高呀，
4: 你不会在意自己是哪里来的，要去哪里。
2: 对，
0: 没有，
5: 我是因为你。
0: 好感人，我说你没有归属感，他说我是因为你们。他哭了，他眼睛红了，我的妈呀！这么低
2: 调，好奇怪
6: 啊！太笑了，
5: 到此为止，
2: 回家吧，回家吧，
5: 然后呢，曲终人散吧。
0: 算了算了，
7: 和你和你和你和你一起吧，和你和你和你和你一起吧，
0: 一起我们做
7: YYYT 吧
8: ，YYYT。
1: 面对一个故事，我们总是习惯性去打量人物，审视主题，追问意义。
0: 我们在军训吗？
5: 我在追梦呀。
1: 但在随后的拍摄中，女生们在不经意间给出了答案。
8: 哇，好漂亮啊！
2: 那螃蟹动了？
0: 真的，真的有。
9: 看
0: 吧，它在动。哇，太大了吧，这个鱼。你知道这是什么鱼不？飞，小白，冻成湖也有这个。
8: 鱼200块钱卖不卖？
5: 我鼻子里面吸进了一个虫子。快下雨了，快跳下去。闪电啊，闪电啊！
8: 不要你看。
1: 在这个大雨将至的傍晚，他们的声音传得很远。无需再去追问为什么，做融合美食是如此理所当然。因为他们生活中呈现的恣意、松弛、不受约束，就是一种融合人生。
10: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11: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2: 湘菜鸡米绝对第一名。
13: 这里绝对踩雷不了。
1: 如此地道的湘菜馆子不在上海，更不在长沙，而是离长沙9000多公里的西班牙。热情与阳光是西班牙最明媚的标签，这里的人们喜欢用美食庆祝生活，他们的餐盘和酒杯里仿佛能装下整个国家的激情。热辣中餐的加入毫无疑问地让这份热情更加丰富。从湖南带来腌辣椒的好手艺，让一道小炒黄牛肉荣登西班牙湘菜点单榜首。

0: 火热油。一分钟之内，黄牛肉鲜嫩热辣的口感便呼之欲出，湘菜正是以这独一份的锅气横走天涯。
1: 要处理一下太辣了。
0: 在他乡做餐饮，往往会在正宗和改良之间摇摆，但四年来，唐银峰和玉师傅从未迟疑，一直以正宗示人。
2: 在西班牙，他家的是最正宗的。
3: Everybody loves Chinese food.
4: Yeah.
3: I would say it'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包子、饺子和拉面，
5: 小笼包，
1: 这三个就是代表老外对我们中餐的第一印象啊。上一代人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别人想吃什么他们就往那边靠。
6: 真的，他也算是融合，他融合了他们这边的口味。以前的那种老中餐，我感觉他们可能都有些可能都失业了，也想尝试一下现在我们这种真正的中餐。
1: 中餐就正正规规的把它给拿出来展示出来，应该有这个自信，有这个底气。来看一下菜单，
6: 真的是老东西，老外喜欢，
7: 老外喜欢。
8: 那为什么麦当劳和肯德基可以在中国那么迅速的铺开，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文化带出国，给更多的西方人认识？
0: 当自信回归，中餐也从迎合的改良派渐渐回归本色，而它的魅力则不断跨越山水，影响渐远。科尔多瓦是一座因融合而闻名全球的小城，这片拥有2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土地被不同的政权统治过，罗马人、摩尔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曾在此留下过强烈印记，各种族群文化在此激荡，也彼此融合。小城中的米其林星级厨师 Kisco 向唐银峰发出邀请，来餐厅制作一道传统中国菜。

0: 唯有立足根本，以本位相融，才得以称之为融合。
1: 哦，新菜来了哦，真的很好吃，这个
2: 好吃，嗯，很脆。
3: Es como las croquetas de pollo de mi madre, y no es de pollo, no dices que es de ternera.
4: 既然他说能够那么贴近这个西班牙的味道，我就觉得挺开心。
1: 先碰个杯，
5: 对对对。

0: 食为天，讲的是生存。融合食物不是必需品，它们提供边界的突破。在当代的语境里，我们往往拥抱开放，鼓励探索，赞美创新。
1: 首先叫之星，你搞出来的新品，你之星都没得了还。
0: 这是对庸常日子的反抗。当融合的故事不断出现在厨房里，发生在不同领域之间，我们有理由对前方充满期待。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

0: 客，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金龙鱼1:1，
2: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丧嫁娶，生辰作寿，香艳往往事出有因。在那偏僻山村，在那最贫瘠的年代，有一群人采纳天地，追逐四季，来呈现那包罗万象的一桌。那群从上世纪稳步走来的人们，便是我们记忆中的香厨。如果将关于香厨的记忆当作一节驶向童年深处的列车，我们最先抵达的便是香宴。欢迎收看川味香厨美食系列片之香宴。

声中湖腹地，夜色肆虐，圆月孤高。捕鱼人王居俊从水墨画中归来，父亲王礼珍90岁寿辰在即，老人期盼着与满堂儿孙相聚。早市为小镇注入一天的活力，也是乡土食材最尽兴的舞台。对于乡厨罗泽生而言，早市不仅是按图索骥的寻找目标，更是拟下新一张菜谱的灵感来源。罗泽生从部队退伍，在溪水镇与这家小店相伴半生，30多年来齐家经营，凡事亲力亲为。新鲜家常的乡土菜让小店受到了附近乡民的青睐，楼上喧闹，楼下别有洞天。一台土灶，一摞蒸笼，是罗师傅的主阵地。南部人将蒸笼称为龙船，大片猪肉裹以米粉，这一手法被称为炸，令罗师傅闻名于10里8乡的便是这道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美味——卧龙炸。卧龙炸像弯曲的一条龙，有卧在龙床之中的表意。蒸看似一切交给时间的粗活，却一刻不歇地咬紧了温度和湿度。卧龙炸上桌，绝对的硬菜，米粉的醇香早已化去了肉片的油腻。罗师傅制作卧龙炸始于兴趣，却让酒楼在镇上长青数十年。吃过午饭，稍作休整，提上灌好的红油，收拾齐备后，骑上摩托，一场久违的香宴正在等候着他。五世同堂，90大寿，在外的王家子女们从四面八方回归。

0: 不能常伴身侧，承欢膝下，亲自上阵忙碌，便是一份心意。
1: 啥来嘛？
0: 厨师不光是请来了罗师傅，临阵的张师傅和他的伙伴也投入备战，他们将一同呈现这场宴席。传统的川东八大碗，两位师傅各执一勺，各掌一案。张师傅和帮手承包了宴席的其他花样菜式。四川乡村将专业承接乡宴服务的团队称为一条龙，尽管将一条龙服务当作养家的事业，张师傅却不愿一条龙的剪剪去了香宴的精髓。龙眼肉和甜烧白是四川香宴上常见的甜味菜，普遍以红豆沙作为馅料。双峰乡所在的南部县，龙眼肉和甜烧白的馅儿则是糯米粉和上白糖或红糖制成的粉炸。龙眼肉是肉片作揖卷入米粉，一粒红枣点睛。甜烧白的肉层裹紧红糖米粉。过去的宴席是普通人家除了过年难得有大快朵颐吃肉的场合，许多端上宴席的荤菜都有着豪气的外形，坨子肉肉要切成如拳头般大小。罗师傅负责他的独门绝技卧龙炸。现代人渐渐淡化了食肉的狂热，罗师傅将卧龙炸传统40公分长度改为20公分，这样既不浪费食材，同时也留住了硬菜的气势。炒糖从糖浆透明亮白到呈深枣色，这能让白色的猪肉最终显出红润透亮。加入各式香料酱料，配以鸡蛋和炒糖色和匀。炒大米制成的米粉用于炸肉，而炸肉在四川指的便是粉蒸肉。肉上粉，粉上色，十片为一摞，只待明天一早，且将一切交与那高耸的蒸笼。院中夜未眠，王礼珍老人背靠灯火，沉湎着这个月夜。这个年纪的老人们从不轻易在神色中透露什么，但我们猜想，或许有隐隐的期盼在敲击他心。
2: 耶、刚刚的飞机呀，
0: 宴席当天的烹饪主场是炉灶和蒸笼，就是设备条件欠缺，要保证宴席的出品速度，传统宴席往往在头天备好半成品。热菜无论前期是烹炸煎煮，几乎都不免走向上蒸的终极考验。大碗儿，类似四川其他地区的香碗，讲究各种食材的码放，蛋皮、肉片、酥肉、红薯丸子，层次分明，撒上海带丝就准备上蒸。龙眼肉、甜烧白、醪糟肉也在这时一一上蒸。而卧龙炸将在蒸制中迎来三蒸三晾。晾是在蒸的过程中将蒸格取下，用筷子拨开肉片使其透气。肉在呼吸间卸去周身多余的油腻，将各色酒水小吃以及凉菜上桌，在四川民间称为上茶食，也是请亲朋好友入座准备就席的事宜，为客人们聚座闲聊而备，也会专门配些糖果小吃给客人打包带走，称为带福。

如今应环保号召，乡里禁止燃放鞭炮，金钱版的声音变成了政协开席的信号。在没有太多高级设备和器皿的年代，让许多人同时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一代代乡厨们倾注了无数的心血。这场宴席是王礼珍老人90大寿的贺礼，也是罗章二位师傅及其伙伴的作品。卧龙闸压轴登场，得插上好彩头才能端上桌。90作伴，亲友在旁，令人不禁畅所欲言，追忆往昔。在礼尚往来、举杯共饮中，人们渐渐积攒了深厚的群体记忆。宴席有种特殊的凝聚力。台辈之年历经世纪，老人的心底是否在依恋往昔？传统的农村婚宴不拘泥城市或场地，而在乎亲朋好友都能在热闹喜庆中尽兴而归。魏祥辉是这场婚宴的主厨，闻名于十里八乡，许多周边乡镇的事主逢婚丧嫁娶都会前来请他坐镇。从祖父那代开始，家里的厨艺便世代相传。魏祥辉从19岁学厨，在大大小小的乡宴中奔忙超过58载，缔造了当地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觉记忆。荷叶闸在那份记忆中已经渐渐模糊。荷叶自带阵阵清香，炸肉的粉是用鲜米和糯米1:1磨成，蒸出来的荷叶闸既有夏日晚风袭过池塘的清爽，又有蒸熟米饭和肉食的烟火味，入口咸鲜，回味带甜。煮好的绿豆淘去外壳，用纱布滤出豆沙，肉则要选用三线肉，这种肉油而不腻，适宜裹进豆沙。加沙肉又叫糖扣，而一条龙讲究效率，无法做到限制豆沙，这道糖扣便渐渐被简化甚至抹去。传承的含义在这个年代不再那么苛刻，也不必为家族使命束缚，但魏祥辉还是想向子孙们展示一番手艺，希望能在他们脑海中能多印刻几个步骤，多加深几分滋味。旧时的乡村春夏秋三季忙于耕作，于是冬季成了最适宜办宴的季节。一场别开生面的爸爸宴将在镇上一座老宅院里举办，魏祥辉是主厨。从中国广大的乡村中走出的厨师，大多都有在乡宴上帮厨和老师傅学习的经历，那时也不从菜谱上琢磨比例或时间，全从老师傅转动的手腕上自己悟本事。蛋圆子的蛋皮是一项功夫活，拿捏出口感适当的厚度是关键，而圆子则是剁好的猪肉馅儿，要加入蛋液使肉末更加滑嫩而绵密。调好味的圆子裹上金黄的蛋皮，上蒸笼蒸熟。蛋圆子金黄的外衣在过去有取身披黄马褂的富贵之意。在四川很多地区有无香碗不成席的习俗。看似

简简单单的食蔬和肉类浇上高汤的混搭，有种能纳万物的包容性。过去的湘厨总是绞尽脑汁，用不同的搭配和复杂的技法弥补食材的单一，实现菜式对色香味的要求。传统席上的菜式大多是清一色的咸鲜味，在唇舌乏味的时候端上一道甜菜，正好能改换口味。一道红薯泥便是传统的甜菜。对于77岁的魏祥辉来说，如今的宴席菜既要讲寓意，也要素口感和减油腻，才能满足当下人的胃口。过去的湘厨不是职业，没有工资，也还不讲究派红包，但人们总是能渐渐地认准一位。村中每逢做席事，都会见到他的身影。在四川乡村，操办数百场宴席的湘厨们正在步入暮年。魏祥辉老人年过古稀，家人不愿他太过操劳，或许这一次便是他的收官之作。四川北部湘厨周安金获得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杨洪生邀请他承办一场当地的传统宴席十三花。杨洪生是一位回乡创业者，5年前承包了老家的部分土地种植，稻谷南瓜的收割接近尾声，在秋收之际请乡亲吃饭以表答谢是每年的传统。宴席的热闹往往从准备工作就开始了，周师傅主厨，村里的一些老乡厨们也前来帮忙，无需刻意分工。食材除了新鲜肉外，大多来自田间地头。周安金今年53岁，17岁便同父亲学习制作流水席菜式，这些则成为了他的傍身之技。流水席往往只出凉菜和蒸菜，其中许多菜式要在今晚完成或制成半成品。十三花中的重头菜是一道叫做十三花的蒸菜，将豆腐捏碎，和上肉末调味后，加上湿淀粉和鸡蛋和成肉馅儿。这种肉馅儿用于制作十三花中的4种花样，其中鲜肉蛋糕是直接将肉馅儿倒入垫好白纱布的蒸笼里，铺平后上灶蒸制。这种烹饪方式叫做焖笼，用纱布卷成流畅的长条形后再上笼，就是另一种花样，卷帘。用筷子划出2道，为呈现帘的形态做铺垫。焖蒸中会产生大量水蒸气，蒸透后要去除表面水分，再刷上一层蛋液做衣。而卷帘上蛋液的工序必须在灶上进行，不能离火，以保证美感和口感。煎刀丸子是将入味的肉馅用刀滚成尖刀形状，再下锅油炸，获得外酥香里嫩鲜的口感。煎好一张张蛋皮，切好形状，包裹进肉馅后形成了16开口的形状，被称为16。蒸制完毕的蛋糕和卷帘需晾凉，等待进一步加工。4种食材充当怎样的角色，要明天才会揭晓。厨师是一个需要德艺兼备的行当。宴席的头一晚，众人通常会忙活到后半夜，会不辞辛劳地为主人家走完宴席菜繁琐的工序。传统的十三花就是13个菜，那时没有多样的烹饪技法或储存手段，食材也局限在方圆之地的物产，肉食尤其缺乏。如今菜式增加，分量减少，成为了新的传统。肉片卷入

0: 豆沙做成龙眼肉，用糯米饭塑形，同时增加口感。切蝴蝶片包裹豆沙做成夹沙肉，搭配秋收时熟透的南瓜，常见的烧白配上调好味的芋头，又是另一番风味。一切齐备，已是深夜。宴席当天最重要的一餐称为正席，十三花实际上也是一种香碗。十三样食材汇聚一碗，浇上高汤，再上蒸笼。
1: 老板，
0: 食物能一代代地承载人们的记忆，那些宴席更能窥见一个个群体的记忆。时光荏苒，乡厨们去获取新的知识，带回了让那桌延续百年的宴席别开生面的可能。口舌之间对食物的滋味与口感不断有着新要求的同时，多一味香料的加入，或是多一道新鲜的宴席菜，对食物无比的认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们对生活的真挚。今天的八仙桌是杨洪生从农家闲置的物件中收购而来，如今这座老宅院从几年前的空壳到他百年前的风采，杨洪生终于看见这个静置的老屋在宴席之欢中活了过来。
2: 店里大家听到一起来啊，
3: 我们是按照我们传统的十三花来做的，因为我们的餐点啊也是基于传统。
1: 好漂亮。
0: 杨洪生选择扎根他生长的家乡，再次与父老乡亲们共进退，也从村民们身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一场宴席联络了村民的感情，更让杨洪生能够表达感恩。食物的含义从赖以生存变成了可以为生活锦上添花，如今日常餐桌上的食物呈现出空前的丰盛。但是宴席却不仅仅是食物，还饱含着大地上的温情以及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习俗。成都周边一个崭新的新农村已在一片沃野中恭候多时。
4: 这个九州味的特色，我们有什么菜品？
0: 地铁即将直抵村口，无疑是激动人心的大事。村里每逢这样的大喜事，总会用一场爸爸宴来庆贺。幸福村在数年前还是被抛在乡村公路尽头的农耕村落，这方土地上的人们也传承了川西九斗碗的文化习俗。如今要置办一场香宴，市场上有丰富的半成品食材，大大节省了筹备时间。天不见亮，众人便集结完毕，各样齐备，食材的粗加工必须在天亮之前完成。香碗中的响皮原料是风干的猪皮，原本胶质丰富的猪皮经过油炸，在高温中膨胀扩开，变得松软，同时也演绎出了皮质类食物最极致的香气。新时代的乡厨们不仅仅是延续传统的宴席样本，他们大多经过专业的培训，见多识广，回乡后他们总尝试着将新的元素注入到一场香宴中，但诸如甜咸烧白以及香碗这样的传统菜，则是他们最初的立身之本。原汁原味呈现是他们坚守的初心。

0: 杜泽民，土生土长的本村人，15岁就跟随表亲在乡宴上学习，凭着对做菜的喜爱，四处去看去访，如今已是村里一家一条龙公司的老板。
1: 2002年呢，农村头呢就一直在来做些。2002年呢，改革了，基本上好多人家做事的人呢，都是礼拜六、礼拜天讲究看人耍脚。
0: 乡村的变化，派生出了专门操办宴席的餐饮服务业。杜泽民处在新旧厨师交替的变革中，摸索着如何将传统融入到现代化的烹饪之中。香碗也被当地人称为香碗，实则是在物质不太丰富的年代，用不同的方式打开老套的食材。而川西的乡厨们还在其中加入了口感特异的响皮。
1: 川的香碗呢，它叫心肺、酥肉、肚子、心子、响皮，这一类香。原来的菜是跟猪啊就开始摆起味儿，现在写到上海鲜啊、大虾啊，丰富多了，多上档次了。
0: 冬季是红薯产出的季节，红薯蒸熟后香甜软糯，是粉蒸肉流传多年的灵魂搭配。过去的农村往往与外界少有沟通，爸爸宴的掌勺者们多是平日务农的乡厨，食材或是菜式都代代延续，但却正因少有冲击，那一座座孤岛才能诞生出自己的瑰宝。川菜中的糖醋排骨是道适宜拌酒的凉菜，用炸收的技法裹足糖浆和米醋，拌上芝麻增香，色呈琥珀，入口酸甜。从杀猪成宴到市场采买，杜泽民立足于乡厨身份的数十年，感受到了宴席巨大的变化。随着交通与物资的便捷，乡厨的精力从食材的局限中得到解放。村子日新月异，人情紧密的时代好像在隐去，又好像随时能因为一次聚集而回归。酒预指着久久如意，而斗在四川方言中指大的容器，九斗碗形象地表达了香宴的盛大。在这个人人都拥有温饱之福的年代，人们追寻着味觉上翻涌的风云，渐渐遗忘沉落在时光深处的滋味。传统是单薄的，它的魔力诉说着过去乡里乡亲间的深情，而品味它能唤起人们攒下的知足与感恩。对于幸福村的村民来说，无人会去深究宴席的含义，但在送入口中的滋味中，在寥寥几句的饭桌闲谈中，有些喜悦悄悄存放，再度回味时，他们都感受到了那份滋味从久远的年代走到今天，拥有了一古而惜今的两份情怀。我们早已别离了那个席间饮酒作诗的时代，而又渐渐淡化了东拼西凑全村出力的乡宴。遵循人们的口味，乡厨们需要不断求变创新，但他们从未放下三蒸九扣的本事，热切地期望着那冒着白烟高耸的蒸笼和堆满各样菜式的案板，成为乡宴上挥不去的风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太太真的是不太让人省心啊，白天啊真的是心惊胆战，晚上啊就是暗夜惊魂。
1: 痛痛痛痛痛，
2: 这个车倒车就给他撞倒了，那个情况呢还是蛮严重的，我害怕的是并发症，
3: 肯定是要考虑到适老化的运用。
0: 他 PPT 上面讲的那些东西我在其他的设计方案里面已经看得不要再看了，
4: 这样子我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0: 两零一一年人儿，
1: 不会玩，为何不会玩？
0: 零五年五角粉，
1: 我还是不会玩。
0: 两零一五年的方便面，
1: 难道不好吃呢？找到你也搞娃娃的了。
2: 好吃呢是不好吃的，至于肚皮吃了啥吧的呢？牙膏，牙膏，牙膏。

0: 3年前外公走后，外婆在上海的老房子也拆迁了，我呢就把她接到苏州和我一起生活。没有想到
1: 她数十年积累的生活习惯很快就占领了我的家。
2: 家人们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我屋里向搿个身高不足1.4米的老太太真的是不太让人省心啊。今天趁着外婆不在家，我要跟你们好好吐槽一下。平时白天呢，我是在外面上班的，外婆就是一个人在家。我有的时候偷偷看那个监控啊，我就会发现她喜欢拿这个小板凳啊，上演一些极限挑战。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身高不足1.4米，她就颤颤巍巍的去拿一些上边的一些东西，哇！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能不担心吗？直接变成高空杂技演员，我吓都要吓死了。
0: 外婆是从物质短缺年代过来的人，对什么东西都格外珍惜，舍不得扔，爱收着，几乎成为了她的本能。结果啊，才3年，我苏州的这个家啊就被堆得满满当当。
2: 这些东西呢，上一次搬家10几年前，原封不动，一模一样，就还是在这边，从来没有拆开过。你看这个绳子，这个风带，都是给它绑得好好的。我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我跟外婆说我要拆开来看看，她说你别碰。这个东西千万别碰，都是老宝贝。这么多纸板箱，我问外婆说能不能稍微丢掉一点，她说
3: 你别管，
2: 这些东西日后必定有用。好了，直接一句话给我噎住了，挖不出个难的钢发子来。平时呢，我跟外婆睡一张床呢，因为我比较担心她晚上自己起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但是外婆可能只要一翻身，我可能就会被吵醒，那我就会要起来看一看她是否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发生啊。所以可以说白天啊真的是心惊胆战，晚上啊就是暗夜惊魂。

0: 外婆跟着我来到苏州之后呢，就一直不太习惯啊，还是想要回到上海生活。不过上海房子的装修呢，对于老人家来说就不是很友好。
1: 所以，谁可以来救救我呢？救救我呢？

0: 你好，你好，
1: 你好，我是才敢不可特约设计师钱万鹏。
0: 钱老师你好，钱老师你好，你好，这次拜托你了啊，
1: 把我们自己擅长的事情啊，在你家里面，设计一下。
0: 是是是是，接下来跟我去上海要改造的房子看看吧。
1: 好。
0: 上海要改造的房子也是老太太强行要求啊！上海人说租过一个库，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窝，
1: 一个窝啊！
0: 因为我外婆在14岁之前是没有家的，居无定所，她住在船上，
1: 对，
0: 一直到15岁进厂做学徒，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就只能住一点点地方，
1: 对，
0: 周末宿舍不让住，你得回家，家里一共有6口人，
1: 对，
0: 房子可能只有5-6平，
1: 对，
0: 每个人连睡觉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对。
0: 所以渴望要有一个家，有一套房子，心里面可能才会安定一下。嗯，直到了20岁结婚的时候，他才有了一套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那现在他想要保留这个家，包括房子拆迁了，我也要买一套房子，我也理解的，也尊重的。所以当时呢，我们就说，那就给外婆在上海买一套二手房。
1: 对，
0: 我们就很快找了套房子，全款给他买下来了。
1: 嗯，对他来讲就有个落脚点。
0: 对。我现在倒是比较担心说这个40来平的小房子能不能容纳得下我们现在两个人的东西。嗯，
1: 那他这次这里去翻新或者是去整改，他是有意愿，
0: 他
1: 还是说他有意愿能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
0: 他那个还不知道装修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能够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空间他肯定也想，
1: 对，只是
0: 他不愿意说。
1: 对，
0: 很多事情老人都不愿意说，但他心里是这样想要的。
1: 是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家了。这个房子虽然看上去很新，但是因为我外婆呢身高不足1.4米，人比较矮嘛，所以很多地方对于她来说都太高了，加上也没有影视老化的设施，所以也不太适合外婆居住了。你看全是这个废纸报纸，30年前的报纸扔了会不开心。我外婆有一个理论叫做冷冻永生论，放到冷冻里的东西永远不会坏的。我外婆身高比较矮，你想我外婆可能就是
2: 往前亮
0: 一点，对她来说操作也比较困难，那但凡你这边要取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对于她来说也是比较麻烦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外婆洗漱在这边，洗菜在这边，洗衣服在这边，
1: 可能在这边比较方便。
0: 对，而且洗澡啊，瓷砖比较滑，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又很闷，
1: 它唯一的就是这边有个气窗，
0: 对，
1: 就是比较封闭。
0: 来，钱老师，我们去卧室看看。
1: 好的。
0: 因为我外婆摔倒过一次，所以就共用主卧，她有一些问题我可以马上察觉。她的床的高度肯定也不能像正常的床一样。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床啊，老太太有一个要求，
1: 是要有储物吗？
0: 要储物。
1: 了解。
0: 必须得储物
1: 啊、目前已经，
0: 对，已经有了。这边呢，就是阳台的一个收纳空间。
2: 平时外婆就喜欢踩在这个小板凳上面，然后去拿这种东西，我就很不放心。
1: 确实不方便啊。
0: 啊，我们家里应该还有小宠物嘛。
1: 啊，
0: 有那个猫。
1: 猫 ，OK， 嗯。
0: 因为猫的那个活动区域有一部分也在阳台的。
1: 对的，嗯，要找合适的位置。
0: 要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给它留一个卡口。
1: 没错。
0: 这是我去世的外公坐的凳子，当时外公也是根据外婆的身高量身定做，保留下来也很有纪念意义啊。
1: 是。
0: 这些柜子都是为了外婆使用方便做的，然后里面藏的一些东西都是一些针线盒，你看还有我小学3年级的照片。

0: 还有些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1: 但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收纳比较干净的，他有整理过。
0: 不是钱老师，你太宠他了，你太宠他了这个。
1: 但我觉得外婆她会带着她的这些记忆搬一次家挪一下，所以有些会有时间感，会有年代感。
0: 我从小是外公外婆带大的，我外公是在3年前去世的，然后我就把外婆接到苏州生活。因为我平时要上班嘛，有的时候我外婆也会在客厅里边虚空对话，跟我外公说一些什么，看上去还是蛮心疼的。我现在和外婆生活在苏州，我们之后可能就调整我跟外婆一起住到这个房子里边了。
1: 对，住在这里了。
0: 所以我希望可以简单安装几个摄像头，我远程就可以给他操作，
1: 看怎么搭配。
0: 是的，
1: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怎么去通过我们的碰撞啊，更好的让这个房子可以更宜居吧。
0: 很开心，很温暖。
1: 开心，温暖。其实从改造的逻辑来讲，最大的难度就怎么去解决他们两个共同在使用的空间是同一个空间，两种不同的使用场景。就这个部分可能需要适老化或者是适龄化的一个改造，对我来讲也是个挑战。
0: 钱老师，
1: 哎，
0: 这次您费心了，
1: 那我们坐。
0: 好嘞，好嘞，好嘞。
1: 今天呢，就是把设计的方向跟你做一些碰撞。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先是入户门这个墙体的地方安放了一个坐凳，接下来是卫生间，淋浴房里面也增加了一个坐凳，接下来是客厅，把电视机嵌进墙里，客厅跟书房结合，然后又增加了一些储物，然后卧室做了一个壁龛式的储物柜，然后阳台呢，洗衣机旁边有洗手台，还有上面的吊柜，然后外婆在起床的时候，我们有单独的一个护栏。方案说完了，你可以提你的想法。
0: 我感觉外婆看到这个设计，第一句话蹦出来的应该是百灵了，
1: 百灵了。好，
0: 但是我只是提出外婆她可能的一些想法啊。以目前的这个设计的储物空间来说啊，等我们正式入住啊，可能我也洗不了澡了。淋浴房也堆满了。第二个呢，高处的柜子你要么给它锁上，要么你增加底部的储物空间。你洗浴室的台盆够不够得着？我在苏州现在的这个工作的区域啊，我可以看到它在做什么，但我觉得这个视角受阻了。
1: 嗯，
0: 猫的那个部分也没有给它想好预留在什么地方。
1: 五只猫确实只能在，我不知道在阳台，
0: 还有个厕所啊什么的。嗯。然后呢，外婆她肯定会问正面的为什么是镂空的，她觉得积灰。说实话，我觉得她 PPT 上面讲的那些东西，我在其他的设计方案里面已经看的不要再看了。你就比如说，她说我给你加一个板凳，我给你加一个扶手，人家设计师也会做。实话实说，
2: 那第二版方案你期待吗？
0: 我期待啊，我期待它肯定是按照我所想的东西去设计一套新的出来呀。那如果设计不出来的话，那就改第三套呀。
1: 压力还是有的，像今天很多考虑不周的点，重新思考，重新打散了重组，结合蒋同学提到的一些点去放在他家里，也会有些新的创意跟构想。

0: 那我们就重新再过一下啊。你的宫位安置在这边了，视角基本上能看全了，能看到外婆，照顾到外婆。上次你也提到过，外婆其实在坐凳子的时候，其实她不建议坐得很深，现在定制了一个更长一点的沙发。哦，啊，那这样的沙发呢，其实对于她的起或者坐下也会更方便。那沙发下面呢，我们做了储物的抽屉柜啊，对于外婆来讲，常用的东西她就可以在这个高度使用了。在客厅的区域呢，做了一个上下折放的床。哦，啊。那卫生间现在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我们改了厕所门的位置，外婆去洗手间的频率会很高，之前其实她要通过不是很宽裕的餐厅区域绕进去，现在就可以提高外婆去洗手间包括她洗澡的便利性。
1: 这个哎，这个口子开得很好。
0: 卫生间的部分呢，上面吊柜储物的面积会大一倍。嗯，然后卧室里面的部分呢，猫咪它平时玩耍的地方就是放在这个位置。
1: 这个猫咪的位置也好。
0: 哦，这个区域呢，其实解决的是柜子的部分最大化。
1: 我觉得柜子已经很多了。好啊，非常好。好，钱老师，接下来就非常期待能够入住到你设计的这个新家了。
0: 是我们全力以赴。
1: 这次方案终于感觉不像上一版方案一样了，就是有一点设计的这个概念在里边了。比如说它从原有的布局再重新给大家设计，我就觉得更加完整了，然后就说明它考虑得很到位嘛，包括也很尊重我作为业主的想法。

0: 已经清空了啊，现场已经放样放好了。这边的部分就是鞋柜的位置。
1: 鞋柜到时候是这种拉的还是这种打开？
0: 啊，打开的。这边是餐厅区，对面是镜子，这边的是木饰面，上面还有个壁灯。然后之后呢，这个地方会定一个扶手，有一个借力的一个点，
1: 这个高度正好。客厅区这个
2: 挂的这个格子就是
0: 柜子的大小，
2: 大小就是这样。
0: 对的，没错。
3: 那卫生间呢？
1: 这个有一个门槛，是不是老人会走的时候摔倒？
0: 这里其实是为了防水，未来的砖铺完以后，那个是看不到的。
4: 那就行。
1: 哎，感觉这个换了门之后，总感觉这空间好像就变大了。
0: 对对对，
1: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还是怎么样，
0: 这样就比较好用
1: 对啊。
0: 这边是猫爬架和床尾的柜子，打开以后就挂衣服。床头柜呢是直接跟柜体一体化完成的。
3: 哦、阳台区呢，
0: 洗衣机跟那个水斗可以在这边直接搓搓，以后就直接晾晒了啊。
2: 这个砖敲掉吗？
0: 直接贴那个石材，对，
2: 哦、是吗？
0: 对、
2: 哦，
0: 没问题的。
2: 我以为贴不牢呢。
0: 从工艺角度来讲，没什么问题。
2: 对，
0: 师
2: 傅的那个。
0: 那要不我们明天去看看家里用的石材瓷砖？
1: 好的呀。
0: 淋浴房的地面，那这种就非常光滑，
1: 非常光滑
0: 啊！光脚踩上去，像在说也比较安全、
2: 这个。
0: 从我们设计搭配啊，如果没有特别需求，我们更建议这种大地色系。这样一个是耐看，你可能五年十年都不会觉得哎，流行度会过去，它这个饱和度都有降低，也适合搭配。这是木纹砖，
5: 对。
1: 田老师，我还是有一个想法，
0: 是
1: 我希望客厅和房间能够铺一种颜色，因为我可能跟外婆也比较喜欢接近于原木的这种质感。
0: 这个恰好是年轻人跟外婆都会喜欢的，嗯。材质的选择呢？关乎安全，更关乎感受。地面呢，是我们接触最多的地方，我会优先选择一些触感温润、防滑的哑光地砖，或者是软木地板。就尤其是在厨房、还有卫生间这些湿滑的地方，这是我们常常说的脚下的安全感。老人对寒冷呢比较敏感，所以我们会多用实木、布艺，少用冰冷的不锈钢和玻璃。木材的温润质感远胜于金属的冰冷，家里呢就会多一分温润，少一分冰冷。
1: 今天周末我从苏州到上海，来看看房子的施工进度到底怎么样了。来，我来看看进度如何。嗯，这个进度跟我上周来感觉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嘛？啊？依旧是水泥地啊，有一些这个板材进场了。

0: 但是还没有开始装，没有任何的铺装啊。喂，哎，伟贤老师，
1: 啊，
0: 哎，我这么进去一看，好像跟上周我来看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嘛。
1: 那是正常啊，就基本上在做一些水电呐、一些这些数据的要求会非常高啊。瓷砖你在现场应该有看到。
0: 对对对，我看板材都进场了。
1: 对的，该贴砖贴砖，该做吊顶就做吊顶，
0: 哦，
1: 这样的一个流程。接下来要去选全屋定制和卫浴，你也一起去吧。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钱老师
3: 来了，整个浏览一下。
2: 好呀，
3: 未来肯定所有的柜体上面建议都要有灯光，
2: 像老年人可能就比较喜欢这种。
3: 对的，对的，
2: 木纹
3: 至少是有木纹。
2: 对，
3: 抽屉柜子里面我们到时候再做深化归类啊，
2: 归类
3: 更细致。
2: 对，主要是归类哪些是发霉的，我不想用的，
3: 是是是是，
2: 我给它放好，
3: 是是是，
2: 我就给它让它珍藏吧。
3: 没错，这板是通常搭配都是像啊，比如说浅色
2: 啊
3: 跟奶白色啊去搭。
2: 我感觉是我可能会选这个吧，
3: 葡萄木。我是觉得这个颜色比较百搭，然后比较通透嘛，哈，这个颜色
2: 蛮好的。
4: 色彩其实是有情绪的，对于长者啊居住的空间，我们其实追求的并不是单一的视觉的冲击，而是心灵的安定。首先哈，要注意的就是巧用对比而非浓艳，不必呢用大红大绿啊，只需要在关键的地方，比如说浅色的墙面上呢，我们用深一点的开关面板，马桶边呢装一个跟墙面颜色有点区分的扶手，这一点不经意的对比啊，其实能让他们啊看得更清楚，也找得更准确。其次哈，可以用微妙的色彩变化来区分餐厅跟客厅的区别，那帮助呢长辈呢更好的识别空间。那整体的色调呢，我们其实对整个空间会更偏向于米白色、浅灰色、燕麦色这些类似于大地的色系来做底色，能营造出包容安稳的氛围，

0: 小心一点，外婆的腿。
1: 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
2: 那就好了，好了，
0: 好了好了好，好了好了好了，刚才滑来滑去肯定痛的。
2: 会有一点。

晚上外婆下去倒垃圾的时候嘛，垃圾倒完，她推那个小推车准备上楼的时候，在路途的过程当中就被那个小区的保洁车给撞了。她是这样，这个车倒车就给她撞倒了，外婆完全是视野盲区。这个时候大爷呢第一反应下来看了一眼，大爷马上开了这车又走了。把外婆送到这边来之后呢，然后医生也说了，就是这个情况呢还是蛮严重的。因为我知道腿骨折不会说涉及到什么很严重的生命危险，但是我害怕的是并发症，因为他之前心脏不好。

0: 不？
1: 好
0: 贵。哎，认得我吧？哎，名字认得吧？
2: 认得。
3: 阿婆路上不要睡觉啊。
2: 聊聊天。阿拉讲，侬听一下。
0: 好。老子痛了，困觉，哎，困觉。
4: 术后医生说，考虑到年纪比较大，医生预期他要到出院起码要2个月，所以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装修能做一些改动，可以多一些帮助他正常在家里边行走的一些辅助道具，可能是不是要多增加一些扶手啊，保证他的安全性啊，他的监护的设备要更加全面一些，地板的设置上面是不是可以有些更多的一些变化，反正就希望装修完之后的这个家不光是可以让他生活在这个家里边，也可以给他日后的康养恢复提供一点帮助。

0: 喂
1: 喂，
0: 哎，钱老师，哎，我蒋同学呀，
1: 哎，蒋同学，
0: 我跟你说一个紧急情况
1: 啊，
0: 我外婆在小区里边倒垃圾被垃圾车给撞了，所以你看看我们后续装修方案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1: 啊，了解，那要不我们见面聊？
0: 好嘞，好嘞，好嘞，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1: 外婆，啊，你好，
2: 辛苦你了，设计师。
1: 不会，那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是很好的，
1: 感觉很好的，
2: 哎，精神十足。
1: 那精神好哈，对对，是你到时候把一些居住在里面的要求哈，你什么想法可以尽量提。
2: 我现在是个问题，个钞票要不要得的，
3: 这个老年人就是讲实际问题，
1: 对的，很实际哈。
2: 我没有没有要求，我相信了设计师。
3: 对的，我是要
2: 空间大一点，
1: 对
2: 对吧？
1: 东西可以多放一点。
2: 哎，多放一点，别没啥要求，因为这个房子小嘛，对吧？
1: 对对对对，没错。
2: 大房子买不起，只要买小房子嘛，对不对？
1: 居住够了，舒服就好。要考虑好你住在里面，就是便利性，然后呢？去洗手间啊，然后厨房啊，当然养身体肯定还是最重要的。
2: 对，
1: 但可能住进去也要把这部分考虑好。
2: 因为他们来睡睡觉嘛，
1: 对对对，没错，
2: 对吧？对不对？他们我一个人在里向，他们不放心。
1: 肯定啊，希望能照顾到你们，也放心一点。
0: 毕竟老人骨折了之后，整个行动啊、生活啊，多少有一点不方便。
2: 因为我年纪大了，80岁了。
1: 对的。
2: 他老忙的，
1: 是肯定啊，
2: 老忙的，早上八点多钟上班，到夜里要5点多钟下班，
1: 对，
2: 老忙哎，
1: 对的，
2: 要照顾我，
1: 对，
2: 心里现在是，哎呀，拖累他了，真的拖累他了。
1: 对，你身体好，对他来讲，工作也会轻松一些啊。
2: 我心里也想了啊，对不起，真的
1: 不会，
2: 心里想老激动的，一批一批人来看我，
1: 对，
2: 真的，我心里想这个是个心里想不过去，哎。
0: 他也不想给我们多添麻烦吧，以前吃的东西也不多，现在也肯吃了。
2: 那么上海房子也小，空间小，要自家注意点。
1: 对的，没错。对。
2: 啊，不好把管理设计师，
1: 对
2: 不
1: 对？
2: 对。那么大家经常都要回去吧，他们。
0: 伊拉要回去啊，伊拉回上海啊。
2: 我们快点陪他早点回去。
1: 好的。啊，外婆啊，那我先过去啊。啊，好的。
2: 谢谢，麻烦你啊。
1: 啊，不会的啊。好的。
4: 刚刚去了苏州啊，就是看了一下外婆。等她出院居住在这边呢，肯定是要考虑到一些适老化的一些运用，召开个碰头会啊，讨论一下哪些地方是需要马上调整的。边边角角的位置啊，我们也考虑做圆润面，减少磕碰的可能性。它的通道位置确实有些会比较窄嘛，就是轮椅进来以后，不管是去厨房，还是去洗手间，还是到这边的一个卧室啊，这几个方面确保畅通无阻。卫生间的门的窄做个扩大啊，从卫生间通道一定是要确保最快能进入到洗手间，这也是我们这次调整的重点。
5: 但是这样的话，这个已经在施工了呀，我们还要改门洞吗？一定要改门洞吗？
4: 肯定该拆除就拆除，安全隐患的部分要规避以外，尽可能去往这个标准来，因为这个是硬性条件，有多难都得把它解决。

0: 界限是老化的产品，看是不是在外婆家里用起来也方便她以后在自己家里居住。
1: 这个扶手啊，应该适合的，而且它是有点助力，这个应该是用得到。嗯，
0: 我们那边可能会把它这个扶手装在洗手台的旁边，更符合我们的实际落地的需求。稳固的家具是沉默的依靠，选择一个家具呢，一定要选择一个沉稳低重心的，沙发跟床的高度要恰到好处，让他们能轻松地坐起来。扶手呢，其实是我们得力的老朋友，请不要把扶手看作是医院的象征，它可以设计得很美观，在马桶的旁边淋浴的区域安装稳固的扶手，在他们起身发力的时候递过去一只有力可靠的手臂。

0: 马威，
1: 来了
0: 来了，
1: 豆腐打鼓了，
2: 打鼓了，
1: 弄弄了给，
2: 弄了给，哎呦，哦，飞个草堆，哎呦，人人没会得烧，人会烧，人会烧，人会烧。
1: 啊，我得把房子就装修好了啊。
0: 外婆，你躺在病床上，那个房子在装修，你担心不啦？
2: 担心啊，夜里睡不着觉，我夜里这十二点多钟，一点钟快困觉。早上的四点钟就醒了，睡不着觉。嗯，
0: 家里面的布局也变了。
2: 哎，肯定变的嘛，这肯定变的嘛，对不对？
0: 嗯。
3: 完不成的呀。还有两天要进家具了，全部搬进来了。还有两天是怎么安排？我心里有个底，这样子我搁着我肯定受不了，我晚上睡觉都睡不着。这个怎么弄？这一点都不踏实的。这抢也要抢出来嘛？现在是。你要油漆工两个在那边，两个在这边做，那交叉着。现在就是还有两天，你计划是怎么？那油漆干不完，叫十个人也得挤在这边弄啊。你就人给我上去啊！目前最大难度应该还是明天，毕竟要跟全屋定制，还有那个卫浴的产品交叉施工嘛。可能担心的就是交叉施工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磕碰啊，或者是窝工啊这样的情况。那软装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已经准备好，陆陆续续都进场。
4: 坐高铁去干嘛？
5: 今天去黄山，就是去一下木子工厂。之前有把设计稿给到黄山那边工厂，看制作的情况如何。
3: 你带我去看一下那个。
6: 好，在这里。
3: 好，
6: 已经到这个半成品开始打磨的阶段了。
3: 这个受力应该没问题哈。
6: 试一下，应该没问题。
3: 如果在长电的话可能会有些软，但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6: 应该没问题。还有你这个固定比较牢固
3: 啊，固定，对，固定你觉得建议到时候怎么
6: 完成了螺丝名装？
3: 可以的，可以的，精巧一点我觉得名装是可以的，
6: 嗯，
3: 也符合我的预期。
6: 对，
3: 那可能就接下来可能就是在精加工精磨一下。
6: 对，
3: 好，再看看那个樟木箱。
7: 樟木箱是原来外工作的家具，之前会存放一些杂物，在接下来新的房子装修完，除了它有储物功能，是不是把它变换成我们讲可移动的茶几，让外公原来的手艺成为家的精神核心，陪伴着外婆。樟木箱
8: 啊，中间的部分是核心，所以说可能还得从你的宝物里面挑两块比较适合的板啊，怎么作为里面的镶嵌的感觉。
6: 中间部分如果说考虑到它里面怀旧的话，就可以用老木，
8: 嗯，
6: 一些老的元素的。
8: 对的，没错，我们现场去看一下。
6: 可以啊，还有一个老木头我们可以选一下。
8: 好呀好呀，可以。
3: 我觉得

0: 就从这里项目里面去选，因为它的颜色比较百搭一点，特别是基础框哈，相对来说也比较扎实，而且纹路比较直嘛。那我们就确定了，就用这个颜色好了哈。
1: 好的，
0: 好。

0: Hello， 秦老师。
1: 哎，蒋同学，
0: 房子装修下来，你觉得怎么样？
1: 觉得还是有期待的。
0: 那我相信一定是一个好的作品。
1: 对对 对, 对，待会儿你自己上去先看一下。
0: 我先自己上去吧。
1: 对
0: ，OK OK OK。
1: 好。
0: 这搞得确实很亮

0: 这个是我可以办公的地方。
1: 这里视野还不错啊。这个我喜欢。这个很适合外婆的身高。
0: 哦，这个卫生间空间很大呀。
1: 啊，这边是我说要加装的清洁工具的地方，动动板，这样设计就很合理嘛。哎，这边感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嘛。钉子什么意思啊？
0: 不懂吗？
1: 一会儿问钱老师。哦，这个跟医院是同款，这个好。对，外婆以后睡这边就放心很多了。
0: 啊，这边是猫的柜子，猫柜子，还有猫草，
1: 挺好，挺好，挺好，
2: 可以。
3: 喂，阿伯，我现在已经来个新房子里向了啊。
4: 啊，来新房子里向了是吧？
3: 我帮侬看看叫新房屋里向搿个装修啊。
4: 哦。
3: 哦，侬先大概看看搿搭个样子，看得着伐？
4: 看得着。
3: 还认得出伐？
4: 认勿出来。
3: 那我帮侬看看叫那进来个地方，那搿是老早点那卫生间只门开了搿只鞋柜搿头看到伐？嗯。猫吃物事个地方，吃茶，对伐？
4: 对
3: 个。哎，这隐私间带落了像一只一样，还高级点嘞。
4: 哎，高级嘞。
3: 搿搭是一个樟木箱。帐篷上舒服啊。
4: 嗯，
3: 我帮侬看卫生间里向啊，搿大手个搿台子，哎，台本按照侬搿身高来个。
4: 嗯，
3: 侬看伊帮侬搿床装了搿扶手，看到伐？跟医院里向一样的。
4: 哦。
3: 侬自家好拿伊搿样子拉起来个。
4: 哦。
3: 侬下趟自家困觉就方便了喏。那阳台我帮侬看喏，猫蹲个地方也帮猫做了只地方嘞。
4: 哦。
3: 蛮好勿啦？
4: 好，蛮好，蛮好，蛮好。是满意，是满意，满意。感谢徐老师。
3: 哦，
4: 设计的好。
3: 徐老师，徐老师现在还没来嘞，讲不定伊这些到我边浪向辰光，侬等于打招呼，侬感谢伊啊。
4: 啊，感谢伊，感谢伊。
3: 哎呦，徐老师来了，
5: 外婆啊。感
4: 谢徐老师，交关感谢。徐老师，侬辛苦了，设计的老漂亮啊，老好啊。
5: 刚看了以后，整体喜欢吗？
4: 欢喜。
5: 喜欢就好，因为以后等你们搬进来，住在里面比较舒服，那最重要了。
4: 肯定舒服，舒服。
5: 好的，那外婆你休息先。
4: 哦，再见，再见，再见。
5: 我跟蒋同学再来看一下。嗯，
3: 好，
5: 好的。
6: 其实餐桌的部分它其实可开合，这个已经是增加了一张板。怎么扩呢？这里面有备用的一个板。
1: 这儿。哦，看到了。
6: 这样子打开，
1: 这个就直接放上去。
6: 对，没错，对着动眼的部分就这样合上就好了。
1: 好。
6: 如果在这边工作啊，外婆坐在这边，
1: 对，她还可以在这儿吃饭
6: 啊，吃饭
1: 这
6: 聊天就不影响。
1: 对对对，
6: 这个你看哈，我选择两款不太一样的，一个是整个设计都搭配，做好以后哈，
1: 哦，
6: 它可以转弯的。
1: 哎，我这个刚才我倒没发现，
6: 所以它这样子就哎起身这样扶手就很好用。
1: 哎，这个还挺好的，
6: 还是蛮轻的。
1: 哎，很轻，
6: 很轻，很稳，也很稳。
1: 我觉得对外婆来说也好，对我来说也好，你比如说我换一下就能看到外婆在这边。
6: 没错没错。
1: 对，真棒。樟木箱，
6: 我们里面其实有个奥妙的东西啊，我们打开看一下。打开以后，它实际上是一个，其实叫百宝箱。
1: 而且你做这个格子，我就想到了外公。他以前也是喜欢做这种格子，他就是把木头做成盒子，一个个叠起来。
6: 对的，对的。

0: 那也可以移开，放得下。哦，啊，把它这个合上，放左边、右边，放单边，啊，这样子就很方便。
1: 钱老师有心了，这个就是你去黄山打的吗？啊，
0: 没错，去黄山打的。啊，那这个万向轮的部分，它是可以左右移动的。那沙发的部分呢，因为这样子就很浅，坐起来也会比较舒适。
1: 我刚才都看了，这几个格子是够外婆放的，
0: 方便打开嘛。然后上面当然就是给那个储物的，因为浅色嘛，所以你看起来不会很突兀，
1: 对，
0: 相对比较干净，
1: 很干净。
0: 客厅这个灯它有单独的一个电扇，
1: 又满足了老年人需要增加电风扇的需求，又保证了外观。
0: 是。那这个柜子实际上就是那个床。它有气压的，所以很慢。
1: 哦，带气压的，它不是那种直接放下来的，
0: 对对对，
1: 还是缓慢的那种。
0: 那缓慢的，对，
1: 安全性又很好。
0: 对对对。在客厅的部分做了个翻折床，外婆出院以后可能也需要请护工照顾，所以说我们又在客厅单独帮她设置了一个折叠下翻的一张床。
1: 我可以再铺个床垫。
0: 对对对，
1: 比如把这边连起来。
0: 对的，没错。上面还有储物格了。
1: 是的。
0: 那我们把它翻上去，它其实蛮轻的。这个也是去黄山去订的。
1: 哦，这个也是黄山订的。
0: 对对对，它这个有韧性，就很安全。好，看一下卫生间。
1: 哎，感觉换了门之后，
2: 空间好像就变大了。
0: 卫生间门的位置更换。把空间距离缩短，外婆出院以后啊，从主卧进去，包括从客厅过去，它也是比较方便。
1: 是的，是的，很方便。前面卫生间，我进来第一反应，我先蹲一下马桶呀。
0: 是是，
1: 我先感受一下这个马桶。
0: 感受马桶。
1: 我觉得很好呀，它那个高度对外婆来说也正好。
0: 对对对，这个电动毛巾架
1: 高度也正好。
0: 是因为特地把高度我调低一点，外婆挂起来就比较方便一点。
1: 动动板
0: 放东西也比较方便，
1: 而且到时候你底下镂空的地方想给猫放那个猫大盆。
0: 对对对，猫大盆。那这边呢台面也比较大，那高度呢其实也有把它调低一点，比较方便。那柜子里面也可以放东西啊。直接进入淋浴间，
1: 两个人一起，两个人感受一下空间是吧。
0: 好，这个关上。因为它这里单独的水汽可以排的，
1: 而且我看到您把这个壁龛设置在外婆手能够够着的地方，对吧？
0: 低嘛，它相对来说两个高度相对更好用。
1: 这边也有扶手，
0: 然后还有这个凳子。
1: 走，我们看看卧室。
0: 好，看卧室。
1: 我还看到您把这儿也设置成圆角的了。
0: 对的，没错，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常常走上走下。
1: 这个手感就是特别好，
0: 比较润。这个门呢其实比原来的门有增加扩大，因为最近坐轮椅啊，就包括
1: 有那个助步器，
0: 对，助步器它的宽度这样子更宽敞，
1: 而且我这个双开门应该也能进来了。
0: 没错没错。这柜子其实也是小秘密，
1: 能够利用的空间全给它利用起来了。
0: 没错没错，
1: 你放心，外婆不会让你失望的，到时候这点东西给你塞满。
0: 然后上面因为还有个柜子也是一样。哦，那其实我们把它优化到就是可看可用啊，可储物的功能，那更全面一点。那我们打开一下这个柜子，那这样子高度，
1: 哎，这个高度
0: 就拿东西就比较好拿了。拿的时候，因为你正常取用就可以。嗯。那外婆的话，她等于是只要给一点力，拉一下。因为外婆的身高的关系，她很多取物件没有办法自己取用，所以可能在柜体的设计啊、使用场景啊，不能显得特别呆板，升降挂衣杆，外婆取用会更方便。那这样子其实也是把该有的功能哈都完善了。然后整个床其实储物床，可以靠这个绳子啊，它气压上来了，那下面就可以
1: 放东西了，
0: 放很多东西了。床的侧边了，可以放一些袜子啊，一些储物格哈。
1: 东西不一定要放，但这个功能一定要有。
0: 是，没错。
1: 当一手啊，
0: 好。
1: 这边也有柜子。
0: 对对对，这里不是一半嘛，还有一半就用到这边了。 好。然后这个还是之前提到的，
1: 对，我就说了，这个是医院同款，
0: 对对对，
1: 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他也是这样的，
0: 是
1: 哪怕晚上他可以一直这样敞开着，他起来啊他睡觉啊都可以很方便，
0: 都会比较方便，
1: 对、嗯、
0: 这个帘子呢拉上以后呢，那外婆在里面睡觉哈、啊、就会比较舒适，
1: 是
0: 它这个拉开以后呢也比较宽裕，那这样子两边在用起来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影响，
1: 是嗯，
0: 那当然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为了
1: 给猫
0: 猫玩耍的地方，嗯，所以就很多圆孔，这边打开以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台阶，它可以在这边玩耍。阳台的部分呢就把洗晒啊，包括有些小东西搓一下，包括这个龙头也是可以搓拉的啊，
1: 是的，
0: 也很方便，有些东西可以搓一下。然后帘子的部分呢这边拉起来就会比较方便啊，
2: 会遮挡住一部分刺眼的阳光，外婆也会更加舒适。
1: 哎，秦老师，这个是
0: 待会儿有个惊喜
1: 哦，还有惊喜，
0: 对，那我现在给你拿过来
1: 哦，好吧，好的呀，好，我在这儿等着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1: OK OK。
0: 需要你跟我一起挂一下
1: 哦，
0: 挂一下看，
1: 哦，有点沉，
0: 有点沉的，
1: 这个够牢固的吧？
0: 够牢固的，对，可以了。
1: 哇哦，古色古香、啊，
0: 对对对，去皇上定制的。
3: 你会做老房子？
0: 会做老房子啊、嗯嗯，
3: 这个会有木香，
0: 这木香，嗯，
3: 它是松木的，这个松木节有香。
0: 嗯，我觉得这个可以啊，包括这个节都可以。那我们到时候就拿去开料嘛，就去制作。
1: 这个木头你别说，就是别有一番风情啊，
0: 它代表着长寿一个美好的寓意。
2: 蒋同学他其实也能感受到我们设计的善意，实木的设计不仅仅是因为适老化的运用，更加代表着外公与外婆之间的情感链接，祖孙之间的情感链接。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体会到这种祖孙情，体会到适老化设计在房子里的运用，很好的守护这个家里的老人。
1: 哎呀，谢谢秦老师给我们惊喜不断啊！
0: 对我来讲也是蛮多触动的、
1: 嗯、啊。
0: 那当然看到你在收房的过程中，应该还是有
1: 相当满意
0: 啊，
1: 相当满意。而且我觉得很多地方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从那个设计脱稿当中你没有做直接呈现，
0: 对，没错，
1: 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惊喜。
0: 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设计过程中一点点优化。那也希望说接下来你跟外婆在这样的新房子里面非常舒适，
1: 行
0: 啊。当然说如果有觉得你还希望有更多的改进的部分，
1: 改进到时候再请您来上门改
0: 跟我提啊，我们尽可能去完善它。
1: 行，谢谢秦老师，
0: 不谢不谢，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第一感觉说实话还是觉得很温馨的。说一下外婆会喜欢的点啊，第一个肯定就是储物空间，还有比较适老化的设计。田老师从黄山带过来的一整个精雕的木头扶手，还有像这种圆角的床边上的这种边沿的可以提拉式的这种栅栏设计，应该是外婆会喜欢的。我相信就是等到外婆出院的时候，不变的可能还是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面，然后我们非常有爱温暖的生活在一起。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大文明中都有种子驯化的记录。这是地球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物种。在现代社会中，谷物繁衍出丰富的种类，也扮演着多元的角色。熟悉的稻香麦浪里，是五谷丰熟的故事。麦收的时节到了，种粮大户魏德东站在地里，心里有些忐忑。农业农村部的专家组将要来到这里测量小麦的产量，随机选出一片地。
1: 这量呢，需要17米以上。
2: 这合同，
1: 你看看这够不够？
3: 待会儿呢，我们机器开进来试收。
1: 你看了个点，就是这个，就是怎么样准备？

0: 三十多公里外，地方农业局陪同另一组专家也在同步测产。
1: 这是一个实打验收，就是到底这个地块能够实际打出多少产量来。
0: 连续三年了，六个专家组在山东德州的12个区县，每年随机抽样48片农田，测量每个地块一年里能收获多少粮食。
1: 就是容易证明，你看了这个地，这个人种，他能实现这样的产量，就让老百姓们都知道，哦，我还有这个目标可以挣钱。都要学了他，咱就整个的所有的乡内全县统一增收多少。如果说我们临县是100万亩地，100万亩地如果要是一亩地增加100斤的话，这不就是1亿吗？
0: 小麦是中国人重要的主粮，馒头、包子、面条，面面俱到。有一种传统面食独具特色，天然榨取的色素，祖辈传承的手法，在融合今天的审美风上，这就是好看又好吃的花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寓意着五谷丰登、蒸蒸日上。
2: 水平养分上不去了，是吧？你看，
0: 专家组领队王振林教授是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
2: 你这个倒是整个的肥水控的还不错，这是我们的高产示范，技术引领，专家的试验田在生产上运用，把小田变成大田。
0: 2021年，山东德州率先在全国提出了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一吨半的粮食。
1: 吨半粮的概念也就是小麦要实现650公斤，玉米要实现850公斤。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现阶段中国三大主粮平均亩产都达不到500公斤。
2: 说起来，你说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0: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如何选择适宜的品种，改善土壤肥力、蓄水能力，科学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从中找到能够提高单产的最佳技术组合，便于复制和推广。
2: 把这个技术匹配进来，让农民掌握了。
0: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吨半粮可以探索土地的生产极限，为未来服务。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地。各片测产地采收结束，专家组开始统计测量数据。
3: 啊，把含水量和杂质一弄以后，按照国家标准13%入库的含水量，最后折算这个产量。
0: 麦田里，魏德东指挥着农机手，已经开始抢种玉米。带着颜色的玉米种子，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膜，携带着养分、杀虫剂、杀菌剂，在种子萌发中会缓慢释放，呵护每一株幼苗茁壮成长。
4: 前面一个开口器，这边是一个播种器，播完以后呢，后边有个转压轮，这一转压，把这土就给压实了。
0: 再过100多天，玉米就将成熟，专家组会再次来到这里。土地的沧桑变迁，源自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待土地的方式。经营土地的方式不同，土地就会回馈不一样的产出。在东北，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5: 现在我瞅是这样应该能行了。
0: 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一旦遇上霜冻， 很可能就错过最佳的收割时机。
5: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栗子。如果要到九成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要不收，过几天真来几场老霜，那就遭损就太大了。
6: 王哥，
0: 高洪博带着监测小组来到田间，他们负责给村民提供种植服务。
5: 我就怕割晚了丢栗子，
6: 先取几个样。
0: 水稻的科学收割需要一整套数据来推算最适合的收割日期。
6: 用智能的看一下遥感。
0: 在水稻种植期间，农艺师会利用专业软件记录水稻插秧、抽穗、灌浆的关键节点，根据气象数据统计水稻接受的光热，依靠数字化判断水稻是否已经达到九成熟。
5: 你看你这样是甩的，你看它不掉粒儿吧，你看打到手上。
0: 九成熟的时候，稻穗保持活力，营养不会流失，而且收割中也不会脱粒浪费。
6: 测一下黄化率，然后看一下大概多大比例，然后可以了，明天就开收。
5: 行。
6: 现在咱这个熟粒板上一共是200粒，刚才查了一下，这种青粒一共是有20个，90%。这样的话，咱应该就可以收了。
5: 明天就拆干。
7: 走啊，走啊，走上地干活。
0: 王春光是当地最大的种粮大户，他组建的合作社承包了村里8000多亩农田。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1/10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6步鲜米的鲜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生物智能员，燃烧后的稻壳灰再次成为化工原料。

0: 稻壳灰经过化学反应过滤提纯，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化工产品二氧化硅，俗称白炭黑。
1: 一吨稻壳灰可以生产800公斤白炭黑，这主要是用在轮胎的胎面胶里，提高轮胎的一个强度，更好的抓地性能，油耗更低。大概有40%的白炭黑是用到鞋底，让鞋底更耐穿。
0: 白炭黑只是稻米加工的副产品之一，这是从米糠中萃取出的稻米油、米糠蜡、谷维素、米稀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在稻米产业链中，40多种产品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族，人们用吃干榨尽致敬稻谷的一生，这是不寻常的稻米之路。当更多的农产品不再只是以粮食的面貌出现，而是能够通过精深加工转化为更高价值的产品，不仅增加农民的收入，满足市场的需求，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链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正在路上。时间到了10月份，魏德东的玉米成熟了。
1: 啊，那现在晾吧。哎，你准备收哪一块嘞？这一块。
2: 这一块。
1: 装，好，好。先晾个筐吧。
2: 我先晾筐。
0: 为了提高产量，魏德东采用了国家推广的宽窄行种植技术。
3: 这是一个大行80，这个小行40。
1: 窄行40
3: 啊，
1: 宽行80，就是最科学
3: 啊，
1: 最科学了啊，最不浪费这个是的，自然光能了。
0: 每年玉米成熟季，平西川作为玉米专家组成员，就会赶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测量产量，推广技术。
4: 玉米这个作物，说句实话，最大功能饲料链。14亿中国人啊，吃一条七亿头猪的，咱两个人都要吃一头猪的，这一头猪100多公斤，需要多少粮食来转化嘞？可别现在，咱吃的有这有米吃，有面吃，这个玉米我不吃，我就不重视它了，弄啥嘞？你不重视玉米，你都吃不上肉，吃不上鸡蛋。
0: 在三大主粮中，玉米的产业链最长。除了饲料，它的另一个用途是工业加工。工厂里，一吨吨玉米淀粉倒入液化罐，淀粉被水解，成为葡萄糖。在酵母菌的作用下，葡萄糖继续发酵，最后成为透明的晶体，赤藓糖醇。这是一种代糖，也叫甜味剂。现代社会里，糖的营养功能被弱化了，人们希望保留糖的口味和甜度，而不摄入糖的热量。赤藓糖醇的口感和白糖很相似，但热量为零，成为很受欢迎的一种甜味剂。玉米在产业链中，它的变身远不止这些。它已经超越了食品领域，衍生产品多达3500多种，进入生物质能源、服饰鞋帽等领域，成为众多行业离不开的基础原材料。
5: 现在可以割了吗？
1: 可以割，可以割，可以割了。
5: 种吧。
0: 随机摘取20穗玉米，测量含水率和出籽率。照料的方式不同，会激发出土地不同的活力。几年来，专家组测产的数据最终都将汇总到农业农村部，成为粮食增产增收的重要参考数据。利用吨半粮的目标，推广成熟的技术，带动更多农户，这是专家们最期望看到的结果。玉米秸秆的清香还弥漫在田间，翻土机就进场了。两季轮作的土地，收获季就是播种季。 新一季的冬小麦已经种下，越过寒冬，来年的六月又将是一个丰收季。在农时的追赶中，土地毫不停歇，这异常真切地激发人们对土地的感恩。

0: 并不是所有土地都是富饶的沃土。地球上有一种土地被称为牛皮癣，那就是很难治理的盐碱地。但是一旦人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盐碱地也有机会变成沃野千里。在北京郊区，一个联合科研团队在攻关一个高粱课题。
1: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0: 他们要培育耐盐碱的高粱。
1: 总共是在这边有1000多份不同的全球来的资源，非常高大的高粱，非常矮小的高粱，野生的高粱，这个是散穗，这些又是紧穗。
0: 高粱起源于非洲撒哈拉沙漠，恶劣的环境造就了高粱耐盐碱的特性。谢奇将几百份资源种植到盐碱地，
1: 然后看它长还是不长，长出来是不是会枯死。
0: 在反复的试验筛选中找到了耐盐碱的基因。
1: 我们几百份资源把它放到实验室，我们模拟创造一个盐碱的那个培养的那个土，把那些高粱种在盐碱土里，就看到有的苗是长起来的，有的苗长长就枯掉了，有的苗一直茁壮的成长，那茁壮的成长就是含有好的耐盐碱的 AT1 这个变形的这个高粱，那我们就从中呢克隆出来这个 AT1 的这个基因，这里面都是成功的那些种子。
0: 这里是宁夏大武口的一片盐碱地，新培育的耐盐碱高粱将在这里试验种植。
1: 这是一个第一年用的这块地，这块地以前没有长过任何庄稼。
0: 3个多月过去了，盐碱地上已经一片生机。
1: 像在这样的地里，高粱能够长成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0: 新的研究课题还在延伸，专家们发现，在玉米大豆中同样存在 AT1 基因。如果将耐盐碱高粱的育种技术复制到这些作物上，就可以培育出耐盐碱的品种。
2: 我们现在在大豆和玉米在同时做，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玉米和大豆里边，它可能达不到高粱这种非常耐盐碱的形式，但是比它原始的耐盐碱水平会提高一个档次。
0: 每一寸盐碱地都是沉睡的耕地资源。
2: 你想，我们一共有18亿亩的耕地，如果说我们再加入这个，虽然达不到正常的这种耕地水平，但是只要能达到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对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备资源。
0: 高粱还有另一种传奇，在贵州的赤水河畔，酿酒高粱让这里白酒飘香。在一年的周期里，高粱要接受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只有种皮厚实、耐蒸煮的优质高粱，才能经受住如此复杂的工艺流程。

0: 红色的穗子沉甸甸弯下腰。
1: 这一株就是我们的典型的红缨子高粱，它的株叶特征就是弯腰勾头长筒形，它的籽粒偏小，粒小皮厚易脱粒。
0: 茅台镇种植的大都是徒幼能培育的红缨子高粱，这是一种特殊的酿酒高粱，它的品质直接影响酱香型白酒的质量。在过去，茅台镇传统高粱的品质也非常优异，但是产量很低，亩产不到200斤。酱香型白酒依赖优质高粱，这是独特口感和香气的前提。
1: 有小红缨子，有牛尾驼，还有黑高粱，都是产量低。
0: 提高高粱产量，这是育种家的梦想。
1: 当年我们主要是考虑丰产性。都是可以。
0: 这是徒幼能高粱育种的宝库，珍藏着785份种植资源。其中最宝贵的资源是牛尾驼，编号001。
1: 从86年到99年，我们搜寻优良的育种材料，整整花了13年。
0: 苦苦寻觅了13年，终于发现了一株优异的育种材料牛尾驼。
1: 地方品种，在里面发现一株优良变异单株。
0: 高粱育种终于有了转机。001号牛尾驼和002号小红缨子杂交选育，理想的酿酒高粱诞生了。红缨子高粱不仅保留了小红缨子和牛尾驼的优良基因，而且产量突破性的提高了，从过去的亩产150斤跃升到了1000斤。产量的巨大提升激发了白酒行业的活力，也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在赤水河流域生长着146万亩红缨子高粱，每一株都是001和002的杂交后代。徒幼能还不满足，他在尝试降低红缨子的株高，减少农民收获的难度。
1: 低了低了低了，已经出来了，你看这个这么高啊，我这这么高，这个这么低，是不是？我已经降下几十公分了，我这个是最高兴的。
0: 徒幼能新的目标是缩短红缨子的生长周期，让高海拔的农民也能种上高粱。
1: 我们就是在攻关，在努力早点成熟，适应性更广。
0: 在北方还有另外一种谷物我们也不陌生，小米，曾经的主粮，今天的杂粮，小米粥是它最响亮的名片。翻腾的小米，诱人的色泽，散发出特有的米香。在敖汉，菜包配小米粥，就是最原汁原味的家的味道。传统的小米饮食融入现代烹饪技术，诞生出了时尚的小米面。长在地里的小米叫谷子，这是一片特殊的谷子地，里面种植的大多是市场上很难见到的小米品种。
2: 这就是啥了？咱们说那个大叉子，第三个这是两个大叉子嘛。咱们干活过去朝原始的叉子，就这样有仨齿有俩齿的叉子，那不是红的吗？这是青的，这就叉子青。这就是我们敖汉那个最早的红大头，口感香味还挺浓，颜色没有那么黄。
0: 马鹏程曾经在地方农技站工作。

0: 做过高粱育种，之后把育种的重心转向了谷子。地里的近百个品种都是他和父亲几十年收集保存的心血。
1: 这叫老虎蚁，它成熟之后那米黏里黏的是雀白雀白的，特别白。哎，这就是黑的，碾完了之后那个米就是黑的。在头十年以前吧，市场价格不咋好。
0: 古时候人们把谷子称为粟，谷子脱了壳就是小米，它曾经是我们祖先的主粮。
1: 哎，那个高的是绿的，我是1.72米，现在它得有1.8米，那个皮儿有点发白，碾完的米是绿的，也是出草。要不出草，然后这个那时候也吃的口感没有白谷和黄谷口感好，这品种说不定也就失传了。
0: 马鹏程会定期到山里看谷子的长势，这是他2021年培育的小米新品种。这些在海南诞生的新一代小米，秸秆硬挺，既抗病又高产。最可贵的是，它保留了传统优质小米金黄的色泽和香糯的口感。当地很多农户都在种植这个新品种。这是最常见的野草狗尾草，就像人类的主粮都是从野草驯化而来一样，谷子的祖先就是狗尾草。6年前，马鹏程在山沟里发现了一株外形特异的谷子。
1: 我回老家的时候，就是溜沟开子，我发现了这么一颗，它是樱桃树谷子，就这样了。开始发现就这样了。
0: 造型很像放大版的狗尾草，马鹏程意识到了育种的价值。
1: 我把它整株取回，我到了那个海南，用我们奥汉那个也是小白米，他们结下亲，第4代才把它驯化成能吃了。
0: 经过4代繁育的毛毛谷依然像野草一样，一粒种子就长出一丛植株。
1: 看了吗？这里面还继续在啥呢？在分孽呢，它分孽一颗就能分出这么多了。现在看这个产量啊，能到400到500斤哈。
0: 马鹏程还在继续优化这个新品种，保持它的野性，希望将它培育成口感好、不含糖的新一代小米。在敖汉博物馆，珍藏着一件考古出土的文物，破碎的陶片里是8000年前碳化的粟和黍，它们是汉作农业的典型作物。这两种古老的粮食非常相似，黍的颗粒更大，脱了壳就是黄米。今天在敖汉仍然有不小的耕种面积。在中国传统中，粟和黍都有着厚重的文化寓意。在水稻和小麦成为主粮之前，正是这些古老的本土作物养育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中国人钟情着每一寸土地，土地孕育神奇，滋养万物。谷物陪伴人们走过万年岁月，四季风土生生不息，人们期盼着每一年的丰收，丰收中依然是我们不变的心愿。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户。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从今天开始正式实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第一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1: 法典主要包括哪些内容？会产生哪些影响？来看解读。
2: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3: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
2: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0: 最近，内蒙古各地人工种植羊草陆续进入收获期。作为优质牧草，羊草兼具生态修复与饲草供给双重功能，种草修复生态，产草壮大产业，正在草原全面铺开。
4: 在通辽市霍林郭勒市鹅伦草原，20000亩羊草种子繁育基地和3.2万亩饲草料基地迎来丰收，一台台大型收割机在草浪中往返穿梭。羊草是多年生牧草，具有耐寒耐旱、固土保水等特点，既是优质饲草，也是生态修复的好草种。今年当地羊草亩均收益968元，实现了种一亩草修复一片生态，带动一方增收。在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10000亩羊草进入收割期，为三和牛养殖提供了稳定饲草。今年当地亩均纯收益440元，比种小麦增收216元。项目区植被盖度将提升40%以上。
5: 通过优质羊草人工建植，开展精准生态修复，实现生态涵养，

0: 与饲草增产兼顾，每亩可达150公斤。
1: 暑假期间，四川多地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生态文旅，有效拉动地方消费升温。
2: 四川广元青川县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推出夜游研学项目。游客跟随研学导师走进夜色中的森林，在安全区域内观察野生动物，辨识昆虫植物，
3: 看见没？
2: 在自然课堂中开启别样的暑期体验。
3: 果子狸，
4: 看到吗？
3: 它有一条长尾巴。
4: 我觉得不是果子狸，
3: 就是。
4: 看起来像黄鼠狼。
2: 研学活动在划定的安全区域内开展，孩子们在导师带领下，借助热成像仪近距离观察动物活动，羚羊、小麂、中华斑羚等不时进入游客视野。
5: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动物，包括这个羚羊，还有那个中华斑羚。通过夜视仪这种特别新颖的方式看到，确实小孩子非常高兴。
2: 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不断完善生态监测和社区共管机制，持续推出夜观动物、森林徒步、自然研学等生态体验项目，让游客从观赏自然景观向深度体验转变。今年入夏以来，唐家河景区已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在四川达州，当地依托大巴山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气候优势，让沉浸式清凉游持续出圈。巴山大峡谷、桃溪谷的飞瀑流泉与原始森林交织，常年维持21摄氏度的体感温度，让游客充分感受清凉惬意。
6: 奇山奇水奇石，然后它的水也很清凉。
2: 在月亮坪，游客可以体验5公里河道漂流，将暑气一扫而空。海拔2000多米的万源八台山推出星空露营等夜游活动，让过路游变过夜游。据统计，达州有近400处避暑旅游资源，预计7至8月接待游客突破19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预计达到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和13%。
7: 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8: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对方。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前七个月，随着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投产，路网不断织密，枢纽更加畅通。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路部门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前七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
5: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
6: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

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

0: 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1: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2: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了溃口，由于水流流速快，溃口不断扩大到110多米。从昨天晚间开始，抢险队伍持续进行封堵。最新消息显示，目前贾鲁河堤防溃口已经成功合拢。
0: 溃口险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进行溃口封堵。本次抢险采取溃口两端同步作业模式，通过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堆填石料的方式，科学高效推进封堵施工。针对作业区间3至4公里、堤道路面狭窄、大型货车无法错车、物料运输受阻的难题，救援队伍连夜新建5个会车平台，打通抢险运输关键通道。同时，现场对4公里核心路段实施精细化交通管控，各平台配备专人调度值守，统筹车辆进出秩序，提升石料运输和卸载效率，保障封堵作业物料充足供应。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昨天，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
4: 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5: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4: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
2: 目前赛事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今年又有哪些新增的亮点？来看记者的采访。
6: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都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这样庞杂的赛会组织，组委会创新打造了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分布在冰丝带各个角落，满足赛前集训和充电需要。这样类比人类的运动员村可容纳1500余台机器人集中存放和不少于1200块电池的充电需求，30秒完成一台机器人的数字化存储闭环。
7: 这里是机器人之家其中一个场景，足球的赛训基地。像这样的团体赛通常是由组委会来统一提供机器人的本体，它的脊部之遥呢就是这样一个能量的充电站，组委会统一提供的电池也会在这个电柜进行充电，每一格都有相对应的插线板。那除此之外，组委会还会提供像是这个电源线之类的，比如这里就有其中一个赛队的轮式机器人在这里充电。
6: 此外，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同时打造机器人一条街、智能售卖、VR 观影、机器人咖啡等场景，为嘉宾和观赛观众都提供更丰富的科技体验。
8: 我们在赛场外还联合朝阳区打造了嘉年华的活动，也充分的进一步呢释放了票根经济的作用。我们也是打造了全球唯一一个针对于机器人赛事的赛事指挥系统，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

0: 来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型的管理。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2: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并发布“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通过打造丰富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市集将持续7天。
3: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已经拉开帷幕，在光影的装扮下，天津化身为一座好逛好吃好有戏的电影乐园，其中非遗市集成为市民游客火爆打卡的热门地点。
1: 在电影文化嘉年华金湾广场会场，非遗市集迎来众多市民和游客，市集上齐聚非遗技艺、非遗美食、非遗表演三大板块，几十处展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代表参展，上演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在一处陶瓷非遗制作体验展区，游客们可以给瓷器上色，也能手作塑形，手作体验感十足。而来自四川的瓷胎竹编展区内，琳琅满目的竹编工艺品形态各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游客们还可以在现场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竹编技艺，把亲手制作的非遗纪念品带回家。
4: 我就觉得好像不出天津就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化，还能体验这种小工艺的一个制作，就觉得挺开心的。孩子也很喜欢，也打算买一些东西回去。
1: 在市集上，地道的天津风味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美食一起组成舌尖上的片场，魔术、评剧、梅花大鼓等传统艺术也打破舞台边界，在市集中与游客随机偶遇。非遗市集开幕首日，金湾广场累计客流量就超过了8万人次。本次非遗市集将一直持续到本月20号，每天下午5点到10点对所有公众开放。
5: 最近几年，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
1: 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一系列电影科技的展示体验环节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光学动作捕捉展示区，依托动捕服上的反光点和红外光学相机定点追踪，高精度的运动轨迹能够做到实时呈现。
6: 哎，我感觉挺震撼的啊，就是相当于感觉是把人的动作模拟出来了，是吧？
7: 我们已经进化到可以支持无标记的动捕、室外的动捕、水下的动捕。那他以后如果说想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多人的场景，那他就可以同时来用我们的系统来完成动作捕捉，帮助他们提高数据采集的一个工作效率。
1: 除了探秘幕后制作，电影内容的科技互动体验也是一大亮点，孩子们可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依托超强算力和 XR 扩展现实等技术，每位佩戴设备的观众都有一把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
8: 非常的如临其境，就是感觉深陷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像真的进入到了影片的当下和里面。
9: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对于观众来说的话，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7亿元。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相关手办、文创、潮流联名等衍生品热销，年轻群体愿意为本土文化 IP 付费，构建起内容放映、衍生品开发一体化的产业模式。
10: 记者在成都市中心一家商场的主题潮玩店内看到，货架上整齐陈列着八仙主题冰箱贴、徽章、文具等衍生产品，吸引不少顾客驻足挑选。店铺负责人介绍，八仙衍生品上线该门店一周以来，日均营业额稳定在万元以上，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1: 我觉得都挺好看，然后我比较喜欢就是这款徽章，特别是这款鸭子，我觉得就是比较的可爱。我觉得这个设计和用心都是非常好的。
12: 之前没有这么多，然后今天看了呢，它的品类又丰富了一些，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结合四川的一些蜀绣的一些工艺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比较吸引我。
10: 电影《八仙》官方授权衍生品涵盖非遗、文具、生活用品及潮玩四大品类，通过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进行销售，目前首批产品整体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让生产端也进入满负荷赶制模式。在成都双流区一家蜀锦制造厂，记者看到多台织机高速运转，彩色丝线交错盘绕，制造出一张张精美蜀锦面料。一旁的手工工坊内，匠人们用蜀锦面料和传统盘花技艺制作八仙法器主题胸针，
13: 它的原型是作为我们蜀锦服饰上的盘扣，在它的背后去做了这个胸针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穿着的服饰上你去佩戴，它也可以做一个装饰。
10: 除蜀锦外，本次八仙衍生品深度融合造纸、木板年画、羌绣等四川非遗技艺，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
5: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举行首映礼，并且从14号开始登陆英国和爱尔兰院线。影片以动画、喜剧、奇幻等元素重新演绎了中国神话故事，为海外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新窗口，并让海外观众萌生了去中国旅游的兴趣。
14: 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出海，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被全球观众所了解。现在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八仙过海》为蓝本的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上映，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广阔天地。
15: 《八仙》在英国45个城市的80多家影院上映，并在爱尔兰5个城市上映。英文片名、字幕翻译等通过更加直观的英文表达，帮助海外观众理解影片的主题和故事内涵。电影放映后，现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纷纷点赞影片的故事表达和动画制作，产生了跟着电影游中国的兴趣。
16: I really enjoyed the animation. I think that it was really great, and I think it was my first Chinese animation that I've ever seen. What was the most incredible was probably how dynamic the whole animation was and how detailed everything was created.
17: 包括中国的，其实也有一些美食，有一些吃的东西。电影也拍出来，我也相信会有很多今天的英国朋友，看这个电影就会蜂拥而至，要去中国旅游啊。
3: 近日，江苏、福建等地渔港迎来小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在江苏启东吕四港码头，新鲜梭子蟹批量上岸。
1: 在启东市吕四港码头，结束作业的渔船陆续靠泊卸货，船舱开启。一筐筐梭子蟹顺着滑轨平稳上岸，
18: 从100海里的东海回来的，今天的第一网，
19: 干头大，哎呀不得了了，700筐吧，一筐60斤。
20: 去年的螃蟹有那个5层肥，今年就有7层、8层肥。风大嘛，海浪会涌，有的那个肥的螃蟹它会趴在海底吹散了。这批螃蟹相对肥度相当好。
1: 新鲜上岸的梭子蟹即刻装入专用冷链车，发往上海等地市场。
21: 开始的话大概是门店50到100斤，然后通过1周2周销量最高会到500斤以上。
20: 产能有点缩小，质量也有所提升，所以价格呢必然会高一点，也高到有3成左右。上海市场每天我要供应到40万斤。
1: 未来一周，出海作业的渔船将持续增多，海蟹捕捞量稳步回升。随着市场货源充足，梭子蟹价格将逐步回落。 在福建宁德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一艘艘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

0: 靠岸，码头吊机忙碌运转，一筐筐新鲜的海产品被迅速装进加满碎冰的转运箱，第一时间送往水产交易市场。
1: 从这两天的情况看，每天进场的量大概在100吨左右，那主要增加马鲛鱼、带鱼、川鱼这些品种。那目前这些产品除了供应霞浦本地，还主要销往浙江、山东等地。
0: 为了将第一网鲜送得更远，今年除了传统的公路冷链运输，霞浦县还新增了高铁快运通道来外送海鲜。在车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将一箱箱打包好的海产品装入高铁快运专用箱，随后送至站台，发往全国各地。
2: 在南海海域全面开渔前，这两天大批港澳流动渔船归港休整、检修采购，准备出海。这类渔船往返粤港澳地区属于跨境航行，船舶和船员都需要履行出入境申报查验手续。
3: 在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把渔艘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船体清洁检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等各项备航工作有序推进。
4: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5: 各方面都已经全部办得七七八八了，停到这边呢，那个出入那里呢就方便啊，基本上都十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3: 为保障渔船通关顺畅、秩序平稳，边检部门提前摸排港澳流动渔船返港批次、船员人数等详细信息，大幅压缩船舶通关时长，单船查验效率显著提升。
6: 联播调查今天来关注废弃食用油如何变废为宝。废弃食用油是常见于餐馆、食品加工企业等场所的废弃油脂，过去一直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难题。如今经过生物技术加工，废弃食用油变身为工业级混合油，成为了国内外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江苏是工业级混合油的主产地之一，来看记者在当地的采访。
0: 在江苏连云港的这家新能源科技企业，上百辆油罐车来来往往，每天约有2000吨来自全国各地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废弃油脂被运到这里，加工成工业级混合油。
7: 这是我们精炼车间到厂了之后，通过我们的工艺加热、沉淀、离心过滤，来降低油脂里面的金属含量、磷含量、氯含量、氮含量。
0: 负责人告诉记者，废弃食用油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彻底去除杂质和控制水分，变身工业级混合油后，就可以广泛应用于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洗涤剂、润滑剂等产品的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再生资源原料。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生产的工业级混合油产量已经超过35万吨，其中有一半出口海外。目前企业满负荷生产，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
7: 同期上半年的出口数据比的话，我们的出口量增加了20%。年初出口的价格应该在7000左右，7月份出口的价格在7800左右，涨幅在10%左右。明年年初吧，我们三期能建成投产，产能应该会有将近100万吨。
0: 记者走访江苏多家生产企业，了解到，由于工业级混合油下游需求饱满，不少企业都在扩充产能。江苏常州这家企业还走出本地，在辽宁锦州新建了生产基地。
8: 工厂在稳定的产能爬坡阶段，产能大概是6到8万吨每年。我们计划在未来总共在全国布局4到5家油口工厂。
0: 据了解，我国废弃食用油潜力每年超1200万吨。随着近年来规范化回收体系不断建立，资源化利用率逐步提高，业内人士分析，长期来看，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供需缺口将持续存在。
9: 2026年上半年，国内工业级混合油价格整体震荡上行，供需紧平衡形成刚性支撑。1至6月出口量为177.29万吨，出口量同比上涨40.55%，出口均价同比上涨8.23%，需求端呈现国内外双向提升。
2: 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用途广泛，其中生物航空煤油的应用占比正在快速提升，实现从低端工业燃料到高端清洁能源的价值跨越。今年以来，我国生物航煤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继续来看，
0: 江苏连云港的这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

0: 企业，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工业级混合油在这里经过水洗、除杂、吸附等预处理，再通过加氢、异构化等工艺转化成绿色燃料生物航空煤油，检测合格后输送到灌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每个月基本都是满产，产量在3到4万吨之间，出口订单已排到明年。
1: 市场啊，还是以欧盟国家为主，现在呢，我们也在开发一些像日韩、澳大利亚这些新兴的市场。
0: 山东日照这家企业去年10月才获得生物航空煤油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累计出口超9万吨，出口均价也持续上涨。
2: 我们1月份就出口了大概是6300吨左右吧，然后到这个6月份已经突破了1.6万吨。二季度我们的生物航煤的出口量环比增加了102%。1月份欧洲那边的到岸价基本上也就在2100美元左右，到6月份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800多。
0: 今年1月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税则中增列生物航空煤油本国子目，确立了这一绿色产品的独立身份，正式赋予专用商品编码，为我国生物航空煤油产业打通了更加稳定顺畅的出口通道。
3: 独立税号启用之后，生物航油实行单独监管，不再占用传统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为生物航油的持续稳定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累计出口生物航油已突破20亿元，企业出口的态势稳定向好。
4: 此外，记者了解到，从本月开始，国内新的可再生能源环保考核制度开始实施，进一步打开了生物航空煤油的国内市场。国内需求增长叠加海外订单，相关生产企业正加快扩产步伐。
0: 从本月开始，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推动包括生物航空煤油在内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利用。
5: 8月1日正式实施后续绿色燃料纳入废电可再生能源消费情制考核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创造出更多的国内市场需求。
0: 多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企业表示，稳定可预见的国内市场叠加海外客户需求增加，正推动企业进一步加快扩产步伐。
6: 我们公司目前的产能是24万吨，今年将持续深化国际市场的布局，同时也在积极拓展国内市场的应用场景。二期项目年内投产，届时我公司产能将是现在的4倍。
1: 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国内的一个市场，我们一期的产能是50万吨的原料处理量，二期我们是计划在2028年吧。
0: 相较于传统的航空燃油，生物航空煤油全生命周期可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专家表示，中国正深度融入全球航空绿色供应链，从全球航空减碳的参与者变为关键的贡献者和推动者。
5: 中国每年出口的废弃油脂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碳减排贡献率可达12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7: 我国 SAF 产业的发展不仅助力国际航空业减碳，而且推动了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升级。
8: 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天清晨发生7.7级地震，并发生数十次余震，目前已造成38人死亡。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
9: 通报说，此次地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地震发生时，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有震感，不少居民在惊慌中冲到马路上避难，不少人还用手机记录下了房屋坍塌的画面。印尼抗灾部门说，救援人员正在受灾地区搜救被困者和疏散灾民，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
10: Ada goyangan gempa, soalnya lumayan besar tadi goyangannya itu. Makanya kita semua terlari. Ada yang masih tidur, kaget-kaget langsung lari, kebingungan.
9: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说，地震后多个地区记录到不到1米的海啸，不过海啸警报在地震发生3小时后解除。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沙登加拉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4: 最近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高温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了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全球糖期货价格最近也上升到了年内高点。
0: 位于昆士兰州的伯德金地区是澳大利亚甘蔗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由于降雨量并不充沛，这里高度依赖灌溉。眼下，当地种植户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准备。
11: It's just the amount you have to use. The volume has to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obviously it's going to cost you a lot more to irrigate.
12: For certain districts and for certain producers, obviously it's absolutely devastating. So the industry will try and normalize through these really deep weather patterns, but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industry will feel it worse than others.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荷兰合作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事件还会造成印度及东南亚地区降雨量低于常年水平，放大糖产量的下行风险，进而导致全球供应预期收紧。印度已禁止食糖出口，直至九月底。足够大的减产冲击可能迫使印度转向进口。
13: The second biggest producer is India. The risk there is that in the last strong El Nino, which was in 2015-2016, production in India fell by about 30%. And India came into the market aggressively, importing sugar, and that kind of spiked the prices.
0: 最近一个月，纽约原糖期货和伦敦白糖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上涨约12%和8.8%。同期，国内白糖期货价格虽然跟随外盘上涨，但涨幅有限。
14: 在国际市场上，当前交易重心是新榨季的减产和供应收紧预期啊。但是国内不一样，国内在这个2025-26榨季食糖大幅增产，国内工业库存处于高位，今年供需非常宽松，因此短时间内国际原糖价格走高，对于国内现货市场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4: 最近，欧洲克罗地亚、英国、德国等多地因为高温干旱而发生野火，大火迫使大量人员撤离，烧毁房屋和汽车，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
9: 当地时间13号傍晚，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小城奥米什突发野火，强风推动火势彻夜蔓延，火焰映红夜空，迫使附近1000名居民撤离。截至14号，火势已趋缓。据统计，本次野火过火面积超1000公顷，造成1人死亡，40人受伤。当地时间14号，英国民众的手机都收到了来自政府发送的野火预警，警报提醒民众不要使用一次性烧烤架，不要燃放烟花等，避免引发火灾。此前一天，英国伯明翰以西的斯托布里奇爆发野火，火势蔓延至住宅区，致19栋房屋被毁，数百人撤离。英国消防部门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野火数量已超去年的1017起，已达到创纪录水平。13号，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森林地区爆发野火，目前过火面积达300公顷，约2000名附近居民14号凌晨接到野火警报，紧急撤离。因森林内有二战遗留的未引爆弹药，森林里偶尔传出爆炸声，灭火工作也遭遇阻力。目前火势仍未受控，起火原因不明。
8: 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减产。德国农民协会主席约阿希姆·鲁克维德表示，今年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减产。鲁克维德说，德国南部受干旱影响尤为严重，农作物面临绝收的风险。他还指出，持续高温和干旱还导致饲料作物减产，畜牧业也受到影响。
0: 14号，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发生了脱轨，目前还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5: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当天下午，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但车厢并

0: 为侧翻，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前一天下午，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
1: 我现在是在伦敦利物浦街火车站，当地时间8月13号到14号，英国铁路系统在不到24小时内连续发生2起客运列车脱轨事故，引发了各界对铁路运行安全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呢，2起事故发生期间，英国正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铁路部门已经表示，极端高温给铁路基础设施带来了严峻挑战。目前2起脱轨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有分析认为，高温可能导致钢轨受热膨胀发生变形，从而增加列车运行风险。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无意延长和美方的停火协议，而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美国已经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且和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此前，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不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因为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部署期间多次延长，而且不知什么时候结束，大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1名水兵3号坠海，已经被救起。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4: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on your mental state, being out to sea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5: I miss my family, and I'm ready to go home.
0: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6: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listening to these alarming examples of how sailors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very limits.
7: 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Working plumbing. If the president has enough money to be gilding everything in sight in Washington, D.C., and to be building a ballroom for himself, but there's no money for plumbing or for enough to eat for our Marines and sailors, that's, I mean, it makes no sense.
0: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2: 伊拉克石油部当地时间14号表示，该国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回升到200万桶，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8: 当地媒体14号援引伊拉克石油部的消息称，本月初以来，该国石油出口达到每日200万桶，累计出口约2600万桶，7月共出口石油4900万桶。另据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的数据，该国5月和6月通过多条渠道合计出口石油约3211万桶，其中超过2000万桶从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伊拉克石油仓储空间告急，不得不大幅减产，同时开始使用油罐车经叙利亚外运，启用陆上输油管道经土耳其外运石油。中东战事爆发前，伊拉克日均原油产量约400万桶，月均出口约1.05亿桶，大部分从巴士拉石油终端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据悉，伊拉克85%的预算收入来自石油出口。 当前，伊拉克正致力于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尽最大努力增加出口量。本月一号，伊拉克和土耳其签署协议，确保石油继续通过伊拉克至土耳其的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输送。另据报道，伊拉克和叙利亚七月签署了有关恢复两国间输油管道的谅解备忘录。
3: 当地时间14号，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被枪杀一案的嫌疑人路易吉·曼焦内就联邦跟踪指控表示认罪。
9: 14号当天，曼焦内在美国纽约一家联邦法院供述时，承认自己枪杀了汤普森，并对两项以谋杀为目的跟踪高管的联邦指控表示认罪。联邦法官将曼焦内的量刑日期定于12月18号。目前，曼焦内面临联邦指控和州指控。媒体认为，他此次认罪意在寻求撤销纽约州一级的谋杀指控，并推迟审判进程。今年1月，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联邦一级对曼焦内的谋杀和枪支相关指控，从而排除了他在联邦案件中面临死刑的可能。如果跟踪指控罪名成立，他仍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刑罚。2024年12月4号，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汤普森在纽约市曼哈顿一家酒店外遭蒙面枪手枪击身亡。曼焦内被捕后，被控谋杀等罪名，多次出庭受审。该案一时成为美国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3: 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
9: 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成瘾、孤立、色情诱惑、网络骚扰和欺诈等风险属于正当目标，但相关禁令覆盖范围过广，未根据平台功能、内容及实际风险加以区分，也未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成熟程度、家庭情况等个体差异，因而对交流自由造成不必要、不适当且不成比例的限制。宪法委员会还指出，这一禁令实际上要求所有用户证明其年龄，但该法律未充分规定年龄核验的条件、方式及隐私保护措施等。裁决公布后，多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表示失望。
10: Bah écoutez, moi je pense que c'était une bonne première décision, un bon avancement. Il y a beaucoup de pays qui l'ont fait, donc ça m'étonne qu'un pays comme la France le fait toujours pas.
11: Je trouve ça bien dommage parce que c'était une belle chose, une belle initiative. Parce que je trouve que les enfants aujourd'hui sont vraiment beaucoup là-dedans et ça représente un danger quand même. Comme voilà, on ne les surveille pas peut-être tout le temps et ça serait bien de mettre un petit peu de limite au niveau des réseaux sociaux.
9: 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既充分考虑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也符合欧洲层面的法律框架。法国议会7月21号通过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以防止其接触可能引发焦虑或有害的内容。禁令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1号起对新注册账号执行，并于2027年1月1号起覆盖已有账号。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今年1至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 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七月的55.2。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七月的4.2%升至4.3%。调查指出，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14号，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德国汽车行业共有约69.15万名就业人员，比一年前减少4.23万人，降幅为5.8%，已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孟加拉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14号发生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孟加拉国是世界主要拆船国，直接从业者约5万人。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世界名画，并公布了案发当天的一段监控视频。被盗的3幅画作分别为法国画家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7020万元人民币。
3: 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现代化应急体系专场在应急管理大学举行。活动以应急科技新智力量为主题，聚焦前沿装备迭代、产业生态升级，加速推动我国应急安全产业规模化、体系化落地。我们一起来看。
8: 活动现场，多款达到全球领先水平的应急装备集中亮相。其中，一家企业带来了曾在七月广西汛情中广受关注的动力舟船同款模型。该装备从2014年首次用于救援至今，技术不断升级，救援成效显著。
12: 原来的舟条是没有动力，现在给它加装了动力，15分钟我们就可以组装完成。载重以前是20吨，现在可以到40吨。单艘，舟桥可以转运400人以上。
8: 活动现场，另一家企业展示的应急两栖装备，目前全球仅3个国家能独立制造。团队攻克了极寒环境下发动机启动等尖端难题，可实现水陆两栖全天候作业。
13: 1秒钟就能够实现陆上动力和水上动力的完整的切换。像这个产品在水上航行的速度能够达到25公里每小时，那一般的普通的江船也就是10公里左右。
8: 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十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智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
14: 灾情的预防、灾情的评判和灾情的处置，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了很多新的手段。比如说过去主要依靠人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无人机呀，还有我们的搜救的蛇形机器人呢，等等的，大量的新型的智能化的工程机械和装备应用于灾害现场的救援，所以实现了质的飞跃。
2: 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产品得到全球用户追捧的同时，中国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的最新动向也成为了全球企业关注的焦点。
15: 今晚播出的对话邀请3位身处创新一线的企业代表，围绕今天中国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讲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创新实验室的角色转换之间，中国创新如何圈粉全球的生动故事。
16: 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
17: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这里不断地在创造出更多新的 ide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来自于我们技术和前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咱们中国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创新生态，极大的使我们的这种世界实验室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18: 在之前来说的话，有种很常见的模式，我们叫 copy to China。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方案，然后它在中国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它更多是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从中国开始打造样板，然后把它扩展到全球。
15: 更多嘉宾精彩观点与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2: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

0: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暗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从大模型到创新药，从机器人到智能制造，中国创新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坐标系。
6: 起跑即领先，
7: 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
8: 世界创实验室，
9: 杀手锏是什么？
10: 群众路线，
11: 天文数字，
12: 我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5: 全世界的目光正汇聚在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
13: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14: 小孩子才做选择，
15: 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
13: 到底新在什么地方？
16: 0.1毫米，
17: 低89倍，
16: 就
18: 几毛钱
13: 成本，直接给挡下来了。
15: 根本感受不到，
16: 肯定不是靠低价。
13: 到底有多厉害？今天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

0: 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此刻我邀请的三位嘉宾也已经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三位自报家门一下。
1: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2: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3: 我们是创新药
2: 金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1: 我们公司
2: 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
0: 欢迎三位的到来，来请坐。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4: 我们是工业具身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0: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5: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啊，我们必须7乘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啊，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真是要上班倒去服务全球。我们是半夜有时候反而是高峰。
3: 过去的一年半以来，这节奏是越来越快，
0: 所以你是
3: 来不及想很多事儿，
0: 马不停蹄，
3: 马不停蹄。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2025年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给全球大型药企1356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相当于2025年全球创新药的这种新药研发管线将近1/2。而在今年上半年又达到了1100亿，将近去年的80%。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对于创新药的从业者来讲，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在5年前、8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创新药在全球的占比，那可能还1%、5%不到，是个个位数。然后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6: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个载人机甲基地01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主题是说机器人时代来临。距离上次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已经过去将近8年了。今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然后有一支来自海外的 AI 的专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一位中国大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的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自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7: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封邮件啊，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的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的之后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0: 就你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7: 非常开心啊。后来在这9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3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个3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3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所以在他第3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一年一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意外之喜。我觉得从你们三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

0: 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1: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的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0: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
2: 更多的是可能来自于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场景上。
3: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0: 这么好。
3: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0: 从当时出去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优势，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的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的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过往10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的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4: 对，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0: 是
4: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1: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既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这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0: 对，
1: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是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4: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这里不断地在创造出更多新的 ide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来自于我们技术和前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咱们中国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创新生态，极大的使我们的这种世界实验室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2: 在之前来说的话，有种很常见的模式，我们叫 copy to China。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方案，然后它在中国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它更多是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从中国开始打造样板，然后把它扩展到全球。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新一代的创业家，他的这个基因，他可能在全球化上会更往前走一步。包括我自己的很多同事同行们，我们都有在国外求学或者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刚才那家客户的全球董事会里边，我找到了三位我的校友。然后中间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这个共同的回忆。
3: 就像刚才陈博说的，很多公司他们的起点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并且在很多产品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只是针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的设置，而是对全球的这样的用户、全球的标准、全球的开放的接口，甚至在初期我就考虑到全球的服务能力以及我的渠道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业态跟形式。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5: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6: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倾情呈现。

0: 背、oh, 一起出海
1: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2: 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
0: 和时间的赛跑
3: 整个产业的 一次集体的出征
4: 自海只是第一步
5: 2023年的对话当中他们提到说掌握新兴市场才是在掌握20年后中国外贸企业的未来那到了2024年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大家的观点是出口77%全是欧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6: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是全部都要
5: 方总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觉得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市场和人群需要得到我们的服务啊在海外你们的客户群体当中他们会给你们贴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6: 评价黑科技因为很多黑科技在原来在被欧美国家掌握的时候那价格都是非常高昂的
5: 太贵用不起
6: 用不起、嗯、现在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全球80亿人都能消费的地步、嗯、我觉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就是说很乐意看到的东西
5: 哦马总你们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0: 去年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对2025年叫中国创新药的 DeepSeek 时刻
5: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刻更多的闪耀在发达国家市场还是新兴市场
0: 美国加欧洲还是目前全球的一个最主体的部分
5: 无论你们去到发达国家市场或者是新兴市场对于海外的客户而言你们都是一个新人他需要认识你然后了解你再信任你我很想问一问陈总你的印象当中用时最短的一个客户大概短到什么程度啊
1: 3到4个星期啊这个客户其实在行业也非常有名气它是一个我们日常能够看到典型的一个德系品牌汽车品牌的最主要的一级供应商他当时也是在网上啊看到了我们的信息然后但是呢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开了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他到人工智能大会上基本上我们在WIC 人工智能大会之后的2个礼拜啊我们就已经定好了正式开始启动合作了之后呢他邀请了我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企业里面去把工厂全部打开陪我们去看了整个他的工厂
5: 其实德国客户在大家的眼中都是以严谨而著称的
1: 是的
5: 让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客户在3-4周的时间当中从初认识到信任我很想知道你的杀手锏是什么
1: 我觉得这里头是天然契合的是他说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最基础的产品是他们在60年前发明的然后但是呢他们现在非常想用机器人技术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能够再往上走一个台阶然后他觉得整体中国机器人技术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他们非常理解他的行业非常理解制造非常理解他的工艺然后呢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我们理解机器人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怎么样能够用这种最大的方式来实现所以说这件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共同创新的一个过程
5: 从商业合作伙伴到价值认同的趋同者这当中最难跨越的那点到底在哪儿
0: 其实人最难改变的就是这种认知的惯性就过去这么多年这些海外的客户对吧他觉得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负责源头创新中国负责生产制造但是呢这几年大家到中国越来越多这个观念和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咱们中国还有更多的新企业的这些都帮助大家互相之间给予了背书就像原来海外大的药企他对中国你说创新药的认知很有可能他对你的观点的改变不一定是来自于纯粹的医药这个行业他是来自于 AI 他觉得哎中国的大模型现在在全球是这样我记得去年有几次在海外去这个参加会议或者 BD 的这种工作除了聊医药聊我们智能自主实验室聊 AI 之外他也会问说哎 DeepSeek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怎么样你们机器人的技术怎么样
5: 他们其实非常感兴趣
0: 非常感兴趣
5: 我觉得跟过往我采访过的企业代表相比他们在讲述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从容很多的淡定甚至有很多对于国际市场手拿把掐的那种自信
3: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的有非常硬核的技术实力之前的中国的大模型有几次发布重要的模型的时候都导致海外市场的一个震荡像这个2.8万亿的参数的 Kimi K3 大模型发布之后其实也引发了美国的一个讨论他们问说为什么美国没有留住像杨植林这样的人才DeepSeek 最近发的 VisFlash 他发完之后就登顶了差不多以7.1万亿的 token 的调用量吧登顶了就是全球的榜单然后也有这个海外的网友说 DeepSeek 值得尊敬那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智源机器人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快速的规模化量产

0: 企业大概有90%的零部件是可以在长三角找到本地的采购的，一些核心的部件呢，他们可以达到小时级的快速的响应，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种大国的产业底气也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感觉它并不是属于单兵作战，实际上是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1: 我们接下来也把他们的自信具象化一点，请你们带着大家到海外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来看一看你们圈粉的硬实力。我们身后已经呈现了不同的工作场景啊，
2: 中间整个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视频生成模型生成的一个虚拟四世界，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已经完全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电影短剧的拍摄。 AI 短剧的产能我们现在每个月大概生产200部左右，然后每部是250分钟，它的制作成本可能是同样的真人短剧的1/20，大概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个场景的成本可能就在几毛钱人民币左右
1: 啊。这比我们想象的好像便宜一点哈，原本想象如此精美的一个场景的制作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2: 我们基本上每天的这个 token 消耗量都在就是可能是5000亿到6000亿 token，对，这个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就是我们自己的推理成本呢就是成本价，就是我们觉得在成本上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势。
1: 你这个大模型到底有多厉害？
2: 这是一个虚拟的奇幻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你只要一张图进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生成整个完全可浏览的这样一个世界
1: 啊。
2: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生成大概需要花费我们多长的时间？
2: 生成这样的一个可交互的场景它是即时的。
1: 对，那我们能不能现场检验一下，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用户也想借用你们的平台和大模型为我们今天对话创作一个宣传片。
2: 没问题，您就可以把您想做的宣传片的一些想法输进去，
1: 好，
2: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视频生成，然后作词作曲编曲演奏演唱一揽子全部完成，最后形成一个带主题歌的这样一个宣传片。
1: 好，我现在其实打出来的是非常朴素的提示词，请创作一段和中国 AI 创新相关的宣传片，能不能给他提一点儿意境上的建议，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有这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种感觉。
2: 对，您可以在这里面把它这个曲子变成有一点点古风，那么它就可以做出类似的曲子。
1: 请再加上一段音乐。
2: 好
1: 好，
2: 稍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片。
1: 我刚才从我们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的脸上看到他的一点惊讶，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创作出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请小袁来发表一下你在这一刻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3: 我从这个场景中看出的硬实力是，中国 AI 已经能把传统文化产业最花钱、最费人、最费时间的那些环节变成了一句话的事。我想问的是，现在 AI 短剧确实特别火，中国大模型一来，整个行业的运转逻辑是不是都变了？
2: 我觉得就是说 AI 带来的创作成本的降低，我觉得是对于全球的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里面就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全球电影票房的排行榜的前100名，83部是美国的，17部是中国的，除了中国跟美国没有人能够进入，因为现代电影的制作成本已经超过了就是1亿元人民币这个量级，那么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的电影工作者付得起这个钱。
1: 对，
2: 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像你一部投资3-4个亿的片子，那我现在可能投资10万-20万人民币就能做出来。到了 AI 短剧这一侧呢，我们现在每一部的 AI 短剧制作出来之后，我可以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翻译成10个国家的语言，这10种语言的使用者大概可能接近60亿人就开始大家都可以观看的。我觉得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文化平权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故事场景也都变了，
2: 也都变了，来进行这个推广
1: 是
2: 播放。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技术真的是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哇，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啊！
4: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1: 这是在
4: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必须要在 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再去优化和迭代，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1: 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4: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啊，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1: 对，
4: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coding 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它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1: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4: 对，
1: 就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10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4: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1: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4: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啊，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1毫克。那你想，1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1: 没错。
4: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10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7×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1: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印象比较深吗？
4: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基本上每2到3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我们惊叹的 Genius Agent， 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1: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5: 哦，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程序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4: 我们是互相背靠背一起出汗。
1: 哎，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2: 这个啊，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尼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 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
1: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

0: 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1: 这个是台瑞智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行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0: 哦，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1: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一二十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2: 对，
1: 他其实大概插到20根线他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了。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机身来说的话，他的记忆力可以拉到非常高，
0: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1: 轻而易举。
0: 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1: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美企也是世界大概 top 3的一个一级供应商里面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0: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1: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才能充分去掌握。
0: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1: 他的工作的精度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他的爬升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0: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中国企业，那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把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变成商业化落地？
1: 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价值，所有的创新都会有度过一些死亡之谷。之前来说的话，很多机器人的数据很稀疏，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来说的话，我们比较早的提出了我们叫以人为中心的这种采集范式。我们会把一些传感器做成非常轻量的可穿戴式的，然后穿到人身上。那人在里面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0: 陈总，要不要我们在现场也请两位嘉宾一起来体验和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培训和呈现的过程好吗？
3: 好的。
1: 其实在这里我们训练了一个来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世界模型。它相当于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它产生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小世界。你在小世界里头可以通过这个夹爪去交互它去动它它会在里面去复刻整个物理上的规律
3: 是这样的。
1: 对，你比方说你可以手放到虎口里面
0: 两位开启了他们的实验征程。
1: 对这个来说的话，虎口戴上，然后食指跟大拇指套在这里面
0: 马总戴上这个像螃蟹钳子一样的小道具你想看到什么变化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4: 我想看到他能抓一个具体的
0: 物品。
1: 对
0: 方总呢？方总已经不言不语，直接开始了。对，马总，哪一个画面是属于你的？你现在的动作
1: 应该是左手。
4: 我感觉对，好像是那个
0: 是左手那个手。
4: 对，
0: 现在接近那个花了，是吧？
1: 对，是。然后它这里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 AI 自己想象中它的对世界的理解。然后你做不一样的事情来说的话，你想，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已经把这个红色方块加起来了。对。然后呢，这个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来学习，然后得到一些世界本源的知识。其实像牛顿第二定律这种知识，它都默认在里面。所以它才能给你渲染出让你觉得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场景来说。
0: 就是他按自己构筑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当中去想象你的这个动作会给他所想象出的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积累这个具身智能数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1亿小时的数据。
0: 对，
3: 然后张博做的这个就是给这1亿小时做贡献。
0: 哦，
3: 这个是采集的数据，这种算是偏真迹的数据就非常关键。
1: 这个是真迹数据。
3: 对，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的机器人 产业都是意义非常重大。
0: 好的，我们就体验就先进行到这儿吧。
2: 金龙鱼一比一
5: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们现在也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当时那期节目的片段。
9: 我据了解呢，比如说做机器人在国内有好几百家，应该五六百家。其实我们国人大部分的做机械手里面呢，三大技术一个都没有，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做那个铁架，就把那个铁铸出来，加工一下，装配上去。其实一个东西如果说10块钱9块钱都是被进口的零部件赚走了，那我还觉得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就是我跟他说，兄弟啊，我们这么好 OK， 同样的型号的机械手，我叫他按成本价给我，他就把那成本价列出来10万块钱。那我突然间我叫日本人报个价格的时候，人家说我98000给你就好了。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价比别人的卖价还要高，所以我们受到的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把握办法掌握到核心技术的时候，就永远都没有方法追赶。
0: 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10多年前，但今天这个痛现在是不是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
10: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的我们已经，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国外90%以上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水平。所以有人有一次聊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机器人是突然这样出现的，突然火爆了？我说其实不是，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而中国的话至少有几十年的这样的积累了，只是你们恰好看到了它开始闪耀而已。
0: 这个赛道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10: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到当今为止的话是非常小的。那么像全球机器人联合会他们统计的数据的话，每年大约也就是5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销量，但是这是基于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L3、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1000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10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一个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0: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1: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1000上1000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它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3个技术，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 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边的嵌染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0: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5: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3: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0: 对，
3: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至今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专家，正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也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0: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11: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0.2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4: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在医药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药物最好的标准，而且同时你也是以最优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0: 对，
4: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5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0: 不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1: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很难找到国外的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那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0: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 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3: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十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4: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
0: 在技术稀缺性，
4: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十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前三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两。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1: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0: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此刻我们都在期待着看一看大模型帮我们做出来的宣传片，

0: 你们看完了刚才的视频，对自己的未来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中国制造普惠全球
2: AI for Science 的时代一定是由中国来引领，
3: 从 Copy to China 到中国原创啊，全世界应用，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刚才的这段短片的制作仅仅用了几分钟，但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全新面貌。向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制造击破着创新的天花板；向下，我们深深地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的根基。在这条一往直前的道路上，没有终点，我们看到的必将是更多创新者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身影。这里是对话，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0: 紧张。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3: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嘛。
21: 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5: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26: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

0: 今天的一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1: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0: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2: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0: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3: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0: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4: 会是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0: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5: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0: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 自货币诞生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货币都以金属制币的形式存在。然而，公元1024年，在中国成都，这一延续千年的规则被彻底改写。
1: 公元1024年，这个北宋政府在四川正式发行纸币。世界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种纸币呢叫做交子。
0: 交子在中文里的含义就是交换。
2: 中国的纸币今天到今年已经产生了1000年，可是呢它比西方的纸币早了600年。
0: 为什么最早的纸币发明于中国？又为何中国远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这项实践？答案或许是，从一开始，中国就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货币之路。在这里，价值的载体并非黄金或白银，而是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的特殊物品。这种理念的最早体现可以追溯到大约5000年前，一种来自印度洋或南海的小型海贝开始出现在高等级的墓葬中。它们并非装饰，而是当时公认的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1: 而这些海贝在墓葬中的位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墓主人的这个头颈部。当然还有，尤其是耽美的，但很可能是做口含的，含在什么样的叫含用去嘴的那个，就是最神的神物，他心目中最神圣的。
0: 远古时期的海贝似乎只出现在与丧葬有关的场景中，直到商朝，他们才从祭祀走向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开始具备一些原始货币的特征。

0: 所有的商品货币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稀缺性，不是说像什么东西无限丰富，它不可能做货币。海贝是外来的，很稀缺，大家认为它很珍惜，而且海贝它可以计数。
1: 当时的海贝是被穿成串使用的，也就是说在贝壳上穿一个小孔，然后用细绳穿起来。每串海贝的数量现在还无法确定，有可能是五个，也有可能是十个。这种类似念珠一样成串的海贝在当时已经被当作计量单位来使用。
2: 成串的海贝在古代被称为蓬。早在公元前十世纪的青铜器铭文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一项交易。交易的其中一方出让土地，另一方则用玉器和毛皮进行支付。在铭文中，双方交易物品的价值均以蓬为单位进行折算。这充分表明，海贝在当时已经具备了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
0: 你那个珠子值多少贝，你那个什么东西值多少贝，他用首先用海贝来衡量交换双方的这种物品的价值。
2: 那么当时的海贝是否像今天的货币一样流通使用呢？答案或许就藏在古汉字的结构和含义中。以贝字为例，这个直接来源于海贝形态的象形文字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至今仍是众多与财富交易相关汉字的部首。例如象征欲望的贪，代表珍贵的贵，乃至资本的资，货物的货，贸易的贸，这些字的构成正是海贝曾活跃在商业领域的确凿证据。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人们开始用青铜仿制海贝，这无疑是货币演化的重要进程。但真正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这个古老文明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战乱却也伴随着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而它的形态却出人意料。铲形与刀形的外表说明它们直接来源于民众的生产生活，是一种实用工具的象征。
0: 比如说在中原的话，这个青铜的工具铲，在东边跟北边的游牧民族呢，最重要的生活生产工具刀都是青铜铸造的。所以这个青铜呢，货币产生的时候，它的这个形式上面采也是采取了生产和生活工具的这种形式。
1: 当货币功能赋予这些实用工具时，它们就开始逐渐脱离原有的功能，演变为纯粹的象征物。
2: 河南新郑，这里是中原腹地，也是当时各个诸侯国博弈竞争的核心地带。二十多年前，

0: 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铸币作坊在新郑重见天日。数十个不同年代的遣返被考古学家马俊才发掘出土，成为了锁定货币演变史上一个个关键节点的实物坐标。
1: 遣返呢，在当时的是属于这个精密铸造，也是一个秘密的铸造。这个遣返呢，很多它都是使用之后就要打碎，它是怕这种技术传到民间的。在咱们盛函故城发现的楚国的、赵国的、魏国的和他本国的货币，这些铸范都发现，也代表着这些货币啊可以在当地流通。在春秋和战国时期，整个中国都在打仗，诸侯国纷纷的争霸，产生了强烈的经济需求，就产生了不同国家的货币。特大型这些空手部，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金属铸币。由于空手部太大太重，不好的携带，另外就是大钱的话不便于找零啊，就使用也不是太方便，那么就是逐渐的它就开始有个缩小化的过程。造币技术也是逐渐的简化，这已经到了战国时期的，已经不是空手部了，是石手部。战国晚期，它一个范，它就烧，就可以铸造4个钱币。
0: 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古代货币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尺寸大约缩小了一半。铸造工艺趋近工业化，产量也大幅提升。当货币逐渐告别工具形态，完成价值符号的蜕变，一个异彩纷呈的货币时代就此来临。几乎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独特的货币体系。考古发现显示，短短200年间就诞生了60余种货币形态。这场百花齐放的货币盛宴最终被一种简约的圆形钱币画上句号。
2: 圆形货币大概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可能源于一种被称为币的玉盘，这是一种中间带有圆孔的圆形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玉币不仅被作为奢华的配饰和互相馈赠的礼物，更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承载着超越物质价值的社会意涵。圆形货币的起源或许与此有关，但目前这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说，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链。
0: 在圆形货币出现数十年后，又一次演变在逐渐崛起的秦国发生了。圆孔变成了方孔，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变很可能蕴含着重大技术革新。方孔能让钱币牢牢固定在金属轴上，便于对钱币边缘进行批量修正打磨，这或许意味着规模化生产的进步和流通需求量的增加。
2: 对中国人而言，货币是必须流通的东西。如果一种货币本身就是价值高昂的珍贵物品，比如金银，人们往往会将它囤积保存起来，这样它就无法行使货币的流通功能。理想的货币恰恰是并不贵重却能广泛流通的价值符号。
0: 圆形方孔钱，这一古代中国货币的最终形态，在公元前221年得以确立。这一年，秦始皇征服6国，成为这片广袤土地的统治者。 在他的都城咸阳，这位始皇帝长眠于宏伟的陵墓中。著名的兵马俑便是他的地下卫队。在兵马俑发现50年后，这里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1: 秦始皇所处的时代，距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缔造者。他统一了6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秦帝国。他做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一些决策，你比如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统一了货币。以前是6国，各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货币，秦始皇把他们统一了。
0: 秦始皇统一之后推行的货币称为半两，这个名称代表着它大约8克的标准化重量。
1: 这种货币的形态一直在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一直到清代它也是用的这种圆形方孔钱。
0: 在距离秦始皇陵数百米的地方，蒋文孝主持发掘了这座巨大的墓葬。墓主人可能是秦始皇的皇室宗亲，或他的一位将军。
1: 在我们这座墓葬里边，我们发现的半两都集中于墓主人的头部。
0: 总共有6000多枚铜钱在这里出土。
1: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几件，保存非常完整。这个上面的字呢，我们能看到它是有半两，是一种小篆的字体，背面是素面的，没有文字，然后感觉非常漂亮。
0: 虽然秦始皇缔造的王朝只持续了15年，但圆形方孔钱的制式却从此流传下来。这位统一币制的开创者，如今被安葬在这座巨大的封土堆下。没有人知道他的陵墓中究竟埋藏着多少宝藏，但我们可以通过100多年后另一个王朝的墓葬，来窥见那个时代的货币世界，那就是著名的西汉海昏侯墓。海昏侯，一位公元前74年仅仅在位27天的皇帝。与他的短暂统治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其墓葬中埋藏的巨额财富。
3: 哎，这个又是。
0: 如今，在博物馆的实验室内，这些重见天日的钱币正被系统的分类研究。它们正是汉代通行全国的货币——五铢钱。
3: 我们把国鼎版露出来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钱币。这个墓主怎么这么有钱？那个钱就堆积如山。这个钱库里面，大概的钱币有将近200万枚，重达10多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钱币上是可以看得到一串一串的，而且5串用一个玻璃匣，就是一个木匣子，在那个木头匣上写了海昏侯加钱5000，而且旁边还有小字，这些小字反映的是这个钱最主要的是当时的商业税收。
0: 在当时

0: 的封建体系中，如此惊人的财富，只有顶级权贵才能拥有。直到唐朝时期，宽松的经济政策和繁荣的对外贸易使钱币流通的数量激增，一系列的改革让土地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货币由此渗入整个社会，将中国经济增长推至新的高度。这段历史在郑州一处大型考古发掘中得到了生动的印证。一项全新的考古发现刚刚在此揭晓。
1: 郑州市它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不管从交通上还是两京之间都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发掘的这个面积是总共发掘面积是65000平，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90%以上了。
0: 郑州城的古代遗址之下，几乎叠压着一部完整的中国史。这里有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古老陶器，但更为丰富的是来自唐宋时期的大量遗存，那正是中国的经济活动与货币创造空前繁荣的时代。在唐宋时期的地层里，考古领队宋振民发现了装满铜钱的巨大陶瓮，可能是当时的商人掩埋遗留的钱币窖藏。
1: 共发现了4个，每一个像这种罐子它的重量都达到1.几吨。按照每一个铜钱2.2克或3点几克算的话，可能我们每一个罐子里可能达到将近10万的数量。

0: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或者是存放起来。第一是为了防盗，第二也是为了集中存放，它好放。
1: 这些陶瓮里的钱币年代跨度极大，有些甚至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在当时仍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0: 郑州地区在当时它的货币的需求量很大，是因为商品经济，只有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它的交易多了，它需要的钱才多。
1: 公元九世纪时，唐朝的年钱币铸造量在高峰时期可达3亿多枚，中国的货币经济迎来了首个黄金时代。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历史巨变即将催生出划时代的金融革命。公元907年，大唐盛世骤然崩塌，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四川地区趁机割据自立。大约60年后，当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朝廷决定对这个物产丰饶却桀骜不驯的地区实施经济制裁，而惩罚的手段便是禁止四川使用铜钱。
2: 采取的办法一，把四川原有的铜钱调走，运出四川之外去。另外呢，他又禁止铜钱进入四川。这样的措施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四川的这种经济实力让它削弱，避免它再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把四川变成了一个纯粹铁钱的一个流通区。
3: 铁钱呢有两个最重要的缺点，第一个是太重。当时有一个记载说，如果把铁钱从成都那么运到这个陕西去，那么这个铁钱的搬运费差不多要占铁钱的这个价值的一半，这个可以说成本是相当的高。还有第二个缺点，那就是币值太小。当时有人记载说，如果要买一匹骡，就是这个丝织品，要20000个铁钱，那这个可以说数量太恐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交子的出现了，叫纸币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

0: 如今，这种古老的造纸技艺已经几近消失。在北张村这个世代以造纸为生的古老村落里，我们找到了依然遵循着古法造纸的工匠们。他们所采用的工艺与1000年前印制纸币的造纸技术一脉相承。
1: 咱们北张村的楚皮纸呢，是用楚皮做的。北宋的时候，他用楚纸去印钱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楚纸首先是洁白光滑，再者就是它的工序非常多，72道工序，所以有些人想要伪造这个纸的话，它不容易，别人仿造不来，然后这个纸呢又轻便方便携带。
0: 一边是坚韧耐磨、天然具备防伪特性的楚纸，一边是沉重低价、流通困难的铁钱。正是这些优势与困境的碰撞，在四川点燃了金融智慧的火花。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就此诞生。
2: 交子的出现是由民间首先产生的。当时成都有16家富商，他们联合起来发行纸币。
3: 专门从事这种行业的一种交子户，可以把铁钱呢交给交子铺，交子铺呢给他写出一张票据来，这个票据呢注明了你交来的钱数是多少，持有交子的这人呢就可以用这个交子去进行别的交易去，然后呢交子户呢对于这个持有交子的人也可以到交子铺来把这种票据换成现钱，也就是换成铁钱。他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市场提供一种这种交易的这种方便。但是这里边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出现失信和欺诈。
2: 这16家富商啊，由于他们发现做交子的这么一个叫做运转啊，比他们的行业更加顺利，所以说逐渐就有一些富商啊就挪用交子的这么一个准备金用来购买财产，使得交子的准备金啊后来就已经不够了，就出现了就是说民间有很多这个人拿到交子要兑换成铁钱，但是就兑换不了。
0: 信任一旦崩塌，交子铺的命运也随之终结。但这个运转了近20年的金融体系早已证明了它对市场的价值，一旦消亡将严重影响当地经济。面对危机，官府意识到必须出手挽救这个濒临崩溃的信用体系。
4: 四川的财政官员决定将交子收归官营，从这一刻起它将变成国家发行的纸币。于是在1024年1月首批官交子问世，它的发行量仅有28%的货币储备作为准备金，也就是说当发行面值100贯铁钱的纸币时只有28贯铁钱的储备。
0: 纸币至此实现了根本性蜕变，它不再只是金属货币的代表，而是基于国家信用与民众共识的独立货币。为防止伪造，维护交子体系的稳定，官府设计了定期更新机制，并在以旧换新的同时适当增发。当统治者洞悉纸币的发行特权时，系统开始失控，新钞被源源不断地投放市场，而旧钞却并未收回。这套创新的金融体系逐渐沦为官府敛财的工具。
2: 当时宋代因为经常发生对外战争，所以说在战争发生的情况下也是迫不得已就通过这个超发纸币，这样来弥补财政。

0: 措施。政府呢，很自然的就是用交子来解决财政的问题。战争扩大，然后呢，财政的压力，那么纸币的发行，官方的发行量大了，纸币发行多了是会造成贬值的。
1: 王朝统治者首次尝到了纸币无序发行的恶果，恶性通货膨胀几乎击垮了整个货币体系。更可悲的是，即便如此也没能扭转战局。公元1127年，敌军攻占帝国北方，宋朝疆域就此折半。这个被迫退守南方的王朝迅速扩大了海洋贸易的规模。在南部沿海的温州，考古发现揭示了当年的盛况。规模宏大的港口遗址旁，三艘中国商船残骸见证着温州商人曾经远航阿拉伯的壮举。这些商船出口海外的不仅是丝绸瓷器，还有另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物品，那就是数以亿计的青铜钱币。
2: 像这种船只呢，则应该是属于一些商船，商贸类的货物呢，就会集中在这些船舱里面。我们这里目前发现的可以修复的文物啊，目前已经发现的总重量呢，大概接近20吨的样子，其中最大量的就是瓷器。
1: 南宋时期是中国制瓷技艺的巅峰，当时陶瓷制作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几近工业化生产。著名的龙泉青瓷就曾经温州港远销海外。在考古发掘中，很多瓷器都以完好无损的状态呈现，仿佛整装待发，正准备扬帆出海。
2: 宋代往后的龙泉青瓷呢，它可以见到在世界各地都会见到它的身影。您可以在东南亚、东非、北非、欧洲见到大量的龙泉青瓷销售过去。
1: 南宋商贸的爆发式增长，引发了货币需求的急剧膨胀，以至于中国货币史上首次出现了产能瓶颈，铜钱产量已追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更雪上加霜的是，一种新型海外贸易正在沿海口岸暗中盛行。据史料记载，每当夜幕降临，满载钱币的商船就悄然起航出海，每次的运载量高达10万贯。这些商船的目的地是日本、东南亚，那些尚未建立成熟货币体系的国家。由于不具备货币生产能力，他们高价购入中国的铜钱作为本国的流通货币。但这种货币贸易却直接造成了宋朝政府的钱荒。尽管朝廷三令五申禁止钱币出境，但在巨大利差的驱使下，铜钱仍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持续外流。唯一拯救钱荒的方案就是纸币。但这种接近零成本的信用符号，似乎自诞生之初就埋下了滥发的宿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发行过各种名目的纸币，也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信任崩塌。公元14世纪，统治中国的大明王朝同样推出了自己的官方纸币大明宝钞。但仅仅数十年后，滥发无度的宝钞在市场上已经形同废纸，白银成为人们自发选择的流通货币。官方也不得不改变政策，用白银收税。巨大的白银需求点燃了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网络，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加入到了这条白银的传送带。一场席卷世界的白银浪潮就此开始。 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这里蕴藏着地球上储量最大的银矿带。位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就是安第斯山脉最负盛名的传奇银山。自16世纪被西班牙人掌控后，这里便成为全球白银供应的重要源头。在这座被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与教皇共同颂扬的神山里，无穷无尽的财富被开采出来，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乃至地球另一端的中国。而这场白银浪潮的背后，是采矿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西班牙人第一次找到了近乎无限开采的方式。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西班牙人最初沿用的是当地的冶炼工艺。当时的矿区遍布着数百个这样的土质熔炉，但这种效率低下的冶炼技术显然无法满足殖民者的需求。
3: 这些圆柱形熔炉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它是借助风力来升温的。一直以来，印加人都是用它来熔炼高品位银矿。但是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殖民者出于经济目的和积累财富的需要，必须尽可能快地生产大量白银，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熔炉。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因为西班牙人想要获得的白银数量需要消耗太多的木炭。
1: 木炭的消耗自银矿开采伊始便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物理与生态瓶颈，但在玻利维亚的矿山，西班牙人终于找到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他们将矿石碾成粉末，然后由当地的矿工将矿石粉末与汞混合，通过化学反应分离白银。这种方式完全绕过了传统熔炼环节，既摆脱了对木材燃料的依赖，又能直接提取出高纯度白银。
3: 虽然汞气化法能有效地将银从矿石的其他成分中分离出来，但这种工艺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汞的剧毒不仅会造成生态灾难，更直接危及工人的生命安全。
1: 随着欧洲殖民者对白银的渴求日益膨胀，玻利维亚山区的矿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就是奥亚加斯。在白银开采的高峰期，这里曾聚居着10,000多名居民。这些来自安第斯的原住民被迫在奥亚加斯的矿井中从事强制劳动，他们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而代价却无比惨重。正是这种以生命为燃料的开采模式，催生了空前的白银产量。仅16世纪后期，就有2700吨白银从玻利维亚矿山流向西班牙，占据当时全球白银总产量的90%。西班牙人用这种纯度极高的白银，打造出了声名远扬的银币。一种是重约3克的小型银币雷亚尔，另一种是重约27克的大型银币八字银元，它们成为了整个欧洲乃至远及亚洲地区的标准货币。福建漳州，这里是明代晚期官方唯一允许民间海外贸易的口岸，也是白银流入中国的重要窗口。外国商人的形象罕见地出现在了漳州老街的牌坊上，他们正在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瓷器、茶叶、漆器以及最负盛名的丝绸。以漳州为起点，这些外来银元通过沿海商路流向全国各地。正是在这种频繁的贸易中，中国百

0: 百姓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外形奇特的银币。
1: 货币白银时代的开启，以漳州呢对外开放贸易，然后白银流进来，可以说漳州是起到了一个实验区，可以说是一个货币流通的这种实验区的这么一个现象。
0: 当西班牙银元在16世纪进入中国时，这个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古老文明就此被卷入横跨东西半球的贸易洪流，经历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历史洗礼。
1: 百姓呢对这些银元起初是不认识的，所以他们就很多还是重新给它称重或者去融化。这个原来是一块的，那就是为了找零啊，或者说交易的需要，它就被裁剪成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了。那三分之一肯定也是为了找零。

0: 国王投降货币，当时闽南人也不懂这个是哪一个国王，比如说卡勒斯国王啊、斐迪南国王啊，那就把它称为佛印，因为他的头像就像一个佛像一样。很多百姓有的他也不懂得去如何鉴别，那所以呢，这些货币经过钱庄以后，这些钱庄有的就会在货币上打上一个钱庄的戳记，以示信誉。那到后面呢，还有一种就整个银元都打得满满的戳记，那我们就把它叫做烂板。当时在钱庄里面呢，因为经手的这种银元比较多，那就有那种为了辨别这种银元真假的这种需要，那所以呢就有这种这种石模子，然后挖了两个孔，所以像这样子就可以听声音，比如这个是相对于比较真的银元，它声音就比较锐比较悠长，那这种假的银元它声音毕竟比较脆比较清脆，因为它里面含铜或者含其他的杂质就比较多。钱庄的因为它过手的量大，所以就会有这种等于专门用来辨别银元真假的，相当于叫验钞机啦，古代的验钞机。
1: 在这场中国货币史上的巨大变革中，最大的赢家是沿海口岸通过对外贸易积累巨额财富的商人，而输家则是身处内陆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四川江口一项震惊学界的考古发现为这段历史提供了鲜活的佐证。一个充满传奇的巨大宝藏在岷江的河床中被完整提取。截至目前，考古遗址的实验室中修复和编目的文物已有52000件，每一件都讲述着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裂变。这些宝藏中有大量的黄金首饰和珍稀宝物，但其中更引人关注的是数以千计的银锭。
2: 刘老师，这是我们2014年出水的一个银锭。前面我非常清楚，而且字迹也比较清晰。
3: 那这个是江西赣州。
2: 对，江西赣州。
1: 这些有着清晰铭文的银锭是明朝官府的税银，在朝廷发行的纸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官方不得不接受白银的流通，并明确规定所有赋税必须折算成白银缴纳。
4: 这个白银呢，实际上就实证了是明朝呢确确实实到后期，它这个白银确实是成为了主币，而且成为了税收的主要的对象。

0: 很多的明朝大臣都上书啊，就跟皇帝讲，土地上种粮食不种白银呢、啊。你现在把老百姓逼的，就是说这个要白银税收，对吧？所以老百姓呢，实际上是苦不堪言嘛。
1: 这项白银税收政策，最终成为诱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自公元1627年起，席卷全国的起义军在各地蔓延开来，张献忠便是其中之一。他带领部队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及四川等地，攻占官府银库，劫掠大量银锭。随着官兵的持续围剿，张献忠的起义军被迫撤离成都。当船队行至江口时，遭遇官兵伏击，无数的金银财宝沉入江底，造就了今日河床下的传世宝藏。而大明王朝的统治也在起义军的打击中落下帷幕。白银以及它所引发的种种裂痕，在这场帝国崩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0: 中国啊，它确实是货币体系变了，财政体系变了，然后社会的整个的结构变了。在这儿，这个这么多的白银能说明这个问题。
1: 到了17世纪中叶，白银的大量涌入已经悄然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系统。铜钱，这个传统货币体系的支柱，虽然仍在流通，却已沦为辅币。不论是福是祸，中国都已经卷入了全球经济的洪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对景贺的领地争夺战将持续两个月之久。为了下一代，他们过冬时的种群团结荡然无存。

内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黑井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班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赋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赋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缝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纵纹腹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纹腹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纹腹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他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他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他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大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这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它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冬末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十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朱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平缓的山野，一群藏原羚在追逐嬉闹，

被鼠兔发觉，藏狐即宣布捕食失败。今天他的运气的确差了一些。低矮的枯草难以遮掩藏狐的身躯和散发出的气味，为他的捕食增加了难度。好在冬季即将过去，一切都会发生改变。暖风逐渐替代了寒风，春末夏初，祁连山正式进入绿意盎然的季节。

美食，在这个季节，它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它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它甚至尝试捕捉鸟雀，这对犬科动物是高难度的事儿。

他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

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甘南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

太阳落山之前，马路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它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纯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隐藏的秘密，期待人类进一步探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同一位糖友，夏季血糖竟比冬季高，控糖黄金期为何失灵？
1: 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
0: 高温、失眠、压力，如何推高皮质醇，搅乱血糖？凉皮、绿豆汤该怎么吃，才不让血糖飙升？本期职场健康课，看专家支招，帮你把失控的血糖拉回来。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一起先来看一张图片哈，来看一下大屏幕，有两根折线图，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先告诉大家，这是同一位糖尿病患者在夏季和冬季连续一周的数值变化记录图哈。发现有什么变化没有？
1: 红色的更高，波动更大，蓝色的更平缓，血糖更稳。
0: 把话筒给到苗野，你说这两个折线图哪个代表了夏季，哪个代表了冬季？
2: 红的代表冬季，蓝色代表夏季。
0: 理由呢？
2: 这个红的它就代表着火锅和烧烤，就是冬天啊，就大家都胡吃海喝，血糖就蹭蹭的就容易往上涨。夏天苦夏嘛，大家胃口都不好，所以蓝色就代表冰棍啊、凉皮啊、冰粥啊什么的，吃的比较清淡，所以我觉得血糖波动就不会那么高。
0: 几位健康观察员说的对还是不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得由康大姐揭晓。
3: 他们说的都不太对，这个真的是我自己动态血糖仪测出来的空腹血糖的情况。
0: 哪个是夏季？
3: 红色的是我夏季血糖仪里边截取了一段，蓝色是冬季的。
0: 康大姐，确诊糖尿病22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你的夏季血糖就这么高吗？
3: 不是，最开始的时候吧，我是跟大家的规律都是一样的，相对的来说是冬季的血糖呢会高一些，夏季的血糖反而会低一些。但是近两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反过来的了，冬季反而好控制，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比如吃吧，我也没有多吃，吃的也不多，而且呢走路和运动我都坚持，但是呢就这血糖就是总是这种波动特别大，而且相对比原来更高。
0: 康大姐的疑问是什么？
3: 就是说夏季是一个控糖的黄金期，可是到我这儿为什么这黄金期不是黄金了？
0: 那么夏季血糖失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期节目为大家解答。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潘医生和孙医生，来欢迎二位。你好潘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
0: 请坐。孙医生你好，又见面了。
4: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
5: 潘琦，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0: 先问一下潘医生，大家都认为夏季是控糖的黄金期，这是我们的固有概念，还是在医学上确实就这么认可这句话？
6: 有一个基于大数据的临床研究，一共入组了32000名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确实也发现了夏天的血糖呢更容易控制好，是我们控糖的黄金期，而冬天的血糖呢会比夏天要明显的升高，那个时候呢血糖更难以控制，所以呢血糖的这种季节变化它是有规律可循的。
0: 数据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从这个季节的变化的状态来看，2月份的时候温度是低的，而血糖呢相对来说是峰值的状态，
0: 最高点了。
6: 对，最高点。然后随着这个气温的回暖和天气变得越来越温暖和潮热，这个血糖呢会慢慢的降低。那到了90月份的时候，温度呢会进一步的降低到一个和缓的状态，而这个时候的血糖呢也会慢慢的回升上来，就看到了一个现象，相对来说春季和夏季的血糖会偏低，而冬季和秋季的血糖呢会偏高。
0: 而且孙医生也会告诉我们，从门诊的观察来看这句话也是对的。
7: 对的，其实从我们的门诊我们也可以看到，到了夏季的时候其实门诊量是减少的，尤其是挂糖尿病专科号的病人是减少的。另外一个就是来就诊的患者中，我们也看到了血糖控制好的比例是高的，当然这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0: 我们为大家总结了这几个原因，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有这么4点：代谢快、食欲降、动得多而日照足。孙医生继续逐一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7: 那么夏天的时候基础代谢率是比冬天要高一些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冬季有一些分泌的激素相对会少一些，尤其是肾上腺分泌的一些激素， 基本上都是升糖的效应。那么到了夏季，因为气温比较高，机体对这类激素的需求量相对是低的，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减少了，而胰岛素就能够发挥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些功效，改善血糖的效果就会好一些。那么对于食欲降低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非常明白，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在我们眼前放一碗红烧肉，我相信谁都不太愿意吃。那么大家更希望的是比较清凉的清淡的食物，就避免了高盐高脂的一个摄入，那么它对血糖控制是直接有益处的。至于第三点，动得多是因为进入夏天之后白昼时间比较长，那么大家的户外活动肯定是比冬天多一些，增加了运动的消耗之后，我们的血糖相对来说也会控制得更好一些。最后一点，日照足，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相对来说是高的，而且有很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维生素 D跟胰岛素的活性是有关系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充足一些，我们的胰岛素的活性更好，功能更强一点，那么也是有助于我们血糖的控制。
0: 康大姐现在心里100个问号，我为什么我不按照这个规律来，对吧？康大姐会有这个疑问是吧？
3: 没错，我现在真的是和这个正好反过来了。
0: 为什么这个规律在康大姐这儿就不好使了？
6: 我要问康大姐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晚上睡眠状态怎么样？
3: 因为比较热嘛，就是不能连贯的睡下去，开电风扇吧又觉得呢怕吹了，然后吹的什么肩疼啊腰疼啊腿疼，开空调呢又觉得太凉会不会感冒，所以呢就是折腾来折腾去，这一晚上吧睡不了几个小时。
6: 睡眠的时长啊大概能到几个小时？
3: 不超过4-5个小时吧。
0: 哦，
6: 还是明显短的，
0: 睡的时间太少了。
6: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咱们能够满足每天喝8杯水的要求吗？
3: 满足不了，一点也满足不了。我每天能喝2-3杯，最多喝4杯水。
0: 康大姐不渴啊？
3: 我不是特别爱喝水的人，他们老说我是属骆驼的。
0: 潘医生，这两个问题你能得出什么结论来？
6: 康大姐，在夏天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还是跟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激素有关，就是皮醇激素出现问题了，就完全抵消了这个夏季的控糖的黄金期。但那个这好处就都没有了，
0: 代谢快也白快了，
6: 就是啊，
0: 日照足也白晒了，
6: 白晒了，
0: 运动也白运动了。
6: 哎，
0: 或者说这个白是我开个玩笑，只是你原来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苗也认识皮质醇吗？
2: 听过这个词儿，好像说是跟压力有关系吧，就是压力增加一格，腰围又增加一圈，就像我这种体型，就满肚子都是压力。
0: 那再继续请问，皮质醇从哪来的？
2: 既然跟压力有关系，我觉得怎么着应该和脑部有关。
0: 这两个答案对还是不对，潘医生？
6: 皮质醇跟压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来源肯定不

0: 是从脑子里来的。
1: 嗯，
0: 这个皮质醇呢是从我们肾上腺这个腺体分泌出来的一种激素。
1: 来看一下肾上腺在哪儿，我们有一张图片给到大家了，来看一下这肾上腺长在哪儿，来给我描述一下。
0: 肾上腺呢可以看到其实在肾脏的上方双侧啊都有，像个小帽子似的搭在这个肾脏的上方啊。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强大啊，它会分泌啊很多种激素。那它的分泌呢又不是说它自己想分泌就分泌，不想分泌就不分泌，它还有上级机构垂体前叶呢和下丘脑会分别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激素，来调控这个轴系的稳定。
1: 这个轴叫做什么名字？
0: 叫 HPA 轴。
1: 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轴？就印证了潘医生这句话，这个皮质醇不是他想分泌就分泌的。
0: 对。
1: 但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分泌皮质醇？分泌它是用来干嘛的？
0: 它其实是个应急激素，在我们突发的事件，比如说紧张啦、焦虑啦，肾上腺就会分泌比较多的糖皮质激素，来补充我们的能量，避免出现突发的不适啊，或者是能量的耗竭，来保护我们的机体。
1: 它不是个坏东西。那为什么皮质醇在夏季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它成了导弹分子了？接下来有个道具，潘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来，有请。我这有好多好多球啊。
0: 这是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成分。
1: 那这个红色的球是啥呢？
0: 血糖。
1: 血糖，
0: 血里的葡萄糖。
1: 明白了，这就是让康大姐听起来就有点胆战心惊的血糖。那么请问一下，皮质醇和血糖以及血管里这些物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其实我们的血液里的这些物质里面既有葡萄糖，也有一些血细胞，还有一些蛋白类的。它其实是个稳态的，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够更好的来进行代谢。在吃进去东西血糖升高的时候会增加一个，但是呢我们的细胞还会把它吸收出来，所以这个血液里面的糖成分是稳定的，你什么时候测它都是非常平稳。但是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了，这样我们的外面组织来源的葡萄糖就会增多，就会增多。
1: 肝一直在生产，
0: 一直在生产葡萄糖，但是呢由细胞吸收的葡萄糖的这个门啊就在皮质醇的作用之下就关闭了。原来可以进一个出一个的状态，现在进一个哎出不去，或者进两个才能出去一个，所以血液里的糖就会越攒越多越攒越多。这就是解释着为什么高的皮质醇会导致血糖明显的升高。
1: 也就是说皮质醇啊，它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个，让上游生产的特别特别多，
0: 对，
1: 把下游这个闸门又给封死了，你说这个糖不就聚集在这儿了吗？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这个皮质醇降低了呢？
0: 皮质醇降低也不好，皮质醇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如果降低了以后，人的应激状态会相对比较差，大凡出一点感冒或者是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也反应不上来，血糖也反应不上来，甚至还可能会出现电解质紊乱，比如说最严重的是低钠血症，人呢就会觉得没有力气。所以呢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就是皮质醇这个激素一定也是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稳定的状态。
1: 刚才皮质醇是做什么大家已经明白了哈。那为什么皮质醇它会出现不高兴，也就是紊乱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来，有请。皮质醇紊乱呢跟自己有原因，其实跟外在也有原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这些原因：高温、睡不好和出汗多。首先请教一下孙医生，为什么高温会让皮质醇出现紊乱？
2: 高温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心跳和出汗都是增加的，就相当于我们持续有一个热的应激状态一直在刺激它，机体得到了这个信号之后，皮质醇就在持续不断的分泌。
1: 有没有在一些数据当中可以佐证温度其实跟皮质醇它是正比例关系？
0: 有人做过这么一项研究，就是统计在空腹、低温、高温、拥挤的这些应激状态，就让你不舒服的这些情境，到底哪个更容易引起皮质醇增高？发现在这些里面，高温是排在第一位， 啊，这个温度呢，如果达到了46摄氏度的状态下，2个小时的时间，核心温度呢，其实已经达到了38摄氏度。这个时候再去测他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发现是要比极限值明显升高到2到。

0: 三倍以上，
1: 嗯，
0: 也印证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高温状态下会诱发体内的高皮质醇的水平。
1: 那说到高温的时候，夏天刚才也说了，其实日照充足啊，锻炼啊是非常重要的。孙医生建议大家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出门？
2: 其实就是避免从中午11点到下午4点，那么这段时间它是紫外线强度最高的，而且容易造成一些晒伤呀，还是要减少高温对机体的这种刺激，比如说戴一些防晒帽呀、防晒袖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我们从室外回到了室内，那么大家都会在夏天开空调，那我们要掌握一个温度，室内的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减少这种冷热的刺激和这种温差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我开空调的话要保证通风。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保持通风，我们在呼吸的过程中是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二氧化碳也会反过来刺激我们机体对于皮质醇的一个分泌，那么血糖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好，这就是影响皮质醇波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高温。再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家有一个温度计，温度越高，那个红线往上窜的时候，代表了你的皮质醇越来越高，同时代表了你的血糖也就越来越高。一定要注意避免高温。好，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导致皮质醇紊乱的第二个原因，睡不好啊。为什么睡不好会影响皮质醇的紊乱？
0: HPA 轴调节是有一个规律的，我们称之为日节律。在早上6点到8点的时候，随着太阳的出生，这个激素就会明显的升高，
1: 嗯，
0: 来帮助我们一天所需要的工作呀、生活的这种激素的需求。所以大家呢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闹钟醇，哎，帮助我们叫醒这一天的能量代谢。
1: 哎，起来干活了。
0: 是的
1: 啊，这个时候分泌最多的。
0: 对，然后到下午4点钟到6点钟的时候，啊，激素的水平会慢慢的降低，
1: 嗯，
0: 但是这种降低依旧能够维持在最高峰值的一半，来帮助我们达到下午这个黄昏时间段的一些工作啊，包括下班呐，还有你晚上的一些活动的需求啊，那我们精力也是相对比较充沛的。那到了晚上12点钟到3点的时候，哎，它到了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的人类好好休息啦，不能让它那么的辛劳啊，起到一个修复的状态，能够获得更好的能量的储备，继续第二天的生活和工作。
1: 其实这个皮质醇，刚才潘医生讲，它是一个闹钟醇，
0: 对，
1: 它是在早上故意分泌多了把你叫醒，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这种紊乱睡不好的话，是影响是很明确的。
0: 对，晚上12点到3点之间本来应该是个非常低的状态，它提前给你闹醒了，让你晚上12点也睡不着觉，甚至3点钟该熟睡的时候反而没有到熟睡的这个节律，
1: 嗯，
0: 持续属于一个兴奋状态，跟康大姐似的，那这血糖能好吗？
1: 也有数据佐证，对不对？
0: 是的，我们有一个长达10年的这个随访的队列，发现呢，这个老年人如果持续至少2天的时间啊，睡眠时长小于4个小时的话，那他的这个皮质醇水平就会明显的升高，而且呢，次日的血糖水平也会高于他睡眠充足的状态。
1: 嗯，而且我听说这个数据还佐证，如果连续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早上空腹血糖比睡好的话可能要高1到2个毫摩每升。
0: 对，而且这种状态不光会影响到第二天，持续时间会影响到2周以后。
1: 嗯，
0: 所以这还是挺可怕的。
1: 其实这也就是我打个引号破案了，康大姐，为什么我很注意可是血糖依然很高。那我们还是要给方法哈，这个睡不好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睡好啊。两位医生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手机这件事儿呢，咱们尽可能在睡眠前1个小时就不要再翻了，因为那一翻的话它会给你推送好多的这种热帖，这样你越来越兴奋是睡不好觉的。
1: 而且手机的蓝光我听说也会抑制褪黑素的增加，对吗？
0: 对，褪黑素现在好多人都是子女给父母买，因为它可以帮助老年人睡眠嘛。但是我们尽可能利用自己生理的减少对褪黑素的分泌的影响，就能够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
1: 其实睡前看手机是一个双向的影响，你总看手机褪黑素少，你本来就睡不着。
0: 是的，
1: 你还总看手机，皮质醇又高，你还睡不好。
0: 对，这恶性循环了，变得越来越差。
1: 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怎么办呢？
0: 我们与其去看手机，不如听手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安抚性的音乐，
1: 疗愈啊。
0: 对，疗愈的声音，睡前听，慢慢的帮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这种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协调这个睡眠的深度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其实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要让手机，无论是从

0: 内容上还是从眼睛的感官上减少刺激，这是第一个建议。还有一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挺有效，但是容易被忽略，就是窗帘。
1: 对，大家都看电视剧啊，就是那种阳光透过白纱窗，
0: 哎呀，
1: 照在你身上的感觉多么的唯美啊，
0: 好浪漫。
1: 对，虽然浪漫，但是它影响睡眠，尤其是光的照射，无论是电子光还是阳光，那都不能达到很好的深度睡眠。于是我现在装修我们家房子的时候，一定是关了灯去挑窗帘，不能挑那长得好看的，一定要挑那个遮阳效果最好的，这样保证我们能够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睡眠的结果。
0: 非常好，像外面的那种灯光啊，无论是路灯啊还是广告牌灯光啊，它对身体同样是一种影响的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建议，潘医生说睡前运动一下。哎，你们不疑惑吗？睡前运动，哎，
2: 非常之疑。我还特意那个平时很注意睡觉前不要运动，不要自己太兴奋，
0: 对啊，
2: 怕睡不着。
1: 首先是这样的啊，运动呢它分不同的型，控制体重的话肯定选择那个大剂量的运动和撸铁，
0: 有氧无氧高强度。
1: 对，高强度来维持住我们很好的体态。但是呢我们如果为了保证夜间的睡眠的状态呢，我们是建议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啊，不要做那种刺激大的无氧的和高强度的运动，因为这些高强度运动又是刚才提到那种应激，于是呢心跳也快了，血压也高了，睡眠状态就会越来越差。所以呢我们建议的这个运动啊是个微运动啊，放松你的肌肉组织，那你一放松以后，你就能进入到一个非常深度的睡眠状态，得到良好的休息。
0: 这个词非常好，叫微微运动。怎么个微法？推荐一个方法吧。
1: 我们有一种方法特别好学的，叫蝴蝶拍。把你的这个右手放在左肩，左手呢放在右肩，然后感觉到像妈妈在拥抱你一样，非常的温暖和安全。然后张开我们的手掌来拍动你的肩膀啊，当然闭上眼睛啊，慢慢这个节律要放缓嘛，不能快速的敲打，不能像做按摩一样，然后逐渐进入到一种放松和休眠的状态。
0: 被拥抱那种感觉，自己拥抱自己，这是一个放松，这是第一个。还有吗？有什么推荐？
1: 推荐的方法有一种行为疗法，叫渐进性的肌肉放松疗法。为了能够更好的直观的看到这个变化，我用手来展示哈。那我们把这个手收缩，握紧拳头，握紧3到4秒钟，然后放松。就是在放松的那一刹那，其实你是感觉到肢体是一个轻松的这个状态。
0: 也就是绷劲儿，绷5秒，放松，再绷劲儿，再放松。先从哪开始绷呢？
1: 从下肢慢慢的做到这个上肢啊，包括这个躯干部还有这个肩膀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缓慢的过程。那在这个全身的肌肉放松的状态下，我们的心率就会慢慢的平稳，呼吸呢也会变得相对缓慢，渐进性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0: 效果怎么样？你的患者是怎么反馈的？
1: 我有一个患者特别的明显，他吃这种睡眠药吃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就更年期以后确实是睡眠不好。后来我们就教了他这套渐进性的放松，他基本上还没有做到这个肚子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跟我说，潘大夫很好用，他觉得经过这种调理以后，他的睡眠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相对来说血里的皮质醇也降下来了，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
0: 哎呀，
1: 所以呢他把我们教他这套又教给了其他的糖友，现在有很多的糖友都获益了。
0: 那这样咱们赶快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这种能让你睡得好快速入睡的肌肉渐进式放松到底该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教大家一个简版的，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坐在椅子上或者躺下，先足底收缩，屈屈阻止，稍稍保持之后放松，同时吐气，然后勾脚，让小腿后侧的肌肉绷紧，大腿肌肉绷紧收缩，之后是上肢，可以双手抓紧用力捏握，让整个上肢的肌肉包括肩背部肌肉收缩，

0: 这个方法又简单又易学，现在有一句话很火，也送给大家，祝你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哈。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就是出汗多。孙医生解释一下，
1: 出汗多就意味着我们体内的水分是减少的。我们也说包括胰岛素呀这些激素其实都是需要水分子的协作的，那我们的水分少的情况下，胰岛素它的功能或者它做的功就不是那么的好了，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肯定是不好的。如果伴随着我们的水分进一步的丢失，甚至我们在临床上会出现一个高渗的状态，那么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病人有的血糖会非常非常高，那么会到了 33.3 毫摩尔这么高的一个惊人的情况下，那么这种高渗的状态，这种急性并发症往往比我们常见的酮症酸中毒对于机体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对于老年患者有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死亡。
0: 给大家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见过熬糖的吗？把水分全熬干了就剩粘稠稠的糖了，其实就是这样。血糖可以高到33毫摩尔每升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知道低血糖的危险性是极大的，为什么血糖这么高它也是可能会导致死亡？
1: 高渗状态它对于脑的信号也是有一些影响，那么病人比如说有一些口渴中枢呀，或者是一些应激反应认知反应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针对老年患者，他的口感的这种中枢的调节减少了，那么他会减少这个饮水的一个行为，这种情况下就会进一步加重它的水分的一个丢失，就相当于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
0: 而且上一期节目我们也特别分享给大家了，高渗性它有一个身体症状，就是身体温度升高但是皮肤又不出汗，同时伴随着你的血糖指数非常非常高，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它的危险性非常非常大。其实有的时候跟康辣姐交流的时候告诉她，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2%的水分已经丢失了，
1: 是的，
0: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2%的水是多么宝贵呀。
1: 对，其实我们是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正常的健康人，我们都会建议一个比较合适的饮水量，夏天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出汗比较多，水分丢失的也相对多一点，那么至少维持在2000毫升左右。还有一种情况下，糖尿病患者往往可能会出现肾脏功能的损伤，那么如果出现肾功不好的时候，还是要根据他的肾脏功能损害的程度听我们医生的。对于这个喝什么样的水，其实我们也是有讲究的，首先推荐的就是白开水，它是最健康的饮料，其次还是可以喝淡茶的，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天然的矿泉水。那我们怎么喝呢？就像康大姐，我不喜欢喝水，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可以多次少量的喝。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个，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喜欢吃凉的东西，喝一点凉的水，凉水进去之后它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这个时候皮质醇
0: 又来了，
1: 会应激的，
0: 它一高康大姐又头疼了。但是康大姐就会有一个问题，哎呀我就不爱喝水，我觉得这个水呀没味儿。因此这两款水他爱喝，一个就是绿豆汤，一个就是红枣黄芪水，这两个好不好先请潘医生来判断一下。
2: 那从口感来讲还肯定是好的，
0: 是，
2: 但是它也不好。
0: 那先说一下绿豆汤怎么了呢？
2: 绿豆汤它的主要原材料是绿豆，那100克的干绿豆含有60克的碳水化合物，
0: 那挺高的了，
2: 挺高的。那如果把这个绿豆汤熬成这样的
0: 哪样，
2: 哎你看看这个熬的时间很长，也是康大姐喜欢喝的这种已经被充分的熬成了类似于粥样的东西。
0: 用潘医生说的话，这绿豆都炸开花了。
2: 对，炸开花了啊，然后整个这个汤色都非常的浓厚。当然康大姐也喜欢喝，但是呢因为淀粉都跑到了这个水里头，所以您喝的不是绿豆水，您喝的是淀粉汤。
0: 康大姐说我太委屈了，我平时一口糖饮料我都不敢喝呀，在这儿全找补回来了。
2: 对，
0: 所以绿豆煮的时间越长，淀粉析出的越多，碳水化合物越多，其实是升糖的。但是孙医生，我们都爱喝绿豆汤是吧，你家里夏天也会煮一点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煮该怎么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比较友好？
2: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我们把这个绿豆啊泡在这个水里，早上就泡好了啊，泡4个小时，到中午煮的时候煮个15分钟，煮出来的就是这个，其实汤色也挺好看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绿豆的形态啊，这个绿豆呢还是非常完整的，淀粉都包在这个绿豆里面，也没有跑出来，所以不会升高血糖。
0: 这个很好。其实潘医生告诉我们，所谓的喝绿豆汤 重点在汤字，把绿豆的味儿吸出来就行了。再来说第二个，这个红枣黄芪多好啊，这夏天喝点温温的代茶饮，它的讲究在哪里？
2: 那个白色的是黄芪，黄芪呢其实里面主要含的是多糖啊，会有很少量很少量的单糖和葡萄糖，所以那个味道嚼起来还是有明确的这种苦感的感觉，所以泡一泡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来自于这个干枣。
0: 怎么了？
2: 对，大枣里面基本上都是单糖和葡萄糖，含的这个比例达到60%-80%，再加上康大姐又喜欢吃这个味儿，所以她放的比较多。那喝的都是葡萄糖水。
0: 康大姐，咱夏天血糖高一点都不冤。刚才康大姐还说怎么回事，我怎么没有黄金期，现在明白了，你有控糖黄金期，但是这个嘴呀喝了太多的糖水。不过呢并不是不能喝，
2: 对，
0: 这一碗黄芪红枣水对于哪些人来说，这一壶水要稍微的放一放。
2: 比如说如果我们测定了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0毫摩尔每升，我们就把这碗黄芪红枣水放一放啊，等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咱们再去喜好它，去饮它。
0: 那刚才为大家总结的哈，就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和异常波动三个原因。高温的状态下，尽量开空调要有讲究，别太阳太辣的时候出门。睡不好也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尽量的睡前要放松，减少刺激。再者就是出汗多，一定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会导致皮质醇升高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导致皮质醇异常升高和波动的有三个原因，刚才那三个都是外部原因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会导致我的皮质醇怎么就这么不稳定？
2: 这个原因呢叫压力问题。刚才苗也提到了这个压力状态，
0: 他满肚子都是压力。
2: 对，满肚子都是压力啊。那压力呢，其实会导致我们皮质醇水平的升高。那也有人做过相应的研究，就是在你，在广大的面前讲话，或者是饥饿状态，或者是工作突然来了，你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压力会诱发的皮质醇水平升高能够达到2-4倍。不是说这个压力过了就好了，它会一直持续2个月之久。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代谢也会出现问题。同样的话呢，老年人别看他岁数大了，但是他依旧会有周一焦虑。
0: 老年人为什么会有周一焦虑啊？他退休了。
2: 对呀，我也分析过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给子女带孩子，那到了周一这个小朋友要上学，那爷爷奶奶就拎着书包去送小孩子上学了，那这个时间点就跟星期六星期天的节律完全不一样了。他总担心星期一的时候汽车会比较挤啊，或者担心小朋友迟到啊，所以会导致我们的周一焦虑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同样也会导致他们的皮质醇水平的升高。所以呢提醒大家，压力是无时不在的，而且压力会影响到皮质醇的水平。
0: 我说各位有没有周一焦虑哈？刘丹有吗？
3: 我会周一焦虑。
0: 焦虑些什么？
3: 因为周一早上开晨会。
0: 焦虑会让你有什么的表现呢？
3: 我前一天晚上就在盘，然后会睡不着觉。
0: 也是代表了你是有责任感和担当感的这么一种表现。但是有人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去缓解我自己这种焦虑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方法，而且呢是非常有用的方法。我们逐一来看一下这三个方法分别是什么哈。第一个呢叫做走出去，第二个叫做说出来，第三个叫动起来，这是解压的好方式。言外之意，皮质醇升高怕这三个。我们先来说一下走出去哈，走到哪儿是合适的？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接下来静下心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你听，有虫鸣鸟鸣；你听，有潺潺流水；你看，有郁郁葱葱，有鲜花灿烂。往远处看，层峦叠嶂；往近处看，有你爱的人，就在公园的长椅上； 哇，这个画面怎么样？
2: 太美了，
0: 太美了，是不是？
2: 嗯，哎，真想出去。
0: 刚才看了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看小雪哈，很动容哈，
3: 满满的负氧离子，然后心旷神怡，呼吸顺畅，眼睛都亮了。刚才来录节目的时候还有点紧张，看完那个画面之后觉得浑身都放松了。
0: 要问一下孙医生，走出去是不是走到刚才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不是走到自然当中是比较好的？
1: 对啊，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所说的要亲近大自然，走进这种天然的环境中，会让我们的心情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和放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皮质醇就达到一个正常的节律。
0: 其实走到自然当中去散步去放松，比在街道楼宇当中放松，皮质醇的降低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对不对？
2: 对，是的。嗯，那我们也做过这组数据啊。首先呢，分成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呢，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去森林和这个树木葱郁的地方进行散步，
0: 纯大自然，
2: 纯大自然，
0: 公园啊。
2: 对，在这样的自然的环境下，皮质醇水平是降低53%。
0: 嗯，
2: 而在楼宇中间，虽然也能放松，但是皮质醇的降低幅度只有37%。所以，如果我们要选择放松的环境下，一定是在大自然中去进行放松。
0: 这是自然的魔力，我们本来就属于自然嘛。我们就应该到我们熟悉和应该到的这个地方去哈，然后回到单位再继续开始周一焦虑。好了，这是第一个走出去哈，尽量的走到大自然当中。我们看第二个，说出来对于情绪的释放有那么那么的重要。
2: 举一个我管过的患者啊，也是我老病人，在我当住院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其实这个姐姐呢，平常她是非常开朗的，然后平常血糖也非常好啊。直到这个5年前啊，她住在我们科，然后我们的住院医生说，哎，这个张阿姨她的血糖老降不下来，我们就发现她晚上啊，就是有的时候看着窗外就是发愣。然后我说，哎呀，老病人嘛，我跟他聊一聊吧。主要是因为孩子啊不能够应对在职场的这些问题，就是被辞退了，他就觉得这个状态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是个教师，他带的孩子是很优秀的，但是这种事呢他又不能跟别人说，然后就跟我进行了交流。我呢也给他做了一些支招，包括这个孩子的职业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包括可能这种负面的情绪对他有哪些影响，然后奇迹一般，那第二天的血糖马上就降了2毫摩尔每升。所以呢，从这个案例呢，我其实有个非常深度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情绪上面的这种压力，它会内在的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有个蓄积，一定要释放出来。
0: 嗯，但是很多老年人说，我很孤独，我没有朋友，子女又不在身边，所以有一项研究就发现，感觉到孤独的老年人糖尿病的风险比那些不孤独的患者要高2.19倍。这就是跟你的不良情绪和压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走出去，走到大自然，同时还得说出来。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叫做动起来哈。
2: 运动以后，我们体内会分泌一种快乐激素多巴胺，内啡肽。所以有些人运动以后，哎，觉得心情非常好，然后非常愉悦，另外呢会特别有成就感，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活动了啊。这样也能导致的压力会降低，就是你对高血糖的这种负担会明显的降低，血糖也会更为平稳。
0: 饭后百步走能活99吗？
2: 哎，特别好，
0: 对吧？
2: 是。
0: 但是饭后多久去散步，这是个问题。来问一下建国大哥，你觉得饭后多久出门散步是比较好的？
4: 我是放下筷子就出发。
0: 放下筷子就穿鞋。
4: 对。
0: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4: 为了健康嘛，为了降糖。
0: 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按照你的习惯，饭后多久出门散步？
5: 30-40分钟左右。我出门，因为我觉得出去太早吧，吃完饭就出去，这胃里全是东西，如果运动的话会不会伤及到胃啊，不影响消化。
0: 有道理。潘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饭后多久运动，运动多久比较好？
2: 打断久坐就很好，但如果说哪种运动的模式更好的话，还是建议在餐后30-1小时出去活动，20-30分钟是最好的。因为你在就餐以后啊，大部分的胃肠道的这个血液是来帮助消化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出去活动的话，这个血液呢就会跑到 肌肉组织里，这个胃肠的消化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也有些人在摄入大量食物以后，在运动状态下可能会发生胃肠道的功能的紊乱，所以一定要做一个休息啊，像建国大哥，把家里的碗筷收拾收拾，然后看一下表，然后咱们到时间去活动会更好。
0: 餐后半小时之后的运动是干嘛？跳绳、跑步、游泳可以吗？
2: 建议。

0: 可能会诱发这个皮质醇的水平的升高、
1: 嗯、
0: 本来降下去这点血糖层
1: 又
0: 起来
1: 了、
0: 嗯、那不就不稳定了吗？
1: 对，并不是说马上让你吃完饭就坐在那瘫着躺着享福了，我们可以稍微的运动一下。可是对于很多人不愿意出门呢，怎么样有一些比较简便的办法把这些糖尽量的再消耗掉下去？
0: 哪怕说我们挪一挪花盆去给这个花浇浇水，那还有呢，就是最简便的就是垫脚尖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脚尖垫起来以后，让你的腓肠肌肌肉组织绷紧了、嗯、这个肌肉呢会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然后把血糖消耗下去，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这个肌肉有充足的力量不会跌倒，同时呢也会让餐后的血糖能够适当的降下来，能够起到一个稳定血糖和强健肌肉的作用。
1: 没错，脚踝这个部分包括小腿这一块也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嘛，可以把血液泵回去，没想到还有降糖的作用。这个点脚尖不是白点的，也不是随便点脚尖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能够让你血糖趋于平稳的点脚尖这个运动到底怎么做，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2: 适合几乎所有人的简单的方法是扶墙提踵，提起足跟，稍稍停顿，缓慢落下，注意身体直上直下。针对老年人可以用坐位提踵，对于功能比较强的人群采用单腿提踵。
1: 这是我们从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去降低皮质醇，还有一个就是吃，如何吃好吃对，同时稳定皮质醇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夏天没胃口，糖油主食可以不吃吗？夏日美食凉皮，如何改凉不升糖？职场健康课，夏节专家现场解锁美食，帮你稳住夏天的血糖。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三二一，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户、
10: 啊？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通过饮食给你的皮质醇踩一下刹车。在我旁边是节目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来欢迎李医生。
13: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说吃哈、啊、能给皮质醇踩个刹车
13: 还真可以
1: 啊、
13: 它是通过两个途径、
1: 嗯、
13: 一个叫做直接的途径，确实有一些营养素它就干预这个皮质醇的分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间接的途径，它影响血糖。我们知道血糖你过低或者是过高，它这种波动对我们身体来说它也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应激，它就会刺激皮质醇增多、
1: 嗯
13: 哎、所以稳定血糖其实间接的就是稳定住我们皮质醇的分泌。
1: 第一个是给皮质醇这个门给它关一点，别让它出来太多。第二个、嗯，抚摸他，安抚他的情绪，安抚血糖，你别太高，咱俩一起平稳。这就是为什么吃好吃的合理能够给皮质醇踩个刹车。那到底吃什么呢？看一下大屏幕哈。第一个维生素 C， 哎，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13: 肾上腺它含 VC 的浓度是非常高的， VC 在这里的作用，皮质醇的合成，还有我们用了以后没有被用的这些它要代谢掉，要清除掉，这个 VC 在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 VC 缺乏的话，我们这种生成啊、清除啊这种平衡状态打破了，所以 VC 对于稳定皮质醇的分泌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1: 明白了。
13: 还有我们知道 VC 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减少这种慢性炎症的发生、
1: 嗯、
13: 慢性炎症的发生这也是一种身体的应激状态呀，
1: 一样
13: 它也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呀，所以你看 VC从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环节、嗯、
1: 维生素 C 好哈、啊、哪个食物当中维 C 含量比较高？
14: 柠檬水吧。
1: 柠檬水哈、哦、
14: 对
1: 可以，
14: 平时可能会喝一些。
1: 嗯，来给到苗野。
15: 橙子吧。
1: 康大姐。
16: 柚子吧。
13: 只想到了水果
1: 啊，对呀。

0: 对呀，水果 VC 含量确实很高，咱就说橙子含量 VC 多少，每100克橙子含 VC 的量是33毫克，确实很高，但是它含糖也高啊，对于我们有血糖问题的，我得稳定住血糖啊，它可没有蔬菜好，蔬菜里的含 VC 的量更高啊，而且它含糖量又低，升糖指数又低，对稳控血糖还有好处啊。
1: 嗯，
0: 你看我们今天准备了大量的蔬菜，这些蔬菜里彩椒、青椒，大家知道它 VC 的量有多高吗？
2: 您都这么说了，我想应该比橙子高，嗯，大概40。
1: 40毫克是吧？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哈，康大姐猜一猜。
3: 70-80。
1: 70-80哈。
3: 对。
1: 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好。最接近的是我们康大姐，100克的青椒 VC 的含量是130毫克，它可是橙子的4倍，而且它含糖极低，热量极低，升糖指数极低，控制血糖又很好。
1: 青椒、彩椒这么好哈 ，VC 含量这么高，怎么吃比较好？
0: 虎皮尖椒大家爱吃吧？那煎的，哎呀，香香的，然后再加点辣的、甜的，再调调味儿。
1: 对，
0: 这个 VC 没了 ，VC 怕热。能生吃的我们就生吃啊，或者我们凉拌或者我们急火快炒，大椒炒肉很快就可以出锅呀。
1: 如果要是白灼吃的话非常好吃，凉拌也好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怕热，这一定要告诉大家。
0: 其实我可以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咱现在都是不粘锅，你就把那鸡蛋弄成薄的饼，切成丝儿，把这青椒三个色咱都切成丝儿，加一点这鸡蛋，你只要加盐啊，任何提鲜的你不用加，清爽的味道，非常好的一道凉菜。别说我是厨房小白，谁都会做。
1: 维生素 C 咱推荐的是青椒或彩椒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镁啊，对皮质醇是怎么影响的。
0: 它是我们天然的镇静剂，对于控制皮质醇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睡眠也是有好处的。有一个研究呢显示的呢，就是说给这个失眠的糖尿病患者，我们补充镁和钾，早上的皮质醇它可以下降19%。而且呢褪黑素跟睡眠有关系的激素它有升高，
1: 反而助眠。
0: 哎，对，所以它对睡眠是有好处的。
1: 关键这镁在哪儿比较多？
2: 这个我知道，应该是香蕉。
1: 香蕉，
2: 对，我身边有健身的人，然后他们健完身就吃一根，而且很多运动员他们也会吃香蕉的。
1: 香蕉不是补钾吗？它补镁吗？
0: 钾镁它都含有，100克香蕉里含镁的量有40多毫克，也不少，
1: 也不少。
0: 对，实际上镁呀，说起来它很有意思啊。这个呢，我们最主要的来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谁？
0: 是这个深绿色的蔬菜，绿叶蔬菜。
1: 哦，
0: 实际上100克菠菜里的镁含量是50多毫克，比香蕉就多了一点点。但是你要知道，香蕉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1: 对于糖友不是很友好。
0: 对，这一根香蕉我都不愿意让糖友们吃一根，就尝一尝，吃半根，再捡点主食就可以了。
1: 但是绿叶菜、
0: 蔬菜，我们的推荐量是400到500克的呀，
1: 你吃到饱。
0: 实际上要说到镁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呀？是我们这些坚果类的。
1: 啊，坚果呀？
0: 没错，坚果里头最高的啊。非常好记，就这个南瓜子，100克南瓜子里它含有镁的量是400多毫克，是我们香蕉的10倍。
1: 这个小家伙这么厉害？
0: 对，包括我们的杏仁儿，每100克里也100多毫克呢。
3: 我总觉得坚果里含油脂特别高，含热量高，也不利于血糖啊。
1: 这也是大家疑惑的，香蕉含糖我不敢吃，那坚果含油我也不太敢吃啊。李医生给大家推荐一个窍门，3个步骤。
0: 第一就是控制总量，坚果的推荐量每周50到70克。
1: 每周50到70克。
0: 如果我想天天吃，最多不超过10克。那个南瓜籽儿，说实在的，一小把，你像这核桃，基本上算小一点的，我就能吃2个。又大一点的，像新疆那大的纸皮核桃，有一个就行了，10克。
1: 这是第一个步骤哈。第二个，
0: 选对种类。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原味的，不能弄个椒盐的，钠的量能成百倍的增加，对您血压绝对是不好的。甚至什么鱼皮花生啊、蜂蜜花生，外头又有一层碳水，所以我们选原味的。
1: 明白了，第一个哈，咱说要控量，第二个要控种类，就是别选咸的，别选甜的，原味即可。
0: 没错。
1: 第三个，时间怎么去把握？
0: 在两餐之间吃，我饿了，我给自己补充点能量，然后这时候呢，其他的这个影响血糖的因素又不多，所以我

0: 觉得坚果呀水果呀有时候当个加餐确实是很好的，
1: 两餐之间最好，
0: 没错。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哎，我拿坚果碎代替烹调油，这个就叫做食物交换份法。比如说我凉拌黄瓜或凉拌大椒，我就直接用南瓜籽碎或者是花生碎杏仁碎，它也很香，撒在这个菜里边，这时候您随餐吃，其实它相当的作用是咱们的烹调油，是这个食物交换份换过来的，额外增加是不允许的。
1: 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欧米伽三，更是老朋友了，在鱼里边很多。这欧米伽三对于皮质醇来说它好在哪儿？
0: 欧米伽三脂肪酸可能大家知道对眼睛好对大脑好，实际上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抗炎的功效，这个炎症反应对于我身体来说它是一个应激啊，这时候又刺激到了我们 HPA 轴，刺激我们皮质醇的分泌，我们把这个小火苗事先给它灭掉了，是不是不用麻烦我们这个皮质醇了？所以它是从根本上来减轻这个皮质醇的压力，帮它干活。
1: 欧米伽三哪儿比较多？鱼当中比较多，但是不是所有的鱼都含丰富的欧米伽三？李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告诉大家，哪儿的鱼欧米伽三最多？
0: 海鱼。
1: 海鱼。
0: 对，最常见的是三文鱼。还有一种叫做青鱼，
1: 关键是我要是吃这个鱼的话也得有定量，是不是？
0: 推荐是每周2到3次、每次的话有100克到150克，这一周就足够了。
1: 我怎么吃比较好？它怕不怕高温呢？
0: 那你就是油炸它肯定怕，我们正常的你说我煮汤啊或者我蒸一下啊，这个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对，高温油炸它肯定是会流失的。
2: 不爱吃鱼怎么办呀？因为我以前被鱼刺卡过，所以现在看见鱼我心里就有阴影。
1: 言外之意，有没有替代鱼类的同时含丰富欧米伽三的食物？
0: 在植物性来源里头，比如像我们的亚麻籽还有我们的奇亚籽，它的阿尔法亚麻酸抗炎的作用对我们稳定皮质醇的功效一点都不少。
1: 但是这个亚麻籽怎么吃比较好？
0: 整粒的吃它消化不了，一般是磨成粉。奇亚籽你像有时候我早上泡牛奶多泡一会儿，稍微温度高一点，它一会儿就成那种果冻状似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年轻人老年朋友您都可以试一试。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该吃些什么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到夏天没有胃口，因此他不爱吃主食，对吧？苗野夏天也不爱吃主食，对吧？
3: 我其实是这样，因为我测过血糖，我餐后血糖8.9，就说是糖前吧，然后我还有糖尿病家族史，我就想戒来着，但是我又碳水脑袋，我就一直天人交战，觉得是不是应该把这主食给戒了。
1: 很好的问题，先问一下李医生，到底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要不要戒主食？
0: 不吃主食的话血糖波动会很大，他有低血糖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刺激，他也说哎呀我这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我要调整过来啊。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他血糖蹭一下升得很高，这也很麻烦，所以不吃主食吃太多或者你吃错了主食都是不可以的。
1: 主食还是要吃的，
0: 主食要吃，
1: 白面啊馒头啊饼啊米饭我塞不下去怎么办呢？这碗凉皮我看半天了，就像康大姐似的，哎，凉凉的又有麻酱又有蔬菜。
4: 没错，夏天的时候一看到什么馒头啊米饭啊一点食欲都没有，我吃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凉面
1: 凉皮儿、
4: 那个粉皮儿，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凉凉的吃完了以后特别爽，
0: 好香啊！
1: 我尝一口哈，哎，你看这麻酱裹的，
0: 香，
4: 看着就馋。
1: 这里面加了点醋，完美，太适合夏天了，咱就吃这凉皮儿，行不行？
0: 那咱就好好说说这凉皮儿啊。其实啊不管是凉皮啊凉面啊还有这个什么凉粉儿，都是夏天非常喜爱的主食。你说这个凉皮儿还好，你像它放凉了以后有一些抗进淀粉，你看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可能稍微下来一点，但它也是精致碳水，所以呢我们改一改也不是说凉皮儿一点都不能吃。首先把量减一下，你看我这个就是相当于咱一两，这是我们控制血糖的第一个原则。哎，那哪够吃啊？
1: 我刚想说梨上
0: 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一点啊，加点什么呀？你看这黄瓜丝
1: 啊，
0: 夏天也很爽口啊，我给它加里头
1: 啊。行，这个多吃没事哈，
0: 没问题吧。这个豆芽含糖也极低呀，是不是高纤维控糖好不好？非常好啊，我也给它加里头。

0: 呢是什么呀？芹菜，非常好吧？高纤维的食物、啊。
1: 高纤维。
0: 哎，咱家里头。你说这胡萝卜它属于根类的蔬菜，含糖量确实高一点，我翘点颜色让我心情好一点可不可以呀、啊、哎，没有问题的，不是胡萝卜一点都不能吃啊，这一大碗了吧，光加菜不行，平衡膳食还有一个得加蛋白质，蛋白质它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它可以把我们整体的升糖指数降低，所以我加点肉。你说夏天谁还炖肉啊，你看这鸡丝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家里头啊，再不行的话你像这鸡蛋我就加半个，如果早餐没吃的话我加一个，早餐吃了那我就加半个鸡蛋清都可以呀、啊、这也是蛋白质的来源呀、啊、首先看我们这个是不是也一大碗，绝对能让你吃饱吧、哎、
1: 不行不行李医生，
0: 嗯，
1: 没有麻酱没有灵魂，
0: 换
1: 换啥呢，
0: 换我们的调味汁儿。
1: 嗯、
0: 啊，麻酱的话油脂确实很高，然后你再加点糖那是不行的，可以加香油
1: 酱油醋，
0: 我们有条件的把香油换成了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啊、嗯、
1: 那我可办了李医生，
0: 你尝尝吧，味道肯定
1: 好、嗯、不好吃，我可不买单啊，我尝一尝啊，非常好吃，
0: 看来是成功了，
1: 非常非常好吃、嗯、把这个拿走我先说一下口感，里面有醋，酸酸的开胃，里面有鸡丝，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0: 改进以后是不是主食也可以健康的吃，正常的吃啊？
1: 但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哎呀，生活当中调啊太麻烦了，我能不能就像打胰岛素一样直接有个药把我降下来哈？那这个问题要问尊医生了，有没有这样的药？
2: 其实是有降低皮质醇的药物，但是它是有严格的适应指征的，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到了病理状态的皮质醇升高，我们把它称之为库欣综合征，那么我会看见这个人脸比较圆比较满，那么我们称之为满月脸。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肚子很大，皮肤上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妊娠纹的一个皮纹，但是它的宽度比较宽，而且也有这种色素的沉积，它是紫纹，那么这些都是由于不管我们是来源于垂体出了问题还是本身肾上腺出了问题，都导致了一个过量分泌的皮质醇，所以会出现临床的这一系列表现。
1: 典型的症状找到了，好像康大姐不像啊。
3: 我是虽然比较胖，但是呢没有这个什么这种斑纹。
2: 是你这种升高的皮质醇是一种超稍微超一点生理范围的，其实跟你的情绪、嗯、跟你的睡眠跟你的饮食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只要调整好生活方式，实际上你的皮质醇水平是可以回到一个合理的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的。
1: 从小事做起，一件事开始做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夏季的黄金控糖期，是因为皮质醇异常了，而皮质醇它不是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你的生活紊乱了，生活不规律，导致它紊乱了，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所以从哪做起，走出去，吃得健康，保持良好的情绪，让皮质醇重新做回我们的朋友。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从大模型到创新药，从机器人到智能制造，中国创新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坐标系。
3: 起跑即领先，
4: 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
5: 世界创实验室，
2: 杀手锏是什么？
6: 群众路线，
5: 天文数字，
7: 我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2: 全世界的目光正汇聚在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
4: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6: 小孩子才做选择，
5: 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
4: 到底新在什么地方？
7: 0.1毫米，
8: 低89倍，
6: 就
7: 几毛钱
4: 成本，直接给挡下来了。
5: 你根本感受不到，
6: 肯定不是靠低价。
4: 到底有多厉害？今天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此刻我邀请的三位嘉宾也已经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三位自报家门一下。
6: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2: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5: 我们是创新药。
2: 金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7: 我们公司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2: 踏实智航自研具身智能全站技术，将具身智能应用于高难工业场景，并已与国际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
4: 欢迎三位的到来，来请坐。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9: 我们是工业具身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4: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6: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
4: 啊，
6: 我们必须7×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
4: 啊，
6: 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真是要上班倒去服务全球。我们是半夜有时候反而是高峰。
5: 过去的一年半以来这节奏是越来越快，
4: 所以你是
5: 来不及想很多事儿，
4: 马不停蹄。
5: 马不停蹄。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2025年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给全球大型药企1356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相当于2025年全球创新药的这种新药研发管线将近一半。而在今年上半年又达到了1100亿，将近去年的80%。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对于创新药的从业者来讲，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在5年前8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创新药在全球的占比，那可能还1%-5%不到，是个个位数。然而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8: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个载人机甲基地01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主题是说机器人时代来临。距离上次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已经过去将近8年了。今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然后有一支来自海外的 AI 的专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你为中国大模 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的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自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3: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封邮件啊，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
10: 嗯，
3: 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的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的之后啊，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10: 就你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3: 非常开心啊！后来在这9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3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个3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3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所以在他第3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一年一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的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10: 意外之喜。我觉得从你们3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6: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的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10: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
3: 更多的是可能来自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场景上。
9: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10: 啊。这么好，
9: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10: 从当时出去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3: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优势，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的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的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的，过往10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的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5: 对，不能错过2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
10: 啊。
5: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10: 是
5: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6: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s，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记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10: 对，
6: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是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5: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这里不断地在创造出更多新的 ide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来自于我们，技术、 和前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咱们中国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创新生态，极大的使我们的这种世界实验室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3: 在之前来说的话，有种很常见的模式，我们叫 Copy to China， 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方案，然后它在中国会有一个最

0: 家的一个实践。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它更多是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1: 嗯，
0: 从中国开始打造样板，然后把它扩展到全球。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新一代的创业家，他的这个基因，他可能在全球化上会更往前走一步。包括我自己的很多同事同行们，我们都有在国外求学或者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刚才那家客户的全球董事会里边，我找到了三位我的校友。然后中间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这个共同的回忆。
2: 就像刚才陈博说的，很多公司他们的起点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并且在很多产品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只是针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的设置，而是对全球的这样的用户、全球的标准、全球的开放的接口，甚至在初期我就考虑到全球的服务能力以及我的渠道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业态跟形式。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4: 锐化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新型呈现。

0: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
1: 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
0: 扎手锏是什么？
2: 评价黑科技，
1: 背靠背、一起出汗。
3: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4: 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
1: 和时间的赛跑，
5: 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2: 自海只是第一步。
0: 2023年的对话当中，他们提到说，掌握新兴市场才是在掌握20年后中国外贸企业的未来。那到了2024年，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大家的观点是出口77%全是欧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2: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是全部都要。
0: 方总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觉得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市场和人群需要得到我们的服务啊。在海外你们的客户群体当中，他们会给你们贴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2: 评价黑科技，因为很多黑科技在原来在被欧美国家掌握的时候，那价格都是非常高昂的，
0: 太贵，用不起、
2: 现在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全球80亿人都能消费的地步，我觉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就是说很乐意看到的东西。
0: 哦，马总，你们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1: 去年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对2025年叫中国创新药的 DeepSeek 时刻。
0: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刻更多的闪耀在发达国家市场还是新兴市场？
1: 美国加欧洲还是目前全球的一个最主体的部分。
0: 无论你们去到发达国家市场或者是新兴市场，对于海外的客户而言，你们都是一个新人，他需要认识你，然后了解你，再信任你。我很想问一问陈总，你的印象当中用时最短的一个客户大概短到什么程度啊？
3: 3到4个星期。啊，这个客户其实在行业也非常有名气，它是一个我们日常能够看到典型的一个德系品牌汽车品牌的最主要的一级供应商。他当时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我们的信息，然后但是呢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开了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他到人工智能大会上。基本上我们在WIC 人工智能大会之后的2个礼拜啊，我们就已经定好了正式开始启动合作了。之后呢他邀请了我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企业里面去，把工厂全部打开，陪我们去看了整个他的工厂。
0: 其实德国客户在大家的眼中都是以严谨而著称的。
3: 是的，
0: 让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客户在3-4周的时间当中从初认识到信任，我很想知道你的杀手锏是什么。
3: 我觉得这里头是天然契合的，是他说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最基础的产品是他们在60年前发明的，然后但是呢他们现在非常想用机器人技术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能够再往上走一个台阶，然后他觉得整体中国机器人技术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他们非常理解他的行业，非常理解制造，非常理解他的工艺，然后呢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我们理解机器人，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怎么样能够用最大的方式来实现，所以说这件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共创共同创新的一个过程。
0: 从商业合作伙伴到价值认同的趋同者，这当中最难跨越的那点到底在哪儿？
1: 其实人最难改变的就是这种认知的惯性。就过去这么多年，这些海外的客户，对吧？他觉得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负责源头创新，中国负责生产制造。但是呢，这几年大家到中国越来越多，这个观念和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咱们中国还有更多的新企业的这些，都帮助大家互相之间给予了背书，就像原来，海外大的药企，他对中国你说创新药的认知，很有可能他对你的观点的改变不一定是来自于纯粹的医药这个行业，它是来自于 AI， 他觉得哎，中国的大模型现在在全球是这样。我记得去年有几次在海外去这个参加会议或者 BD 的这种工作，除了聊医药聊。我们智能自主实验室聊 AI 之外，他也会问说：“哎 ，DeepSeek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怎么样？你们机器人的技术怎么样？”
0: 他们其实非常感兴趣，
1: 非常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0: 我觉得跟过往我采访过的企业代表相比，他们在讲述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从容，很多的淡定， 甚至有很多对于国际市场手拿把掐的那种自信。
5: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的有非常硬核的技术实力。之前的中国的大模型有几次发布重要的模型的时候，都导致海外市场的一个震荡。像这个2.8万亿的参数的 Kimi K3 大模型发布之后，其实也引发了美国的一个讨论。他们问说，为什么美国没有留住像杨直林这样的人才？DeepSeek 最近发的 Vis Flash， 它发完之后呢，就登顶了，差不多以7.1万亿的 token 的调用量吧，登顶了就是全球的榜单。然后也有这个海外的网友说 DeepSeek 值得尊敬。那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智源机器人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快速的规模化量产？企业大概有90%的零部件是可以在长三角找到本地的采购的，一些核心的部件呢，他们可以达到小时级的快速的响应，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种大国的产业底气也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感觉它并不是属于单兵作战，实际上是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0: 我们接下来也把他们的自信具象化一点，请你们带着大家到海外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来看一看你们圈粉的硬实力。我们身后已经呈现了不同的工作场景啊，
2: 中间整个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视频生成模型生成的一个虚拟四次件，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已经完全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电影短剧的拍摄。 AI 短剧的产能我们现在每个月大概生产200部左右，然后每部是250分钟，它的制作成本可能是同样的真人短剧的1/20，大概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个场景的成本可能就在几毛钱人民币左右
0: 啊。这比我们想象的好像便宜一点哈，原本想象如此精美的一个场景的制作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2: 我们基本上每天的这个 token 消耗量都在就是可能是5000亿到6000亿 token，对，这个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就是我们自己的推理成本那就是成本价，就是我们觉得在成本上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势。
0: 你这个大模型到底有多厉害？
2: 这是一个虚拟的奇幻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你只要一张图进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生成整个完全可浏览的这样一个世界
0: 啊。
2: 对，
0: 那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生成大概需要花费我们多长的时间？
2: 生成这样的一个可交互的场景它是计时的。对，
0: 那我们能不能现场检验一下，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用户也想借用你们的平台和大模型为我们今天对话创作一个宣传片，
2: 没问题，您就可以把您想做的宣传片的一些想法输进去，
0: 好，
2: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视频生成，然后作词作曲编曲演奏演唱一揽子全部完成，最后形成一个带主题歌的这样一个宣传片。
0: 好，我现在其实打出来的是非常朴素的提示词，请创作一段和中国 AI 创新相关的宣传片，能不能给他提一点儿意境上的建议，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有这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种感觉。
2: 对，您可以在这里面把它这个曲子变成有一点点古风，那么它就可以做出类似的。
0: 请再加上一段音乐。
2: 好，稍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片。
0: 我刚才从我们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的脸上看到他的一点惊讶，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创作出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请小袁来发表一下你在这一刻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6: 我从这个场景中看出的硬实力是中国 AI 已经能把传

0: 统文化产业最花钱、最费人、最费时间的那些环节，变成了一句话的事。我想问的是，现在 AI 短剧确实特别火，中国大模型一来，整个行业的运转逻辑是不是都变了？
1: 我觉得就是说 AI 带来的创作成本的降低，我觉得是对于全球的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里面就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全球电影票房的排行榜的前100名，83部是美国的，17部是中国，除了中国跟美国没有人能够进入，因为现代电影的制作成本已经超过了就是1亿元人民币这个量级，那么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的电影工作者付得起这个钱。
2: 对，
1: 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像你一部投资3-4个亿的片子，那我现在可能投资10万-20万人民币就能做出来。到了 AI 短剧这一侧呢，我们现在每一部的 AI 短剧制作出来之后，我可以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翻译成10个国家的语言，这10种语言的使用者大概可能接近60亿人就开始大家都可以观看的。我觉得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文化平权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故事场景也都变了，
1: 也都变了，来进行这个推广
2: 是
1: 播放。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技术真的是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哇，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啊！
3: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2: 这是在
3: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再去优化和迭代，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2: 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3: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2: 对，
3: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coding 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2: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3: 对，
2: 就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10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3: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2: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3: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1毫克。那你想1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2: 没错，
3: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10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7×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2: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印象比较深吗？
3: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基本上每2到3

0: 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我们惊叹的 Genius Agent， 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1: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2: 哦，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乘数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0: 我们是互相背靠背一起出汗。
1: 哎，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3: 这个啊，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尼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
1: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2: 这个是他在志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行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1: 哦，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2: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10-20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1: 对，
2: 他其实大概插到20根线他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机器人来说的话，他的记忆力可以拉到非常高，
1: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2: 轻而易举。
1: 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2: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煤气也是世界大概 top 3的一个一级供应商里面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1: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2: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才能充分去掌握。
1: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2: 他的工作的精度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他的爬升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1: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中国企业，那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把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变成商业化落地？
2: 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价值，所有的创新都会有度过一些死亡之谷。之前来说的话，很多机器人的数据很稀疏，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来说的话，我们比较早的提出了我们叫以人为中心的这种采集范式。我们会把一些传感器做成非常轻量的可穿戴式的，然后穿到人身上。那人在里面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1: 陈总，要不要我们在现场也请两位嘉宾一起来体验和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培训和呈现的过程，好吗？
4: 好的。
2: 其实在这里我们训练了一个来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世界模型。它相当于是通过大量的人类

0: 类的数据，它产生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小世界。你在小世界里头可以通过这个夹爪啊去交互它啊去动它啊，它会在里面去复刻整个物理上的规律啊。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啊、
0: 你比方说你可以手放到虎口里面、
2: 啊、两位开启了他们的实验征程、
0: 哎、对啊，这个来说的话，虎口戴上，然后食指跟大拇指套在这里面
2: 啊。马总戴上这个像螃蟹钳子一样的小道具，你想看到什么变化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3: 我想看到他能抓一个具体的
2: 物品
3: ，对
4: 对
2: 对
4: 对
2: 对啊！方总呢？方总已经不言不语，直接开示了、啊。对，马总，哪一个画面是属于你的？你现在的动作
0: 应该是左手，
3: 我感觉对，好像是那个
2: 是左手那个手，
3: 对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2: 啊，现在接近那个花了，是吧？
3: 啊、
0: 对，
3: 是是是。
0: 啊，然后它这里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 AI 自己想象中它的对世界的理解。然后你做不一样的事情来说的话，你想，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已经把这个红色方块加起来了。
2: 哦，
0: 啊，对。然后呢，这个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来学习，然后得到一些世界本源的知识。其实像牛顿第二定律这种知识，它都默认在里面。
2: 嗯，
0: 所以它才能给你渲染出让你觉得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场景来说，
2: 就是他按自己构筑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当中去想象你的这个动作会给他所想象出的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积累这个巨神智能数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一亿小时的数据，
2: 对，
1: 然后张博做的这个就是给这一亿小时做贡献。
2: 哦，
1: 这个是采集的数据，这种算是偏真迹的数据，就非常关键。
0: 这个是真迹数据，
1: 对、
0: 啊、
1: 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都是意义非常重大。
2: 好的，我们就体验就先进行到这儿吧。

0: 好未来。
1: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们现在也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当时那期节目的片段。
2: 我据了解呢，比如说做机器人在国内有好几百家，应该五六百家，其实我们国人大部分的做机械手里面呢，三大技术一个都没有，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做那个铁架，就把那个铁铸出来，加工一下，装配上去。其实一个东西如果说十块钱九块钱都是被进口的零部件赚走了那我还觉得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就是我跟他说，兄弟啊，我们这么好 OK 同样的型号的机械手，我叫他按成本价给我，他就把那成本价列出来10万块钱。那我突然间我叫日本人报个价格的时候，人家说我98000给你就好了。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价比别人的卖价还要高，所以我们受到的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把握办法掌握到核心技术的时候，就永远都没有方法追赶。
1: 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十多年前，但今天这个痛现在是不是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
3: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的我们已经，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

0: 达到了国外90%以上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水平。所以有人有一次聊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机器人是突然这样出现的，突然火爆了。我
1: 觉得
0: 其实不是，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而中国的话至少有几十年的这样的积累了，只是你们恰好看到了它开始闪耀而已。
2: 这个赛道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0: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到当今为止的话是非常小的。那么像全球机器人联合会他们统计的数据的话，每年大约也就是5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销量。但是这是基于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 L3 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1000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10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一个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2: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3: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1000上千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这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三个技术啊，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啊。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啊，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面的嵌缆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2: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4: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5: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2: 对，
5: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这人工智能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至今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专家，这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也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2: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6: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0.2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

0: 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1: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在医药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

0: 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1: 对，
0: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五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1: 不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2: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找很难找到国外的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
1: 嗯
2: 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3: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4: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十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0: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
1: 在技术稀缺性，
0: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十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前三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两。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2: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3: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此刻我们都在期待着看一看大模型帮我们做出来的宣传片。

0: 你们看完了刚才的视频，对自己的未来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中国制造普惠全球
2: AI for Science 的时代一定是由中国来引领，
3: 从 Copy to China 到中国原创啊，全世界应用，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刚才的这段短片的制作仅仅用了几分钟，但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全新面貌。向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制造击破着创新的天花板；向下，我们深深地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的根基。在这条一往直前的道路上，没有终点，我们看到的必将是更多创新者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身影。这里是对话，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地球熔岩在风和水的形塑下凝固，形成组分差异、软硬不一、色泽不同的岩石。岩石是人类聪明的祖先，很早用来制作工具的材料。后来，人们制造了岩石与烈焰的相逢，创造出塑造地球面貌的水泥，连接中外、沟通古今的陶瓷，开启科学之门的玻璃，信息时代的半导体，人类点石成金的奇迹。

0: 金沙江干热河谷，气温已经逼近40摄氏度。高山深谷是水能的宝库。中国建设者要顺势建造一座年均发电量超过624亿千瓦时的超级水电站。前提是，要修筑一座坚不可摧的拦水大坝。
1: 检查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0: 水坝可以化洪水的威胁为清洁的电能。在这个伟大的发明中，水泥材料功不可没。

0: 掺砂石混水制成混凝土。此时水泥中高浓度的钙和硅让沙子和石子变身无数的小刺猬，刺与刺犬牙交错，紧紧相拥。这是水泥遇水变硬的奥秘所在。这个神奇的过程往往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水泥受热膨胀，凝固时遇冷再收缩，这会埋下开裂的隐患。而这里采用的是中国首创的低热水泥，这种水泥水化放热较少，可以让无坝不裂的世界级难题迎刃而解。工人们要赶在凝固之前埋设冷水管，进一步调控水泥的温度。完美的温度控制让水泥浑然天成，凝固硬化后甚至比天然的岩石更加坚不可摧。向东2000公里，中国人正在建设一座新的核电站。在这里，水泥又一次被委以重任。这种核电水泥被称作水泥皇冠上的明珠，中国自主研制，它是构筑核岛、安全壳等核心部位的关键材料。建成后可以抵御17级台风、9级地震和商用大飞机的撞击，并且能有效防止核污染扩散。未来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将被安置其中。一个个超级工程是人类和水泥美丽邂逅的一处处缩影。从10000米高空俯瞰我们生活的星球，排除自然力量，人类塑造地球面貌则是通过水泥实现的。细数地球上的人类文明痕迹，几乎都和水泥有关。全世界每年的混凝土浇筑量相当于一座长1000米、宽1000米、高接近珠穆朗玛峰的山。这个体积是其他所有建筑材料总和的2倍多。可以确定，水泥是迄今为止使用最多的人造材料，而制造这种材料的原料却是自然界最常见的石头——石灰石。
1: 5、4、3、2、1，起爆！
0: 我们将从这场爆破开始，一同飞越水泥诞生的旅程。石场开采的石灰石送至工厂，这是一座能耗水平世界领先的水泥工厂。随从波创新团队是它的设计建造者。今天，他们要在这里试制强度高达60兆帕的水泥熟料，挑战工厂生产的理论极限。配料车间，磨碎的石灰石和粘土，经传送带进入滚压粉磨机，粉碎制得粒径80至200微米的水泥生料。在水泥厂的制高点，水泥生料从112米的高处飘然而下，底部熊熊烈火制造的高温气体向上升腾，弥漫至整个炉内，生料被高温包裹，400至600摄氏度，粘土脱水活化，800至900摄氏度，石灰石中的碳酸盐完全分解。2分钟后，热态物料到达底部，进入旋转的庞然大物。直径5.5米的圆筒内， 巨型喷火枪制造出超过20米的烈焰，温度瞬间提升到1420摄氏度。在高温烈焰的催动下，物料完成熟化，形成硅酸盐熟料。接下来，10多台巨型风机将高温水泥熟料从1420摄氏度迅速降温至60摄氏度左右，最终形成硅酸盐矿物和少量的玻璃体。水泥熟料制成，遇水硬化的能力已经蕴藏其中。
1: 看起来不错，这个目前这个熟料强度情况怎么样？
0: 抽检结果显示，这一批次的熟料强度超过60兆帕。刚刚我们在绿色工厂见证了科学家指挥自然界最常见的石头合成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将水泥熟料添加石膏研磨成粉，掺砂石与水混合，就变成人们最常见的混凝土。中国人以此为灵感，用人工石合成了汉字铜，代指混凝土，简单形象，巧妙绝伦。现在距离古罗马人发现把石灰、石膏和火山灰混合烧煮可以上演遇水变硬的神奇已经过去2000多年。

0: 在那之后，水泥使用的中心从欧洲经北美来到亚洲，今天已经到达中国。
1: 从用于火箭发射台的超耐高温水泥，用于建设公路、铁路、跨海大桥，甚至飞机跑道的高性能水泥，再到用于油气钻井工程的超快硬水泥，巨型水坝用的低热水泥。最近40年，中国人发明了60余种特种水泥，为一个个超级工程提供了强大支撑。
0: 而点石成金的序曲即将进入下一乐章。夜幕降临，陶瓷艺人熊建军的工坊已经开工。烧制陶瓷的原料是景德镇特产的高岭土，混水后的高岭土团聚，简单造型后送至烈火中灼烧。有机质和水逐渐消失，陶坯形成晶体式结构，表面变得平滑，甚至出现光泽，就连声音也变得清脆。事实上，在高岭土之前，我们的祖先曾选用过粘土制作陶器。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利用化学反应获得的新材料。到了东汉末年，中国人率先用高岭土做原料，并改造窑体，把炉温升至1200摄氏度，陶由此进化成为瓷。秦汉的豪放，隋唐的雄阔，宋代的儒雅，明清的精致，直到18世纪初，西方都没能烧制出瓷器。陶瓷是中国的名片，世界的瑰宝。英文中陶瓷和中国甚至共用了一个单词。进入现代社会，陶瓷不只是沟通中外的文化使者，在工业领域，陶瓷早已大显身手。景德镇向北1000公里，坐落着另一座以陶瓷著称的城市。在一座外观低调的厂房里，隐藏着两个研究工业陶瓷的顶尖团队，他们的最新成果将刷新我们对于陶瓷的认识。厂房东头的团队由李玲带领，他要挑战人类的常识，让陶瓷具有弹性。他们的作品是陶瓷弹簧，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生产陶瓷弹簧。陶瓷弹簧的秘密在于组分与外形的精巧配置。目前已知的弹性压缩量记录是20%。李玲团队最新烧制的陶瓷弹簧将挑战25%的世界纪录。厂房西头，另外一个团队的带头人张伟如，则忙于应付一场供货压力带来的挑战。
2: 哎，三到四，重点呢，我们想讨论一下铁含量和这个游离碳。
3: Okay, stop present.
0: 与张伟如视频连线的是国际知名轴承厂商。他特别关注张伟如团队的陶瓷产品及其产能。

0: 之骄傲的作品是用于制造轴承的氮化硅陶瓷球。这种陶瓷硬度仅次于金刚石，重量只有钢材的三分之一，被认为是目前综合性能最好的结构功能一体化陶瓷之一。由其制成的陶瓷轴承转速可达每分钟60万转，耐高温达到1200摄氏度，更奇特的是它具有自润滑的特性。
1: 我们现在做的在我们国家航天发动机月球探月车上负的174K下，这种温度很低的情况下，实际上那个圆滑质度算凝固了。用了我们这种陶瓷球，它几乎就不要用圆滑质了，圆滑油了。
0: 2015年，从事先进陶瓷研究30年的张伟如，带领团队突破氮化硅陶瓷球的生产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成为全球仅有的3家热等静压陶瓷轴承球生产者之一。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浪潮之下，陶瓷轴承球供不应求。张伟如每天最头疼的就是应对来自全球的巨大供货压力。工厂内即将开启新一批氮化硅陶瓷轴承球的制备。高纯度原料被压制成陶坯，送至热等静压机，厚重的金属门之内可以同时产生2000个大气压的高压和2000摄氏度的高温。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陶瓷球中残留的空隙被逐渐排空，陶坯的致密度将得到显著提升。进入氮化硅陶瓷的内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四面体的结构，硅原子位于四面体的中心，4个氮原子分别位于四面体的顶点。这个结构之间的空隙越少，氮化硅整体的结构强度就越高。致密化氮化硅陶瓷的强度可以超过1000兆帕。出炉的氮化硅陶瓷球已经具备坚实的内心，5道研磨抛光程序则帮助它获得镜面级的光滑外表。合格的氮化硅陶瓷球出厂后，将被运往世界各地，踏上遥远的征途。今天，这里生产的各种尺寸的黑色陶瓷球，被广泛应用于精密机床、电动汽车、能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为我国高端装备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回到陶瓷弹簧实验室，此时新制弹簧样品已经在测试设备上安装完毕。挑战的目标是25%的压缩量，也就是50毫米的弹簧要往下压缩12.5毫米，这几乎是陶瓷材料弹性的理论极限。测试开始，压盘缓缓向下，达到12.5毫米的设定值，陶瓷弹簧没有像普通陶瓷一样碎裂。松开，再次下压。经过45次冲压，陶瓷弹簧完好无损。
2: 太好了，这次达到我们实验的这个最高水平了。
0: 陶瓷诞生于中国，后跟随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脚步，开辟远洋航路，驰骋世界，享誉全球。在时间沧海中，陶瓷

0: 集科技、艺术、商贸之大成，穿越千年而不朽。今天，新演进的200多种先进陶瓷，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在精密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疗、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领域，支撑起最前沿的探索。当然，在先进陶瓷这个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创意密集的关键材料领域，中国与先进国家仍有差距。中国科学家正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1: 整个把这个石头是吧砂岩然后变成磨成粉，那呢就我经常讲的叫点砂成金，对吧？
0: 彭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毕生所学都与一种神奇的材料有关，玻璃。玻璃我们都很熟悉，但未必了解。制造玻璃的原料是自然界常见的沙子，学名石英砂。正如水遇冷会凝结成冰，当我们把以二氧化硅为主要成分的石英砂加热融化，再冷却，砂石就会变身无色透明的玻璃。人们形容玻璃像凝固的空气，又像不会融化的冰。但透明可不是玻璃与生俱来的特质。人类最早制造的玻璃与今天有很大不同，它总是因为杂质而丧失清澈度，同时因为包含金属元素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但人类早已为它宝石一样流光溢彩的特质所倾倒，直到14世纪，人类才终于解开了玻璃透明的密码。杂质排除得越彻底，玻璃就越透明。伴随第一块透明玻璃诞生，人类认知革命的序幕也悄然拉开。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望远镜则让人类仰望星空，从此有了不同的意义。有了透明而性质稳定的玻璃器皿，没有任何事物能比可观察、可控制的化学反应更能激发人类的好奇心。玻璃不仅是现代科学的接生婆，更是美好生活的塑造者。它是现代社会中人类使用最广泛的材料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玻璃的世界会是怎样的模样。
1: 玻璃它不仅给人带来这种幸福的生活和艺术上的享受，同时也把人带来了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新征程。
0: 彭寿院士正在研制的玻璃是信息时代玻璃材料竞争的高点，大尺寸显示玻璃，人们要想透过屏幕感受身临其境，必须依靠它。更大、更薄、更纯净是彭寿不懈追求的目标。35吨原料投入大跨度熔窑窑池，融化好的玻璃液必须经铂金通道进一步高温澄清，强制均化，才能制得高品质玻璃液。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温度是关键。澄清1600多摄氏度，均化1400多摄氏度，出口1300多摄氏度。精准控温的幕后英雄潜藏在铂金通道地下室，分区精密控制单元和密集排布的冷却管可以控制温度误差不超过正负一摄

0: 严苛的温控条件下，工程师顺利制得高品质玻璃液。1300多摄氏度的高品质玻璃液，缓缓流入装满锡液的锡槽。两种溶液比重不同，如同油悬浮于水面，玻璃液在锡液之上均匀摊开，在拉边机作用下慢慢变薄。冷却之后，经过裁切，最终形成面积达5.5平方米、厚度却只有0.5毫米的超薄玻璃。这种生产工艺由中国自主研制，被称为洛阳浮法。发明至今，延续使用了50余年，同英国皮尔金顿、美国匹兹堡齐名，并称世界三大浮法工艺。而优化洛阳浮法工艺，并用其制造信息显示玻璃，是彭寿院士团队的创举。要想达到信息显示等级，玻璃表面必须做到绝对平整，并且零瑕疵。因此，下一步要做的是，将玻璃与锡接触的一面，均匀磨去2微米。难度相当于将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平面均匀去掉0.5毫米的表皮。3分钟，3道打磨抛光程序完成，再一次清洗烘干，就来到这个百级的洁净车间。最严格的纯净度体检随即展开。标准是宝石级别，不允许任何直径超过100微米的瑕疵存在。体检过关，新一批次长2.5米、宽2.2米的超大尺寸液晶玻璃基板顺利下线。这个尺寸被认为是生产大尺寸液晶显示面板的黄金比例。2019年，这条8.5代信息显示玻璃基板产线顺利投产。今天，每隔30秒就有一片长2.5米、宽2.2米的玻璃基板下线。迄今为止，产自这里的8.5代显示玻璃，总面积足以覆盖20000个标准足球场。可以装备接近1000万台超大型显示设备。
1: 材料产业应该说是我们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叫一代材料一代工艺，一代工艺一代装备，也就是说材料是装备的基石。
0: 在这个保密等级最高的车间，彭寿院士团队要启动更加极限的挑战。目标是制备一种柔性显示玻璃，这种玻璃最常见的应用就是眼下市场上热销的折叠屏手机。为了实现连续折叠100万次不破损、弯折半径小于1毫米的目标，工程师首先采用多道先进工艺，制造出厚度只有0.2毫米的超薄高铝玻璃原片。紧接着，一种特殊方法被用来创造奇迹。超薄高铝玻璃原片被整齐地固定在特制的喷淋架。接下来，药液冲击玻璃的表面，玻璃不堪药液腐蚀，渐渐消瘦。喷淋架特定的角度和喷头的特殊形状，是确保玻璃均匀瘦身的关键。10分30秒，剪薄机停止工作，超薄玻璃被再次剪薄7倍，蜕变成厚度只有0.03。

0: 毫米的柔性玻璃。
1: 帮我看一下今天实测的产品厚度怎么样。
0: 16个采样点，最厚和最薄之间误差只有1毫米的1/1000。数据表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剪薄。
2: 随着人民生活的需求和对玻璃的需求，我们就向薄型化发展了。所以我想，这个30微米可折叠玻璃的研制成功，必将开启我们在柔性显示和柔性应用中的新篇章。
0: 按照一天折叠100次计算，支持100万次弯折不破损的柔性玻璃，可以让折叠手机使用超过27年。这是彭寿院士团队创造的新的世界纪录。而玻璃带给人类的惊喜不止于此。这里是中国高性能纤维技术的重要测源地，材料专家组群即将用玻璃做原料，制备一种特殊性能的纤维材料。1600摄氏度高温，玻璃瞬间融化。重力作用下，玻璃液从伯老合金漏嘴中流出，下落过程中急速冷却，0.01秒瞬间固化成纤，最细的时候直径只有4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2。这意味着1克玻璃液可以变身29公里的细丝，1380克玻璃液拉直的细丝可以绕地球一周。变身细丝这一刻，玻璃性能发生惊人的善变，从脆性的玻璃变成拉伸强度达3500兆帕的纤维，是超高强钢的2.5倍。组群团队研发的特种玻璃纤维，集高强度、高磨量、轻量化、耐辐照等优异性能于一身，在航空、能源、国防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事实上，玻璃纤维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常被编织成布，层层铺设形成骨架，再灌入树脂加热固化，做成强度磨量提升10倍以上的特种纤维增强复合材料。这种材料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玻璃钢。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复合材料，小到家用电器，大到汽车轮船，甚至风机叶片，这种由玻璃纤维制成的复合材料已经无处不在。距离泰山25公里，是中国首条万吨持窑玻璃纤维产线的诞生地。15条生产线马力全开，这里年产玻璃纤维可达138万吨。把这个数字放大8倍，是全球一年的产能。其中中国占比超60%。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玻璃纤维生产国。
3: 恢复花了多长时间？
4: 大概就是到完全恢复，30分钟。
0: 唐志尧从事玻璃纤维行业超过40年。
3: 因为线呢，像这些情况。
0: 过去10多年，他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性能极限，让玻纤材料弹性磨量从70几帕一路攀升到95几帕以上，助力中国全玻纤风机叶片从70米升级到110米。今天他又有了新的目标，
5: 和工业的匹配方面，
6: 从样品到产业化。
0: 在电子信息领域，玻璃纤维的作用

0: 同样举足轻重。印刷线路板是所有电子产品的核心器件，由玻璃纤维制成的电子布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支撑和绝缘作用。随着电子科技不断进步，电子产品日趋轻薄和小型化，这要求电子布要更薄，玻璃纤维要更细，这正是唐制药新的目标。
1: 那我们要把这个节电损耗降到0.002，最好能到这个0.0018。那到0.0018，说不定我们就是国际领先水平了。
0: 一年之前，唐制药团队攻克了4微米超细丝的量产难题，下一步就是利用细丝编织薄布，目标是把超薄电子布的厚度降低到14微米以内，这是生产超薄电子布的最后一道难关。为此，唐制药专程赶来制造现场，把纱线摊成扁平的丝束，是生产超薄电子布的关键。这种工艺被称为开纤。圆柱形的纱线互相交织，纤维布的厚度至少是单根纤维的10倍以上，而且存在大量孔隙，消除孔隙正是开纤工艺要解决的难题。40根直径4微米的玻璃纤维被碾成纱线，经过编织就变成这样。
1: 把低阶电布调出来看一下，
2: 低阶电的
0: 产品下线了。显微镜下，最新一批生产的电子布厚度只有13微米，
1: 这个就比较好了。
0: 纱线开纤的效果非常理想，纱线间的空隙消失不见，这正是理想超薄电子布该有的形态。长期以来，仅国外少数厂商具备这类产品的生产能力，严重制约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今天这个困局已经变成过去，
1: 这个指标我们在国际上还是很好的。
0: 氧和硅，地壳中最丰富的两种元素，是地球给予人类最丰厚的礼物，而人类也不辜负这个馈赠。人类打开层层密码，挖掘二氧化硅这种最常见的物质潜在的用途，从玻璃到玻璃纤维，下一站就是光纤。光纤的发明来自一个特殊的光学现象，当两种折射率不同的透明材料贴合在一起的时候，满足临界角度的光线就会在两种材料之间的界面形成全反射现象。利用全反射原理，无论光纤如何弯曲，光都会在光纤内部向前传播。当人类让携带大量信息的光在这种玻璃纤维中传输，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方式从此诞生。不受磁场辐射的影响，能以最小的能量传输最多的信息。今天，通讯光纤早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而点石成金的故事远未结束。墨子，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第一个在科学思想和科学实践中超越时代的智者。
3: 我们在这边呢看到的就是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
0: 2500年之后，2022年5月，

0: 以墨子命名的量子通讯卫星，在相距1200公里的两个地面站之间，成功建立量子纠缠。这又是一次超越时代的成功尝试。量子调控技术的出现，前提是人类掌握了一种特殊材料的制造。周期极化磷酸氧太钾，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需要的纠缠光源就是由它产生。微观下观察，其原子呈整齐排列，人们通常把这样的物质称为晶体。很难想象，这样的材料自然界并不存在，完全由人工创造。根据微观晶体结构和人工合成的方式，人们称呼它为人工晶体。磷酸氧太钾晶体是人工晶体家族的重要成员。施瑞泽，非线性晶体专家，全球极品的磷酸氧太钾晶体就出自他的双手。制造这种晶体的第一步，是为它们提供一块完全平整的基础，让分子在这个平面上一层一层的结晶。这个基础被称为子晶。施瑞泽将子晶小心播种，接下来他必须付出充足的耐心，在温度、浓度精心配比的环境中，晶体紧紧附着在子晶上，兀自生长沉积。施瑞泽要熬过3个月才可以收获。漫长的等待过后，被誉为光学半导体的材料如期长成。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造就了最美丽的晶体材料，比如人们熟知的天然钻石，它们微观下呈规律排列，这是材料近乎完美的一种状态。今天，人工调动安排微观世界的物质来制造晶体已经成为现实。人工晶体被誉为新材料领域的璀璨明珠，造就了20世纪最重要的四大科技成果：极光、原子能、半导体和计算机。中国科学家已经有能力制造超过30种人工晶体。半导体晶体，信息技术的粮食；激光非线性晶体，固体激光技术的心脏；光学窗口晶体，光电探测与制导系统的眼角膜；微晶材料，天文望远镜、空间相机的骨架；闪烁晶体，核辐射探测的眼睛；压电晶体，通讯技术的耳朵。这些巧夺天工制造出来的新材料，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的科技发展中，他们的潜能将进一步被挖掘。人类的未来与这些材料息息相关。人类点石成金的故事必将更加精彩。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雷开明是一名林业工程师，他已经在九寨沟的山林里穿梭了32年。在这样的高原森林里，巡山护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这个老人给我们说这里有熊，这果然就看到了，这儿有个，这儿前面还有，
2: 哪儿也有，
1: 那儿也有十几。
2: 他吃，
1: 他主要吃这个沙树的韧皮，韧皮里头含多糖的，补充营养。这个保护区内画了27条监测样线，就是覆盖了我们整个保护区的绝大多数地区吧。
3: 我们掐的一个姿势就要掐成那个粗的。
1: 我们的这个监测接近20年了，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到最近的这几年，它的动物数量的痕迹都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0: 与山水日夜相伴的，是九寨沟这片土地上的万千生灵。机智活泼的金丝猴，矫健敏捷的毛冠鹿，歌声婉转的红腹山雀，优雅修长的裸裂尻鱼，他们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从东西方向看，九寨沟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陡跌的两大地貌单元的过渡地带。从南北尺度看，这里属于北亚热带与温带的交错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和国家级生物多样性宝库。格兰特的运气不错，这次他看到了几只从前从未见过的鸟。
4: This is also a special bird. This is also a Chinese pigeon. Zygo has many, many special birds because the habitat has been kept.
0: 10,000年的复杂地质地貌演变，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生命的可能。然而，这种从未停止的变动，有时会带来另外的可能。这块高9.2米、重522吨的巨

0: 在2017年8月8日，从海拔2654米的山体滚落至此，沿途树林俱毁，足以证明那场7.0级地震的威力。
1: 原路都是碎石和那个垮塌的地方，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已经绝地了，光秃秃一片。我们很多老职工都流下了眼泪。
2: 当时我进来以后，沿途看见滚下的巨石和倒下的一些大树，然后余震不断，一波又一波的余震到来的时候，周围山顶的灰尘扬起。湖水也浑浊了很多，就像一个泥潭似的，上面飘的很多的一些树木。当时心里边除了难受就难受，除了悲痛就是悲痛。

时的这种感受，就觉得这哪是九寨沟，昔日九寨沟是这样吗？到现在五年时间了，我们相互见证了九寨沟灾后重建的奇迹。也见证了九寨沟每一天不一样的变化和美。

0: 已历经亿万年演化的九寨沟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地震对于它来说毫不陌生，这也是对自然景观的再塑造。2018年，在充分了解了震后九寨沟的情况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建议九寨沟进行地震灾后科学重建。如何恢复灾区自然生态功能，同时不破坏或减损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这个世界级的难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1: 2017年的这种九寨沟的地震以后，火花海的这种修复过程最能体现它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的科学保护，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世界遗产普遍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修复，第二个能不能修复，第三个怎么去修复。九寨沟很好地通过科学的研究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然后呢找出了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的材料啊，我们自己的生态修复的方法，来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0: 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要求，尊重自然、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等成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原则。九寨沟的完整性得到了保护，恢复需要漫长的等待，而等待本身也是修行。如果不是看到眼前的美景，很难想象在地震中破损严重的火花海能够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2021年9月，时隔4年，九寨沟再次恢复全域开放。在时间的流逝中，大自然继续将童话世界的美丽故事娓娓道来。生态修复是九寨沟灾后重建成败的关键。动植物的恢复程度究竟怎样？2021年3月，一个发现让人精神一振。
2: 去年我们在搞水质监测的时候，来到火花海，在火花海旁边突然发现一只水獭，这真是令人惊奇，这在震前我都没有看见过。说明九寨沟通过灾后重建之后啊，

0: 他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强，然后水獭也出现了。
1: 九寨归来不看水，保护了水的纯粹，就保住了这个童话世界的灵魂。肖维扬已经连续对九寨沟进行了十余年的水质监测。
0: 在蓄水监测过程中，我发现它的水质的浊度

0: 这是一株重楼，这有一层叶子，这有一层叶子状的，我们叫苞片，所以看起来像两层楼一样的，所以叫重楼。中间的是雌蕊，边上包围它的是雄蕊。从它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它应该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来看，还是非常值得保护的。
1: 九寨沟孕育出了地球上罕有的珍稀植物宝藏，热烈的生命在漫长的时光里再次恢复活力。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崩塌和泥石流所以形成的植被破坏，形成裸坡。通过这种恢复的工作，土壤慢慢的改善，然后把原来的一些土壤固起来，所以植被恢复整体来讲是比较好的。
2: 这属于一种早期演替的先锋物种，在一些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它也是能够生长起来的。这类先锋物种，它可以改善土壤的质量。
1: 这些先锋植物如同前往新大陆的探险家，纵使路途颠簸，他们仍一往无前，直至适应新的环境，再次安家。
0: 从我们现在调查的情况来看，植被恢复的进程整体不错。对于九寨沟这样的地区来说，因为它的热量条件是比较充分的，水分条件也比较好，通过自然的力量给予适当的时日，植被是能够恢复的。九寨沟有2000多种物种，在全球来讲算自然资源和物种丰富度比较高的区域之一。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0: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是欣赏喀斯特水体自然美的天然博物馆。泉、瀑、河、滩与各种湖泊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统。水的各种形态和色彩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这让九寨沟有着极高的科普教育以及油气利用价值。
1: 果然跟书里的一样，如诗如画。
2: 感觉这个湖面干净的不像真实似的，真像人间仙境。
3: 有很多的叠瀑，很多的翠海，然后景象呢真的让人心旷神怡，这真的是一个童话世界。

0: 是珍贵的，也是脆弱的。在九寨沟成为世界的九寨沟后，中外游客数量节节攀升。如何维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完整性呢？这条保护之路，九寨沟已走了30年。
1: 看一下这个点的垃圾总量预估多少？
2: 差不多有一袋吧，还是挺多的。
1: 这一次是关于跟九寨沟科研处合作，然后做一个关于对景区、方便食品、游客的消费情况的调查，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 对，我们现在跟着垃圾车在做一些调查了，就看一下每各个景点垃圾的总量了，然后看一下方便食品垃圾的一个占比，就做一个生态调查。
4: 这也拿不来了，
3: 40袋，挺多的。
5: 然后方便食品也挺多的。
0: 垃圾处理是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尤其对于30年如一日、常年爆红的九寨沟来说，每一项环保举措的出台都离不开这样科学的调查。
6: 景区里面是怎么解决

0: 难得。
1: 自己带的自热米饭，
0: 自己带的是，
2: 并没有选择自热米饭和方便面的。
0: 经过我们调查，就是方便食品主要他们的垃圾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热门的景点，所以说我们可能希望以后在这几个景点，独立增设一些专门收集方便食品垃圾的垃圾桶。
3: 高峰期，九寨沟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40,000人。如何降低人类活动对遗产地的影响，是九寨沟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4: 不要小看这个观光车，我们九寨沟的游览交通的组织方面是非常有特点的，专门的做了科学的专题的研究，然后通过每辆车的空间的调配，来把游客尽量合理的均衡的放到我们每一个游览点上，而不至于说啊，大家一去都跑到这个点。九寨沟的这种科学的交通组织方式，很好的解决了我们这种游览的客人的空间分布的问题。这种方式不仅对中国有影响，其实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很大的一种启示。
5: 九寨沟开发之初也是走了一条粗放型的发展之路，给景区的环境啊带来一些威胁。当时旅行车可以进入景区，游客也可以亲密地接触这个水景观，可以在沟内住宿。随着九寨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加大了景区的保护力度，实行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政策，外迁经营项目，实行绿色环保的观光车运行、限量旅游的措施，遗产旅游走向了健康发展之路。
3: 关闭景区内的所有宾馆，恢复植被20,000余平方米，是九寨沟在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的果断决策。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九寨沟的居民失去了一个主要经济来源。生活在世界遗产地的当地居民是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能否妥善处理好当地居民和遗产地的关系，引导他们参与到保护区的经营和保护中，直接决定了遗产地的科学管理水平

0: 紧邻树正群海的树正寨，是九寨沟九个藏族村寨中最繁华的一个。九寨沟一千多沟内居民中，就有400多人居住于此。尤中丁达是土生土长的九寨人，仍然延续着祖辈们的传统，而他还怀揣着一个跟祖辈们不同的梦想。
1: 2016年呢，我独自去游览了美国优胜美地国家森林公园。优胜美地和我们九寨沟也是姊妹公园，然后那边的风景也非常漂亮，但是我们九寨沟的风景也丝毫不亚于优胜美地。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呢，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我就想也把我们九寨沟推向全世界。
2: This is our local culture called a Shamba culture, and this is first, you can see the board here, so this is first the carving.
0: 尤中丁达以自己的方式将九寨沟推向世界，而在他身边，更多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为了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促使他们以更大的动力和责任心参与遗产保护，当地管理者想尽办法，有经商能力的人通过旅游产业来提高收入，不能经商的可以参加养鹿队、巡山队、护林防火队进行保护工作。与尤中丁达一样，社区居民和周边群众在保护九寨沟的同时，成为了九寨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3: 罗卡斯说，九寨沟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这个是解决了世界难题，必须要把九寨沟的群众当成九寨沟的主人，他们千百年来把九寨沟保护出来，第二个要把他们当成九寨沟的财富，他觉得是

0: 自己的责任，不但不是保护，而是财富；不但不是主力，而且是保护九寨沟的动力。
1: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大国，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智慧怎么贡献啊？就需要我们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从这里面摸索这些经验，然后我们放到中国的遗产、世界的、全球的遗产，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这才符合我们世界遗产的宗旨。
2: 九寨沟的探索对于其他世界自然遗产地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启发，而对尤中丁达来说，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传承。
3: 生活在九寨沟这片山水的老百姓呢，对当地的山水是充满着敬畏之心的。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然后我们当地老百姓呢，一直在这个地方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水。
2: 格兰特的观鸟之旅暂告一段落，经过一周的追寻，虽然没能见到鬃头歌渠，但那些保护和传承的故事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4: Today I can't hear any robin, so maybe the vegetation has grown too much.
5: Next year I'll come back again to try and find the robin.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曾将九寨沟评定为世界遗产地保护管理的最佳实践地。九寨沟的保护之路，对于维持生态整体平衡、追求绿色发展繁荣，让子孙后代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3: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6: 九寨沟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我第二个家了。
7: 大自然已经是把最好的东西放到你眼前，你不需要再去构图。
8: 我感觉我就是为了九寨沟记录而生的一个人。
4: 九寨沟 is a good lesson for the rest of Sichuan and the rest of China and many other places.Outside China.
2: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轻抚深藏于此的童话世界，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记录着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真挚，印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定会一代一代地讲述下去。

0: 就希望我们李连岳教材能走出去。
1: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2: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3: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2: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4: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3: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诗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6: 好着呢，
7: 修复大师现在
6: 好紧张。
3: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5: 石窟的修复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有文史知识、绘画功底，还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害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6: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5: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6: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立体，然后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三头鼻、四瓣小嘴嘛。
5: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6: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5: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

0: 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1: 我前面做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呀。
2: 麻也瘦，
1: 嗯，
2: 啥也得瘦，看就是有点黄。
1: 嗯，这个黄，这个青，
2: 嗯，这是三个颜色，
1: 嗯，
2: 再把这个比例再嘛，正确的一加，
1: 你们说，
2: 对。
0: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3: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你可能容易开裂。

0: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将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1: 装修东西咋样呢？每个现在只打开缺一点麻，
2: 缺一点
1: 麻，这一点麻补全了再帮上，照你说的。
3: 姐，你大床洗的，跟人是把这个麻头身上都头。
2: 照你说。
3: 照了我再开心。
1: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干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的给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要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0: 看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修完之后要比它的圆柱要低一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0: 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1: 哎，好，
2: 李爷爷好。哎，
0: 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1: 啊，你好，
2: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它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先。
1: 你这么大的空鼓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2: 哦，
1: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及咱们当前一时，我是乃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2: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3: 特别好。
0: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的像个小孩，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麋鹿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
1: 不那个了！有！
0: 团员是个四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
2: 来，
0: 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

实是，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员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员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团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别倒了，倒了，
0: 有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

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迷路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鹭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

就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记领地，刺激母鹿。也传到了团圆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

一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工人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

墙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路网。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卖东西的小公路。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的黑娃，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情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谈吐足够广阔。

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哪位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
1: 来，下来，
0: 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再次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

0: 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圆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圆，
2: 团圆，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到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珍稀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迎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

去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鹿的角肢开始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肢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瓦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打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汁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

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再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她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茂密的树丛间，是哪个小家伙在忙活？白腿小隼，体长15厘米，只有麻雀大小，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它可不是个吃素的，昆虫、蝙蝠都可以列入它的食谱。干掉一只和自己同体型的鸟类，也不在话下。不过现在，食物不是当务之急。年轻的小伙子正期待着他的另一半出现。一只漂亮的雌性，要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树叶上的露水就足够了。再带上一片红叶当作礼物，但雌鸟似乎不为所动。哎，换一片试试。雌鸟终于接受了他的礼物，好事就算成了。小两口忙忙碌碌，把新家好好收拾了一番。现在，气氛恰到好处。

北纬27度，中国东南大陆一条绵延550公里的古老山脉。10000年间，全球同纬度地区多数被沙漠主宰，但这里却保存了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96%的森林覆盖率下，水汽流动，氧气充盈，温暖湿润。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和善的面孔，数以万计的野生动植物在它的庇护下生生不息。这里是中国东南部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这里是

三月，冬日的阴冷逐渐褪去，武夷山迎来最绚烂的季节。花朵一簇接一簇在林间现身，许多树木也参与进来。每一个生命都在为这片森林的繁荣不辞辛苦。不过，岁月静好的背后，动植物间的利用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东亚魔芋并非罕见的植物，但却极为狡猾。它的花期只有两天，这可是精心计算过的。雌花首先成熟，肉穗花絮被苞片包裹着，顶端还长着一个奇特的东西，附属器。附属器温度逐渐升高，并释放出腐尸般的气味。食腐昆虫寻味而来，却对即将面临的陷阱浑然不觉。

昆虫们企图逃离监牢，但这谈何容易？包片内壁十分光滑，一遍遍尝试中，从上一个陷阱携带来的花粉都蹭给了这里的雌蕊。好戏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上方的雄蕊成熟了，不断向上攀爬的昆虫们身上又沾满了雄蕊花粉，是时候让它们携带花粉飞走了。风中又传来阵阵独特的味道，不远处另一个欺骗大师正在等着他们。

从五月开始，武夷山的降雨将持续两个月。每年，武夷山承接了超过2000毫米的降水。茂密的森林如同水库，把水留住。但剩下的水，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让溪水暴涨。好在溪流遍布山间，能快速将水运送出去，保证整个山区免受洪水威胁。

大雨初歇的夜晚，溪流附近成了某些动物期待已久的天堂。红吸盘棱皮树蛙用悦耳的鸣叫成功吸引到了伴侣。中华蟾蜍笨拙而急切，它努力让自己比对手更快一些。雄性武夷湍蛙已经在溪流边等待了很久，但湍急的水流中迟迟看不到异性的身影。他决定换个地方寻找配偶。数以千计的蛙类开始现身，属于他们的求偶季到来了。许多雄蛙还在忘情地鸣叫，而幸运者则已经找到了心仪的配偶，开始共筑爱巢。除了为溪流注入更多活力，雨水在山中还形成了无数小水塘，也成为许多昆虫和蛙类专属的育儿所。大多数蛙类产卵后都会离开，任由蛙卵自生自灭。它们以数量取胜，能否存活全靠运气。十几天后，新生命呼之欲出，但他们的到来对捕食者也意味着盛宴开场。水蛸是蜻蜓的幼虫，一生有95%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它们以肉食为生，是不折不扣的水下猎手。一个水塘中只要有一只水蛸，每天总有数只蝌蚪难逃夭折的命运。但更多蝌蚪幸运地长大了，它们长出了四肢，尾巴也在慢慢退化，距离上岸只有一步之遥。食物唾手可得的好日子快结束了，水蛸必须珍惜最后的机会。它更加小心地隐蔽起来，把整个身体埋藏在泥沙中。面对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蝌蚪，伏击也许是更好的猎捕方式。

水柴成功抓住了蝌蚪的一条腿，又一顿美餐眼看就要到手，但蝌蚪拼死挣扎，强烈的求生欲下，他奋力挣断了被咬住的腿，要远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缺了半条腿的蝌蚪艰难地前行着，此刻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幸存下来的小蝌蚪们终于迎来了上岸的日子。他们在水下战胜了重重危机，就要开启下一段旅程，真正的进入这片森林，拥抱更为多样的生存环境。

海拔2160米的黄岗山是武夷山脉最高峰，横跨福建、江西两省。这片原始铁杉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裸子植物，一棵棵高达几十米的身躯，连接成1000多公顷的巨伞，为许多动植物提供庇护。

铁山林边缘的一棵高树上，林雕母子正在承受饥饿的困扰。大雨迟迟不停，储存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林雕母亲却无法外出觅食。终于雨停了，浓雾很快弥漫了山谷。雾天狩猎绝对不是个好主意，浓雾会影响视线，有时甚至会迷路。但寻找食物迫在眉睫，林雕母亲还是出发了。小林雕刚刚破壳两周，尚未掌握任何生存技能，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此刻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一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在长时间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下，小林雕奄奄一息。母亲终于出现在视线中，带着得之不易的猎物，一条蛇。

孩子吃饱后，母亲把难以消化的骨头和蛇皮留给自己。在变化莫测的大自然里，多活一天都是胜利。

苔藓是最早登上陆地的植物，却很容易被人忽视。数亿年来，苔藓默默地生息演化，为一个个生境装点绿色的生机。它们放弃了根，就不必依赖土，可以附生在任何适宜的空间，仅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就能存活。这些小植物凭借惊人的适应力，一点点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为其他植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大多数苔藓还是偏爱更潮湿的环境，武夷山恰如所愿。在这里，阳光被玉璧的灵冠层遮挡，空气总是潮湿的。为了回报这份善意，苔藓总是形成一片片植物地毯，为大量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身之所。一年中的各个时期，不同苔藓上会生长出一根根直立的柄丝，最不为人知的秘密藏匿在柄丝顶端的包槊中。包槊是苔藓的产房，里面藏着无数孢子。当包槊成熟，顶部的槊盖打开，槊池小心地捕捉着湿度的变化。一旦时机到来，立刻把孢子送到外面的世界。

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2022年夏天，武夷山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干旱，长达100多天没有有效降雨，土壤、河流、空气中的含水量降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极低值。苔藓最先枯萎了，

武夷山中几乎所有的苔藓瞬间开始全面复苏。他们似乎掌握了能够永生的秘密。干旱来临时，减缓新陈代谢，进入休眠。只要有一点雨，就能再次醒来，继续生长。

润适宜的气候造就了武夷山森林中旺盛的新陈代谢，树叶萌发凋落，树木枯荣消长，即使看似已经终结的生命，也能用最后的能量滋养一种特殊的生命，真菌。高温潮湿，大量的腐殖质，刚好是真菌生长必须的条件。它不仅接受森林的供养，也肩负重要的使命，要帮助森林将大量营养从死去的树木枯叶中转化出来，成为可以再次循环流动的能量。但要消化掉如此巨量的营养，他们必须让家族更加壮大。真菌们昼夜不停地吸收养分，用最短的时间生长成熟，然后迅速进入繁殖过程。一个温暖的夜晚，已经做好准备的真菌开始释放出新生的孢子。一株真菌个体会产生多达十几亿颗孢子，是自然界中当之无愧的繁殖冠军。

个真菌孢子的大小只有千分之几毫米，哪怕是林间极微弱的风，也能将它们带向远方。这种繁殖盛景在武夷山森林中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无可计数的孢子飘荡在空气中，像燃烧的烟尘。

很快，他们就会乘着风找到新的家园。为了这片森林，他们始终不遗余力。

环境和物种被大自然看似无意，却又精心地串联在一起。武夷山的生命种类之多，超乎想象。仅仅昆虫就数以万计，

哪怕只是一颗圆锥绣球的花絮中，也隐藏着一个昆虫世界。夏季，圆锥绣球进入盛放期，一颗圆锥绣球会开放数千朵花。为了繁殖，它提供香甜的花蜜和充足的落脚平台，吸引着数十种昆虫到访。这里既有美味，也能找到伴侣，还是极好的藏身之处。它们再也不必四处游荡，整个夏季都可以在花球间尽情享乐。但是花间也可能成为葬身之地。

中华虎纹堂和圆锥绣球有高度的默契，它完美复制了圆锥绣球的白绿相间。连眼睛都像极了花苞。无论是天敌还是猎物，都极难识别它的轮廓。等到猎物发觉时，大都已经在劫难逃。

大快朵颐的雌性中华狐温堂，此时也是别人的猎物。一只暗怀心思的雄性，此刻就在他的身后。带着酝酿许久的勇气，雄性中华狐温堂决定行动。

乎意料的简单，雌性平静地接受了它。一颗圆锥绣球见证了他们结为伴侣。

山复杂多样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中国两栖动物密度最高的山区之一。冬天来临之际，大多数蛙类都冬眠了，山间溪流冷清了许多。不过在某些溪水和石头的缝隙里，依然会传来阵阵低沉的鸣叫。一只雄性淳安兹蝉，很多人喜欢把它们叫角鹳。它拥有一双色彩迷幻的眼睛，还有几枚雄蝉在繁殖季用来打斗的黑色角刺。淳安兹蝉选择在寒冷的冬季繁殖，或许正是为了躲避掠食者的攻击。雄蝉在刺骨的溪水中不断寻找合适的婚房，因为雌蝉对房屋的品质格外严苛。从白天到夜晚，这只角鹳走遍了附近的溪流，探索了每一块带有缝隙的石头。现在它总算找到了满意的地方，开始低声呼唤。

很幸运，一只雌蝉循声而来。它体型娇小，但膨胀的腹中已经孕育了数百颗卵粒。坚持了一小会儿，雌蝉决定进去视察一番。雄蝉迫不及待地开始求爱，它展示着独特的舞姿。但雌蝉却有点勉为其难，它似乎对这间婚房不太满意。那就再好好休整一番。

这真是最冰冷的夜晚了，小脚怪只能继续孤独地鸣叫。终于又一只雌蝉出现了，他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房间。显然他喜欢这里。一番缠绵后，他们紧紧相拥，同时旋转着身体，将数百颗卵粒合力粘在石头底部。雌蝉一边产卵，雄蝉一边给卵粒完成受精。

繁殖仪式完成，雌蝉会离开，雄蝉继续守护产卵，担负起看护下一代的使命。

几个月前，白腿小隼家庭也迎来了四个宝宝。刚出生的小小隼充满好奇，父母在不远处守护着他们。三只小小隼已经出巢，树洞里最年幼的小隼一直不敢出巢，它还需要些时间。白腿小隼成长极为快速，出巢十几天就能掌握捕食技巧。在那之前，父母必须不间断地捕猎喂养。好在这个季节食物很容易获得，这只小小隼始终不离开巢穴，它的未来看起来并不乐观。家人们都在焦急地期盼着，母亲决定用些特别的方法。

终于，最后一只小小隼飞出来了。嘿，小家伙，欢迎你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很快感受到了外边世界的快乐，当然，也要付出些代价。成长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四季更迭，武夷山的生命循环往复。这片1280平方公里的中亚热带森林，孕育了多样的生物，也见证过自然的改变。如今，在国家公园的庇佑下，继续谱写着曲折而包容的生命之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日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一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一步步为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计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支农支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这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眼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全红。
0: 刘全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对外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年主持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委托重要课题40多项，多次荣获部委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
1: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

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护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就说高端装配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

0: 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啊，国内矩阵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15,000台矩阵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从10,000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劲，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1: 7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从地方表现来看，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均首次突破7万亿元，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在高基数上保持稳定增长。 透过各地半年经济成绩

0: 绩单能够看到，先进制造业、外贸、现代服务业成为增长核心支撑，区域之间产业发展动能分化特征愈发突出，区域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产业升级不存在统一模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一以贯之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促进东中西南北方协调发展。这一顶层设计为各地产业布局划定清晰方向，也是上半年区域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指引。立足自身条件不等于能够坐享红利，各地摒弃一刀切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切入优势赛道。那么各地是如何将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自身产业竞争优势的？又该怎样合力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大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成功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进

艺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安徽并不是国内汽车产业的传统老牌重镇，这里的汽车工业啊，源自1964年的巢湖汽配厂，到1997年呢，奇瑞汽车在芜湖的荒滩之上落地生根，才真正为安徽汽车产业埋下了种子。真正让安徽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呢，是当地敏锐的产业洞察力。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浪潮到来之初，安徽就果断地抓住了时代风口。2020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洗牌，蔚来汽车遭遇资金困境，关键时刻在当地政府引导下获得了70亿元融资，这笔投资呢，帮蔚来稳住了发展根基，更为合肥、为安徽引进了一个能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龙头企业。以此为起点，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迅速地铺开，后续陆续落地了比亚迪、大众新能源整车重大项目，本土的奇瑞、江淮也全面发力新能源赛道，产业规模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2023年，安徽的汽车产业链企业的营收成功地迈入了万亿级别，之后连续几年保持着20%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25年，安徽汽车总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登顶全国第一。如今的安徽集中了7家整车企业，培育引进了3000多家规上的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汽车后市场企业，形成了一条竞争力极强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在资源整合上，当地跳出传统招商思维，用市场化手段撬动产业发展，搭建起风险共担的金融支撑体系，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撬动海量的社会资本，最大化的发挥了政策的杠杆作用，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更让人惊叹的呢，是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安徽专门成立了产业集群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堵点。像比亚迪的合肥基地，从签约到开工只用了42天时间，这是政务服务的安徽速度。高效的政务服务，一流的营商环境，成就了安徽从农业大省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的精彩逆袭。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西部省份没有等靠要，而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找赛道，谋突破。四川发力生物制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四川呢，本身是传统产业大省，白酒、食品、化工等等这些产业的根基非常深厚，这呢也为生物制造技术的落地啊，提供了海量真实的应用场景。四川没有抛开传统产业盲目转型，而是用生物技术赋能升级，推动生物制造和医药、食品、材料、化工、能源深度的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今年7月，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四川生物制造的产业实力全面亮相，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四川在全球率先实现 S 铀抗素规模化生产，市场占有率高达95%，生物基的纤维制品国内占比也超过了30%。从成都的医学城再到温江生物技术等多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啊，再到川渝联合创建的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

集群，四川生物制造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正在稳步的跃升。四川能在生物制造领域快速起势啊，首先得益于明晰系统的顶层布局。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了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六个重点领域方向，集中力量攻坚核心菌种、高端酶制剂、关键装备这些企业脖子环节。有了顶层设计呢，四川又依靠区域协同打通了产业闭环，各地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成都高新区是科创资源高度聚集的地方，3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100个高能级科创平台撑起了药物筛选、靶点发现等前沿研发环节，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而紧邻成都的眉山呢，拥有成熟的省级化工园区、完善的中试平台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刚好补齐了成果转化、工业化生产的短板，两地也是深度的联动啊，形成了成都研发、眉山转化的这样一个分工格局，打通了从实验室科研到生产线量产的全链条。眉山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产业发展，超千万资金专项赋能生物制造，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变成产业增量。与此同时呢，四川坚持以重大标杆项目牵引产业升级，用硬核项目诠释绿色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大家知道钢铁厂排放的废气以往只能排放处理掉，但是在四川的威远，一项新技术正让这些污染物变废为宝，特殊的微生物菌种能吃掉工业尾气里的二氧化碳，通过气体发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饲料蛋白，整个生产过程不与人争粮也不与粮争地，就能有效地缓解蛋白饲料的供需压力，一边固碳减排守护生态，一边呢增产增效补齐产业短板，是一场实打实的产业绿色革命。四川的探索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西部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路径，只要立足禀赋、找准赛道、勇于创新、善于协同，西部大地完全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优质沃土。最后我们看看东北，黑龙江是我国的大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81亿元，同比增长2.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了3.0%。数字背后我更想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您听说过蓝靛果吗？它藏在黑龙江的山林里，过去没几个人认识，偶尔有老乡上山采几颗尝尝鲜。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一颗不起眼的野果子，如今居然翻了身，全省人工种植面积近9万亩，年产量占了全国的90%。10颗蓝靛果里，9颗就出自黑龙江。很多人觉得黑龙江冷是劣势，但换个角度看，寒地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恰恰是蓝靛果最喜欢的环境。当地抓住了这个天然优势，把野果从山林引到了大田，搞起了规模化种植，光种出来卖鲜果不值多少钱。伯利县的人动了脑筋，找到葵花药业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起建研发中心，一测才发现小小的果子里花青素的含量高得惊人啊。药食同源，天生是做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衍生品的好材料。

0: 过去一斤鲜果卖几十块，深加工以后呢，价值翻了好几倍。光有产品和规模还不够，还得有个正式的身份。于是呢，黑龙江出台了2026到2028年的3年行动方案，帮南甸果从散养走向正规军。它被列为寒地冷果、核心特色浆果进行重点培育，还入选了省里的9珍18品名录。这个名录啊，相当于黑龙江森林食品的优等生名单，能进去的都是层层筛选出来的精品，代表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的最高水准。有了这个身份啊，南甸果不再是山沟沟里的野果，而是有品牌、有标准、有身价的金名片。从南甸果、人参到特色咖啡、精品猕猴桃，一众的特色农产品的突围啊，正是中国农产品从普通的大陆货向小众精品、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的生动实践。我国区域辽阔，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呢，从来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一套模板。上半年，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呢，也是因地制宜的产业实践啊，印证了区域产业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地方依托特色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区域之间呢，也通过协同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大格局。
1: 河南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里，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平均每51秒下线一台新车。这条产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车型，靠数字化系统灵活调度，根据市场订单随时调整。整车跑得快，离不开本地配套。目前，河南已聚拢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全省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51秒一台车背后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整体跃升。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但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乘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新能源车降价车型平均降幅达12%，单车平均降价3万元。汽车行业利润同比下降20%，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跌至1.5%，同比下滑43%。低价竞争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此外，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术改造投入压力大、融资难的问题。各地布局新兴产业同样面临现实考验，部分热门赛道出现招商趋同、同质化布局现象。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单纯的市场调节已显乏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推动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强化区域统筹，推动各地立足禀赋错位发展。那么，立足当前机遇与挑战，如何找准下半年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盘点了上半年产业运行的成绩单，也观察了各地产业落地的生动实践。大家可能会想，产业向好向新的总体态势是很清晰的，但行业、企业和地方在实际发展中也碰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正是下半年产业政策需要精准发力的地方。眼下市场还有不少消费需求等待释放，企业的投资信心呢也存在分化，怎么通过拉动消费、稳定投资，拖住产业增长的底盘呢？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推行以来呢，政策带动消费的效果

常明显。从2024年3月到今年的6月，累计拉动各类商品销售额突破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啊，贡献了60%以上销售额，超过2100万人次完成了新车置换，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给普通家庭啊减轻了购车负担。政策呢，还带动了12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用市场需求牵引高质量的产品供给，推动整个汽车产业朝着绿色智能的方向在稳步转型。不过呢，这项惠民政策还有进一步拓宽覆盖范围的空间。比如啊，不少货运从业者就提到，电动的重卡、轻卡置换门槛偏高，电动的货车采购成本普遍比同规格的燃油车高出20%到50%，加上个体的货车经营者资金周转空间有限，新能源货车置换的意愿还不强。除此以外呢，文旅、养老相关的消费场景啊，也比较单一。夜间沉浸式的休闲项目、一站式的康养综合体数量还偏少，服务消费的潜力呢，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消费和投资两端共同发力，夯实产业增长根基。消费层面呢，进一步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可以研究啊，把新能源货运车辆置换、农村房屋节能改造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呢，借助专项再贷款资金，扶持夜间演艺、大众体育赛事、老年康养等新业态落地，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投资层面呢，我们也建议啊，稳定企业的长期经营信心，引导社会资本更多的投向绿色升级、智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等等优质赛道，依靠消费投资的双向发力，稳住产业整体的一个增长势头。当前呢，不少新兴行业出现同质化的低价比拼，企业扎堆扩产，相互压价。比如啊，前些年光伏、锂电池扩张就很快，不少中小经营者呢跟风啊，上马普通的组件、低端的产能，短时间内也造成了库存积压、低价抢单，行业的整体利润不断被压缩。畜牧养殖领域呢也有类似问题，行情好的时候呢集中扩产，行情下行时呢又集中退出，加剧了价格波动。怎么样规范市场秩序，让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呢，也需要拿出针对性的办法。后续呢，我们要以正面引导、规范管理为主，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循环向好发展。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出台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发布了新三样的相关国家标准，有57项。后续呢，还会持续完善细分领域的标准体系。我们还是要通过强化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引导各地合理布局产能。另外呢，搭建重点行业常态化的数据发布渠道，按季度更新产能、库存、产品价格、企业盈利等公开信息，依靠透明市场数据，帮助企业理性判断投资时机，避免盲目跟风上马新项目。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但企业转型升级啊仍有不少障碍。我们呢也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中小企业的反应，单套的数字化系统、工业检测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100万，单独的采购成本太高，心里想转型啊，却受制于资金不敢动，拖慢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绿色化的改造进度。怎么样去减轻企业改造成本负担呢？依靠技术改造催生产业新活力，也是服务这个金融主体的关键一环。下一步啊，我们还

是要重点围绕降成本、强赋能、拓市场三个方向，充分释放中小企业转型活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啊，对钢铁、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等重点行业，分门别类的拿出更加清晰明了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指引的清单，明确改造标准和实操路径，技改贴息、设备采购补助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实打实压缩企业的转型开支。同时呢，大力推进共享制造基地、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小微企业在平台上按需使用、按量付费，不用自己花大价钱购置这些设备，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成本过高、负担过重的痛点。最后还想谈一点，怎么样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呢？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呢，高端芯片、特种工业气体、动力电池关键金属等部分关键材料部件的供给呢，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另外，国产替代技术验证、中式投产成本较高，也制约了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速度。这提醒我们啊，产业链布局不能只考虑低成本，还要预留充足安全的缓冲空间。我们建议系统梳理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的风险清单，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理储备安全库存，提升供应链抗波动的能力。另外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开放共性中试平台，降低技术验证、产品测试成本，加速关键零部件、高端材料、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通过风险防控、保供稳价、国产替代，持续地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回望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产业，有稳健扎实的基本盘，有亮眼突破的新动能，有因地制宜的区域活力，更有千万精英主体脚踏实地的奋斗，一幅幅鲜活的产业图景，一组组亮眼的发展数据，都能看出中国产业底气足、潜力足。下半年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

0: 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在天热的时候特别爆款的可以解暑的食物，比如说我们那段时间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冷沾沾，还有那个钵钵鸡，还有那个碗托，以及我们之前介绍过像冰镇小龙虾等等等等。有的食物呢在全国都非常受欢迎，有的食物呢在本地呀大家特别的热爱它，但是外地人就提起它觉得有这个味道可能这个样态还接受不了。但无论如何它一定程度上都是在夏天特别适合解暑的食物。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两位主角往这儿看，这是我们大西北的江水，它跟咱们北京的豆汁儿或者全国一些地方那种泡菜的水有一点点像，闻一口，哎呀，爱它的人呢觉得说它特别的解暑，但是呢没吃过人觉得味道有一点点难以接受。那待会儿它跟什么食物搭配呢？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呢是来自于闽南的，我跟你讲啊，这个是土笋冻，它那个冰冰的凉凉的在嘴里面特别弹牙的那个口感，再加上那个调好的那个料汁，我觉得闽南人只要天热的时候吃它一定是桌桌必点的。那么一个来自西北一个来自闽南的食物究竟谁来做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欢迎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呢，一个来自于西北一个来自于东南，我们今天是东南西北组合啊。来给大家打一招呼啊。
2: 大家好，我是马燕，来自于宁夏，干餐饮已经17年了。
1: 大家好，我是李放龙，来自福建闽南。
0: 一个是西北的特色，我们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解暑，一个是闽南，我觉得闽南呢因为总体而言气温常年都比较高吧，相比较北方，是不是就基本上每一天周周到必点这个，
1: 特别是那到三伏天，这个不但解暑还清凉解毒。
0: 那咱们三伏天在西北
2: 江水呀，最解暑了。
0: 有的人爱江水爱到可以直接端着喝，有人说一点都闻不了，
2: 有的人一点闻不了，那是他的个人爱好。但是咱们这个大西北的人对这个江水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我明白了，马姐说了，说你闻不了那是你的问题是吧。来让大厨闻一闻我们西北的这个江水啊。
1: 很香。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也喜欢吃这个江水。福建也有这个，叫法不一样。
0: 它是一种发酵的带有浓厚风味的一个食物， 对吧？其实我们以江水为基底可以做很多菜。今天您带来的是，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是咱们西北的江水生汆羊肉丸子。
0: 江水生汆
2: 羊肉丸子哦，
0: 行。大厨这个呢这是土笋是吧？你之前见过吗？
2: 见过见过。
0: 能吃得惯这个土笋冻？
2: 我还没吃过。
0: 吃过呀。
2: 看着像虫。
0: 像虫是吧？实际上
2: 不敢吃。
1: 实际上它叫可口格朗新虫，也叫沙虫，
0: 所以它就是虫。在沙子里长的。行，我们先来尝一尝我们西北的江水。
2: 首先咱们先做江水，咱们要先把这个芹菜，这叫小香芹，切成这个短条，别太长也别太短。你看江水里面它肯定有芹菜叶，
0: 这芹菜在

0: 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发酵，它发酵比较快。
0: 好像加芹菜就可以让这个姜水防腐，
1: 不容易坏的原因是，姜水里面是一点荤腥都不能沾的。菜洗干净完了以后控干，然后把它切成条，然后把水都给控干净。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腌菜这个缸里面啊，是一点点荤腥都不能放的，要沾那么一点点油，它就会坏了。
0: 大家还记得吗？就四川那泡菜坛子也是，一定要避免杂菌进去，如果有杂菌就很容易坏。
1: 对对。咱们就是把这个胡萝卜啊，一切，你看，
0: 为什么一定要搁这老几样呢？
1: 那过来过就是三样，姜水它的特色就是腌花菜又耐泡，芹菜属于发酵，胡萝卜它属于维生素，放里面它都不是容易坏的，它都是耐泡型的，然后咱们现在就是这个菜，因为我们已经清洗过了，然后这里面是没有水分，看它啥都没有啊，然后就是一点荤腥都不带，然后现在咱们去教这个姜水的制作方法，咱们需要一盆凉水啊，然后这凉水里面你知道里面放啥不？
0: 放啥呀？
1: 咱们就里面就放点面粉。你看，把它化成水啊。
0: 我拿水兑面粉，我是第一次见，因为在我们陕西老家，我妈一般做是，我们煮完面的面汤。
1: 你煮完面的面汤，那现在咱们没有煮面的面汤，所以咱就现场和个面汤，来起锅。现在咱们这个面汤你看稀稀的啊，咱们看见吗？锅里面让它滚一下。哦，
0: 把它煮熟了就是面汤了吗？
1: 那必须的嘛。来，好嘞，让它烧起来烧滚，然后咱把它晾一晾。咱们这个菜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小坛子里面看。就这个小坛。
0: 所以很多人以为我们这是要做泡菜，我们这不是的。
1: 这不是泡菜啊，这是姜水菜。然后现在咱们就是把这个菜放这个小罐里面，把它放进去。
0: 我一直在想，加这个菜是帮助它发酵呢，还是说这个菜能提供一些香气？还是
1: 菜有菜的味，它发酵出来有香芹的味，还有莲花菜的味，还有萝卜维生素的味，味道不同，但是吃起来口感都不一样。
0: 那我还可以加点别的吗？什么莴笋呀、黄瓜、西红柿啊什么？
1: 那个青笋可以加，黄瓜、西红柿不能加。
0: 就是那脆的东西可以加，
1: 对对对，耐泡的东西可以加进去啊。然后这里面是切记，这个罐里面是一点油都不能沾。但凡有一点点油啊，就包括案子上切菜的时候，刀上如果有油的话，不好意思，这个菜就做不了了，这个姜水它就坏了。
0: 因为它上面会飘一层，你就发现跟那个发霉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就会出现了，
1: 对吧？所以说你的所有的功劳都白费了。
0: 就是不能有杂菌。
1: 对对，不能有杂菌。来，现在咱们把火给关了啊，它已经滚了，然后让这个水晾凉了以后，咱们倒这个罐子里面，把这个老窖倒进去，
0: 就相当于腌泡菜的时候必须有点老
1: 窖，有点老窖，就像那个西北人做那个油像，起面得有那个起面头子，
0: 老面粉，
1: 对，老面粉。哎呀，主持人你咋啥都知道呢？
0: 如果做美食节目都不知道老面粉的话。
1: 现在咱们这个面粉水已经凉了啊，凉了以后咱们开始进罐。
0: 这旁边的水就放在这风，刚好风坛了。
1: 然后现在咱们这个来就放在这，放下三天以后咱就能吃。
0: 三天以后就变成了这个，对吧？
1: 对喽，
0: 三天之后就变成了这样了。
1: 这个
0: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姜水算是成功了，因为有的人可能会酿坏。
1: 大家看一下啊，就是酿成这样的颜色，清清爽爽，它菜的颜色都一个色，看到没？白是白的，芹菜是芹菜的色，它酿出来的就是本色本真。姜水已经就位。然后咱们就是做
0: 丸子嘛，
1: 羊肉丸子嘛，
0: 咱们选羊肉非常关键。
1: 首先看样正经不正经的，咱们运这个羊肉丸子啊，是运的是羊后腿，这个后腿啊，这个肉娘筋头巴脑，筋筋的。
0: 选羊后腿，因为它是筋头巴脑，是吧？
1: 对，筋筋的，没油啊，就是这块肉，所以说运这种肉搓丸子。那绝对是啊，
2: 有筋有肉，
1: 有筋有肉，成品就是这个。
0: 对，就给它剁成馅儿，
1: 剁成馅儿啊，放这个盘里。
0: 咱调馅儿啊，
1: 现在开始调馅，咱们需要点十三香，然后来点胡椒粉去腥，来一点味精。现在咱们少许一点油，咱们现在就要运手法了，手法吧。
0: 行，这什么手法？
1: 什么手法啊？丸子要想又嫩又滑，你得运手，手劲大。来开始，咱们现在看。先把味道打进去，这就是手法。 调料已经进了肉里面了啊。现在呢，咱们还要再去腥。

0: 很有那去腥。
1: 要加啥？
0: 加啥？你
1: 料酒。
0: 哎，你刚知道料酒，主持人，你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个
1: 葱姜水。
0: 葱姜水吗？这个馅儿它要有汁，它馅里面也得有味，放了那个调料，它不一定把我们的腥给去了，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葱姜水，来加水。
1: 把这水打进去，
0: 咱们现在开始往肉里打水。
1: 姜水其实在我们西北有好多吃法，就天稍微热起来，一直到天凉，入秋我们都是吃它的嘛。
0: 对对对，
1: 我吃过姜水面，
0: 你还吃过
1: 姜水鱼浴，
0: 还吃过啥？
1: 然后呢，喝姜水。哦，那咱们今天为什么选择姜水丸子呢？
0: 咱们今天姜水这个，说产品特别多啊。为什么说这个丸子呢？姜水里面搓点羊肉丸子，它是又解腻。又开胃，又解馋。主持人，我再强调一下啊，你听着，这个是重点。打水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馅儿一个方向，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一个方向。
1: 你就听马姐那语气，一个方向。
0: 对，一个方向，千万不敢乱打。乱打你的丸子是搓不圆的。咱们现在水已经打进去了，看我这个馅怎么样？
1: 非常好。
0: 最后放一个啥，你知道吧？
1: 淀粉。
0: 对喽，主持人，来，好嘞，开始继续。
1: 待会儿让它更滑。
0: 对，更滑更肉，主要是它爆的也比较紧。如果你不打淀粉的话，
2: 会散，
0: 比较散。对，会散的。
2: 对，
0: 好了，咱们现在的肉馅已经就是。现在火往小关，火调小。
1: 那在咱家，您说了算还是咱姐夫说了算？
0: 我老汉说了算，
1: 是吧？
0: 我老公说了算。
1: 声音大是大，但是呢，还是很尊重家里男性。
0: 那必须的，咱家我老公
2: 声音大，心还是细的。
0: 声音大，心细呀！你看你这说的。我这个丸子，你觉得方的还是圆的？您说。
1: 好圆呐！
0: 那必须的，来进锅。好，哇，
1: 真的好圆！
0: 你看
1: 这个技术怎么弄？你跟我们说说怎么弄的？
0: 两个手搓呗，凭着感觉来呗。看错地方，您觉得圆？
1: 圆，而且是有立体感的圆。
0: 对，来进锅。咱们下这个丸子，切记啊，一定要把火给关小了，不能弄太大。
1: 这个手法，我就觉得，哎，要么就是我妈妈、我姨、我姑姑、我姐，大概都是这样的平时做事的风格，特别的快、爽朗啊，
0: 雷厉风行，
1: 没得商量，对对对，
0: 没得商量。来看我这个丸子搓怎么样？
1: 可以。
0: 您看，好了，
1: 够了，
0: 够了，
1: 一份就够了
0: 啊。咱们现在火往小关，不能火开太大。
1: 我帮您看着，您还要做啥？
0: 您给我看着啊。咱们现在要呛咱们这个姜水，首先，咱们先把这个姜水给倒一。
1: 就是咱们发酵好的一次的那个姜水，就可以作为老引子了。
0: 对对对，少来一点油啊。
1: 花椒必须得有。
0: 花椒，去腥，去香，对吧？来，然后咱们少许一点蒜末，哎，少许一点葱花，香蕉少来一点。来，咱们的小米椒。喜欢吃辣的，小米椒不够辣，可以再搞点野山椒放进去啊，那越辣越香。今天就正常。
1: 好，
0: 咱们现在开始
1: 加姜水。
0: 来，
1: 这一步叫呛啊，
0: 最后开始倒水了啊。好嘞，
1: 因为姜水啊，在刚才下锅之前是生的，我们把香料爆香之后呢，再把姜水加进去，姜水会变熟，然后它喝着就没有那么的寒凉了。
0: 对了。一点，咱们还有你看这个白醋，你把这个白醋你看一下啊。如果觉得我们这个姜水不够酸，酸味还不够，你可以再加点这个白醋。咱们现在就让它滚一下。我现在需要一个小蜜露，
1: 要把它那个逼出来哈。
0: 对，你看咱们逼的是这个小花椒，你看一下啊。
1: 花椒可以留里面吃。哎呀，
0: 有的人可以，但是如果上这个品的话，上出来家里面来个客人呀，来个啥，别说你看你做这个菜这个脏呀，有点乱。声音大心细呀，你看你这说的。咱把这个花椒去掉一点，看这个汤黄亮不黄亮。姜水已经滚了，现在咱们就把咱们这个煮好这个丸子下锅。来了，咱们这锅这个丸子来看一下。
1: 熟了也捞进去。
0: 熟了没？你看熟了没？
1: 熟了。
0: 你好好看。
1: 那熟还是没熟？
2: 熟了是吧？
0: 熟了。来进锅，现在咱们的丸子已经在我们的姜水汤汁里面，让它稍微拱一下，让姜水的味道进入我们的丸子里面。然后现在咱们的罐里面有。

有这个浆水菜，嗯，炸出来咱们切一点。咱们现在是不是最后一个节奏就是啥？你猜？

0: 吃。
1: 哇，好棒！哎呀，
2: 来点香菜，来点这个小香葱。
1: 好香啊，这个里面是咱们有面的，
2: 对，这是我们的雀舌面，
1: 就是切成菱形的，
2: 对对对对，这个
1: 就是那一口酸特别上头，这就是解暑，它虽然是一个热汤但特别解暑，
3: 解暑
2: 解暑吧，
1: 一瞬间天灵盖
2: 脑子都清醒了半截，
1: 脑子都清醒了半截，而且它还有面香，您喝到那个面香了吗？就是因为它是用面汤发酵的，
2: 你吃怎么样？
1: 好吃呢，
2: 牙齿的恨
1: 啊，牙齿的恨，这是啥意思？
3: 名气大，
1: 哎，好吃的很。就是我必须得夸一下，这里面的那个乳酸给我们带来巨强烈的愉悦感，
2: 对，
1: 然后它一瞬间会压掉那个羊肉的那个腻味，
2: 对 对, 对，
1: 然后呢有一些辣，然后刚好又和那个花椒的麻形成的组合，
2: 对对对对，
1: 菜又是脆脆的，
2: 对对对对对，姜芹菜、莲花白、胡萝卜、洗净切条，装入无水无油容器，面粉熬成面汤，彻底放凉后倒入没过蔬菜，密封冷藏发酵3天即成，羊后腿肉剁成细线，加入13香、胡椒粉、味精，倒入油，搅打入味后，倒葱姜水，顺同一方向搅打至粘稠上劲，最后再加入生粉，搅拌均匀，搓成丸子后，清水煮熟备用。锅内油热后，加入花椒、蒜末、葱花、线椒、小米椒，倒入姜水，烧至沸腾。下入羊肉丸子煮开，放入切碎的姜水菜，最后加入盐、鸡精调味，撒上香菜碎和葱花就完成了。划重点，制作姜水坛子一定要保持无油，以防变质。
1: 那您跟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土笋冻，
3: 土笋冻
1: 之前没有吃过土笋冻，
2: 没有，
1: 是吧？你看这个食材现在什么感觉？
2: 好多食材我竟然都没见过呀。
1: 那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土笋冻，一般买不着，怎么处理？
3: 这个呢，土笋啊，食材是比较难做的。等一下我再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土笋的那处理的那个环节。
1: 好的，
3: 我们本地话叫沙虫，起的名字那叫沙虫，那人家感觉有点怕怕，
1: 人家感觉有点怕怕。你听到沙虫会不会觉得怕？
2: 怕
1: 没有听出任何恐惧啊！
3: 以后春笋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你看它是不是像以后春笋一样的？
2: 像那个啥呢？
3: 像春笋冒头一样的，
2: 就那个
1: 是虫草花，
3: 虫草花，冬虫夏草，
2: 冬虫夏草。
3: 它这个土笋冻就是名字，就是因为它的长相像土笋一样，像以后的春笋一样长出来，就起名为土笋。然后把那个虫子切下去。这样就大家吃的，哎，它是土笋，它不是虫子。
1: 明白了，不管是啥好吃就行啊。来，我们这个是清洗过的，对吧？
3: 有5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挖回来之后呢，要放在家里清水养，不停的换水，不停换水，因为它是在滩涂里面，它里面包有很多沙和泥，换到它把那个里面的土啊沙吐干净，可以了，再把它放在那个石板上面，然后用石的圆条压下去，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沙土，把它压出来。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用姜葱水要熬3-4个小时，熬出它的姜汁出来，再把这个捞起来。
1: 你觉得林大厨是不是一个慢性子？
2: 说话也慢，可能做菜也得慢。
1: 咱们就快点给大家做吧。
3: 来，我们来下水啊。先过一下水啊。
1: 我们在熬葱姜水的时候还可以做点什么？
3: 我们要调个酱汁，因为这个是冷吃。刚刚我们那酱水葱那羊肉丸子是热吃消暑的，我们这个是冷吃。然后吃的像果冻一样。千年哈，
1: 好。
2: 这个调汁还有克数啊。
1: 我们要30克的蒜，
3: 5克蚝油啊，芥末3克，香醋70克。
2: 哎，还没跳过来呢。
1: 你急啥？
3: 生抽15克。
1: 有没有人说过您用电子秤来调这么一小碗料有点奇怪？我们不看靠感觉就可以。

0: 可以吗？
1: 感觉是你今天心情好，这酱汁就好；心情不好，你一调不好。为什么要标准化？标准化之后，不管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做也做得好啊，大家也回去也可以做得好，而且跟我这个味道一样的，只要配比是一个那一个斤两就可以了。
2: 好的，其实也是方便告诉大家，用这个克数是一定不会出错的。
3: 对，精准一点。
1: 然后我们下点甜辣酱，要下30克。
2: 我们要切一点，这是香菜吗？
1: 香菜。
2: 这是香菜，把叶子去了。
1: 对，
2: 因为你有叶子在里面，那个是飘着的，也没口感，对吧？
1: 一个没口感，二个没卖相。哇塞！嗯，姜葱水也熬好了啊，我们把这个姜葱打掉。
3: 姜葱水熬多长时间？
1: 熬成10分钟就可以了。嗯，
2: 这个时候呢，我们
1: 这个我们把这个沸下水啊。嗯，哎，沸下水。
2: 就让它煮着就行哈。
1: 对，煮了让它自动起胶，
2: 因为它本身是富含胶质的。
1: 对，
2: 让它要煮多久，然后再放凉呢？
1: 这个呢，差不多要煮3个小时。有的时候熬大的熬5个小时。
2: 那咱们今天可等不了3个小时。
1: 对，所以我那边有熬了一个，那熬了一锅。
2: 我们能看看吗？
1: 来来，
2: 就是熬了3个小时以后且放凉的。
1: 对对 对
2: 是吧？
1: 就像这，
2: 它有一些个胶质熬出来的感觉。
1: 对，就熬胶质出来了。哦，
2: 行，那咱们这接下来拿它怎么？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定型灌。嗯，把它灌起来。
2: 怎么灌呢？
1: 来。那我们把这个土笋拿起来，这个把它起起来，要放到那个模具里面定型的哈。
2: 哦，您这个叫就
1: 模具哦，对，模具。
2: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拿一个平一点的碟子也是可以的。
1: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们那边啊，就以前家里面的老人家做的话啊，老人家他就是拿那个碗，嗯，把它煮好，这样煮好一锅，刚刚我们捞也不捞，直接倒到碗里面，放到冷却的地方，第二天拿起来就直接吃了。
2: 哦，有点像皮冻。
1: 对，然后像这个我们已经整好了，我们就把这个酿下去。嗯，
2: 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模具，在家里面大家现在比如说冻冰块呀什么的，
1: 对，
2: 用这样的模具就可以。
1: 啊，你看。这个熬了3到5个小时，
3: 就跟胶一样，
1: 胶一样的。
2: 我觉得是不是直接拿碗就能倒了，就不用那个容器。
1: 倒不下去啊，倒不下去，倒下去，等一下倒的到处都是，嗯，就不好。
3: 看，哦，
2: 对，嗯，这真就是一种果冻的感觉了。而且我觉得这么做有一点好啊，就是精细化，确实有精细化的好处。以前不敢吃土笋冻的人，觉得它是个虫，你这么吃就感觉特别精致，就不害怕了。你要一大份一片，大家就觉得有点哈。
1: 对，因为它这个很清凉的，也降火开胃。
3: 吃着开心不？
1: 开心。好，我们这样就这样做好了，做好了。
2: 放在冰箱里要冻多久？
1: 20分钟就可以了。
2: 20分钟是吧？您说了，您之前有已经冻好的啊，
1: 我们有冻好。
2: 行，那我们就把冻好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先拿冻一下啊。嗯，
2: 这个就冻好的，我们看一下。
1: 对，哇，
2: 就这样的感觉。哇，我给大家夹出来一个让大家看一下哈，就现在。你看，像不像琥珀？
3: 像的，
2: 晶莹剔透的感觉。我们待会儿加上那个料汁。
1: 对，
2: 那我们就放在这里吗？让马姐先尝一个，你害怕吗？
3: 来吃一个嘛。
2: 行，您先尝一个。
3: 我先尝一个。
2: 大厨帮我们装装盘呗。
3: 不行，您先啊。
2: 您都没吃过，大回来，
1: 回来。
4: 哎呦，这是光给我们吃的，你看看这。
2: 哎呦，啥味儿呀？
4: 外观像果冻，里面紧的就跟那吃那个样板筋一样，紧紧的，感觉像吃肉的那样。它本来就是一种蔬菜，就要吃出来荤菜感觉。
2: 他说这是一个素菜，它不是素的，
4: 真的，
2: 人家是沙虫，
1: 这是海鲜。
4: 嗯，反正挺不错的，挺清爽，解暑。

0: 非常弹牙，但是它就是那种质感呢，比我之前吃的更加的易化。以前吃那感觉要嚼半天，这个就是很快在口腔当中化开的那种胶质。另外一个我觉得今天特别好是，它是一口一个，一口一个。有的人原来没吃过的时候不敢吃，然后这样
1: 冻它就是一口一个的。

0: 以前是酒展型，嗯，那我们现在做酒店会做一件新的造型出来。
1: 嗯，这个料汁大家一定要记住，在里面那个香菜，包括我们刚才加的那个
0: 甜辣酱，
1: 甜辣酱非常重要，有蒜香，然后呢是有一点酸，有一点甜，有点辣，但最终收的还是那个回甘的那个甜。
2: 对
0: 对对，都让我这个解暑吧。
1: 嗯，解暑凉爽的，
0: 太阳一下子吃这个马上就解暑。
1: 嗯，所以说今天两位无论是西北还是东南，又给我们添了两道可以在热天吃的，尤其帮我们解暑的美味。谢谢，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起锅烧水，加入葱段、姜片，煮十分钟捞起，再放入土笋，熬制三小时，等切后装入模具，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定型。碗中加入蒜蓉、蚝油、芥末、香醋、生抽、甜辣酱、香菜梗末，搅拌均匀，搭配上土笋冻的即可食用。划重点，将葱水煮够10分钟再下入土笋，能更好去腥味增香。哇，
1: 这是您理解的片儿？
2: 片儿，大片儿，没事，你看把它要泡一下，泡熟了以后经过发酵水把它泡熟，这个片可以改成那个小刀，然后完了以后可以拌成凉菜。
1: 这是我们西北人说的片儿，
2: 跟人一样比较豪爽。
1: 这个在福建这个叫
0: 我们叫萝卜块，
1: 叫块儿，
2: 萝卜块，
1: 对吧？
2: 我们叫片儿，
1: 是吧？你看这个不同的地方计量单位果然是互不同。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9: 这个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看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从今天开始正式实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第一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1: 法典主要包括哪些内容？会产生哪些影响？来看解读。
2: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3: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
2: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0: 最近，内蒙古各地人工种植羊草陆续进入收获期。作为优质牧草，羊草兼具生态修复与饲草供给双重功能，种草修复生态，产草壮大产业，正在草原全面铺开。
4: 在通辽市霍林郭勒市鹅伦草原，20000亩羊草种子繁育基地和3.2万亩饲草料基地迎来丰收，一台台大型收割机在草浪中往返穿梭。羊草是多年生牧草，具有耐寒耐旱、固土保水等特点，既是优质饲草，也是生态修复的好草种。今年当地羊草母均收益968元，实现了种一亩草修复一片生态，带动一方增收。在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10000亩羊草进入收割期，为三和牛养殖提供了稳定饲草。今年当地母均纯收益440元，比种小麦增收216元。项目区植被盖度将提升40%以上。
5: 通过优质羊草人工建植，开展精准生态修复，实现生态涵养与饲草增产兼顾，每亩可达150公斤。
1: 暑假期间，四川多地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生态文旅，有效拉动地方消费升温。
4: 四川广元青川县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推出夜游研学项目。游客跟随研学导师走进夜色中的森林，在安全区域内观察野生动物，辨识昆虫植物，
6: 看见没？
4: 在自然课堂中开启别样的暑期体验。
6: 果子狸，
7: 看到吗？
6: 它有一条长尾巴。
7: 我觉得不是果子狸，
6: 就是。
7: 看起来有点像黄鼠狼。
4: 研学活动在划定的安全区域内开展，孩子们在导师带领下，借助热成像仪近距离观察动物活动，羚羊、小麂、中华斑羚等不时进入游客视野。
8: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动物，包括这个羚牛，还有那个中华斑羚。通过夜视仪这种特别新颖的方式看到，确实小孩子非常高兴。
4: 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不断完善生态监测和社区共管机制，持续推出夜观动物、森林徒步、自然研学等生态体验项目，让游客从观赏自然景观向深度体验转变。今年入夏以来，唐家河景区已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

0: 次。在四川达州，当地依托大巴山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气候优势，让沉浸式清凉游持续出圈。巴山大峡谷、桃溪谷的飞瀑流泉与原始森林交织，常年维持21摄氏度的体感温度，让游客充分感受清凉惬意。
1: 奇山奇水，其实然后它的水也很清凉。
0: 在月亮坪，游客可以体验5公里河道漂流，将暑气一扫而空。海拔2000多米的万源八台山推出星空露营等夜游活动，让过路游变过夜游。据统计，达州有近400处避暑旅游资源，预计7至8月接待游客突破19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预计达到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和13%。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七个月，随着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投产，路网不断织密，枢纽更加畅通。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路部门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前七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
2: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
3: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4: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0: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0: 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了溃口，由于水流流速快，溃口不断扩大到110多米。从昨天晚间开始，抢险队伍持续进行封堵。最新消息显示，目前贾鲁河堤防溃口已经成功合拢。
1: 溃口险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进行溃口封堵。本次抢险采取溃口两端同步作业模式，通过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堆填石料的方式，科学高效推进封堵施工。针对作业区间3至4公里堤道路面狭窄、大型货车无法错车、物料运输受阻的难题，救援队伍连夜新建5个会车平台，打通抢险运输关键通道。同时，现场对4公里核心路段实施精细化交通管控，各平台配备专人调度值守，统筹车辆进出秩序，提升石料运输和卸载效率，保障封堵作业物料充足供应。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昨天，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
3: 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4: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3: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
0: 目前赛事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今年又有哪些新增的亮点？来看记者的采访。
5: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都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这样庞杂的赛会组织，组委会创新打造了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分布在冰丝带各个角落，满足赛前集训和充电需要。这样类比人类的运动员村，可容纳1500余台机器人集中存放和不少于1200块电池的充电需求，30秒完成一台机器人的数字化存储闭环。
2: 这里是机器人之家其中一个场景，足球的赛训基地。像这样的团体赛通常是由组委会来统一提供机器人的本体，它的脊部之遥呢就是这样一个能量的充电站，组委会统一提供的电池也会在这个电柜进行充电，每一格都有相对应的插线板。那除此之外，组委会还会提供像是这个电源线之类的，比如这里就有其中一个赛队的轮式机器人在这里充电。
5: 此外，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同时打造机器人一条街、智能售卖、VR 观影、机器人咖啡等场景，为嘉宾和观赛观众都提供更丰富的科技体验。
4: 我们在赛场外还联合朝阳区打造了嘉年华的活动，也充分的进一步呢释放了票根经济的作用。我们也是打造了全球唯一一个针对于机器人赛事的赛事指挥系统，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6: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并发布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通过

0: 打造丰富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市集将持续7天。
1: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已经拉开帷幕，在光影的装扮下，天津化身为一座好逛好吃好有戏的电影乐园，其中非遗市集成为市民游客火爆打卡的热门地点。
2: 在电影文化嘉年华金湾广场会场，非遗市集迎来众多市民和游客，市集上齐聚非遗技艺、非遗美食、非遗表演三大板块，几十处展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代表参展，上演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在一处陶瓷非遗制作体验展区，游客们可以给瓷器上色，也能手做塑形，手做体验感十足。而来自四川的瓷胎竹编展区内，琳琅满目的竹编工艺品形态各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游客们还可以在现场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竹编技艺，把亲手制作的非遗纪念品带回家。
3: 我就觉得好像不出天津就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化，还能体验这种小工艺的一个制作，就觉得挺开心的。孩子也很喜欢，也打算买一些东西回去。
2: 在市集上，地道的天津风味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美食一起组成舌尖上的片场，魔术、评剧、梅花大鼓等传统艺术也打破舞台边界，在市集中与游客随机偶遇。非遗市集开幕首日，金湾广场累计客流量就超过了8万人次。本次非遗市集将一直持续到本月20号，每天下午5点到10点对所有公众开放。
4: 最近几年，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
2: 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一系列电影科技的展示体验环节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光学动作捕捉展示区，依托动捕服上的反光点和红外光学相机定点追踪，高精度的运动轨迹能够做到实时呈现。
5: 哎，我感觉挺震撼的啊，就是相当于感觉是把人的动作模拟出来了，是吧？
6: 我们已经进化到可以支持无标记的动捕、室外的动捕、水下的动捕。那它以后如果说想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多人的场景，那它就可以同时来用我们的系统来完成动作捕捉，帮助他们提高数据采集的一个工作效率。
2: 除了探秘幕后制作，电影内容的科技互动体验也是一大亮点，孩子们可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依托超强算力和 XR 扩展现实等技术，每位佩戴设备的观众都有一把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
7: 非常的如临其境，就是感觉深陷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像真的进入到了影片的当下和里面。
8: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对于观众来说的话，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7亿元。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相关手办、文创、潮流联名等衍生品热销，年轻群体愿意为本土文化 IP 付费，构建起内容放映、衍生品开发一体化的产业模式。
9: 记者在成都市中心一家商场的主题潮玩店内看到，货架上整齐陈列着《八仙》主题冰箱贴、徽章、文具等衍生产品，吸引不少顾客驻足挑选。店铺负责人介绍，八仙衍生品上线该门店一周以来，日均营业额稳定在万元以上，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0: 我觉得都挺好看，然后我比较喜欢就是这款徽章，特别是这款鸭子，我觉得就是比较的可爱。

0: 爱，我觉得这个设计和用心都是非常好的。
1: 之前没有这么多，然后今天看了呢，它的品类又丰富了一些，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结合四川的一些蜀绣的一些工艺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比较吸引我。
2: 电影八仙官方授权衍生品涵盖非遗、文具、生活用品及潮玩四大品类，通过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进行销售。目前首批产品整体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让生产端也进入满负荷赶制模式。在成都双流区一家蜀锦织造厂，记者看到多台织机高速运转，彩色丝线交错盘绕，制造出一张张精美蜀锦面料。一旁的手工工坊内，匠人们用蜀锦面料和传统盘花技艺制作八仙法器主题胸针。
3: 它的原型是作为我们蜀锦服饰上的盘扣，在它的背后去做了这个胸针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穿着的服饰上你去佩戴，它也可以做一个装饰。
2: 除蜀锦外，本次八仙衍生品深度融合造纸、木板年画、羌绣等四川非遗技艺，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
4: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举行首映礼，并且从14号开始登陆英国和爱尔兰院线。影片以动画、喜剧、奇幻等元素重新演绎了中国神话故事，为海外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新窗口，并让海外观众萌生了去中国旅游的兴趣。
5: 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出海，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被全球观众所了解。现在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八仙过海》为蓝本的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上映，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广阔天地。
6: 《八仙》在英国45个城市的80多家影院上映，并在爱尔兰5个城市上映。英文片名、字幕翻译等通过更加直观的英文表达，帮助海外观众理解影片的主题和故事内涵。电影放映后，现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纷纷点赞影片的故事表达和动画制作，产生了跟着电影游中国的兴趣。
0: I really enjoyed the animation. I think that it was really great, and I think it was my first Chinese animation that I've ever seen. What was the most incredible was probably how dynamic the whole animation was and how detailed everything was created.
7: 包括中国的其实也有一些美食，有一些吃的东西。电影也拍出来，我也相信会有很多今天的英国朋友，看这个电影就会蜂拥而至，要去中国旅游啊。
8: 近日，江苏、福建等地渔港迎来小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在江苏启东吕四港码头，新鲜梭子蟹批量上岸。
9: 在启东市吕四港码头，结束作业的渔船陆续靠泊卸货，船舱开启。一筐筐梭子蟹顺着滑轨平稳上岸，
10: 从100海里的东海回来的，今天的第一网，
11: 个头大，哎呀不得了了，700筐吧，一筐60斤。
12: 去年的螃蟹有那个5层肥，今年就有7层、8层肥。风大嘛，海浪会涌，有的那个肥的螃蟹它会趴在海底吹散了。这批螃蟹相对肥度相当好。
9: 新鲜上岸的梭子蟹即刻装入专用冷链车，发往上海等地市场。
13: 开始的话大概是门店50到100斤，然后通过1周2周销量最高会到500斤以上。
12: 产能有点缩小，质量也有所提升，所以价格呢必然会高一点，也高到有30%左右。上海市场每天我要供应到40万斤。
9: 未来一周出海作业的渔船将持续增多，海蟹捕捞量稳步回升。随着市场货源充足，梭子蟹价格将逐步回落。在福建宁德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一艘艘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靠岸，码头吊机忙碌运转，一筐筐新鲜的海产品被迅速装进加满碎冰的转运箱，第一时间送往水产交易市场。
14: 从这两天的情况看，每天进场的量大概在100吨左右，那主要增加马鲛鱼、带鱼、川鱼这些品种。那目前这些产品除了供应霞浦本地，还主要销往浙江、山东等地。
9: 为了将第一网鲜送得更远，今年除了传统的公路冷链运输，霞浦县还新增了高铁快运通道来外送海鲜。在车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将一箱箱打包好的海产品装入高铁快运专用箱，随后送至站台发往全国各地。
8: 在南海海域全面开渔前，这两天大批港澳流动渔船

0: 船归港休整、检修采购，准备出海。这类渔船往返粤港澳地区属于跨境航行，船舶和船员都需要履行出入境申报查验手续。
1: 在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把渔艘、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船体清洁检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等各项备航工作有序推进。
2: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3: 各方面都已经全部办得七七八八了，停到这边呢，那个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啊，基本上都十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1: 为保障渔船通关顺畅、秩序平稳，边检部门提前摸排港澳流动渔船返港批次、船员人数等详细信息，大幅压缩船舶通关时长，单船查验效率显著提升。
4: 联播调查今天来关注废弃食用油如何变废为宝。废弃食用油是常见于餐馆、食品加工企业等场所的废弃油脂，过去一直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难题。如今经过生物技术加工，废弃食用油变身为工业级混合油，成为了国内外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江苏是工业级混合油的主产地之一，来看记者在当地的采访。
5: 在江苏连云港的这家新能源科技企业，上百辆油罐车来来往往，每天约有2000吨来自全国各地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废弃油脂被运到这里，加工成工业级混合油。
6: 这是我们精炼车间到厂了之后，通过我们的工艺加热、沉淀、离心过滤，来降低油脂里面的金属含量、磷含量、氯含量、氮含量。
5: 负责人告诉记者，废弃食用油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彻底去除杂质和控制水分，变身工业级混合油后，就可以广泛应用于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洗涤剂、润滑剂等产品的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再生资源原料。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生产的工业级混合油产量已经超过35万吨，其中有一半出口海外。目前企业满负荷生产，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
7: 同期上半年的出口数据比的话，我们的出口量增加了20%。年初出口的价格应该在7000左右，7月份出口的价格在7800左右，涨幅在10%左右。
6: 明年年初吧，我们三期能建成投产，产能应该会有将近100万。
5: 记者走访江苏多家生产企业，了解到，由于工业级混合油下游需求饱满，不少企业都在扩充产能。江苏常州这家企业还走出本地，在辽宁锦州新建了生产基地。
8: 工厂在稳定的产能爬坡阶段，产能大概是6到8万吨每年。我们计划在未来总共在全国布局4到5家油口工厂。
5: 据了解，我国废弃食用油潜力每年超1200万吨。随着近年来规范化回收体系不断建立，资源化利用率逐步提高，业内人士分析，长期来看，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供需缺口将持续存在。
9: 2026年上半年，国内工业级混合油价格整体震荡上行，供需紧平衡形成刚性支撑。1至6月出口量为177.29万吨，出口量同比上涨40.55%，出口均价同比上涨8.23%，需求端呈现国内外双向提升。
0: 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用途广泛，其中生物航空煤油的应用占比正在快速提升，实现从低端工业燃料到高端清洁能源的价值跨越。今年以来，我国生物航煤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继续来看。
5: 江苏连云港的这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企业，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工业级混合油在这里经过水洗、除杂、吸附等预处理，再通过加氢、异构化等工艺转化成绿色燃料生物航空煤油，检测合格后输送到灌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每个月基本都是满产，产量在3到4万吨之间，出口订单已排到明年。
10: 市场啊，还是以欧盟国家为主，现在呢，我们也在开发一些像日韩、澳大利亚这些新兴的市场。
5: 山东日照这家企业去年10月才获得生物航空煤油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累计出口超9万吨，出口均价也持续上涨。
11: 我们1月份就出口了大概是6300吨左右吧，然后

0: 这个六月份已经突破了1.6万吨。二季度我们的生物航煤的出口量环比增加了102%。一月份欧洲那边的到岸价基本上也就在2100美元左右，到六月份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800多。
1: 今年一月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税则中增列生物航空煤油本国子目，确立了这一绿色产品的独立身份，正式赋予专用商品编码，为我国生物航空煤油产业打通了更加稳定顺畅的出口通道。
2: 独立税号启用之后，生物航油实行单独监管，不再占用传统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为生物航油的持续稳定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累计出口生物航油已突破20亿元，企业出口的态势稳定向好。
3: 此外，记者了解到，从本月开始，国内新的可再生能源环保考核制度开始实施，进一步打开了生物航空煤油的国内市场。国内需求增长叠加海外订单，相关生产企业正加快扩产步伐。
1: 从本月开始，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推动包括生物航空煤油在内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利用。
4: 8月1日正式实施后续绿色燃料纳入非电可再生能源消费情制考核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创造出更多的国内市场需求。
1: 多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企业表示，稳定可预见的国内市场叠加海外客户需求增加，正推动企业进一步加快扩产步伐。
5: 我们公司目前的产能是24万吨，今年将持续深化国际市场的布局，同时也在积极拓展国内市场的应用场景。二期项目年内投产，届时我公司产能将是现在的4倍。
6: 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国内的一个市场，我们一期的产能是50万吨的原料处理量，二期我们是计划在2028年吧。
1: 相较于传统的航空燃油，生物航空煤油全生命周期可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专家表示，中国正深度融入全球航空绿色供应链，从全球航空减碳的参与者变为关键的贡献者和推动者。
4: 中国每年出口的废弃油脂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碳减排贡献率可达12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7: 我国 SAF 产业的发展不仅助力国际航空业减碳，而且推动了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升级。
8: 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天清晨发生7.7级地震，并发生数十次余震，目前已造成38人死亡。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
9: 通报说，此次地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地震发生时，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有震感，不少居民在惊慌中冲到马路上避难，不少人还用手机记录下了房屋坍塌的画面。印尼抗灾部门说，救援人员正在受灾地区搜救被困者和疏散灾民，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
10: Ada goyangan gempa, soalnya lumayan besar tadi goyangannya itu. Makanya kita semua pada lari. Ada yang masih tidur, kaget-kaget langsung lari, kebingungan.
9: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说，地震后多个地区记录到不到1米的海啸，不过海啸警报在地震发生3小时后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沙登加拉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3: 最近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高温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了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全球糖期货价格最近也上升到了年内高点。
1: 位于昆士兰州的伯德金地区是澳大利亚甘蔗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由于降雨量并不充沛，这里高度依赖灌溉。眼下，当地种植户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准备。
11: It's just the

0: amount you have to use, the volume has to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obviously it's going to cost you a lot more to irrigate.
1: For certain districts and for certain producers, obviously, it's absolutely devastating. So the industry will try and normalise through these really deep weather patterns, but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industry will feel it worse than others.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荷兰合作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事件还会造成印度及东南亚地区降雨量低于常年水平，放大糖产量的下行风险，进而导致全球供应预期收紧。印度已禁止食糖出口，直至九月底。足够大的减产冲击可能迫使印度转向进口。
3: The second biggest producer is India. The risk there is that in the last strong El Nino, which was in 2015-2016, production in India fell by about 30%. And India came into the market aggressively, importing sugar, and that kind of spiked the prices.
2: 最近一个月，纽约原糖期货和伦敦白糖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上涨约12%和8.8%。同期，国内白糖期货价格虽然跟随外盘上涨，但涨幅有限。
4: 在国际市场上，当前交易重心是新榨季的减产和供应收紧预期啊，但是国内不一样，国内在这个2025-26榨季食糖大幅增产，国内工业库存处于高位，今年供需非常宽松，因此短时间内国际原糖价格走高，对于国内现货市场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5: 最近，欧洲克罗地亚、英国、德国等多地因为高温干旱而发生野火，大火迫使大量人员撤离，烧毁房屋和汽车，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
6: 当地时间13号傍晚，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小城奥米什突发野火，强风推动火势彻夜蔓延，火焰映红夜空，迫使附近1000名居民撤离。截至14号，火势已趋缓。据统计，本次野火过火面积超1000公顷，造成1人死亡，40人受伤。当地时间14号，英国民众的手机都收到了来自政府发送的野火预警，警报提醒民众不要使用一次性烧烤架，不要燃放烟花等，避免引发火灾。此前一天，英国伯明翰以西的斯托布里奇爆发野火，火势蔓延至住宅区，致19栋房屋被毁，数百人撤离。英国消防部门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野火数量已超去年的1017起，已达到创纪录水平。13号，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森林地区爆发野火，目前过火面积达300公顷，约2000名附近居民14号凌晨接到野火警报，紧急撤离。因森林内有二战遗留的未引爆弹药，森林里偶尔传出爆炸声，灭火工作也遭遇阻力。目前火势仍未受控，起火原因不明。
7: 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减产。德国农民协会主席约阿希姆·鲁克维德表示，今年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减产。鲁克维德说，德国南部受干旱影响尤为严重，农作物面临绝收的风险。他还指出，持续高温和干旱还导致饲料作物减产，畜牧业也受到影响。
5: 14号，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发生了脱轨，目前还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8: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当天下午，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但车厢并未侧翻，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前一天下午，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
9: 我现在是在伦敦利物浦街火车站。当地时间8月13号到14号，英国铁路系统在不到24小时内连续发生2起客运列车脱轨事故，引发了各界对铁路运行安全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呢，2起事故发生期间，英国正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 铁路部门已经表示，极端高温给铁路基础设施带来了严峻挑战。

0: 挑战。目前两起脱轨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有分析认为高温可能导致钢轨受热膨胀发生变形，从而增加列车运行风险。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无意延长和美方的停火协议，而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美国已经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且和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此前，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不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因为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部署期间多次延长，而且不知什么时候结束，大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经被救起。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4: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in your mental state, you know, to sea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5: I miss my family, and I'm ready to go home.
3: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6: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listening to these alarming examples of how sailors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very limits.
7: 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Working plumbing. If the president has enough money to be gilding everything inside in Washington, D.C., and to be building a ballroom for himself, but there's no money for plumbing or for enough to eat for our Marines and sailors, that's, I mean, it makes no sense.
3: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1: 伊拉克石油部当地时间14号表示，该国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回升到200万桶，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8: 当地媒体14号援引伊拉克石油部的消息称，本月初以来，该国石油出口达到每日200万桶，累计出口约2600万桶，7月共出口石油4900万桶。另据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的数据，该国5月和6月通过多条渠道合计出口石油约3211万桶，其中超过2000万桶从南部港口城市巴什拉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伊拉克石油仓储空间告急，不得不大幅减产，同时开始使用油罐车经叙利亚外运，启用陆上输油管道经土耳其外运石油。中东战事爆发前，伊拉克日均原油产量约400万桶，月均出口约1.05亿桶，大部分从巴什拉石油终端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据悉，伊拉克85%的预算收入来自石油出口。当前，伊拉克正致力于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尽最大努力增加出口量。本月1号，伊拉克和土耳其签署协议，确保石油继续通过伊拉克至土耳其的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输送。另据报道，伊拉克和叙利亚7月签署了有关恢复两国间输油管道的谅解备忘录。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被枪杀一案的嫌疑人路易吉·曼焦内就联邦跟踪指控表示认罪。
9: 14号当天，曼焦内在美国纽约一家联邦法院供述时，承认自己枪杀了汤普森，并对两项以谋杀为目的跟踪高管的联邦指控表示认罪。

联邦法官将曼焦内的量刑日期定于12月18号。目前曼焦内面临联邦指控和州指控，媒体认为他此次认罪意在寻求撤销纽约州一级的

0: 假释的刑罚。2024年12月4号，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汤普森在纽约市曼哈顿一家酒店外遭蒙面枪手枪击身亡。曼焦内被捕后，被控谋杀等罪名，多次出庭受审。该案一时成为美国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1: 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
0: 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成瘾、孤立、色情诱惑、网络骚扰和欺诈等风险属于正当目标，但相关禁令覆盖范围过广，未根据平台功能、内容及实际风险加以区分，也未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成熟程度、家庭情况等个体差异，因而对交流自由造成不必要、不适当且不成比例的限制。宪法委员会还指出，这一禁令实际上要求所有用户证明其年龄，但该法律未充分规定年龄核验的条件、方式及隐私保护措施等。裁决公布后，多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表示失望。
2: Bah écoutez, moi je pense que c'était une bonne première décision, un bon avancement. Il y a beaucoup de pays qui l'ont fait, donc ça m'étonne qu'un pays comme la France le fait toujours pas.
3: Je trouve ça bien dommage parce que c'était une belle chose, une belle initiative. Parce que je trouve que les enfants aujourd'hui sont vraiment beaucoup là-dedans et ça représente un danger quand même. Comme voilà, on ne les surveille pas peut-être tout le temps et ça serait bien de mettre un petit peu de limite au niveau des réseaux sociaux.
0: 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既充分考虑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也符合欧洲层面的法律框架。法国议会7月21号通过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以防止其接触可能引发焦虑或有害的内容。禁令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1号起对新注册账号执行，并于2027年1月1号起覆盖已有账号。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今年1至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55.2。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升至4.3%。调查指出，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14号，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德国汽车行业共有约69.15万名就业人员，比一年前减少4.23万人。降幅为5.8%，已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孟加拉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14号发生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孟加拉国是世界主要拆船国，直接从业者约5万人。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世界名画，并公布了案发当天的一段监控视频。被盗的3幅画作分别为法国画家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7020万元人民币。
1: 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现代化应急体系

0: 专场在应急管理大学举行，活动以应急科技新智力量为主题，聚焦前沿装备迭代、产业生态升级，加速推动我国应急安全产业规模化、体系化落地。我们一起来看。
1: 活动现场，多款达到全球领先水平的应急装备集中亮相，其中一家企业带来了曾在七月广西汛情中广受关注的动力舟船同款模型。该装备从2014年首次用于救援至今，技术不断升级，救援成效显著。
2: 原来的舟桥是没有动力，现在给它加装了动力，15分钟我们就可以组装完成。载重以前是20吨，现在可以到40吨。单艘舟桥可以转运400人以上。
1: 活动现场，另一家企业展示的应急两栖装备，目前全球仅3个国家能独立制造。团队攻克了极寒环境下发动机启动等尖端难题，可实现水陆两栖全天候作业，
3: 1秒钟就能够实现陆上动力和水上动力的完整的切换。像这个产品在水上航行的速度能够达到25公里每小时，那一般的普通的江船也就是10公里左右。
1: 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十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智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
4: 灾情的预防、灾情的评判和灾情的处置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了很多新的手段。比如说过去主要依靠人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无人机呀，还有我们的搜救的蛇形机器人呢等等的，大量的新型的智能化的工程机械和装备应用于灾害现场的救援，所以实现了质的飞跃。
5: 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产品得到全球用户追捧的同时，中国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的最新动向也成为了全球企业关注的焦点。
6: 今晚播出的对话邀请3位身处创新一线的企业代表，围绕今天中国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讲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创新实验室的角色转换之间，中国创新如何圈粉全球的生动故事。
7: 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
8: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这里不断地在创造出更多新的 ide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来自于我们技术和前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咱们中国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创新生态，极大地使我们的这种世界实验室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9: 在之前来说的话，有种很常见的模式，我们叫 copy to China。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方案，然后它在中国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它更多是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从中国开始打造样板，然后把它扩展到全球。
6: 更多嘉宾精彩观点与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5: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

0: 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用钱
1: 来了，
0: 立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立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立白感恩三个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阴，20到2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0度；呼和浩特晴，15到29度；乌鲁木齐晴，24到33度；银川多云，18到30度；西宁小雨，11到23度；兰州多云，19到31度；西安阴，25到32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19度；成都阴转阵雨，23到34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太原多云，17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雾，22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晴转小雨，24到33度；合肥阴转晴，24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2度；杭州阴转多云，26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台北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消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近日，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
2: 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3: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2: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
0: 目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的筹备情况如何？今年又有哪些新增的亮点？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4: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都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这样庞杂的赛会组织，组委会创新打造了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分布在冰丝带各个角落，满足赛前集训和充电需要。这样类比人类的运动员村可容纳1500余台机器人集中存放和不少于1200块电池的充电需求，30秒完成一台机器人的数字化存储闭环。
1: 这里是机器人之家其中一个场景，足球的赛训基地。像这样的团体赛通常是由组委会来统一提供机器人的本体，它的脊部之遥呢就是这样一个能量的充电站，组委会统一提供的电池也会在这个电柜进行充电，每一格都有相对应的插线板。那除此之外，组委会还会提供像是这个电源线之类的，比如这里就有其中一个赛队的轮式机器人在这里充电。
4: 此外，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同时打造机器人一条街、智能售卖、VR 观影、机器人咖啡等场景，为嘉宾和观赛观众都提供更丰富的科技体验。

0: 我们在赛场外还联合朝阳区打造了嘉年华的活动，也充分呢进一步呢释放了票根经济的作用。我们也是打造了全球唯一一个针对于机器人赛事的赛事指挥系统，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具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
1: 聚焦实战，选拔机器人打工人。本次比赛的场景赛聚焦真实需求，设计了具有完整业务逻辑的长流程任务，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复杂环境中的协调和工作能力。从能干活到会干活，机器人还需要接受哪些训练呢？一起去看一看。
2: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机器人唯一一个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30分钟的比赛环节呢，他们需要接受三项不同的挑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在这3个手推车里面找出来违禁物品。您看，像这样的一个扩音器啊，很多公园是不允许携带入园的。我们给它上点难度，用包把它遮起来，看看它还能不能够精准的找到。
3: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4: 在目标物被遮挡的情况下，这款参赛机器人依然能够准确识别，靠的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泛化能力覆盖视觉感知、语言理解，同时延伸至动作控制、力觉反馈与环境交互适配。这款参赛机器人大脑模型主要依托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从而使机器人在新环境、新任务中依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能力。
5: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从一个纯粹的一个仿真环境迁移到实际的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4: 比赛除了要考核对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多任务连续处理时自我决策与作业执行的能力。
2: 漫步在公园里呢，机器人不仅是一个安检员，同时啊，它还是一个秩序的维护者。如果要是看到有人践踏草坪和违规占用躺椅等这样的不文明现象，它也会发出提醒：
3: 您不要践踏草坪。
4: 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实际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干扰、打断等因素，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也专门设置一旦任务被干扰中断，机器人是否能接续完成任务的考核。参赛队表示，细化比赛规则可以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制定相应应用标准。
5: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

0: 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称，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受轻伤，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目前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地震波及范围广，多地震感强烈。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在东努沙登加拉省弗洛勒斯岛的主要港口城镇毛梅雷，灾情尤为严重，多地建筑坍塌，大量居民跑到街头避难。
3: yang cukup besar karena kami tinggalnya di pelabuhan El Sai, kompleks pelabuhan El Sai. Langsung kami bersiap-siap untuk lari mengungsi di Kuarcep. Untuk sampai saat ini kami belum berani pulang karena kondisinya memang masih belum stabil. Kami masih dikhawatirkan oleh guncangan-guncangan yang tiba-tiba saja muncul.
2: 东努沙登加拉省旅游胜地拉布安巴礁震感同样强烈。15号地震发生时，有旅行团正在附近的帕尔达岛游览，游客拍摄的视频显示，地面和树木同时剧烈晃动，导游不停提醒游客坐下避难，保持冷静。当地多家酒店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印尼国家抗灾署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已有157栋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87所学校、18处医疗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报告受损。地震发生后，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目前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6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受到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咖啡三角区核心产区之一的金迪奥省境内不少咖啡主题公园被迫停业，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4: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部金迪奥省的一处咖啡主题公园，那么这里呢地处哥伦比亚著名的咖啡三角区，也是此次地震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受地震的影响，这座咖啡主题公园已经暂停了营业。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呢，这里大门紧闭，门口还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5: 目前正值哥伦比亚连续4天的公共假期，往年这个时候园区每天能接待约2000至3000名游客，但受此次强震影响，咖啡主题公园暂停营业，大量游客取消预订，周边依赖旅游业的商户也受到波及。随着震后安全检查和相关评估逐步推进，周边商户期待园区尽快重新开放，希望假期受影响的客流能够逐步恢复。
6: Sí, claro, por decir, estamos terminando una temporada. Ese festivo que venía, lo que es viernes, sábado y domingo, hasta lunes, esperábamos mucha gente. Pero a raíz de lo que pasó, el Parque del Café tomó una decisión de abrir el próximo miércoles, por lo cual todo este sector nos vemos un poquito afectados.
5: 一些驱车前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游客在得知园区暂停开放后只能失望而归，不过仍有少量游客选择在附近停留，到周边商店选购当地手工艺品。
7: Vinimos al parque del café, pero como estaba cerrado pasamos aquí a ver la artesanía。
5: 布埃纳文图拉港是哥伦比亚主要的咖啡出口港，受地震影响，该港口一度关闭，目前正逐步恢复运行。由于通往港口的道路受损，咖啡运输仍然受阻。当地咖啡贸易商估计，咖啡运输恢复大约需要15天时间。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显示，由于消费者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从7月的55.2下降至51，环比降幅达7.6%，同比降幅达12.4%。
1: 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降至51，为3个月来首次下滑，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54.2。分析显示，这是由于消费者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5月受新一轮中东冲突爆发影响，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曾跌至44.8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这份调查还发现，消费者信心下降普遍存在于美国各个群体中，其中老年消费者、低收入消费者和没有大学学位的消费者降幅尤为明显。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乔安妮表示，通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更容易对这些群体造成影响。调查还显示，8月经济现状指数从7月的54.8降至51.8，消费者预期指数也走弱，从7月的55.4下降至50.6，表明消费者对自身当前的财务状况、商业环境以及经济、就业市场和个人收入增长的前景持负面看法。此外，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0.1%。市场分析师认为，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7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原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被枪杀一案的嫌疑人路易吉·曼焦内就联邦跟踪指控表示认罪。
1: 14号当天，曼焦内在美国纽约一家联邦法院供述时，承认自己枪杀了汤普森，并对两项以谋杀为目的跟踪高管的联邦指控表示认罪。联邦法官将曼焦内的量刑日期定于12月18号。目前，曼焦内面临联邦指控和州指控。今年1月，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联邦一级对曼焦内的谋杀和枪支相关指控，从而排除了他在联邦案件中面临死刑的可能。如果跟踪指控罪名成立，他仍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刑罚。2024年12月4号，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汤普森在纽约市曼哈顿一家酒店外遭蒙面枪手枪击身亡。曼焦内被捕后，被控谋杀等罪名，多次出庭受审。该案一时成为美国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2: 近期，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遇山火侵袭。当地时间14号，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
3: 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超过3.8万公顷，火势已蔓延至邻近的塞维利亚省。安达卢西亚地方政府部署了近700名消防员和27辆消防车辆昼夜奋战，全力遏制火势蔓延。同样在14号，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表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2万公顷，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的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此外，当地2座古建筑受到大火威胁。本周早些时候，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在专家协助下紧急转移了一批历史文物。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西南部朗德省13号燃起的大火仍在燃烧。15号早些时候，火势再度加剧。当地政府官员表示，大火已烧毁1580公顷森林，累计约650人被迫撤离家园，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
2: 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全球糖期货价格日前也升至年内高点。
3: 位于昆士兰州的伯德金地区是澳大利亚甘蔗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

0: 由于降雨量并不充沛，这里高度依赖灌溉。眼下，当地种植户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准备。
1: It's just the amount you have to use. The volume has to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obviously it's going to cost you a lot more to irrigate.
2: For certain districts and for certain producers, obviously it's absolutely devastating. So the industry will try and normalize through these really deep weather patterns, but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industry will feel it worse than others.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 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1%， 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荷兰合作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事件还会造成印度及东南亚地区降雨量低于常年水平，放大糖产量的下行风险，进而导致全球供应预期收紧。印度已禁止石糖出口直至9月底，足够大的减产冲击可能迫使印度转向进口。
3: The second biggest producer is India. The risk there is that in the last strong El Nino, which was in 2015-2016, production in India fell by about 30%. And India came into the market aggressively, importing sugar, and that kind of spiked the prices.
0: 最近一个月，纽约原糖期货和伦敦白糖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上涨约 12% 和 8.8%。
4: 同期，国内白糖期货价格虽然跟随外盘上涨，但涨幅有限。在国际市场上，当前交易的重心是新榨季的减产和供应收紧预期。但是国内不一样，国内在这个2025、26榨季市场大幅增产，国内工业库存处于高位，今年供需非常宽松，因此短时间内国际原糖价格走高，对于国内现货市场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5: 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减产。德国农民协会主席约阿希姆·鲁克维德表示，今年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减产。鲁克维德说，德国南部受干旱影响尤为严重，农作物面临绝收的风险。 他还指出，持续高温和干旱还导致饲料作物减产，畜牧业也受到影响。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
6: 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成瘾、孤立、色情诱惑、网络骚扰和欺诈等风险属于正当目标，但相关禁令覆盖范围过广，未根据平台功能、内容及实际风险加以区分，也未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成熟程度、家庭情况等个体差异，因而对交流自由造成不必要、不适当且不成比例的限制。 宪法委员会还指出，这一禁令实际上要求所有用户证明其年龄，但该法律未充分规定年龄核验的条件、方式及隐私保护措施等。裁决公布后，多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表示失望。
7: Bah écoutez, moi je pense que c'était une bonne première décision, un bon avancement. Il y a beaucoup de pays qui l'ont fait, donc ça m'étonne qu'un pays comme la France le fait toujours pas.
8: Je trouve ça bien dommage parce que c'était une belle chose, une belle initiative. Parce que je trouve que les enfants aujourd'hui sont vraiment beaucoup là-dedans et ça représente un danger quand même. Comme voilà, on ne les surveille pas peut-être tout le temps et ça serait bien de mettre un petit peu de limite au niveau des réseaux sociaux. Et voilà, c'est oui.
6: 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既充分考虑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也符合欧洲层面的法律框架。法国议会7月21号通过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以防止其接触可能引发焦虑或有害的内容。 禁令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1号起对新注册账号执行，并于2027年1月1号起覆盖已有账号。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

0: 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七个月，随着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投产，路网不断织密，枢纽更加畅通。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路部门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前七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
0: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
2: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3: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4: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近日在天津启动。在光影的装扮下，天津化身为一座好逛、好吃、好有戏的电影乐园，其中非遗市集成为市民游客火爆打卡的热门地点。
5: 在电影文化嘉年华金湾广场会场，非遗市集迎来众多市民和游客。市集上齐聚非遗技艺、非遗美食、非遗表演三大板块，几十处展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代表参展，上演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在一处陶瓷非遗制作体验展区，游客们可以给瓷器上色，也能手做塑形，手做体验感十足。而来自四川的瓷胎竹编展区内，琳琅满目的竹编工艺品形态各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游客们还可以在现场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竹编技艺，把亲手制作的非遗纪念品带回家。
6: 我就觉得好像不出天津就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化，还能体验这种小工艺的一个制作，就觉得挺开心的。孩子也很喜欢，也打算买一些东西回去。
5: 在市集上，地道的天津风味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美食一起组成舌尖上的片场，魔术、评剧、梅花大鼓等传统艺术也打破舞台边界，在市集中与游客随机偶遇。非遗市集开幕首日，金湾广场累计客流量就超过了8万人次。本次非遗市集将一直持续到本月20号，每天下午5点到10点对所有公众开放。
4: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
5: 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一系列电影科技的展示体验环节吸引了众多观众。

0: 重。在光学动作捕捉展示区，依托动捕服上的反光点和红外光学相机定点追踪，高精度的运动轨迹能够做到实时呈现。
1: 哎，我感觉挺震撼的啊，就是相当于感觉是把人的动作模拟出来了，是吧？
2: 我们已经进化到可以支持无标记的动捕、室外的动捕、水下的动捕。那它以后如果说想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多人的场景，那它就可以同时来用我们的系统来完成动作捕捉，帮助他们提高数据采集的一个工作效率。
0: 除了探秘幕后制作，电影内容的科技互动体验也是一大亮点。孩子们可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依托超强算力和 XR 扩展现实等技术，每位佩戴设备的观众都有一把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
3: 非常的如临其境，就是感觉深陷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像真的进入到了影片的当下和里面。
4: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对于观众来说的话，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早上7点，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8亿元。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相关手办、文创、潮流联名等衍生品热销，年轻群体愿意为本土文化 IP 付费，构建起内容放映、衍生品开发一体化的产业模式。
6: 记者在成都市中心一家商场的主题潮玩店内看到，货架上整齐陈列着《八仙》主题冰箱贴、徽章、文具等衍生产品，吸引不少顾客驻足挑选。店铺负责人介绍，八仙衍生品上线该门店一周以来，日均营业额稳定在1万元以上，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7: 我觉得都挺好看，然后我比较喜欢就是这款徽章，特别是这款鸭子，我觉得就是比较的可爱。我觉得这个设计和用心都是非常好的。
8: 之前没有这么多，然后今天看了呢，它的品类又丰富了一些，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结合四川的一些蜀绣的一些工艺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比较吸引我。
6: 电影《八仙》官方授权衍生品涵盖非遗、文具、生活用品及潮玩四大品类，通过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进行销售。目前首批产品整体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让生产端也进入满负荷赶制模式。在成都双流区一家蜀锦制造厂，记者看到多台织机高速运转，彩色丝线交错盘绕，制造出一张张精美蜀锦面料。一旁的手工工坊内，匠人们用蜀锦面料和传统盘花技艺制作八仙法器主题胸针。
9: 它的原型是作为我们蜀锦服饰上的盘扣，在它的背后去做了这个胸针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穿着的服饰上你去佩戴，它也可以做一个装饰。
6: 除蜀锦外，本次八仙衍生品深度融合造纸、木板年画、羌绣等四川非遗技艺，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
5: 眼下早稻进入集中上市期，部分地区价格出现波动，早稻主产区湖南和江西近期启动了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给行情托底。我们来看记者在湖南的探访。
0: 早上8点，在中央储备粮益阳直属库这家收购库点，售粮的车辆排起了队伍，种粮大户彭晨通过手机 APP 预约拉来了80吨新季早稻进行销售。
10: 今年我们种了1200多亩地，有1000多斤，跟去年差不多持平。之前因为是米厂在收我们的稻谷，快1.8左右，粮库开了托市，现在能卖到1.8。
11: 我们这个一年的收成呢，主要是依靠这个稻谷的销售，土地价帮我们结了仇，给我们兜了一个底。
0: 据介绍，7月下旬开始，当地新季早稻陆续上市。由于上市集中，终端大米消费又处于淡季，当地普通三等早稻价格每斤在1.18元左右，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近期随着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启动，各粮库加大了收购力度。
12: 我们库点准备仓容3.3万吨，从8月7日开秤收购以来，单日最高收购量396吨。收购入库之后，农户可以在24小时之内收到我们的粮款。
0: 湖南益阳当地还开展了稻谷前置检验服务，农户掌握自有粮食质量情况，可进行分类销售，降低了售粮成本，售粮意愿明显提升。

0: 湖南已公布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各受粮主体有序受粮，有效提振了市场预期。
1: 据了解，国家先后在湖南、江西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截至8月13号，中储粮已公布收购库点42个，仓容104万吨，及时满足农户受粮需要。
2: 托市收购稳定了早稻市场预期，加工端则在临近旺季加大了收购量，优质大米需求增加，也对早稻价格企稳提供了支撑。继续来看记者在湖南的调查。
1: 湖南益阳市的这家米业公司年加工大米50000吨，产品主要销往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企业负责人表示，临近开学，学校食堂的订单增加，他们也加大了原粮的采购量。
3: 旺季的话就是开学，开机率就是会上升5%到10%，对稻谷的需求相应的会增加5%到10%，甚至还有更多，我们要储备。
1: 在湖南岳阳，一家稻谷加工企业的 5G 智能车间设备高速运转，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中高端大米的加工效率。
4: 可精准监控加工过程时收集数据，从而使碎米产聚率降低3%到4%，有效提高出米率，同时实现低温磨米，大幅提升了大米的新鲜度和口感。
1: 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工厂的开机率已经从2个月前的50%提升到现在的75%。此外，记者了解到，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市场对优质早稻的需求将大幅增加，生产企业也将优质早稻的收购价调整为每斤1.38元，比普通稻谷高0.1元。
5: 在水稻原粮来说，每百斤价格要高10到20多块钱。对我们企业来说呢，中高端大米一直是在增长的，我们平均每年都是在保持在一个大概20%到30%的一个增长。
2: 从8月份开始，国家先后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价收购价执行预案。最低收购价如何平衡种粮农户收益和市场承受能力，又怎样兼顾政府兜底与市场调节，实现优质粮食优价销售？一起来看专家解读。
1: 近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裕，粮源充足。今年国家确定三等早先稻最低收购价为每斤1.28元，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斤1.19元，均与上年持平。专家表示，最低收购价过低无法覆盖种粮成本，过高则下游消费者、贸易企业以及加工企业吃不消。
6: 在综合考虑生产成本、市场供需、国际粮价走势等多种因素之后，合理确定的价格，兼顾农民收益、市场承受力与国家财政负担。
1: 专家表示，政策在发挥政府兜底效用的同时，也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6: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弹性机制锚定的只是普通粮源的价格下限，为优质粮食留出充足的市场溢价空间。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早先稻和晚稻等优质粮销售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实现好粮卖好价。
0: 在尚未启动预案的地区，我们积极与价格监测部门做好沟通衔接，密切关注市场价格，一旦符合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启动条件，将及时按程序启动收购。
7: 近日，江苏、福建等地渔港迎来小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在江苏启东吕四港码头，新鲜的梭子蟹批量上岸了。
1: 在启东市吕四港码头，结束作业的渔船陆续靠泊卸货，船舱开启，一筐筐梭子蟹顺着滑轨平稳上岸。
8: 从100海里的东海回来的，今天的第一网，
9: 干头大，哎呀，不得了了，700筐吧，一筐60斤。
10: 去年的螃蟹有5成肥，今年就有7成、8成肥。风大嘛，海浪会涌，有的那个肥的螃蟹，它会趴在海底吹散了。这批螃蟹相对肥度相当好。
1: 新鲜上岸的梭子蟹即刻装入专用冷链车，发往上海等地市场。
11: 开始的话大概是门店50到100斤，然后通过1周2周销量最高会到500斤以上。
10: 产能有点缩小，质量也有所提升，所以价格呢必然会高一点，也高到有30%左右。上海市场每天我要供应到40万斤。
1: 未来一周，出海作业的渔船将持续增多，海蟹捕捞量稳步回升。随着市场货源充足，梭子蟹价格将逐步回落。在福建宁德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一艘艘满

0: 载渔获的渔船陆续靠岸，码头吊机忙碌运转，一筐筐新鲜的海产品被迅速装进加满碎冰的转运箱，第一时间送往水产交易市场。
1: 从这两天的情况看，每天进场的量大概在100吨左右，那主要增加马鲛鱼、带鱼、川鱼这些品种。那目前这些产品除了供应霞浦本地，还主要销往浙江、山东等地。
0: 为了将第一网鲜送得更远，今年除了传统的公路冷链运输，霞浦县还新增了高铁快运通道来外送海鲜。在车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将一箱箱打包好的海产品装入高铁快运专用箱，随后送至站台，发往全国各地。
2: 今天中午，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连日来广东省阳江市各大渔港一片繁忙景象，检修船体、采购物资，各项备航工作有序推进。
3: 在阳江东平渔港船舶修造厂区，多艘渔船停靠待修，工人们正抓紧对船体补漏打磨、涂刷油漆、检修渔用设备，确保渔船以完好状态出海作业。据厂区负责人介绍，修渔期是渔船维保的关键窗口期，除本地渔船外，周边多地的渔船也会到此检修。东平渔港码头同样热闹忙碌，渔民们忙着修补渔网、补给车辆，往来不停，渔船依次排队加冰补水，各项出海补给工作有序开展。
4: 就能因为走好到我们先个大号插腰啊，走好在我们忙机啊，同号在我们神忙咩，就咩加冰加水啊，就咩应接可以去。
5: 海蛎养殖是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丙洲岛的核心增收产业，当地不少人都是搭乘早班公交运送海蛎前往城区市场售卖。近日，这条海蛎专线迎来更新升级，一起去看一看。
6: 清晨5:40，在厦门市同安区丙洲东头尾公交站，已经有几位居民在这里等候，脚边还整齐码放着几袋海蛎。
7: 啊，几点来的？
8: 5:30。等公交车。
6: 5:50，615路海蛎专线停靠在丙洲东头尾公交站。驾驶员刘有成赶紧下车，打开车尾部的货仓，帮着把海蛎摆放好。6:00，615路海蛎专线准时发车。615路运营了20余年，不仅是连接丙洲与同安城区的唯一一条公交线路，也是丙洲海鲜进城的便利通道。陈女士说，她卖海蛎20多年了，自从有了这趟公交车，她每天早上都会搭乘615路到城区售买海蛎。
8: 这家车送那个人在海上，这摩托车安尼六几啊十块，我这公交车安全。
9: 1块钱真上啊，交个老二。
6: 过去这些水产只能堆在车厢里，不仅味道大，海水还会腐蚀车辆，存在安全隐患。借鉴客货游的思路，同安公交公司把早上6点居民们主要运送海蛎的这趟车改成海蛎专线，将车辆换成客货分离的车型，车尾装货，车厢坐人，通过订人、订车、订班的模式，让居民们乘车更便利。这样一来，不仅海鲜有专座，乘客们的乘车体验也更好了。
9: 干净一点，舒服很多，
10: 等于是把人跟货进行了一个区隔，相对来说它整个运送的一个过程中也相对的更加安全。
6: 早上7点多，615路抵达五显镇政府站，驾驶员下车帮忙卸下海蛎后，就匆匆返回驾驶室，载着其他乘客驶向下一站，而居民们则将海蛎运往附近的菜市场进行售卖。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堤岸的溃口已经在14号晚上完成封堵。根据最新消息，昨天深夜，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经过抢险人员全力作业，已经成功实现合龙。
11: 晚上23:56，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的溃口，经过全体抢险人员3天2夜的持续奋斗，是顺利实现了合龙。
12: 此前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8月13号上午10时许，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约2米宽农田排涝闸被冲毁。由于道路泥泞，地深不具备大型设备施工，加之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溃口宽度达到10余米。险情发生。

后，当地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前期抢险人员通过填筑砂石、分层碾压，拓宽并硬化抢险通道，保障大。

0: 边坡面的正行，上边楼面的正平，也保证这个大体从抢险救灾之后尽量恢复到原来的外形的原貌。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天20:29，河南周口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
2: 我现在就在河南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29。那此刻呢，在我身后，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顺利完成合龙。
3: 8月13号20:30，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道灌叠加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初期宽度约30米，受高速水流持续冲刷，逐步拓宽至117米，区域堤防防洪安全面临严峻考验。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队伍抵达后，立即开展险情勘探、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抢险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轮换不间断作业模式，昼夜封堵。溃口合龙后，救援队伍将转入低深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1: 这两天，太湖沿岸的江苏苏州部分区县迎来强降雨，河湖水位进一步上涨。目前太湖的水位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那我现在呢，在连接太湖的太浦河的平望水文站，那向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再向前呢，大约10多公里的位置啊，就是太湖。那刚才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特意去太湖边看了一下。那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中间的位置呢，是处在太湖的东岸。那现在的水位呢上涨很明显，露营的帐篷那有2排，那其中呢有1排呢已经是在水中了。而且呢，附近的居民告诉我啊，之前太湖的水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水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整个的位置呢，已经是移到了更靠近岸边的这样的一个水位线的位置。我们所在的太浦河啊，它是下泄上游来水和太湖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这个水文站呢，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水位的话，已经是4.53米。它不仅呢是超过了警戒线，而且也是超过了保证水位。而且就在这两天呢，这个站点的水位啊，也是2度的刷新了历史的极值。现在呢，太浦河的这个河水啊，是已经漫过了这一侧的这样的一个堤坝。那专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个堤坝呢叫做挡墙压顶，它其实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浦河的这个堤坝。那在我身边的这一片呢，才是太浦河的这个堤坝。那现在从这个挡墙压顶呢，到这个堤岸呢，大概还有1.5米的这样的一个富余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也就意味着河水如果继续上涨的话，超过1.5米，那河水就将漫过堤坝。那昨天的时候呢，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呢是提前启动了洪水防御的3级的应急响应呢，提前的调度沿江沿海的泵站呀，加大排水力度，也是预降太湖啊及河网的水位，那增加太湖的调蓄的这个库容。太浦河这样的一个水位啊，持续高位的情况啊，可能还要维持几天的时间。
1: 据预测，太湖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今天，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12时，将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当前已进入立秋节气，北方干冷空气日渐活跃，人们能明显察觉到风吹时体感的变化。但不少华南地区的公众觉得立秋后反而更热了。各地气温到底有哪些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常年立秋节气，内蒙古大部、黑龙江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会率先体验暑去凉来。

0: 上述地区平均气温较大暑节气普遍下降 1.5 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渐显。东北地区的公众常常能感觉到立秋后突然就凉快了，这要先来看看前期东北有多热。今年七月到八月初，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偏强，整个东北都被它笼罩着，结果就是热得罕见。立秋前一天，辽宁有11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直接打破了历史记录。此次东北降温在时间上恰好与立秋相遇，也就给人一种立秋后立马就凉快了的感觉。其实东北的这次降温是副热带高压撤退，东北冷涡带来的结果。冷涡带着冷空气下来，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普遍降了8到14摄氏度。而京津冀这几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和降雨影响，很多地方的高温也有所缓解，尤其雨后空气湿度下降，汗蒸发得快，体感舒适。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前后，副热带高压再次大举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上空，这一带高温还将再度袭来。为什么立秋后南方多地仍高温持续？这是因为立秋是秋季节气开始，是时序意义上的秋天开端，不表示气温会立即下降。中国气候多样，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五天的五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
1: 立秋只是季节转换的开端，此时天气局势仍复杂多变，大家仍需警惕秋老虎等三类气象风险。
0: 秋老虎并不是气象上的一个专业术语，而是民间的一种形象的比喻。它通常是指在夏季向秋季过渡时期，气温下降之后又突然回升，持续出现一段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连日晴朗，日照强烈，人们感到炎热难受，故称秋老虎。形成秋老虎的原因是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再度支配江淮流域及附近地区，在该高压控制下的地区晴朗少云，日射强烈，气温回升，所以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仍需警惕秋老虎发威。一般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峰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均比6月至8月生成的夏台风更强，因为其绝大多数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海温高，距陆地远，发展空间和时间充足，生命史普遍较长，且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此外，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加之低纬度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更高。立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较强，暖湿空气依然活跃，此时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剧烈碰撞，就像冷水渐进滚油锅，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类天气局地性突发性极强，预报难度大，常常是上午还晴空万里，午后就风雨突变。大家日常还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预警，遇恶劣天气第一时间避险。
1: 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吗？请气象主播王伟伟跟我们说一说。伟伟，早上好。
2: 早上好，宇哲、王宇。今后几天的天气形势呢，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啊：降雨此消彼长，闷热卷土重来。随着低涡东移入海之后北上，华东的降水呢会继续的减少减弱，与此同时呢，东北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那之前几天持续强降雨的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呢，今天普遍减弱为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浙江的东部、福建的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呢，还将会有大到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那此消彼长，今天晚上到下周二的上午，辽宁多地、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将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中到大雨为主，大家外出要注意防御。

0: 一边随着高原槽的东移，青藏高原的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普遍有中到大雨。其中呢，甘肃的南部、四川的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恰逢周末，也还是暑期的出游高峰，大家务必要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外出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区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气温方面，最近高温呢主要是集中在新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等地。不过之后随着降雨形势的转变以及副热带高压重新西伸加强，中东部的高温闷热天气又会增多。比如说长沙和武汉分别会于明后天重启高温，尤其是武汉的高温啊会连续多天出现。而像是往北一些的江淮、黄淮等地，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普遍呢也能够有33度左右。最低气温也是25度上下，体感比较的闷热，大家还是要继续注意防暑。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1: 继续来关注人形机器人领域，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近日，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
2: 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3: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2: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
1: 目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的筹备情况如何？今年又有哪些新增的亮点？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4: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都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这样庞杂的赛会组织，组委会创新打造了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分布在冰丝带各个角落，满足赛前集训和充电需要。这样类比人类的运动员村可容纳1500余台机器人集中存放和不少于1200块电池的充电需求，30秒完成一台机器人的数字化存储闭环。
5: 这里是机器人之家其中一个场景，足球的赛训基地。像这样的团体赛通常是由组委会来统一提供机器人的本体，它的脊部之遥呢就是这样一个能量的充电站，组委会统一提供的电池也会在这个电柜进行充电，每一格都有相对应的插线板。那除此之外，组委会还会提供像是这个电源线之类的，比如这里就有其中一个赛队的轮式机器人在这里充电。
4: 此外，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同时打造机器人一条街、智能售卖、VR 观影、机器人咖啡等场景，为嘉宾和观赛观众都提供更丰富的科技体验。
6: 我们在赛场外还联合朝阳区打造了嘉年华的活动，也充分的进一步呢释放了票根经济的作用。我们也是打造了全球唯一一个针对于机器人赛事的赛事指挥系统，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
7: 聚焦实战，选拔机器人打工人。本次比赛的场景赛聚焦真实需求，设计了具有完整业务逻辑的长流程任务，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复杂环境中的协调和工作能力。从能干活到会干活，机器人还需要接受哪些训练呢？一起去看一看。
8: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机器人唯一一个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30分钟的比赛环节呢，他们需要接受3项不同的挑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在这3个手推车里面找出来违禁物品。您看，像这样的一个扩音器啊，很多公园是不允许携带入园的。我们给它上点难度， 用包把它遮起来。